0: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1: 我是正经。
0: 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农历来到了4月23。来吧，今天同样是送上祝福啊！今天不管是这个过阴历生日的，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哎，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平平安安。

今天虽然说还是这个雨天啊，但是呢我们还会持续的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啊。昨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所有的考生还在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着啊，就这三天啊，这三天一定大家伙要猛住这个劲儿啊。其实我觉得这两天这个雨啊下的挺好的啊，因为你看像往年的话这个天会可能比较热啊，但是这个一下雨呢这个天比较凉快啊，还不冷啊，比较凉快，然后呢这个考生的这个考试环境也没有那么的燥热啊，觉得考生们能够更加的发挥的更好一些些啊。而且啊，这个为什么说下雨是好事呢？因为你看咱们的这个传统啊所说的这个四大喜当中啊，四大喜当中有久旱逢甘露，对吧？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你看有甘露了啊，这个你看天降甘霖，也就意味着啊，今年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达到自己满意的这个金榜题名啊。你要说祝大伙儿都考985211，那不现实，对吧？就毕竟有的这个孩子能力在那儿，但是他如果说能走上自己理想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话，是很棒的事情啊。

来吧，说到这个高考啊，咱们这个高考期间呢，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战马品牌啊，开展爱心派赠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送上战马饮品。哎，各位考生，祝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几天呢，无论是奋笔疾书的你啊，还是在场外默默守护的父母，都很辛苦啊。炎炎夏日，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战马正好合适。哎，天然的咖啡豆提取的咖啡因，配合上这个地核糖，帮您提神醒脑啊，思路更加的集中，答题更顺畅啊。长时间考试或陪考呢，体能消耗不少啊。这个地核糖能够促进这个 ATP， 什么是 ATP 呢？是人体直接的能量来源。哎，这个地核糖啊，能够促进 ATP 的合成，快速补充损耗，维持更久的续航。牛磺酸和 B 族维生素 B6 B12 可以营养神经，缓解烦躁。维生素 C 还能够帮助减轻久坐带来的身体酸痛。当然了，这个饮品呢，只是小小的助力，真正的主力永远是你们自己啊！马年高考，一马当先，吉林交通广播和战马一起为你加油，稳住你能行。

哎，稳住啊，大伙儿！哎，今天这个开篇的时候啊，我刚才想跟大伙儿说一个这个事情啊。我昨天刷到的这个也是一个视频啊，但是是一个数学题，可能是啊，就有点算不明白了啊。我都一度认为我自己算错了，你知道吗？因为评论区那些人他。

个说的头头是道的啊，还把这个跟豆包对话搬出来了啊。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个博主啊，他说去这个参加他好兄弟的婚礼，但是当地的风俗呢是必须收现金啊，就是这个份子钱得是现金啊，不能够这个微信转账。然后呢这个博主啊，他就和新郎借了1000块钱啊，借了1000的现金，然后直接就随礼了啊，随礼了。然后当天回去之后啊把这个微信上又转给了新郎1000块钱，对吧，里外里这就相当于随了1000块钱呗。然后博主说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回去跟身边人一说，身边人都说他没随礼，他就懵了，然后呢就发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但是评论区很多人也都说你压根儿没随礼啊，那不是新郎自己给自己随的吗？但是我跟博主肯定是站一队啊，因为我觉得没啥问题，就是这个里外里不是相当于这个博主已经随了1000给这个新郎了吗？对不对？因为他微信上实打实的少了1000，新郎微信上实打实的多了1000，但是评论区很多人都说这个博主应该转2000才对，我有点恍惚了啊，各位朋友有点恍惚了啊，谁数学好帮我算一下啊，这我确实是这个有点迷糊啊，就是而且他们算的头头是道啊，算头头是道，我说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算了啊，反正是谁数学好帮我算一下子，是不是没啥问题？我觉得就是那些说直接转2000的人，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这个份子钱现场当时就随了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借新郎1000块钱，然后呢我没随礼，然后我再转钱的话，转2000是正常，对吧？那你说我借他那1000块钱，我现场我就直接随礼随回去了，那不相当于新郎左手倒右手吗？对吧？他也没亏钱，然后微信上又多了1000块钱，是的吗？这账这么算是没毛病吧，大伙儿？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反正没啥毛病啊。反正现在网上众说纷纭啊，众说纷纭。反正这个大伙儿，这数学好，帮我算一下。来吧，这个，反正反当年高考的时候，我数学分不是特别高啊，但是我算账至少我能算明白啊。来吧，今天大伙儿这个帮我算一下。

坚强说了，海洋今天上单口了，那就让我们陪你吧。哎呀，谢谢强哥啊、哦！那你帮我算一下账啊，坚强。你看这个快乐裁缝算出来了，他说协理金1000，微信给1000，支出相当于给了2000，这是没毛病对吧？你看，我都说微信上转1000是没有问题的吧？啊。教堂马奇朵说，以后你结婚谁这样操作一下你就明白，对吧？我觉得肯定是没毛病的，对不对？那你看新郎他实打实的多收了1000块钱，然后这个随礼的这个人实打实的少了1000块钱，对吧？这个新郎他也没亏啊。很多人说新郎亏了1000块钱，我说这我不太明白啊。我觉得那个快乐裁缝他算的这个是对的啊，因为你看他拢共支出应该是2000，这是对的，对吧？他借了1000礼金，然后1000礼金直接随出去了，这相当于他支出了1000，对吧？然后呢，微信上又给了1000，对吧？他相当于一共支出2000，1000是还的，1000是这个随的份子钱，但是这意义上的2000其实就都是那1000块钱，对吧？因为我现场借的，现场就还了。对不对？我现场借1000块钱，我直接随过去了，就相当于现场借完，现场再还了，就直接相当于微信上我给他随了1000块钱，对吧？没毛病吧？啊，是不是给绕懵了？

0: 来吧，这个大家伙算一算啊，一会儿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4: 加油，我能行。
1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7: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8: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来吧，这个咱们的这个肠胃啊，需要这个警惕啊，需要这个大家多平时注意啊，早查早安心。根据这个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数据啊，我国的胃癌的年发病人数呢，已经超过36万了啊。中青年人群胃癌的发病率呢，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其中，年轻胃癌患者中，女性占比高达66.7%。我们都知道，这个胃镜检查呢，是发现胃部疾病，尤其是胃癌的金标准，但是很多人呢，因为害怕疼痛而拖延这个检查呀，回避检查呀。其实现在有这个无痛胃镜啊，能够呢让患者在舒适当中完成检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个吉林国金医院知名的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啊，孟莹老师呢擅长内镜下这个息肉治疗，对胃肠道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这个经验啊，然后呢。这个做胃肠镜，那选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呢？很多人纠结啊，这个普通胃肠镜怕难受，无痛胃肠镜呢又担心麻醉的风险，那到底哪一种更适合自己呢？我们现在请这个国金医院知名的内镜专家孟莹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啊，详细对比两种检查的方式啊，有请我们的孟莹老师。
19: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孟莹。普通胃肠镜和无痛胃肠镜是各有优缺点的，现在我们就从以下几个维度详细对比一下，帮您做出

0: 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首先，检查体验感不同。无痛胃镜是通过静脉麻醉在睡眠状态下进行，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全程没有任何不适感。而普通胃肠镜是在清醒状态下进行的，做肠镜时可能会引起腹胀，可能会有排便的感觉。胃镜通过咽喉进入食管时，会出现强烈的恶心、呕吐，甚至流泪或者是呛咳。其次是检查精准度和安全性不同。无痛胃肠镜由于患者处于安静状态，医生可以更从容细致地观察胃肠道黏膜的情况，诊断的准确性比普通胃肠镜会更高一些。同时，无痛胃肠镜还能避免普通胃肠镜可能造成的黏膜出血。如果需要进行活检、息肉切除等治疗，也能让患者更好地配合，从而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再次就是操作的简便性不同，无痛胃肠镜检查前需要紧食8到10小时，紧水4小时，而且必须有家属陪同。检查后需要观察至完全清醒，24小时之内不能驾驶或从事精密的操作。而普通胃肠镜就没有这么麻烦，普通胃肠镜检查前只需紧食8到10小时，一般不需要家属陪同，检查后不需要观察，不影响驾驶，特别适合时间紧张或者是单独就诊的患者。还有一点就是适合人群不同，无痛胃肠镜需要严格的术前评估，包括心电图检查和麻醉咨询。严重心肺功能不全、严重打鼾或睡眠呼吸暂停、过度肥胖、有药物过敏史等人群需要谨慎选择。普通胃肠镜不涉及全身麻醉，因此适用于大多数人群。最后就是费用不同，无痛胃肠镜通常价格会高一些，而普通胃肠镜比较经济实惠。
1: 好的，感谢我们孟岩老师的专业解答啊！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呢，定期的胃肠镜检查都是至关重要的啊！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呵护您的肠胃健康。听专家说，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啊，可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啊，能省1000多，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我是海洋。来吧，我们的这个虽然说现在下雨啊，但是我们抱抱团的服务呢还是持续的给大家派送当中。你看这个下雨天啊，出不了门的，或者是这个没有办法出去购物的，你看我们的重要性是不是就体现出来了哈。来吧，这个大家可以来给我来到我们团的群里面啊，可以来看一看今天上架哪些新鲜的果品，还有我们日常所需的肉蛋奶都在我们的团子群里面，稍后会上架给大家啊。加入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三个字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一块一看一会儿能不能找着啊。我记得当时我第一年毕业的时候唱过这个不说再见。有人纳闷说怎么还有第一年毕业呢，对，因为我毕了两回。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好像那时候还有复读这一说，好像现在好像没有了吧，现在。然后呢，这个当时这个我那一首不说再见唱出去，真的全班都唱哭了。我以前我这唱功还是挺可以的啊。

0: 来吧，我们这个团的群呢，现在目前不光有水果啊，而且这个你看现在是这个农历的四月底了，对吧？马上就快过端午节了，那我们的这个粽子是不是也该准备准备了啊？现在我们的这个粽子要有礼盒啊，还有咱们的这个酱鸭的礼盒啊，还有咱们的水果礼盒，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海鸭蛋礼盒。哎，端午节这个时候正是吃鸭蛋吃粽子的好时节啊，所以说大家想这个走亲访友或者是自己，我就是这个我就馋啊，我就想吃好吃的，没问题，送给自己也是可以的啊。好好爱自己嘛，对吧？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爱自己，爱自己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就是喜欢，我就对别人好，但是呢，我这个对自己就好不起来啊。然后我跟他分析了，我分析了这个问题，我说你对别人好啊，是因为你也想别人同样的对你也这样好，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对自己好呢？对不对？这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多好啊，对吧？那就直接对自己好呗。那就比如说你看，我去朋友过生日，我送他一个我连我自己都舍不得买的东西，那我可能也就是这个想说，那等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会不会也送我一个就比较我喜欢的，一直我舍不得买的东西嘞？那你直接咱就说自己花钱给自己买不好吗？对不对？爱自己没有毛病啊。诺之爱说踏浪过几天来延吉现场听啊。哎呦，是吗？这个有现场会那个会有是音乐节吗？哎，那太好了。但是我没时间呢。这个诺之爱，你替我听了啊，替我听了啊。来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

0: 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7: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6: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7: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6: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7: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8: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这个不说再见啊，这个是毕业季啊，那是毕业季这个都特别喜欢的歌曲啊，里面的这个词儿呢唱的也特别好啊，就满满青春的气息啊。这个你看课桌的纸条啊，或者是这个偷偷翻的小书啊，都是高中时期干的事情啊。不说别的，朋友们，这个刚才这个我最后跟唱那两句，是不是挺有味儿？

这个给大伙儿再唱一个啊。我是新练的歌曲啊，就是这个头两天跟大家好像清唱过啊，清唱过啊。这个这次加个伴奏啊。我看看我把混响打开。Hello， 哎，可以啊，可以，这个混响效果不错啊。不整太大了啊，不整太大了。我找找伴奏啊，这个词儿特别好啊，这个词儿特别好。根据童年的这个歌曲来改的哈、啊，能不能听见这个伴奏声？差不多吧，嗯。竹篮打水并非一场空，至少竹篮变得干干净净。生活一眼就望到头，

三分钟热度，三分钟收获，只要投入就有结果。我们生来本就赤裸裸，得到的什么都是赚的。人不能只往高处走，为什么不能往

样。生活没有败笔，笔笔都是天意，心态好就会有惊喜。哎，完事啊，刚刚各位有点起低的，反正是，但这起太高了，我还上不去。诺之爱说，好，我帮你听，过两天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是不是能活两天。差不多吧。因为这个你看跟这个离别有关的歌曲就是赶在毕业季啊，都差不多啊。

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啊。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咱们跟大家再分享这个一波好物啊，再加上一些好消息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特别的好啊。今天来的是这个两款啊，咱们的这个洗发水儿。

今天推荐的好物是我们的这个卡诗洗发水啊。卡诗洗发水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夏天呢一到闷热呀、啊，出门呢没多久就这个容易出油啊、黏腻啊、扁塌、贴头皮、贴头皮啊，颜值大打折扣。频繁的洗头发、吹头发，这个头发丝呢会变得干枯、毛躁，还容易起静电。去这个理发店护理啊，价格贵还浪费时间，在家洗呢又不够顺滑亮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洗护界顶流卡诗洗发水，沙龙御用品牌，还是明星同款啊。不管你是这个干枯星人呢，还是油头扁塌党啊，都能够找到适配款。今天618年终大促，只要299元起，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现在回复卡诗啊，回复卡诗，它就会有这个图片了，这个弹出啊。刚才有人回复洗发水的啊，回复洗发水的这个朋友呢，他没弹出来啊，回复洗发水的没弹出来，咱回复卡诗啊，回复卡诗，卡呢是银行卡的卡，诗是古诗的诗。今天精选的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啊，绿瓶呢是油头救星啊，一共三个瓶三款啊，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超厉害，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用它就行了。要是你的头发细软塌，看着就没精气神儿，那就用粉瓶，洗完吹干，视觉上发量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咱们也能拥有了啊。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啊，受损发质呢就选黑瓶，这也是他家特别有名的爆款了，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担心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啊。官方500毫升，平时啊，官网500毫升，平时要400-500，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只要299，不是一瓶啊，不是一瓶，朋友们，是买一瓶500毫升再送你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起来足足一升的量，只要299。如果说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我们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钱啊，不到200块钱，实打实的给大家优惠啊。限量15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赶紧就可以抢了。而且现在我发现啊，这个市面上很多的洗护产品啊，太多太多了，选不好真是容易踩坑啊。之前我就用过一款这个网红的洗发水，不但洗不干净，用完还掉头发，真的啊，一查才知道这洗发水里面有刺激头皮的东西。所以说给大家推荐卡诗之前呢，特意的了解了一下，人家这个洗发水确实很温和，零硅油配方，泡沫丰富还不刺激，用完就是清爽滋润。每款洗发水的配方呢都是对应不同需求配置的，不管你是想让头皮自由呼吸啊，还是让发根强韧蓬弹呢，还是想让秀发顺滑有光泽呀，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大家可以去官方旗舰店看一看啊，随便哪个款500毫升的都得400-500了。今天商城618这个大促啊，直接这个绿瓶和粉瓶任意组合，加起来足足一升的量，只要299。然后呢，这个一升的啊，咱们的这个黑瓶的啊，如果说这个有更精致的洗护需求，建议大家冲黑瓶的啊，2升啊加一起啊，这个两瓶加一起2升，只要399，还送按压泵头，这是618限时福利啊。啊，这个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要活得精致，但是精致可不光体现在穿搭上，咱们要从头发

0: 开始宠自己。现在就可以来登录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卡诗啊，回复卡诗就可以来下单抢购咱们这款卡诗洗发水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呢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端午节快到了，除了这个吃粽子赛龙舟啊，亲手编上一串祈福手串呢，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啊。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啊，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呢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呢、亲子款呢、单人款呢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啊，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啊。

咱们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咱们的这个肝清大环线啊。这个这次呢，我们把这个这份厚重而苍茫的肝清大地一起带大家去感受啊，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我们带给你。我们承诺啊，在带你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

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去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去和浩荡的历史对话。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六月出发去大西北呢？第一啊，六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共同来品鉴。六月十四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挺大的哈，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来服务了。好的景色我们得需要用一双好眼睛去观看，对吧？因为这个我一般出去玩的时候呢，都不是特别喜欢拍照，因为我就喜欢用眼睛去感受景色，因为我们人眼的像素要比相机高出很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呢，这个受近视的困扰啊，这个必须得戴眼镜。那如果说想摘掉眼镜怎么办呢？别着急，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啊，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了。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把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5888，或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哎呀，我寻思四哥今天不来了呢，哈哈哈哈。四哥说了啊，海洋啊，刚才有活耽误了啊，但你这账我给你算清了啊，借钱现场随礼板，随后微信已归还，实际支出1000元，虽然我的反应慢，绝对正确不凌乱啊，你看看是不是？四哥平时你看这个自己有生意也算账，你看四哥也说没毛病，对不对？咱就说这个账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虽然说我数学成绩不好，但是算钱我

还是能算明白的哈。对，你看大伙儿这个是不是都算一算，如果说算不明白的回去自己拿钱倒一倒啊，自己拿钱倒一倒、或者这么的，或者这么的，我给你转，就是你给我转1000块钱啊，然后呢这个转不是转1000啊，我借你1000现金，然后你给我转2000微信啊，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倒一手就明白了啊，倒一手就明白了。

来吧，我们的这个爆破团的服务呢还在持续上下当中啊。这个今天外面一直下这个小雨啊，而且这两天可能连雨天，大家如果说不想出门，或者是这个不想出门采购啊，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爆破团的团子群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团子群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

0: 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的小雨12度到17度，吉林小雨12度到17度，延吉小雨8度到15度，四平小雨10度到21度，通化小雨10度到19度，白城小雨12度到19度，辽源小雨7到19度，松原小雨12度到17度，白山小雨10度到18度，长春小雨12度到17度。
7: 山珍观，我会更快回来解释。
6: 欢迎大家继续锤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今天星期一了，我们依然提示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在这里要提示给每一位朋友，这几天持续性的降雨，在雨天行车控制好您的车速，保证您的行车间距，不要随意的去变更车道。尤其是对于一些在雨天驾车没有太多技术的朋友们，或者新手朋友们，不要在雨天随意的去选择变更车道，因为视线极度的不好，您对观望啊，或者是观察这些事情呢做的不够到位，就容易出现啊一些事故的发生。雨天的事故呢，多见都是侧面相刮呀、追尾相撞啊等等这些小刮小蹭，所以减少事故的发生非常的重要。这两天的温度呢，真的是一夜之间感觉又回到了春天哈，比较凉，尤其早晚非常的凉。有的朋友说这天穿个薄羽绒好像都没关系了，我薄羽绒都塞进去了又拿出来了，不用啊，差不多就还好吧，没有特别的凉啊。但是出门要早的朋友或者归家比较晚的朋友，还真的是添加衣物啊比较凉爽。我们在这里依然提示大家，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都空出，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的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这些遇到汽车维权投诉类的事儿，您现在就打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8581-5433，热线全部空出。节目一开始热线特别容易拨打，当然互动的朋友第一时间和我互动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事故的照片呢，还有你行车记录仪的事故的一些视频呢，你都可以传过来啊、分享。交通生活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了哈，看看今天哪位朋友第一时间打卡。现在朋友们所在的城市都下雨吗？我看一下吉林省各个地市全都俩字儿，小雨啊，全都是小雨。但今天早上我出来这会儿感觉是中雨，长春下的特别大，我赶上最大雨那会儿出来了啊，走到这么一个小一小段路，从这个

家门口出来，到这个外边的门，就这么点小路，哎呦，下了好大的雨哈。路面的积水呢，由于昨天晚上也没怎么间歇，一直在下雨，所以呢，路面的积水部分路段还是挺多的，还是挺深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长春市部分的低洼路段，每一年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这个总结。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啊，像铁北啊等等这些桥洞啊，都会有这个积水现象，这两天会持续性降雨。看了眼天气预报，如果说这个手机的天气要是准确的话，到6月20多号好像都没有停止的样子。哎呀，不知道怎么了，南方的梅雨季节移到了东北，这有可能哈。所以呢，大家也做好长期和雨天相伴的交通生活的准备，就是想一想，会不会每一天你都像南方的梅雨季节一样，基本出门就雨，出门就雨哈。作为咱东北人可能不是特别的能够适应，但从现在开始看了天气预报，我是觉得好像中间没有啥晴天，这个手机天气啊，这个我们以专业气象台发布的为准，手机天气可以看未来10到15天的，总之没有看到大太阳，全都是雨，全都是雨啊，希望别下那么久吧。对我们出行来讲呢，会非常的不便，虽然没有极特殊的大雨，但是这个小雨天天不停的下，它也真是真心确实不太得劲儿。安心第一个时间来打卡的啊，安心说早早早啊姐哈，早啊，东北再次入夏失败，可不，这今天你说12度的天儿，15、16度啊，17、18度的天儿，你咋着它都是一个不舒服的状态，是不是？33度左右的天气开局了夏天，没想到刚开始就变成13度的天气了哈。哎呀，提醒我们的朋友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全部开通0431-8581-54-11-532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呀、雨天行车都小心着点，都别着急哈。尤其过广场的时候，绕行广场和出广场的朋友们懂得规则，你记住，你永远要给人家此时此刻在广场里正在绕行的朋友们让行，那是人家有优先通行权，你不要觉得你想在这口处你就横切着人家处，这都是错误的，一旦有事故你就全责，人家绕行的广场的朋友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就什么责任都不承担，对不对？你想在哪个口出，你一条车道一条车道安全瞭望，安全情况下足够安全，您再慢慢的去过去，不要抢。这天两个倒后镜都是雨点的，两个侧窗的玻璃也都是雨，尤其外面雨下大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你说你就不管不顾的，你啥也不琢磨的，你就在这变更车道，在广场多么危险。所以早上呢，自己开广场，我这一点小体会啊，我是不着急，你们随便啊，你们不懂规矩的连并三排车道，你就横切，你就切吧，我给你让道，你切过去我好走啊，安全比啥都重要啊。大家要互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今天高考第二天，今天高考第二天呐、一直在雨中伴随，但好在确实凉爽呀。此时此刻，有没有正在高考考场周边等候啊、等候考生的家长朋友们，路过高考考点的司机师傅们，每一年都老生常谈的话，但还得说呀，路过高考考点的司机师傅们，别急，别叮当一顿按喇叭，咱别摁，咱当一个文明驾驶员，好不？各位，高考考点周边，这大雨天，家长不容易，在外面守候着，内心焦灼着，是吧？都特别的理解。我昨天下午在这个教育节目直播的时候，有些朋友跟我们来互动啊，在高考考场外面静静等候的，哎呀，家长们真心的不易啊。所以你看，每一年都给大家做提醒，给大家做提示，但你一看全国各地的高考考生们，总会有忘记准考证在家的，总会有因为特殊天气在路上被滞留的。我刚刚还看到了啊，在某一个城市，交警朋友啊开着他们的铁骑，这家伙的帮这个孩子快速的倒短，干啥去？因为下雨，孩子出发晚了，在家。哎呀，问他你为什么晚了？睡过头了。说爸妈全睡过头了，一家都睡过头了。嘿，你说是吧？一家都睡过头了，由于下雨又下着暴雨，所以这家车也不好开啊。最后寻求交警的帮助，两次啊来回倒，从自己家车倒到交警的车上，最后倒到

0: 高考考场，题就差十分钟，高考考场就禁止入内。就差十分钟，孩子进去了，孩子在车上还哭，交警还安慰弟弟别着急，莫哭，别急啊，我保证你能到这个考点，保证你能参加高考，保证你能进去。你说这孩子进考场得啥心情？所以路上的安全非常重要。这两天也真心感谢每一位爱心护考送考的这些交警朋友们，大家也辛苦了。哪一年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对不对？哎呀，所以家长要多注意一点，这你都能给孩子起晚哈。有的时候小孩儿那真是没办法，他已经学了这么久，学累腾慌了，早上起不来，家长这两天还不精神着点吗？是不是？你精精神神的把孩子整得早一点到考场，省着着急。路上有一些突发状态，可以随时求助路上的护考的交警同志们，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热情，每个人都理解，是吧？所以提示大家，有高考考生的啊，这部分家长遇到特殊情况可以随时求助。四省护考，吉林交通广播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呢大家有什么突发的事件和问题，也都可以和我们的应急广播取得联系。我们的致青春来问候了，说这儿童节第八天上午好哈，打开报道准时听节目。对，今天第八天，你就数吧，致青春啊，你数到三十来号，我看你还咋数。年年高考都有心大的家长啊，和迟到的学生，这话说的真对，每年都能看见哈。我昨天因为我身边朋友都高考，好多孩子全都高考，我昨天一天上班一直在忙碌，下午也在上班，所以就没有来得及去看望一下我这几位朋友们，本来想去慰问他们，我今天一定找时间，反正明天最后一天我不能越过明天啊，我就去看一看他们，跟他们聊聊，给他们放松放松心情，按摩按摩他们紧张的小心灵啊。孩子们我是管不了了，都已经奋战的，此时此刻高考考生正在考场拿着他们的笔，正在奋战当中，是吧？哎呀，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成绩，好的心态吧。我觉得高考也是考一个心态的时候，心态好比啥都重要，是吧？周边注意安全，周边的考场周边没有停车地儿，我告诉大家，真没有停车地儿，那停车老困难老困难的了。我昨天还说，我说找个时间去看一下，我朋友说别来了，一个地儿都没有，还停车呢，下脚地儿都没有，你怎么来？你都没有停车的地方。所以提示朋友们，周边特别的紧张，各位我们考场周边的朋友们啊，尽量把停车能允许停车的地方给家长们让一让道。这两天呢，没有必要的话，就把考场周边给他们倒点停车位吧。你就只能是呼吁，谁都有，只要有孩子，只要参加高考，谁都有这么一天，是不是各位啊？你看昨天还有准考证落在家里的了，还用交警用无人机给他们取送证。哎呀，你说现在高科技手段也真是发展啊，这低空经济也真是厉害。但是不希望这样。你说孩子一旦有这种特殊状态，他本来吧这个心情想稳就很难，他就稳的没有那么的舒适的状态。这一下子你彻底让他这种紧张和不稳的心态达到一个峰值，他能不着急吗？哎呀，这准考证没来我咋整？我进考场怎么办？我迟到了怎么办？哎呀，我这个答不完卷怎么办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多多的关注，能帮忙的我们尽量帮忙，秉持着不添乱。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0431-8581-5411-5423-5433。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 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8: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8: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8: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7: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1: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或者维修车辆，您遇到维权的事儿了，现在打电话0431-8581-5411-5422，8581-5433。热线电话现在在持续的梳理过程当中，这一周呢，希望大家都能没有事故发生啊。但是不可能，每个人呢，每天在路上交通生活参与当中，刮刮蹭蹭，磕磕碰碰，这些事情呢都是时有发生啊，但是对有一些朋友呢叫偶有发生。什么样的朋友偶有发生呢？真的能做到防御性安全驾驶的朋友就叫偶有发生，即使偶有发生呢，他也不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这就是无责的一些被迫的一些事故的刮刮蹭蹭。但是真的希望大家不要时有发生，不发生或偶有发生才是我们行车生活当中想追求的事情，对不对各位？所以呢下雨天在路上行车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这两天持续降雨，我们要反复提示大家也做好长期和雨天作战的准备。因为天天下雨，很多朋友是不太适应的，连下一周我们都会觉得很难受，这要连下个两周到三周左右的时间，呵，这简直了，是吧？虽然雨不大，但是路上每天都是湿乎乎湿乎乎湿乎乎的感觉，出门就是雨，出门就是雨，能见度不好。我特别不喜欢雨天开车，我超级不喜欢雨天开车，我就在下雨天，我跟你说，我要真是能不开，我没有什么大事，我绝不出行，我就不喜欢雨天开车啊。一是呢，可能和自己的这个眼睛，戴眼镜有关系，近视一点是吧？或者是这天我散光啊，这个阴天呢，看东西事物模糊，可能是跟我个人原因有关，但我真的是很不喜欢，很不喜欢呢。就是不喜欢在雨天行车，而且我坚决讨厌在晚间行车啊，这可能都跟我个人有关，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也不喜欢。因为在这个雨天行车，你这个雨呀、大一点你不舒服，小一点它乒乓乒乓的，你说这全都是小雨滴的啊，小雨珠，哎呀，哪哪都不得劲儿，对吧？所以呢，雨天行车就是控制车速啊，朋友们千万不要超速。你在同样的天气当中，你同样开了限速，比如说60或者70的速度，这雨天你要开到这儿，你想有个紧急情况，我跟你说你就飘了。尤其路面有积水，你这四个轮你等于在这个特别光滑的这个小平面上，你就嗖嗖的你就自己走了玩去了啊。所以提示大家，尤其在转弯的时候，路过涉水路段啊，咱都别说你文明不文明，崩不崩人家一身的雨水和泥点子，咱就单说你转弯加速的安全通过的过程有积水的情况下，你这危险系数就高了好几倍。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在雨天长时间下雨的天气当中都应该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刚才说这个雨天啊，别帮人家一身的泥和水，有的时候司机师傅们是真不注意呀，确实是超级不注意。像这两天下雨，前两天不下雨 就是有一个路中间有这么一个小水坑，还不是偏路中间啊，有点偏这个靠边的一个状态，在一个小区里面的可通行车辆可通行的路上，前两天大晴天，我也是我去取点东西，去个超市，我就路过啊，我就一走一过，万万没想到从我后边上了一个车，哎，他不偏不倚的，你说他就非得把这个轱辘给你压到这水坑里头，看着我刷就过去，这水刷就飞起来了，哦呦，这真心的，我这一腿呀，侧面的身上的衣服全都是，全都是被他崩的泥点。旁边过来这个两个人啊，一男士一女士，在超市出来买东西，男士说你干啥呢，那女士说哎呀呀呀呀，完了，男士说咋的了，你看看你看看，崩那个女的一身水呀，这个车可真是不咋道德。哎呀，我咬牙恨齿的在那站着呀，我就上包里掏纸巾，掏这个湿巾擦我这一侧边的水，从裤腿儿裤子的到我上身的衣服边儿，哦呦，这家给我崩的，是吧，崩了一身的大泥点子。大晴天，你说这天崩我一身水我都没啥说的，为啥，躲不过去，全是水，那崩就崩了，谁让我自个儿不注意了，是吧，大晴天的，哎，就那一水坑他就压进去，他就崩你一身水。我要说他故意的我冤枉他，我要说不是故意的吧我也冤枉他，对吧，多难受多烦人哈。安心说啥，突然想起来你咋的了，你雪地台还没换呢，那你可真行，你这心也不是一般的大呀，哎呦我的天哪，这天整个大雪地台干啥呀，你不用换了，就看就凭这温度再有个四个月吧暖气都来了，你再忍一忍熬一熬暖气就来了，暖气一来的时候就离下雪不远了，所以你还换它干啥，别换了，你就开着吧，这天你感觉不到软绵绵，没有三十多度了，17度，再也不知道过两天啥温度，这真要下一个月雨，哎呦呵，咱也不知道七月份会是什么温度哈，咱没法预料啊，咱大东北的天气任性，人家一年有四季，咱家不知道一年是两季还是三季啊，四季好像都快达不到了，这说下就下，说冷就冷，说热就热呀，啊，一切随天意啊，咱就只能好好的等待和接受。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我开车就费刹车，别人换一次刹车片能开6万，我4万就得换，这跟你的脚法有关系，你的脚轻啊重啊跟你的开车习惯有关，比如说你经常性愿意带刹车的去开车，那你肯定比别人费太多了啊，一定费太多了。哎，我要是告诉你一件事，我想想啊，嗯，我去4S店保养的时候是上一轮几月份，3月份我是去做保养，我车今年刚好10年整啊，刚好10年头了啊，已经过10年了，3月份10年，3月20多号10年，我去保养的时候啊，正好赶上保养嘛，3月份提的车，3月份去保养，然后那个4S店的那个小师傅跟我说，姐啊，你换过刹车片吗？哎呀，我说我这10年了，这车我好像没换过。哎呀，我说你给我换刹车片吧。完，他说，你这刹车片还没有达到更换标准，你一次都没换过。我说我没有。哎，你这车开的行哎，10年。我说嗯，10年。后来我一想，不行，毕竟年头到了。我说你给我换吧。我说你把最重要的，你把前面这凉皮给我换了。完，在我的要求下。4S店的师傅小师傅给我换了前边两个轮的啊一对刹车片，我说后边呢，他说后边你真不用换，这后边你再开个2年好像都没问题，我说别别，我说等我下一次保养周期你再给我仔细看我后边这凉皮，我说不行，咱把后边这皮也换了，他说行行行，现在后边肯定不用换，你前面其实都可以1年左右不用换，我说别，为了安全换了，10年我换了前凉皮的刹车片，我也不知道是我咋开的，你说就这脚咱也不知道什么脚法，哎呀，是不是啊，这个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哈，气人不，是不是、啊、你说说啊，啥玩意儿啊，学会做一个全天候司机吧，回家洗洗衣服，啥意思，啥叫全天候司机啊，安心跟我说怎么的，说是啊，我出差了一阵子一直没想起来呀，这天再坚持坚持也就快下雪了呢。 那你看你姐说的是对的哈。好了，我们来炒个空和大家关注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啊。大家伙今天也这么消停安静的哈，都陪考去了吗？都谁在考场周边陪考？来给我发个信息，发个路况，全省的朋友哪朋友路过考点了，外边雨下大不大，互动啊，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吧，这个正在如火如荼的

握一串无瓣，十秒摘劲，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特别的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益智顿眼科呢，特约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亲自给大家做手术哈，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一人一策，精准又靠谱。高三的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智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会败给近视，所以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智顿眼科。大家拨打他们的电话89285388，或者直接搜索益智顿眼科，护航每一位高考考生。我们提示朋友哈，高三的孩子们高考结束了，报考院校对于视力有要求的，迅速去选择益智顿眼科院，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只要10秒钟，微创无瓣，这是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而且是精准一人一按啊，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需求，抗冲击性更强的一款手术方案，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啦。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

0: 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52-5433，专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汽车维权投诉类问题哈。第一时间呢和我们保持联络吧。互动的朋友继续通过 FM 103.8、1038。多么向往，梦想总是这青春你咋这么厉害呢？我刚才说我十年没换刹车片，还是在我要求情况下换的刹车片。他说我12年的车，跑了14万公里，还没换刹车片。你这个太厉害了，你这个也够可以了哈。我想想，我十年的车，我开了12万，我车现在应该是在12，哎，我好上面应该12万多了吧？啊，十年开了12万多公里，我这台车。刹车片我还保留着两只儿，这咋还比上刹车片谁用的年头多了呢，是吧？这咱脚法好，是不是？咱刹车片用的是真省啊！我刹车片用的省是源于起源在20年前开车的时候，我一上车，其实呢，我开车的目的很简单，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开车的人，我当时是被迫型开车。为什么？因为孩子小，打个疫苗啊，打个预防针了，是吧？我没办法了，是觉得不方便。后来呢，就发现孩子用车是真心的需要，然后幼儿园接送啊，全是我的活了。我一看，得，这一家里边这大活被我承包了，对吧？那没招了，我就得开上车了。你想啊，从安全座椅我都换了好几个的一个小孩状态，我上车就拉着就是孩子。我跟你讲，我的手法，我的脚法，纯纯是从我们家小孩小不点的时候练出来的，特别的轻柔。所以我就真心的，就是现在所有省刹车片都是因为从小拉成的成员不同而导致的，对吧？可能我要是最开始一上车，我刚开始摸车开车的时候，我车里不拉这么多小朋友，如果是个成人或者大人，我可能不会有那么温柔的脚法，所以我老温柔的脚法了。确实省刹车片哈，超级的省。这样今天比刹车片了，还有没有人超过致青春了？12年14万公里没换刹车片的，我现在是10年12万多公里，不到13万公里应该。我后面的刹车片没换，据说还有个1-2年没问题。我前面的刹车片呢，据说还有个1年多2年也没问题，但我强行要求换了。咱比比呗，就比谁的脚法好。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我一天开100多公里，有时候开的好好的，突然就有变道不打灯不看车的人大有人在，被迫就得踩刹车，要不然就得发生事故啊。所以特别在环岛的时候，这打着斜的也不看车就往出口走的，这叫横切的啊，总有这种横切的，对吧？确实这种情况下在广场是挺费车的啊。好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换品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品，也就一天左右的时间，两天哈。我们今天给大家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给大家抄底价。今天带来的是高端奢华美发专家针对型呵护秀发，卡诗家的洗发水。说卡诗想起了昨天前天孩子跟我说，妈妈我没有洗发水了，你给我买卡诗呗。哎，我说行啊，我当时都没想这个事儿，我还去超市了。然后到那超市说，哎呀，咱家超市没有，你得去某某品牌超市啊。我说那个超市离我家还有点远，我说行吧，哪天我去买。这要就上周的事儿，好嘞。今天来卡诗洗发水的，我不用去了啊，一会儿直接下单卡诗洗发水，孩子就用这个用的好，他就跟我说要我买这个。我今天省了我的油费了啊，一会儿就下单卡诗洗发水，谁还没有用过的。这卡诗的洗发水它就是洗护界的顶流，不用说了是吧？你比如说你频繁的洗这个吹发，发丝干燥干枯毛躁去洗静电嘛，你去理发店你护理价格超级的贵哈。如果在家里面你用一款洗发水能够又顺滑又亮泽，我相信你一定会用，那就是卡诗家的洗发水。沙龙御 运的品牌，你不管是明星同款还是干枯星人油头扁塌档，你都找到适配款。所以618年终大促，卡诗洗发水只要299块钱，先记住这个价格299，你现在就发送洗发水，就这仨字啊，发送洗发水到 FM1038 1038，支付299，你能拿走什么？大家听好了，正常来讲，官网500毫升，平常就是400块钱的卡诗洗发水一瓶啊，一瓶正装500毫升，今天两瓶拿到手1000毫升，只要支付299。你拿走的299不是一瓶，是两瓶大正装，加在一起10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在一起足足啊一升的量，所以299。想入手洗护的朋友，王牌黑瓶的啊，院线专供1毫升，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块钱。也就是说，你想拿的更多，它就更便宜啊，2000毫升是399。1000毫升的啊是299，大家自选咋折都行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链全程溯源。卡诗的洗发水绿瓶啊粉瓶啊它都有啥区别，我慢慢给您说，大家就来记，然后选择你想要的啊，两瓶支付299，抢购就发送洗发水，就三个字，发送洗发水就可以了。任意组合绿瓶和粉瓶的啊，现在洗护产品特别的多，大家想在市场上选购一瓶适合自己的洗发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反正孩子大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给他选啊，今天选这个牌子，明天选那个牌子，也都不便宜，加一起都挺贵的，说实话。但是呢，孩子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不行啊，妈妈你买这不好用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诗绝不会让你踩坑，对吧？这一款旗舰店大家随便去看啊，卡诗的旗舰店就是500毫升4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没得商量，没得商量，两瓶1000毫升299，买一瓶送一瓶，如果买两瓶的话就399，还送按压泵头，618的专属福利。卡诗洗发水它就是一个高端的洗护产品，能够温柔呵护咱们的头发，你就用一点搓出丰富的泡沫，你不用过度的去揉搓头发呀，你也不就能够洗得干干净净的。它除了功效比较厉害之后，卡诗洗发水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它的香味特别的持久，绿瓶的绿叶森果香，这就是区别。大家说我咋选呢？绿瓶的绿叶森果香，闻起来特别清新自然的，粉瓶的是花果香，甜美啊，并且非常温柔的一种感觉，给人一种阳光活力的感觉。黑瓶呢是独有的海洋玫瑰香，超有格调的那个感觉。你就想想吧，你在大街上一走，你这头发散发着香气啊。卡诗洗发水500毫升就是在这个某宝上，对吧，还有460一瓶呢。所以我们今天商城大促啊，买一送一，任意组合，绿粉黑三瓶，你任意组合你就选两瓶，只要支付299。它同时有去油和蓬松的这个效果，就是特别蓬发那个感觉特别好啊，不扁塌，我相信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哈。黑瓶院线专供的一升的大瓶装，两瓶到手今天是399块钱啊，399是黑瓶，黑瓶院线专供的啊，独立按压泵头，足够一家人用一年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你就不用费那劲自己去选购洗发水了。卡诗洗发水今天299，两瓶399，黑瓶院线专供也是1000毫升的，大家就随便选吧。抢购的方式发送洗发水就可以啦，特别的简单啊。拼个手速，看看谁抢的最快。卡诗洗发水啊，这个 King 啊，你不用打那么多字儿，我看你能收到不啊？也可以啊，这个表扬安心，然后这个设置的特别好哈。卡诗洗发水发了一大堆字儿，他也收着了啊，可以可以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购了，299， 五倍的清洁力啊，这个24小时的蓬松如刚洗过头，挑战三天不洗头，这就是卡诗洗发水，能调整水油平衡，去屑效果也非常好，洗完不会是那种特别的这个啥呀啊，平常的洗发水啊，就平常洗发水它确实哈。我们看看，哎呀，安心给我发了好几个图，我看这啥瓶呢，绿瓶的，这个是双重净油瓶，卡诗家的双重净油瓶，绿瓶，粉瓶是写的啥呀，元气姜粉瓶，适合细软塌的头油头，控油蓬松啊，泡沫细腻，粉瓶绿瓶，黑瓶是院线的啊，黑瓶就是相对来讲它是院线的，黑钻适合所有发质的，柔顺保湿啊，保护受损发质啊，非常不错啊。我看这个图上啥，哎真全呀，男士们可以选，男士们可以选绿瓶的啊，就是绿瓶的男士们特别适合洗出蓬蓬发，对，这个非常好，每个人都喜欢有蓬蓬的头发啊。而且这个是它因为水油平衡嘛，洗完不会那种发涩啊，不会是那种的。平时喜欢染发烫发的，头发发质不是特别好的，黑钻修复效果特别好，建议大家可以选这个黑钻的啊。黑瓶海源微生的精粹啊，这个焕活头发的一个细胞，还有这个玻尿酸的精纯，嘿，这家卡诗洗发水这个能力哈非常强悍了。好了，抢购吧，支付299399，大家任选，就发送洗发水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大家直接抢购。来吧，我们看看有朋友遇到问题了，是一位连先生吗？您好啊，连先生。
2: 免提。
1: 哎，
2: 你好，志佳，哎，
1: 你把免提，
2: 你好，
1: 免提关了呗。
2: 啊，关了关了，没雪没雪。
1: 哎，说吧。
2: 那个，我有一个我的车，开车呀是直行。
1: 嗯。
2: 我兄弟开直行吧，他来一个右转，左转呢？他来个左转，就往那个他那个上班的单位，他左转，左转就撞到我那个前轱辘那个前保险杠上了。
1: 你直行，对方左转。
2: 哎，对方左转。
1: 嗯。
2: 我直行。
1: 嗯。
2: 我问咱们这个就是说的有没有责任？
1: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一件事，就是直行车辆拥有优先通行的权利。如果说你直行不压线，没有超速，同时没有接打电话，没有溜号，那你就没有责任。转弯车辆负有主要甚至全责。但听好我跟你说的前提，你的车辆制动各种不超速，没有接打电话，没溜号，直直溜溜好好的开，限速之内，那你说你还想承担啥责任
2: 啊？没责任。他吧，
1: 你给我听好了，不要老强调没责任，我前面说那一大堆呢，你有一项你都会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2: 啊。啊，
1: 哎，
2: 一项都没有，一项都没有
1: 啊！你说不行，得交警认定。
2: 啊，
1: 哎，
2: 啊，
1: 所以呢，这车不是你开的，对吗？
2: 对，我兄弟开的。
1: 啊，有啥特殊情况吗？来问。你在线等待，我们先进广告吧。到广告了，回来之后咱俩再聊会儿，好吧？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81511。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鞋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8458。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9。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 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

0: 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好了，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连先生还在是吧？你好。
2: 哎，在
1: 啊，你这有啥特殊情况吗？要不然正常你不会这么问是吧？有啥特殊事儿没？
2: 对对，
1: 嗯，说吧。
2: 他这个是咋的呢？他这个人吧，就是腿在几个月前他手术了。
1: 嗯，
2: 我问一下子，就是他这个四肢不健全的情况下，他骑车上路，他是不是有问题？他这个东西。
1: 你这个不能用这么来形容啊，何为不健全，对不对？他符合骑车的标准，人家没有受什么影响，人家是可以骑车的，完全没有问题，可以骑车上路，骑车也是人家自由选择，没人规定说我今天骨折了我就不能骑自行车了，对不对？那我不疼啊，我就是一个小骨裂，也不影响我出行啊，对吧？那人家就正常骑了，跟这个关系都不大。
2: 啊，
1: 你最终想问啥？
2: 我就是问问他，他这个要他去上长春检查了，他回来，就是我怕交警给我划了是三七责任，咱们三他七，
1: 啊，
2: 他那个拉腿本来他就手术啊，
1: 来我问你，
2: 他就拉三，他肚子划的，
1: 别着急，你好好说话啊，你别着急哈，划了你已经给定完责了，承担了次要责任，
2: 没有，没定的，没定的，现在没定的，我刚来交警大队
1: 啊。如果你要承担次要责任的话，那交警一定会给你一个次要责任的原因，诸如我刚才说的，你车辆的问题啊，你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你接打电话的问题，你超速的问题，你压线的问题，等等等等啊，只要和事故因果相关的，判你一个次要责任也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折腾，你就看判你的次要责任是不是你现实存在的，如果是存在的，你就不用折腾，明白？考虑对方是一个非机动车，
2: 一个电动车，
1: 它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交警鉴定了没？
2: 交警没鉴定，谁知道它是大电动车、小电动。
1: 有那如果特别小的，很可能就是个非机动车。如果非机动车这块，你就要关注一下，判你次要责任到底是不是你实际存在的。如果是你实际存在的，那你就没大说可认。如果说判你这个次要责任你就不能接受的，那你就提出复核，三个工作日有效期不要错过，这几件事你先记得牢崩的。另外关于你提到的说对方原本他就有伤，对不对？那原本的有伤他一定会有救治的医疗的一些所有的相应的证据，原来就有伤，这次再次如果还是受伤这个位置加重了，那如果你认为他要是过度治疗，或者你觉得这个里面有问题，你可以申请医疗鉴定，这个都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好吧？而且我跟你讲，你想这玩意儿都想多了，他要是承担个主要责任的话，他能往哪儿过渡？大部分责任钱是他自个儿出，懂不懂？你说你关注这些事干啥，还跟人唧唧歪歪的，毕竟是个行人，还是个受伤的人，对吧？
2: 对，
1: 所以你叽歪这些事儿都没用，你也不用去猜测这些事情，你就掐住自个儿这点道理就往下走就行。如果对方真的过度治疗判了你一个次要责任，并且你是实在存在的次要责任，他就是因果关系，你就是因为你这样，要不然这起事故那你就无责呗，对不对？对方就全责呗，你还是有毛病啊。如果你认了没毛病的情况下，你要去纠缠他，你说哎呀你这就是受伤了，你原本就这样，然后你就不应该怎么地，那如果你怀疑他医疗过度，你就可以申请医疗鉴定，都没有关系。
2: 行，
1: 但是他很难医疗过度，他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及以上的情况下，要是你过度治疗啊，大头钱你自个儿出，是吧？
2: 对，
1: 哎，你管他呢，你还能阻止人家？我今天就是骨裂了，咋的？我就想骑自行车出行，你管我呢？对不对？
2: 对，
1: 那我
2: 谢谢
1: 啊，所以不用跟对方唧唧歪歪的，好好处理，你就看交警最后咋认，认了你次要责任是不是你存在的？你不认，你就三个工作日提出复核，或者明天继续打电话啊。
2: 好嘞，
1: 再见啊！谁出事故谁闹心，谁出事故谁难受啊，一个道理。

刘坚强是老朋友，我开车12年，13万公里，没换过刹车片。我经常走村路或者国道，手动挡，嘿，开车比较柔，收油能解决的事儿，我就不用踩刹车。那你这特别，我们开的自动挡车，我们费点刹车片正常。你这个厉害啊，你这个挺厉害，还开手动挡呢啊。驾驶乐趣也在于此，是不是？嗯，最听说我原车上的电瓶去年冬天才换，嗯，那你更厉害，我没行，我都换2块电瓶了，我不知道为啥我车电瓶非常费，我还有车库，那它也费电瓶，我也很神奇这件事儿。我10年了，换了2次电瓶了，今年，确切说是今年的2月份，春节左右。我出去带孩子这个考试，在车库里扔了一个月，回来说啥这车就开不着了，然后就找人家连了一次，以为没问题了，结果没过3天又不行了，又连，后来一看啊，电瓶不行了，我今年换的电瓶。10年换2块电瓶，咱也不知道为啥这车就会废电瓶。好了啊，回到节目当中，好多朋友发送了洗发水，对，你们发送洗发水，哎，为啥你没收到呢？洗发水这么神奇吗？不惑什么矮的皮在痒，前纵这位，你是没收到吗？我看一下啊，你还真没收到，这好神奇，你重发一下吧，这位朋友啊，洗发水就这三个字，你想抢购今天的洗发水，你就重新发洗发水儿，支付299啊，支付299，支付299，哎，怎么这好奇怪了呢？我看看其他的朋友发洗发水听收到了没？我来看一眼啊，大家别急。是我的网络问题吗？为什么大家发的洗发水我看到你们没有收到图片呢？大家现在发洗发水，看看你们能不能收到刚才的卡诗洗发水的那个瓶子，有绿瓶，有粉瓶，有黑瓶，你看看你们能不能收到，好吧？如果你们收不到的话，给我反馈一下啊，我也让安心关注一下。刚才我看到了几位朋友发来的洗发水这几个字，他们没有收到链接呀，哦，这是什么情况？来，我们重新发送洗发水到 FM1038 1038，来抢购卡诗洗发水。田不惑还有谁呀？还有相濡以沫这些朋友，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发完洗发水，你们得到链接了没？给我反馈一下好不好？你们有没有得到链接？你们下单成功了吗？支付299或者是399哈，是吧？是有问题了哈。他说啊，后台小伙伴告诉我说，先回复卡诗啊，好嘞。我们这个段大家想抢购卡诗洗发水的，重新发送卡诗两个字，看看你们能收到链接，因为有的朋友已经跟我们说了哈，啊，谢谢知青春啊，他说收不到链接要发洗发水，好嘞，我们知道了啊，感谢知青春。发送卡诗吧，就这两个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啊，卡片的卡，诗歌的诗啊，就发送这两个字，卡诗，重新发送，你们才能抢购到刚才我说的这款洗发水哈。对，重新弄一下吧。好多朋友给我反馈，他们说收不到链接了哈，我才发现，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没关系的，重新发送卡诗两个字，大家试一下，看看卡诗能不能收到洗发水的链接，就发送卡诗，就这两个字哈，卡片的卡，诗歌的诗，卡诗，我们是一个院线的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大牌的洗护界的顶流，什么干枯毛躁啊，毛躁起静电呢，你经常吹头发的朋友，你就用这款洗发水，沙龙御用的品牌明星款，不管是干枯的、油头扁塌的，你都能找到适配于你的。618年终大促，仅此一次，299块钱，2大瓶，1000毫升，每瓶500毫升。记住，不是一瓶，299，你拿走的是1000毫升，2大瓶正装。每一瓶的500毫升的，平常官网卡诗家的洗发水就是400-500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的卡诗洗发水，现在2大瓶，绿瓶和粉瓶，你任意组合加在一起1000毫升，只要支付299。如果你想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院线专供的哈，它一升装。

装的，一升装两瓶可就是两升啊，2000毫升，只要399，这个更划算一些哈，399块钱。黑瓶的，是两瓶的2000毫升，1000毫升的是粉瓶和绿瓶的299哈，算下来一瓶不到200块钱，跨境直采吧，正品保真，卖店全程溯源，只有150组，抢购的朋友就发送。现在发送卡诗啊，重新发送，发送卡诗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得到链接。你可以支持299，你也可以选择399哈。不惑的朋友说，我在商城里找到了，嗨，那你太厉害了，给你点个赞哈，你在商城自选了，可以的，可以的啊，一会儿我们就能改好。这个时间段，现在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儿。卡诗啊，发送卡诗。作为法国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专业实力是出众的，沙龙御用款众多的明星博主特别青睐的，完全不用担心，回购率真的是超级高的，核心功效适配各类发质，尤其是烫发、染发、受损、干枯、毛躁，添加了海源精粹与玻尿酸，深层滋养发丝，填补受损的发芯，改善打结、分叉、掉发啊等等，洗发、护发、柔顺、扭光泽，艺术到底，所以大家直接抢购零贵又配方，不刺激头皮，保护头皮屏障的，299块钱啊，拿走两大瓶，大家任意选。现在抢购的朋友要发送两个字儿。卡诗啊，卡片的卡，诗歌的诗啊，发送卡诗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抢购吧！所有的朋友，就这两天的时间，卡诗洁发水随时来抢。今天节目就这样，也祝愿我们的考生们下午继续再战，都考出好的成绩。大家路过考点，注意行车安全。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今天是星期一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一起来聊车。然后呢，大家如果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买车嘛，大家可能更多的还要看一下现在目前的销量，对不对？
2: 对
1: 啊，一定要看一下排行榜。那今天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呢，1到5月份这5个月造车新势力啊，是新势力这个品牌现在目前的累计销量是什么样的，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整体竞争格局大变天，我们来听一下。领跑汽车是以 26.31万辆的累计销量稳坐2026年前五个月的销冠宝座。
1: 对，
2: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有点意外，并不惊讶。为啥有点意外呢？说领跑能卖那么好吗？并不意外，就是的确挺好的。
1: 对，因为领跑呢，就是它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新能源的品牌当中，它主打的几个方向就是什么呢？就是质价比更高。就同级别车的定位可能卖到5万块钱，我就卖到4.5万，或者是4万，比你的配置还高，比你的续航还长。尤其现在领跑呢，有两款车是炙手可热的，一款呢是属于那种紧凑级的纯电动车，叫 A10，那款车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跟吉利星越是属于同级别的，但是它比星越更大，跑的更多，价格还不贵。
2: 就是前段时间陈都灵给代言的那款车型，刚刚上市的啊，很新的小车，很灵动。
1: 包括呢，像领跑的 D19那个车型，对吧？就是作为一个应该大型的一个 SUV 车型，现在目前219,800的起步价格，确实得到了市场的一种认可。
2: 我那天跟峰哥去试驾了这款车型，我当时的时候问了销售很多一些比较，就是它内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问了它的电池啊，它的一些什么什么啊，然后人家非常有底气的告诉我，这我们自研的，那个是我们自研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就是人真的是有底气。

0: 真的，就证明了什么？人家是有定价权呢。就这车我说卖多少钱就多少钱。领跑当然了，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磅的事情，那款 MPV D99 也会跟我们见面，然后我相信啊，领跑的可能它的这个销量会更上一层楼。
1: 第二名呢，理想的是达到了162600辆啊。因为理想呢，最近我们也跟各位分享过，它今年将会有很多车型呢将会有一次改款，包括像前段时间的这个理想 L9 的李维斯版本啊，然后今年的像 Mega 的车型也将会有一次变革，比如说底盘呢，很多的技术都会有全新的变化。然后呢，它对于整个产品线像 L7、L8 今年会有调整。包括我在之前跟各位分享过，如果你想要采购理想 i6 那款车，你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目前它现在的定价。你看昨天我去一下理想的店里，我发现我说的预言已经就是我说的这个啊，就是说这个车要掉价肯定是
0: 已经实现了，
1: 事实了，因为这车现在目前优惠10000，已经优惠10000了。
0: i6，
1: 因为你要知道一点，现在在目前20多万左右的纯电动的 SUV 当中，竞品太多了，包括我说隔壁现在目前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就是那叫未来的
0: 乐道
1: 啊，你看他现在目前的 L80 现在目前的定价，他还可以来租店，对吧？他还可以你换店，他现在价格打出多少了？所以就是这个现在20多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纯电动SUV 的市场，今年将会是一个非常主力的。你包括像马上上市的像比亚迪的唐，对不对？
0: 大唐，
1: 对。所以就大家如果最近关注理想 i6， 我还是那句话，虽然它掉了10000，但是我感觉还会有降价空间，
0: 再等一等，
1: 再等一等。但着急的朋友就不用等了，因为我那句话就是新能源产品就是买到就是享受，对，不买就是折扣，对不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越等它越折扣越多，它的优惠越多。但你买呢，早买早把享受了。所以就是有用刚需，咱就买，咱也别差那点钱了。早晚就要掉价的，早晚被卷的，那就既然要被卷了，那就不用等了，咱们就直接入手就 OK 了啊。这是理想，也确实也不错，第二名16万多啊，未来15万多是排到第三位啊。
0: 两大头部新势力品牌仅相差10000左右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梯队。第二梯队呢，主要就是极客、问界。问界呢，我们看了一下，在1到5月份卖了14.26万辆，极客是14.32万辆，相差不是很大，几乎是持平的。然后分别排在第4位、第5位，跨界造车的小米则是以13.9万辆累计销量排行在第6位。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啊，基本就是深蓝、小鹏、方程豹依次排在第7和第9，三者距离相差都比较小了。然后这一次呢，易派科技累计销量10.95万辆，成功进入了榜单前十，守住了10万辆的大关。这是1到5月份新势力品牌的一个排行。我们都说买车啊，不单单是看它的颜值，看它的配置，还要看它在市场当中的一种表现。我们车天下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买车的时候也要看数据。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放单就说了，如何咨询新车问题啊？怎么样连线？你这样啊，就是以你打字的这种方式，然后在屏幕当中把你要咨询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还有一个帮我们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1: 对。好了，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好多新车问题，我们先回答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想问一下途胜 L 的车型能行吗？小城市一年10000多公里啊，作为这种合资品牌的汽车呢，它的稳定性方面是不用质疑的，对吧？现在可能价格也很合理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不要放弃一片森林，然后只盯着一枝花，就是你一定把这个格局打开。以前我们可能死守的就是一个传统的消费观念，就是一定要看合资品牌才买车，因为认为合资才稳定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国产品牌的 SUV 这么说，碾压式的，就是无论在你所有能知道的，比如说配置、价格、质量，包括现在目前店面的服务方面，都是碾压式的。我举个例子，以前你可以看到北京现代的经销商可能有3家4家，比如说强人士啊，但现在你可能就只剩一家了。但如果你看到现在目前的吉利，包括红旗，包括奔腾，包括现在的奇瑞，你看看现在目前它的门店有多少了？这不说明问题吗？这也说明了以后未来你的使用、你的体验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说，你千万要打开你购车的格局，你不要守着一些老的观念去想这个问题，觉得买个合资品牌的车稳定放心，店就剩一家了，这家还在死不拉活了。你要如

0: 果这家都没了怎么办你的车。所以就是你都买的这个级别的车都花出这个钱了，为什么不看看国产车？为什么不考虑以后未来的将来5年8年以后怎么办？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一直说现在在 SUV 的领域当中，10多万左右的能看国产的咱不买合资的，这句话是有含义的，明白不？对，这合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起码对你自己负责任的情况下，你的未来的服务权益，你的维修权益，你是不是得保障啊？所以你听我的，你把这个格局打开，你看看我们的国产车，看吉利，看奇瑞，看红旗，随便选哪个都差不了啊。
1: 先去看一下吉利的星越 L 的车型，
0: 是不是
1: 现在卖的很火的、
0: 啊、你
1: 去关注关注。
0: 你听完我这句话是不是你就啥都明白了？是不是啥都明白了？而且就是在您这个所谓的小城市，你还说五线小城市，你要知道一点，哥们儿，就是北京现代现在长春就可能一家店了。
1: 嗯，
0: 你下边那些跟服务根本就跟不上了，你莫不如买一个像长城啊、像奇瑞呀、啊、像吉利呀、啊、这样的品牌，最起码它的服务网络能覆盖呀、啊。你真出点问题，有人管你呀、啊，要你又咋整啊？说的是不是实在话？是不是以后未来你真正实际要实体验的东西？这句话说完你就明白了吧。
1: 再重新看一看其他，来看一下高高先生想问，他说想问一下峰哥，豹五怎么样？如果长久使用的话，小毛病多吗？方程豹豹五，
0: 豹五前段时间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
1: 闪充、
0: 对，云辇的闪充版，定价呢30.58万元。他说很多人说这么贵呢，怎么这么贵？其实
1: 是挺贵。
0: 你要知道一点，这次这个比亚迪方程豹是把什么呢？是把云辇 P 下放到给了豹五和豹八身上了。
1: 哦，
0: 这个云辇 P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我不想科普你，你我不想用技术上去征服你，或者说给你听，你上网去看一看，现在豹五能怎么开？三个轮开，一个轮翘起来。
1: 嗯，
0: 这就是云辇 P 真正把什么呢？极度的越野给到了这款车型当中，然后呢，把二代的刀片、二代的闪充，就是闪充技术给到了这款车型。那其实豹五这个车实际使用上行不行？我身边有几个开豹五的朋友这么说啊，对于这个车的口碑非常的好。第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属于非承载式车身的车型。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呢？现在新能源的车虽然你看着都很有面，装备非常全，电池非常大，续航越来越长，但是呢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车都有肥胖症。那你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底盘，就是靠以前传统的这种承载式的车身，我告诉你啊，就像一个胖子跑百米一样，就是它不光跑得慢，他还伤身，他还伤身呢、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为了减肥，他跑步，在跑步机上跑，你发现的肉没减下来，腿不行了，腰不行了，因为你的自重太大了，你的腰和你的腿是承载不了的。那针对我们的现在车上，你没感受到吗？现在的出了一个车，所谓五米多的啊，都是2.7吨，甚至现在目前都3吨左右了。
1: 3吨，哎，你说这事儿真是哈。前段时间的时候就刷那个手机看了一下新闻，就动不动都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嘛，5.5米的车长，甚至都得是3吨起步的重量。
0: 这个事儿其实峰哥希姐一定要跟各位普及一下，就是不是越好。就是东西越好，装备越全，这真是好车。这里面存在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广告过后我跟大家分享。然后说到这个豹五车型，我为什么刚才提到了这一点、
1: 嗯？
0: 就是它不怕上面沉，为啥呢？因为它是非承载式车身的，它们下面是大梁的。甚至这么说啊，就这个车现在目前它的技术，云辇 P 的技术，上面能顶多少吨？能顶9吨。上面能顶9吨，
1: 这么牛。
0: 所以你看峰哥说这玩意儿，你一听你就明白了，这车为什么强、
1: 啊、
0: 就是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越野的新能源来看的话、
1: 嗯、
0: 这个车不光它的越野能力强，而且呢它的承载能力各方面它其实都具备的。别看这个车的贵，但是这一次云辇 P 的下放将会给这个车更加有玩味儿了，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玩味儿的一款专业的新能源的越野车，越野车带大梁的啊。这车很多人的口碑使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啊、
1: 可以去看、
0: 啊、
1: 可以去买啊。好了，那这个时间某音某手，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 秋冬

0: 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8-458。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0: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1: 加油，我能行。
9: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9: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4: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这个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4: 那我们这个时间这样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江先生，先来引进江先生哈，等了很久，要咨询一下关于马自达的 CS-30，他想问一下，现在能不能买到？你好，江先生。
16: 哎，
14: 你说，
16: 就是那个马自达 CS-30这个车
14: 啊，
16: 想要一台那个不带天窗的自动挡最低配的那个。
14: 啊，你想买最低配？
16: 那不带天窗的那款。
15: 你想问什么啊？
14: 你想问能不能提到车？
16: 对，能不能买到这个车？
14: 那你自己问问 4S 店。
16: 4S 店就说没有，就说没有。完，我寻思你们那个能不能？
15: 首先第一点啊，江先生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极度的信任。为什么叫极度信任呢？首先第一点，4S 店都说没有了，生产厂家都不生产了。你问我的话，我也没办法，我也造不出来呀。就这种车呢，你听我的建议啊，江先生。首先第一点，这种马自达车都卖的一般了 ，CS-30基本就不卖了。然后你再挑三拣四的话，就没不可能了。为啥呢？因为有啥就买啥就完了。因为啥？因为这个东西你想要不天窗的没用，觉得，但人就给你配天窗了。为啥？因为人不想生产这样的东西了。
14: 嗯，
15: 明白不？哎，你比如说你想有一些车，我跟了你就必须给我生产手动挡的。人告诉你配置单当中有手动挡，为啥不生产了？因为一年就卖出两台，为啥给你生产呢？明白吗？
16: 啊，
15: 就这种车，小众车你就不用想了，就是有啥买啥得了，真相中就。

0: 买就完了啊。
1: 哎呀，我就不想买那带天窗那款。
0: 那你有啥招？人不生产，你有啥招啊？你还说因为你给你再整一个不带天窗的，你说可能吗？现实吗？对不对？真的，就现在马自达 CS-30 这车都跟订劳斯莱斯是一样的了，这真一点不夸张。你这玩意儿就是绝版的东西了，都没人买，没人问的，没人问的车型了。你要求人家没有任何意义了啊！咋就咋就肥点就是相中他了呢？咋的？咋吸引你了？就瞅对眼了？
1: 这不开马六了，完了，一瞅这车是真有劲儿，这车真不错。完了，
0: 哎呀，就是开几年马六了？
1: 这不是开几年了吗？马六的这车，
0: 哥呀，你就是你太专一了，
2: 老款的马六、啊，
0: 你真是一个太专一的人了，都开好几年马六，咱换个味道行不行啊？还整马自达，没开够啊？
2: 换个品牌行不行？
0: 是不是？
1: 想要别。
0: 哎呀，哎呦我的天，
2: 真专一啊。
0: 哎、
2: 那你再看一看马自达。
0: 再一个，就是我想一个事儿，这车是您开还是您家里有人开的车？
1: 给孩子开，给姑娘开。
0: 啊，姑娘开哈，我还寻思，我说你开个马六再回炫了吗？这不是越开一个小的用车 ，CS-30 多小啊，这车呀。
1: 就他一个人，也不拉别人。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以后那孩子结不结婚呢？
1: 结婚。
0: 生不生娃？
1: 在研究。
0: 哎呦我的天，在车上你就别折腾了，就给他买差不多得了啊。我建议你啊，你要问我的专业建议啊，第一个就是马自达 CS-30 有啥买啥，你也别挑了，这玩意儿配置不是咱挑的，厂家不给你生产了。第二个就是啥呢，能不能看点别的车，就是那么多可以选择，非得给他买这玩意儿干啥呀？
2: 时代不同了。
0: 你买一个那个吉利的博越行不行，你让他看看那个车。
1: 不要过来车，我这寻啥呢？
0: 那行了，
1: 不在车里补个气。
0: 那行了，那咱劝不了了啊，就是东北娃太犟了。
2: 看一看，
0: 行了
2: ，CS-30其他的配置吧、好不好？
0: 就是有这样粉丝，那没办法啊。但是他说这事儿，我也说得很明白了。这边厂家现在不会给你造这种车，先跟劳斯莱斯是一样的。就谁还能给你单独给你造一个这事那事的？不可能了啊。
2: 就是我跟大家普及，别说是马自达 CS-30，就是目前比较好卖的车型，你说我就来个最低配，最低最低配，那我估计你也得等三个月到半年以上。那就问一下你等还是不等，或是人家说了最低配跟中配一个价格，我可以给你生产，那你要还是不要？
0: 哎，就不用想了，有啥买啥就完了。
2: 对，
0: 啊，甚至这么说，经销商都不进车了，你买他还得给你预定呢。真是这样的啊！
2: 你别说这车了，你就是塞纳的车型最低配，你也该等还是等，或者是人家不给你造，你也啥招没有。
0: 我看到今天问题特别多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刚才有啥问题了呢？
2: 我们先说关于电池这个，还是
0: 这太多了，这个我说不完，
2: 说不完，
0: 三分钟你让我说这些。
2: 那别的，我们先快速解答一个问题啊，来问一下这个风花雪月问了很久，他说峰哥D19 就我们提到的领跑增程这款车型怎么样，能不能入手？
0: 这样咱也别单独说这款车型，我把这些就是同级别的车都带一带，然后呢给大家说一说，就现在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在选择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也都看过这些车，相信看过领跑 D19 的人，他会关注，之前会关注什么呢？比如说像银河的 M9，
2: 对，
0: 包括前一段时间刚刚上市的
2: 华境
0: S 的车型，
2: 大六座，
0: 哎，可能还有一些人会等一等什么呢？比如说像比亚迪的大唐，对不对？他可能在选择逻辑当中，肯定这几款车肯定是要看过的啊。其他车我就不说了，但这几款车其实在我的试驾体验当中，在我的了解当中，我觉得其实虽然车好像价格各方面都差不太多，但是呢，还真的有自己的一点个性。举个例子啊，我个人觉得你像银河 M9 这个车其实也是当年的销量王了，对不对？当年就是什么呢，以17万多的起步价格，21万多的四驱这样一个价格打遍了天下，当年就是那个车也是一车难求，基本的需要等很长时间，但现在基本这个车热度下去了，而且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它现在有优惠了，为啥呢？因为现在的竞品呢太多了，而且这个竞品车型呢类型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么说啊？你要如果再回想一下，或者现在你再问一问现在开过银河 M9 的一些车主，你会发现这个车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新能源车去开的话，其实它不一定是这样的车型。为啥呢？电池太小，它的续航里程可能说是190到210多公里左右，但是它真正作为一个5米2左右的这样一个大型的 SUV 车型，真正的用电 感受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真正现在目前银河 M9 的用户来说的话呢，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油车去开，
2: 嗯，
0: 这是它的理念。而且呢，银河 M9 真正的核心卖点是它的空间，它的用。

0: 银河 M9 用的是小电池，但是你看看领跑 D19 的电池是多大的，就是它有两个纯电续航，第一个是增程的400公里纯电续航60多度电池，然后如果你买到什么呢，它500公里纯电续航的，你说一个增程车现在能跑到500公里的纯电续航，它相不相当于一个电车，
1: 多吓人，
0: 80度的电池啊，咱都说买电车你都知道一点，电池越大这个车越贵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80度能跑50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样一个车，那你说如果跟银河 M9 或者是华星 S 比的话，这个车真正的优点用车体验真正是在用什么，是不是在用电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一懵了，说这玩意儿都是六座的，这玩意儿都是有这个什么座椅什么加热通风按摩，你光看那些你不发现这个车的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是什么样吗，也决定了以后未来你使用的体验是什么样吗，
1: 对，
0: 你真正想用电真正省钱的话，你肯定要用这种大电池啊，而且现在目前的领跑 D19 当时我说了为什么上市之前我就说了一句话，它不是一台车了，它可能要是搅动这个市场的鲶鱼，
1: 搅局者，
0: 为什么，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媒体同仁发了一个对于这个车现在目前购就是造车成本的一个计算，
1: 嗯，
0: 你想想这个车啊，他用的什么，比如说现在卖的最好的是239800那款车型，他现在目前用的80度的电池是谁的，虽然是磷酸铁锂的，但他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就这个80度这样一块电池多少钱，然后这个空悬是双向空悬，激光雷达，就是这个车人家算了一笔账，就这个车卖239800的价格，这个造车成本其实也都差不多，勾不勾差不多，所以你发现你买这个D19 的车型呢，这个车好像跟别的厂家不太一样，别的厂家比如说你有个置换还有一个补贴，同品的置换可能更多，领跑 D19 一分钱都不会再给你了，为啥，因为这个车已经砸到骨头里了，
1: 底儿底儿了，
0: 底儿底儿了，而且领跑 D19 真正你去了解这个车，包括我那天试驾的一个感受啊，说实话这个车虽然说有大尺寸，
1: 嗯，
0: 大空间，也有座椅，也有冰箱彩电大沙发，但是你看它真正的用料方面真的我感觉一般般，但是后来我回想了一下，20万的车呀还能给你造成啥样，而且 D19 车型还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就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把很多造车的核心是让你看不到的地方，它没有说给你光鲜亮丽的皮质，然后呢让你感觉车很值钱，但是其实我们说了这种车，刚才说了一点嘛，现在的车尤其这个80度电池的车自重都非常沉，但你看看领跑 D19 的自重相对来说在同级车当中非常轻，为啥，因为它做了很多轻量化的东西，比如说它的悬架系统用的可能悬铝啊等等，就是它这个车真的造的就什么呢，没有任何的利润了，就现在我个人觉得老百姓也懂车了，这种良心的企业，包括像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50的华星 S 这种车149800的价格，这都是良心企业给你在造车了，就人拿这车说不好听的，不想挣钱了，就想打个口碑，打个认可度，打一个大家对于什么呢，国产品牌高端化的一种认可，明白吗，所以就你问我这个车咋样，我告诉你在现阶段来看的话，这个车现在为什么没有竞品，因为它确实已经到底了，就是它的成本已经贴皮了，而且它很多的核心东西造的都是你看不到的，真的很好的车，当然你很多人是说大唐呢，大唐能等吗，这样我要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现在目前的大唐，因为最近大唐的消息非常多，
1: 嗯，
0: 包括它有四个配置该怎么选择，这样如果你想要关注的话在广告过后峰哥再给你分享分享啊。
1: 然后在这里呢再跟大家注解一下，我看屏幕当中说峰哥为什么我问了问题你不回答我，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此时此刻我们是在吉林交通广播来进行直播，大家也可以听过，就是在车上啊，我们的车载收音可以通过 FM103.8同步来直播，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0: Pro 闪亮登场 ，A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6: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7: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6: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7: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6: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7: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8: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9: 好了，一起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啊。这个内容实在太多了，大家说的特别多，特别多啊。刚才有人也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比如说领跑车质量最次啊。我刚才跟他去分享了一下我一种感受，我觉得领跑其实这个现在目前卖的好是有理由的。为什么他能在同级车当中，他把这个车的成本做得这么低？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说以前丰田厉害，厉害在哪儿？就是它的产品控制，它的产品价格的控制非常的厉害。这样的企业才厉害呢。就像我曾经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现在五菱还能给你生产出3万多块钱的电车，这叫厉害。小马奔腾给你做的3万多块钱电车，这叫厉害。不是说给你造个50万、80万的电车，那谁都会。就举个例子，今天我就15块钱想吃麻辣烫，又想吃肉，又想吃菜，又想吃蘑菇，你就非常的搭配。你来肉了，菜就少了；来蘑菇了，菜就没了。你说这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是有的时候？你看我说这段话就是生活，
9: 对对对，
10: 就是他造车也想造出好车呀，但你只给他20万，他能给你造出啥来？他想要这个车底盘承载能力强一点，就是座椅他就没那么光鲜亮丽了，让你瞅着得劲儿了。他座椅光鲜亮丽了，底子就不行了，群体线你没法看了。所以你说你咋整？作为企业来说，还是那句话，也挺难。但是为什么领跑这么厉害？就是它的产品，我认为它的产品成本控制的非常牛了，已经非常厉害了啊！所以就别挑了，得看看咱自己花多少钱呢？
9: 看要啥？
10: 我一直在说一句话，多少年前，是20年前我就说，汽车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就记住这一点，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如果说领跑能给你造出100万的车，也能造出来，你能不能认可呀？你能不能拿这钱？
9: 继续对比啊，
10: 对不对？
9: 对。继续对比，刚刚我们提到的领跑 D19， 这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大六座。然后马上要上市的大唐，最近关注度真的超级高。
10: 大唐这样吧，因为今天我看35了，都没有时间了。就是这两天节目咋这么紧张呢？留个话题，
9: 都不说了。
10: 留个话题，明天
9: 减肥也不说了呗。
10: 明天星期二，明天咱1个小时使劲聊新车这块。明天留个大唐，4个配置怎么选择？但是当然没公布价格呢。现在已经开始，大唐已经开始暴露出很多的一些信息了，其实也是要看一看上市之前，6月17号嘛，上市之前大家现在目前的口碑。但最近我看呢，他这么玩稍微有点危险。
9: 那个这样，我们明天说大唐。那刚刚这位朋友高高先生没问完的事儿啊，他又问了，他说：“峰哥问一下，豹五就是你记者刚开始的时候回复。”

0: 布了一下豹母，豹母云辇版如果跟猛士的817纯电140公里的长久来使用，这两台车你推荐哪个？
1: 你这两个玩的东西不一样，明白吗？就是比如说你买一个兰德酷路泽和买一个比如说吉普的牧马人，它能一样吗？
0: 嗯，
1: 豹母就吉普牧马人，猛士就是兰德酷路泽或者霸道。
0: 但猛士817更贵啊，猛士817最新的还没上呢，它预售价格给出的是37万起。
1: 为啥我刚才说兰德酷路泽？
0: 嗯，贵，
1: 就是说你看
0: 不一样。
1: 我跟你说完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就是要不说太复杂的你也听不明白，跟你说糊涂了，你这就听明白了吧？两种玩法，两种风格，两种生活方式，玩的东西都不一样，明白吗？真想玩越野，极度越野，你肯定买豹五，那不一样啊，那东西啊。长时间使用哪一个推荐？说实话，都行，都没啥问题。但是你现在来看的话，比亚迪是不是笛子更厉害呀？笛子销量，笛子4S店铺的更猛啊！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方程豹在长春才几家店，一家店不两家店，现在都干几家了？现在说长春还要马上开直营呢，是不是？所以服务更好啊！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这样啊，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现在可以咨询了，然后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做一分享。我再说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比如说最近呢车出现了哪些问题，或者说到保养期限了啊，不知道该去换什么油水液，这个时间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来互动。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来迎接我们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嗨，峰哥，姐姐好。
1: 好，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这样啊，我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优惠啊，特惠的活动。第一个呢，就是99元可以清洗一下蒸发箱。这一段时间呢，如果大家打开空调以后，车内有异味啊，别光想着把空调滤芯换了，一定要去清洗一下蒸发箱。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彻底解决车内异味啊。然后99元就可以给大家搞定。现在呢，我们在豪车会举办这样的一个特惠，这也是罗蒙老师拿出了最诚意的价格。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动态清洗要跟大家分享。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哪儿啊？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4缸发动机是300元，6缸发动机是500元。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比如说你两年左右的车，或是已经2-3万公里以上了，然后没有做过这个相关的保养，没有去洗过发动机的积碳，那这一次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去清洗一下，一并都可以联系一下卢萌老师，1800-03-4-5858。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啊，在这里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放心可靠，去维修、去保养都 OK 啊。
1: 嗯，来看一下丰田的雷凌1.6的这个车，最近呢安全气囊灯呢一直在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啊，像这气囊灯亮的话，肯定是有这个线路虚接的啊，检查一下这个气囊相关的这个插头连接点，一般都是。限速的那个插头插有问题，虚接，尤其座椅下边一来回座椅一调节的时候，抻着线可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嗯，再来看一下宝马X3，这个车呢仪表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电瓶灯啊一直在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啊，
2: 那现在电瓶灯亮的话，就代表车肯定是不发电了，就是那个得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发电机的皮带断了，或者是说发电机自身，比如碳刷短了，可能一般就这两方面问题啊。
1: 哦，好的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平台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再来看一下大众迈腾，这个车呢有的时候挂倒档的时候呢会不太好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哦，它挂倒档的时候不太好用，可能是挂档这
1: 嗯，
2: 机电单元吧，一般上如果是挂倒档的话，就是操作不太灵敏啊，或者档位执行的不太到位啊，检查机电单元吧，因为双离合的变速箱一般就机电单元故障率比较高。
1: 嗯、对，因为它是 1.8T 的迈腾，我不知道它之前的 DSG 的离合双离合变速箱换不换过啊，因为有很多这批车呢，它基本都是厂家召回换过这个变速箱的啊，可能跟这个变速箱的机电单元是有点关系的。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你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们有专用的仪器，专业人员帮你去做一些检测啊。刚才其实说到我们的豪车会的哪个政策了？
0: 郝瑞伟说了一下蒸发箱清洗、
1: 哎、
0: 还有我们的动态清洗
1: 啊，动态清洗啊，动态清洗刚才其实有人问到就是车抖动等等一些问题，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你的车有比如有废油啊抖动啊，或者是加速的时候呢有这个顿挫感的，这个呢其实跟节气门喷油嘴积碳是有关系的。现在目前的豪车会呢对于这三项的系统做一个动态清洗，全洗到，然后呢四缸是300元，六缸是500元，大家如果说一两年的车没做过清洗的啊，然后大家可以清洗一下，而且洗完以后呢基本2万公里，相当于一两年吧，基本做一次就够用了。但是洗完以后真的能让人感觉到你的车呢有很大变化啊，尤其有很多车它去之前的感觉就是特别发闷的不透露的，洗完以后你的车感觉到就是一下就变了啊，就是这个项目真的是值得去做的啊。大家如果说需要保养的话，需要动态清洗或者是空调清洗的话，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然后做我们的项目啊。
0: 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加一下卢蒙18003-45858去找一找，特别是假期或者中午有时间的话去清洗，然后动态清洗的时间大约也就是2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你到店了以后你就发现啊，我们的技师先是给你车每个缸体做检测，不是拿过来以后马上就给你洗，然后呢检测完了以后你在旁边可以看到技师手里是有一个小的仪器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你通过屏幕可以看一下自己发动机缸体的一个情况。
1: 嗯，好了，当然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互动啊。这个艺术人生说了，说峰哥我问一下途乐酷路泽还有霸道这三个车，说说这三个车呗，有啥说的，就是我说老轱辘棒子了都，就这种车我不知道是当年你的情怀还是什么样啊，就是你现在目前看二手车现在的行情你就知道了，就是现在这些车所谓当年高高在上的丰田车，尤其这种像兰德酷路泽的车都不保值了，为啥呢？这种车的使用成本太高了，不是一般的高，而且开起来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了啊，除了沉，然后就是费油，没啥意义了。那天你看我们去方程报，然后呢有一个大哥刚刚买了一个新款的，就是那个普拉多，
0: 嗯，
1: 花了47万多，办完好像将近50多万，
0: 嗯，
1: 开了不到一年，就是好像7-8个月，直接换了一个爆八，直接换了爆八。我说你这也太怒了，这赔这么多，然后呢你就换个这个。就是开，就是说不好听，就是开着没有当年的味道了。这就是说嘛，
0: 奔着情怀买的。
1: 时代已经不同了。
0: 嗯，
1: 你就是开这种传统燃油车，它真的就没有太多那个意义了啊。除非你是特别有情怀的人啊，特别情怀。你看那天我们还有一个那条方程报，他有一个大哥，那人家是一手车，当年买的途锐，3.6的好像是1.2、1.3、1.4的啊，也是10多年左右的车。然后那个车是一手车，跑了好像是30多万公里，然后大哥说那你看能给多少钱啊，心理价位他是想要5万，后来人家说哥你5万你自己卖去吧，现在3万块钱我都不敢给你、哦、
0: 差这么多。
1: 就所以说现在所谓的这些以前传统的豪车，
0: 嗯，
1: 传统这些车型现在都不值钱了。不值钱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虽然感觉车挺便宜，但是你让一般人去使用的话成本高不高？你比如说正常我可能像我这种一个月加油可能不到2000块钱，但是我开这种车可能一下翻番了，哎，我一个月得花3000块钱去加油，那少说了，那你想想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一个月拿3000块钱加油，然后如果这个车你还得烧高枪别坏了，你坏了一旦坏了你修哪儿它不花钱，所以它使用成本是不是很高？所以就是时代变了，咱玩点这个
0: 新时代
1: 更接地气的吧啊，
0: 看一看嘛，就是经常我们说、
1: 啊、
0: 一定要看眼前的，
1: 对，
0: 现实一点，
1: 对对对啊，
0: 嗯，好了，这样啊，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同时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几大平台啊都可以来留言互动，然后呢某音某手可以直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
5: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

0: 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嘞，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有朋友就是说，变速箱油豪车会可以换吗？豪车会啊，可以的，罗蒙老师是吧？变速箱油这个换一次大约时间得需要多久？
1: 换变速箱油的话没问题，能换啊。然后换一般变速箱油一个小时左右吧，啊，一个小时左右。
0: 嗯，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啊。所以就是放心可靠，然后你去豪车会。
2: 刚才有一位朋友就问了一下，就是 1.6T 的什么车不知道，十年了，七万公里，怎么保养啊？
1: 那现在七万公里啊，七万公里十年车。
2: 对。
1: 首先还是要看它六万公里的时候做没做大保养啊。如果六万公里要没做大保养的话，就全车油液水，像变速箱油啊、砂石油、防冻液、火花塞，包括一些积碳清洗啊，还有一些滤芯什么这些东西，如果没换过的话，就把这些东西换一遍啊。
2: 嗯。对，你这个就是油水液应该算是属于一次大保养了，油水液都得需要更换一次了，没换的话就换一下吧啊。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0: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一定要每天要嘱说，因为近期呢关注度也比较高。我们都知道烧机油啊对于车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不管它，就让它烧着嘛，万一哪天要好了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它不会好，是吧，龙猫老师？它不会自愈，是吗？
1: 对，这个烧机油它不会自己好啊，只能是越来越严重，这烧机油的量会越来越大。像说这个一般是什么？像咱们就是有烧机油通病的这些车啊，就是活塞环卡滞啊，然后废气阀这方面有这个机油消耗量大的问题，还有这个像汽油封时间长了之后老化的问题，就是汽油封一般是。八年到十年往上的车吧，一般如果要是说公里数大概在十万公里往上啊，基本上都会出现有漏油的问题啊，就是大多数车会有出现漏油问题，所以这个汽油封这块机油消耗量也是挺大的啊。
0: 所以也跟大家说，如果你的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没事儿，也可以来到豪车会，就是关于治理烧机油的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外围是有一个机器啊，它是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盘一天，然后呢，如果缸体比较多的，可能就两天左右，这个呢就可以治理好。治理完了以后，豪车会是管你的，有质保啊。治理完了以后，质保三年十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再出现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车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你就来到豪车会去找卢蒙老师，18003-458588，你加一下他，他给你发定位，然后呢，你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费用啊，如果说你驾驶的，咱以奥迪E38为例，驾驶的是四缸发动机的话，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这个还要根据你自己车体有没有出现漏油的现象。还有呢，就是如果缸体比较多的，大概的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这是明码标价啊，跟大家说绝对不会骗人。同时呢，说了都是有质保的，治理完了以后管你三年十万公里。
2: 在路上问了一下丰田的混动，它是一个 eCVT 的变速箱，说这个变速箱油一般换多长时间换一次机油？
1: 哦，换油的公里数一样的啊，都是六万公里更换一次啊。
2: 六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好了，那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在线下呢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随时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和我们的卢蒙老师取得联系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说有一个抵押车能买吗？原价20万，现在卖有7-8万，能买吗？我就想问一下哥们儿，你是吃了熊心还是豹子胆了？那胆儿那么大呢，那么造次呢，就这玩意儿你敢买吗？记住那句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啊，除非是你敢冒那个风险。而且就是说不好听的，这个东西以后还会可能钱赔了倒无所谓，你再整点自己的罗乱呢，
0: 对，
2: 往自己身上找点不干净东西，你说你咋整？你闹不闹心？
0: 闹心。
2: 你人财两空，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占便宜，占便宜就在吃亏的路上。这峰哥都多少年前就说过这事儿，
0: 我这宣传语数摆放了
2: 是不是？
0: 对，
2: 把这个在有路上宣传，你就占便宜就在吃亏的路上啊！千万不要占那便宜啊！别嫌那车便宜，咱就买。那抵押车你还敢整？这太厉害了都。
0: 峰哥以后还和大家聊一聊车吗？
2: 必须得聊一会儿。
0: 那你
2: 周一了啊，
0: 你撤吧。 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三个事儿啊，这三个事儿都是每一项跟大家息息相关的。然后先说第一个，马上要过端午节了，端午节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这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回张罗给大家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然后珠宝工艺师会一对一的教学，你不仅能学会穿串的这门手艺，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怎么来参与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端午，您就可以进群了，既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意搭配，像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可以做，零基础不用担心，我们的珠宝工艺手这个工艺师啊，手把手教你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链。我再说一下怎么来进群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您来回复啊端午就可以直接进群了，这也是给大家做的一种福利。然后如果说你平时有时间的话啊，想要串一串祈福手串送给自己家人的朋友，抓紧时间，名额有限，赶紧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一定要多多记住，因为在这里呢都会有很多相关的活动，可能每一期的主题都不太一样。你看这一期呢，我们给大家说的是关于端午，可能未来的几期呢说的就是其他，还有呢就是每一天我们在每一档节目当中都会推荐一些好物吧，都是给大家省钱实惠的好物，所以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马上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洗发水啊，这样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洗发水，您先看着，边看边听我跟大家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洗发水呢，名字是叫卡诗洗发水，就是沙龙御用品牌，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头发是属于那种干枯的还是油头，都能够找到适配款。今天呢是属于618的年终大促，只要299元起，你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儿就可以看到。然后今天给大家精选的是三款啊，三款什么呢？销量冠军的洗发水，绿瓶是属于油头的救星，比如说你经常愿意出油啊，它的控油效果是最好的，绿色瓶的啊，需要一天洗一次的朋友，一天洗一次头的朋友一定要去试试它。还有呢就是粉瓶，它呢洗完以后头发吹干，视觉上发量就会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啊，咱也能拥有了。还有一个颜色就是黑瓶的，这个是他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就是非常非常的柔顺。所以大家如果想买洗发水的朋友，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洗发水这仨字，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个图片啊，然后呢看完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多多关注了。同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618活动嘛，只要299，不是一瓶，您买到的是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就是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量是一升的，只要299，非常非常多。然后呢两瓶共计是两升啊，只要399，就是如果你想入手王牌黑瓶的也可以，算下来一瓶不到200块，所以它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洗发水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旅游活动啊。这一次呢，大家可以在6月14号的时候，全程8天，跟上我们的节奏，然后呢，可以去到哪儿呢？去到大西北，去到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张掖的七彩丹霞，在鸣沙山。

的月牙泉，去感受一下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的圣殿莫高窟。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原价一个人是6980，现在1038听众专属价格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甘青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将会有就是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啊，这个都是一对一的。然后我们都说六月份去西北，就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没有那么热啊，体验感非常的舒适。六月中旬，六月十四号是我们专属的团期，一个团呢是24位啊，25个名额，报完就拉倒。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甘青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

0: 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1038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关于买房的一切啊，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找到答案，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之外与我们进行及时的交流啊。关于怎么交流呢，大家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吉祥好房啊，回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好房群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群内啊与我们的这个楼市观察员王阳老师啊进行这个交流啊。欢迎王阳老师。
2: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1: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瑞。今天咱们来聊点什么呢？
2: 今天啊是昨天，因为昨天呢是参加了一个对于我来讲挑战性非常大的一个活动。
1: 什么挑战？
2: 所以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就是到净月潭去环潭跑。
1: 环潭啊，这个很多这个长春市民啊都是这个周末的一个休闲方式。
2: 对啊，环潭呢很多，比如说徒步呀，比如说跑步呀，反正包括我昨天去也零散散的看到了不少人在那儿，在净月潭边去跑步。但是我参加呢是由伟峰来举办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所以呢是叫伟峰芳华杯2026年的环潭跑这样一个活动。当然了，它主要针对
1: 第一名赠送房产一套。
2: 哎呀，那不得那比国际大赛奖金都要高多了。第一面是有奖金的，应该是2000元的，
1: 不少了。
2: 伟峰旗下的所有那些餐饮的代金券，但是我记得是这样啊。那因为把我甩的那尾灯都瞅不着了，所以人家领奖时我也不知道。但是每一个按时完赛的人呢，都可以参与一个抽奖。你看，有7公里的迷你跑，就是有规定时间内跑完可以抽奖。还有呢，17.5公里的全程的环潭跑，我3小时之内完成比赛也可以抽奖。当然了，我抽到了50块钱的凤堂代金券
1: 啊。
2: 凤堂是一个面包店，我经常如果上居乐府去文华府不芳华府的话，我经常会到凤堂去买点面包，家里人还挺喜欢吃的。估计这时候我去把那券花了。整个这个活动呢，因为昨天一直在下雨，但是我觉得这种天气呢对于跑步的人来讲还是很友好的。
1: 比较舒服，比较愉悦，
2: 特别凉爽，一点也不晒，同时呢也不会说有那种晴天的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
1: 对，
2: 所以呢整个过程还很清爽。
1: 它不黏。
2: 对，一点也不黏。
1: 不像那个牛舌头舔脸。
2: 你这形容特别贴切。我以前也有下，就是晴天的时候跑的，确实会比较难受啊。下这点小雨的，一开始还有人担心说下雨能不能影响啊，会不会有这担心呢？其实因为我以前参加过一些长跑是在下雨的时候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天气是特别适合大家去环潭这种长距离的长跑的。为了这次环潭呢，其实我也做了一些准备啊，因为他是上周四才开始报名的，限额是500人。然后我记得上周四在直播之前，就是伟峰的物业的管家就把这个信息发给我了，说要报名有这个环潭跑。然后当时就在犹豫，你知道吧？因为我已经大概7年没有进行户外长跑了。哎呦，我能去跑的话能不能行呢？能不能坚持下来呢？你看，然后就开始直播了。直播的时候我就想，哎呀，那个 我得抓紧时间报，要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报，因为500人吧，我怕晚了就报上了。
1: 嗯，
2: 所以呢，那天咱直播中间插播广告的时候，我就赶紧报上名了。
1: 嗯，
2: 报我在犹豫7公里还是17.5公里，后来一想，既然都去整一回，
1: 来都来了，
2: 对，来都来了，
1: 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2: 就整17.5吧。
1: 嗯，
2: 然后我就赶紧报上一个全程的，结果下午的伟峰工作人员问我报不报名，我说报了，我说怕那个晚了报不上，他说确实已经报完
1: 了，已经没了啊，
2: 500个名额啊，当天下午跟我说的时候就已经满了，所以呢，我就因为太多年没有跑了，想来测试测试，恢复恢复，
1: 恢复训练，
2: 储备点体能啊，所以呢，这一周呢，我先减轻体重啊，大概减了4斤吧，然后呢，又锻炼了一下体能，通过锻炼体能呢，我把参赛目标定为了3小时完赛就行
1: 啊，
2: 就是感觉身体已经不适应这种长距离的奔跑了，但是昨天呢天气赶得也比较好啊，沿途呢各种补给呢其实也很到位
1: 啊，甚至还有补给
2: 啊，对啊，它有
1: 很正规啊，这个
2: 补给站，你看7公里迷你跑应该是到瓦萨博物馆那儿，然后中间呢有一个补给站，然后7公里呢会有一个，7公里往后呢一直到全程呢中间还有3个，沿途应该是有5个补给站，你像各种能量胶啊、饮料啊、那个什么士力架呀、还有香蕉啊、水呀、等等啊，这
1: 可以可以，就非常正规
2: 啊，在各个站点呢有比较充足的补给啊，当然下雨天呢也有利于大家发挥出更好的成绩，我跑了几公里呢，越跑越有自信了呢，尤其是过了7公里以后，
1: 士力架这广告不白做啊，
2: 但是我最后才知道
1: 啊，
2: 最后一个补给点
1: 啊，
2: 我就拿了一块，在这之前呢我一般就补充点水，然后在7公里跑过之后呢感觉不过如此，
1: 轻轻松松，
2: 把参赛，然后我就调整了，把参赛目标呢定为了2.5小时完成，因为跑着跑着跑出了自信了，但是确实是太久没有锻炼了，然后到12公里之后呢其实就开始
1: 啊到瓶颈了，
2: 就很平静，内心很平静
1: 啊，这个平静
2: 啊，因为我参赛目标就很佛系啊，但是确实12公里之后呢就到了体能的瓶颈了，因为后边之后呢那几公里有好几个大上坡
1: 啊，
2: 就贼费劲，然后呢剩下最后的那3公里到4公里吧就是以走为主了，而且那时候已经出现了小腿肚子疼痛的情况，
1: 你看
2: 啊，在这之前我跑的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包括以前跑半马啥的也没有出现过小腿肚子疼的情况，我寻思这我还能不能行了，但是在这竞技台那儿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好长时间都碰不着人，后来我寻思那我就以走为主吧，尤其是全程呢我想还要控制一下心率啊，如果心率到160到170啊，我马上就变成走啊，你恢复到100左右的时候我再跑，跑的后来最后3公里呢基本上就心率到140之后我就开始走了，所以最后那几公里是以走为主啊，小腿肚子就开始疼了
1: 啊，最终的结果是3小时之内
2: 啊，最终是不到2.5小时，
1: 还可以
2: 啊，
1: 可以
2: 完成了，到终点
1: 非常快
2: 啊，到终点然后去参加了一个抽奖啊，抽到了50块钱的。
1: 要知道您这不是就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这个强度的这个运动了吗？
2: 对啊，我
1: 所以就很棒。
2: 我上次跑这么远的还是2019年，
1: 你看看
2: 这7年了，7年过去了，这次也是通过了这个活动，我感觉自己又行了，又可以了，
1: 这么一说呀，去年我们保利球区也组织了类似的活动
2: 你参与了吗？
1: 我没参与，那天我上班
2: 啊，
1: 我家里参与了，
2: 请假去，
1: 我媳妇儿和我孩子参与了
2: 啊，
1: 我因为这你看咱们这个作为这个业主啊，都交了这个物业费
2: 啊，
1: 那这个物业呢，在这个一年当中组织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咱们能参加尽量都去
2: 参加，积极
1: 参加，把这个物业费啊，你给他耗回来。多耗活了一点
2: 啊，这样呢让你的物业费更加的物有所值，
1: 值得，
2: 甚至物超所值，
1: 就开春的这个刷刷这个窗帘，洗这个纱窗啊，到年终的这个组织的户外这个徒步啊，到这个什么季节组织的集体观影啊，发放小时啊，你能参加都全都参加去，
2: 我也是本着这个原则，所有物业组织的活动我基本都是尽量参加，
1: 对对对对
2: 啊，同时呢有些开发商组织的活动我也咋说呢， 尽也是尽量参加。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跑步这事儿，
1: 嗯，
0: 我就是从小就不愿意跑步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啊，但是为啥后来又参与了跑步呢？因为比如说我在伟峰，我记得是2013年还是14年，
1: 嗯，
0: 曾经在净月潭组织过这种跑步，但是不是环潭，应该也是到瓦萨那儿，大概7公里。那时候呢，我平时是一点也不跑步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本着该参与就参与，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当时还有一个伟峰是当时有那个捐资助学的一个仪式，
1: 嗯
0: 啊，完事儿呢开始跑步。当然那个前十名还是前二十名啊，当时会有现金奖励。
1: 嗯，
0: 我和我几个同事就报名一起参加了。那时候也年轻啊，平时虽然也不跑步，但是体能还非常好。最终啊，肯定进入前二十了。
1: 嗯
0: 啊，然后我还获得了500块钱奖金。
1: 哎，你看看，你该多好！
0: 就是一个平时从来不跑步的人，就靠着自己体能储备啊，那次呢去得到了这个奖金。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又不跑了。
1: 嗯，
0: 一直到大概10年前开始减肥的时候，
1: 嗯，
0: 减肥的时候体重也下来了，体能也上去了。
1: 嗯，
0: 过了2-3年，我才开始也跑步吧。那时候就天天早上出去跑步，然后呢跑完步回来。给媳妇儿孩子带上早餐，
1: 嗯
0: 啊，天天就等于出去买早餐了，
1: 嗯，
0: 跑个3-5公里，
1: 嗯，
0: 多的时候10公里，然后回来，这样才接触了长跑，一直到2019年，也是，
1: 嗯，王阳老师这个长跑的成绩，这个其实能自己调节，自己调节啊，你开发商你给的伟峰你给的这个奖金啊高点，我们就能快点，你给的低点，我们就慢点。
0: 后来，那时候也从来没想象我要参加什么半马呀，参加什么，
1: 嗯，
0: 更环台呀。那，
1: 嗯，
0: 直到2019年，也是5月份，中海岳麓山呢也组织个环台，
1: 嗯。
0: 我原来压根也没寻思我能跑那么远，
1: 嗯，
0: 所以呢，也是因为有这些活动，本着咱刚才说的这种原则，
1: 嗯，
0: 哎，有机会适合的就尽量参与的原则，啊，也是那年的。我前两天还找出当年的成绩，我瞅了一眼，
1: 哎，嗯
0: 啊，当年是5月11号，
1: 嗯，
0: 跑的环台，那次的成绩是1小时55分，
1: 嗯
0: 啊，就比这次
1: 这很快，
0: 比这次要快个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当年，哎，你看也是跑完环台就跑出自信来了，
1: 嗯，
0: 然后当年5月27号又参加了长马的半马，
1: 嗯
0: 啊，这一如果是没有那个环台，我是没有咋说呢就。不敢去跑这种半马的比赛的。
1: 这两年咱这个长春包括咱省内这种马拉松活动还挺多的，
0: 啊，
1: 这两年跑不跑
0: 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之后我就从来没跑过这么长的了，但哎，这次又是环台完了，这又来了信心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两天跑完之后我就想我准备再报一个莲花山的半马，
1: 哎，就这个多巴胺分泌让你快乐，
0: 啊，是啊，
1: 让你快乐了，
0: 感觉行了，而且呢这事呢能驱动我平时呢用更加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和锻炼，
1: 哎
0: 啊，所以想报一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8: 加油，我能行。
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6: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9: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6: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7: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 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哎，正如我们宣传所说，住的一切我们来帮忙啊！1038吉祥好房节目，大家可以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呢，回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好房群。无论您是近期有没有购房的需求，没关系啊，您比如说未来两年三年之内有购房需求，也可以进入到这个群当中提前了解一下。
0: 对，先了解行情，
1: 哎，对，
0: 了解产品的近况，
1: 嗯，
0: 这样当你选房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是好的，什么样的价格是合适的、合理的啊，甚至包括一些楼盘价格的变化，你这个玩意儿都值得大家来提前做准备啊，
1: 是的，
0: 可以先了解。
1: 我们说选一个这个楼盘呐，其实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对呀，
1: 你不只是说拥有了这个房子本身，你还拥有了这个楼盘背后的开发商以及背后的这个物业提供给你的服务。
0: 是啊，有这样的服务，或者有这样的硬件的条件，或者是有相应的物业组织的一些活动，是能够改变大家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和方式的。像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对，
0: 一个从小不喜欢跑步的人，现在又准备在40多岁了，还要再把长跑再捡起来，还要锻炼锻炼，包括体重也要控制控制啊，因为我要为了一个目标，我觉得，把它当成一个手段。
1: 是，
0: 所以呢，我准备先这两天报一下今年9月份的莲花山半程马拉松。
1: 就是现在消费者呀，现在消费者不止这个注重产品本身了，有时候还注重什么这个情绪价值。现在大家都说情绪价值，
0: 对，
1: 那你看伟峰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就挺高的。就是
0: 很高。
1: 业主报名去净月潭环潭，然后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个在天气不错的湿漉漉的空气当中，然后在净月潭环潭中间有补给，最终成绩好还有奖金
0: 啊，有奖，
1: 这就是情绪价值
0: 啊。当然抽奖我估计啊也是100%中奖。
1: 对，
0: 再有呢，像你感受到其实组织还比较细致，你像7:30开始跑，我不到7点到的净月潭公园，
1: 早上7:30，
0: 哎，对，
1: 那我不去了，起不来，
0: 对，
1: 我不去了。
0: 这种长跑一般都是7:30开始，马拉松一般也是7:30，你看，在其实6点多点呢，工作人员现场就准备好了，而且呢，你确实在这种参赛呢，你到净月潭公园呢，你当然是不用买门票了，因为主办方都给你，
1: 对。
0: 都给你处理好了，
1: 要不然你还自己花钱掏门票
0: 啊！所以我去的时候，在门口就看到了伟峰的工作人员。我说我还需要再买张票去吗？他们说不用，直接去就行了啊！所以所有带有那种参赛号码布的人，就是走单独的一个通道，直接
1: 拿着爱的号码牌，
0: 是，然后到那里集合，集合，然后在7:20左右。带着大家一起热身，然后7:30呢是鸣枪出发。我当时看，后来我最终一看，那成绩还不错呢。有的这17.5公里男子组第一名是1小时零几分
1: 啊，1小时零几分
0: 啊，不到1小时零10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参与的选手啊，还都是藏龙卧虎呀。包括男子组、女子组，女子组的我也很诧异啊，他的成绩。女子组我看看第一名好像是，
1: 在公众号里有推送哈。
0: 那女子组第一名是1小时10分
1: 啊，就很快，
0: 48秒，
1: 很快，
0: 也很快呀。
1: 这平时都是那个就是爱跑的，这都是。
0: 对啊，也比较专业的跑者了，看得出来。包括我还有一个以前的同事也昨天一起跑了，他报7公里，他还取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
1: 哎，你看看，
0: 以前我们经常一起打篮球，后来呢，就是这种集体项目吧，你就经常凑不齐人。然后随着年龄增大，对抗的特别激烈的也不是太参加了啊，所以呢就改成那种跑步了，自己跟自己较劲啊。另外跑步的时候确实可以让你静下心来想好多事儿。我这10公里这2个半小时17.5公里，一会儿想点这个，一会儿想点那个，
1: 想想怎么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个房产信息，
0: 工作的事儿啊，这什么什么这个，包括以后我要更加的好好的锻炼身体啊，什么这些事儿，包括有一些基础的锻炼计划呀，就在脑海中成型了。尤其是在10公里之后，那么拉的就比较远了，人家跑得快都早已经到终点了。像我们还没到终点的呢，他可能就是大家拉的比较远，你可能说300米500米之内你都看不着其他的选手。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自己

0: 自己
1: 来，自己在那跑、所以这时候呢，哎，就是心里随便想，想需要想啥呢，也没有人打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跑步的过程，包括平时跑步的过程中，也是一个让人特别放松的一个过程啊。身体上虽然还挺累的，但是这个心情呢是比较放松的啊，而且呢有些时候会达到一种放空的境地，所以呢就是多参加一些可能这种活动，可能会给大家呢生活的方式带来更多的改变和拓展。那么在一个楼盘里啊，你选择一个楼盘也是这个楼盘的硬件的一些配套设施，包括园区的一些资源，还有附加的一些能够带来的城市的资源，包括物业的服务的组织的一些多种多样活动，我想也会让这个楼盘的业主他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像一个更好的或者更多样化的方向去发展，
0: 平时的生活更加的丰富。
1: 对啊，以前你看我要是不从事这个职业，不接触这些活动，我可能这辈子真的是永远不会接触长跑。
0: 哎，对，
1: 因为从小就很抵触，觉得很枯燥。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跑起来了，有了这些接触之后呢，竟然还觉得能够找到一些乐趣。那么这次呢，环潭跑是伟峰芳华北啊，那显而易见啊，是因为有伟峰芳华府这一个楼盘。
0: 嗯，
1: 那么这也是长春市今年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豪宅的项目。
0: 哎，
1: 今年而且他近期就要第一次开盘了啊。伟峰的开盘呢跟很多楼盘都不一样，基本上就是呢开盘的时候正常的你说哪个楼盘开盘了，我得盘上号也好或者咋地也好，到时候呢按顺序来选房。但是呢伟峰的楼盘开盘基本上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临开盘之前可能是一个多月，大家呢就可以去登记锁定房源。所以说呢就是开盘之前，很多的购房者或者叫准业主，他就已经知道自己会选到哪一套房子。所以呢伟峰在开盘之前这个登记的阶段，是有很多业主或者准业主需要提前去选定自己喜欢的房源了，开盘当天只不过是办一个正式的手续而已。
0: 如果说呢您对伟峰芳华府这个产品呢非常感兴趣的话呢，欢迎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呢回复吉祥好房，
1: 对、
0: 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
1: 是我上周呢去取号码布的时候，到售楼处先取号码布嘛，去的时候呢我也跟这些顾问了解一下登记的情况。其实呢早已经有很多房源就被
0: 锁定了。
1: 你比如说伟峰的芳华府呢全是洋房，就在永顺路和樱花街交汇处，就是樱花街有一个地铁六号线的站点，这站点的西南这一片地就是芳华府。它是五到八层洋房，起步的面积呢是157平的3室2厅3卫。最大的面积呢是358平的5室3厅6卫。所以呢是入门门槛就比较高。起步就157，它就是纯纯的高端的改善项目，全都是洋房。在开始登记大概10天左右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还剩余的一些房源情况。其中因为有一个157的面积，当时就已经只剩几套二楼可以选择，就其他的楼层就都没有了。当然这一次开盘呢预计是157、195还有235、358这四个户型呢全都有啊，标准层都这户型，顶楼和一楼是会稍微有一点区别这些面积都会有，但是呢可选的房源已经是肉眼可见的已经减少了啊。这个楼盘呢除了面积改善以外当然它的容积率也非常的低，是 1.29, 全都是洋房。你像附加的咱说这它带来的一些附加的城市配套，那刚才提到了有六号线的地铁站樱花街站，再往东呢就挨着伟峰东域的下沉广场。
0: 下沉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奥特莱斯。
1: 对，再往东会到奥特莱斯。
0: 奥特莱斯小镇。
1: 伟峰的这个东域的这个项目，芳华府是东域的三期。 啊，到现在呢，整个伟丰东域开发已经大约十年的时间了。最早应该是在2016年开始，
0: 嗯，
1: 从一个就周边都是很荒凉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开发成现在呢，你看东域广场都早已经成型了。我相信啊，很。

0: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的商业生态。
1: 嗯，
0: 包括其他你像这吃的包括穿的有一些私人定制的啊、都在夏神广场都有自己的这种门店啊，所以呢这是一片眼瞅着啊，当然当年我就看着它从1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逐渐的成长。
1: 那现在这里的配套已经非常成熟了。
0: 是啊、然后到现在你像芳华府这次推出的是在前期的一期二期的基础上还有了更多的提升。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它的容积率咱和面积段咱刚才也说了有一定的门槛，另外呢它做了自己的会所大概2000平。
1: 嗯
0: 啊，那以前呢可能说居委会业主说哎呀我们小区没有会所，那我们想健身呀、游泳啊，没有这合适的地方。但居委府呢，它园区内有跑道，大概720米。那么这次呢，芳华府它有自己的会所，能有健身，能有游泳池。
1: 二期、一期的业主就可以去了
0: 啊？对呀、我觉得将来如果你喜欢游泳的话，你都可以去，因为它游泳池、游泳馆很可能是需要对外的，因为这个运营成本要
1: 比较
0: 高，更
1: 高。
0: 其他的那些场馆呢，基本的原则是尽量不让业主花钱，然后呢，尾风的投入还可控，就是平时呢维护一下器械，做好这个保洁、保安的相应的工作，不需要后续每年大手笔的投入，这样呢能让业主，尽量低成本的享受这些配套的设施，但是游泳馆呢这样做应该是覆盖不了成本，所以呢，附近呢像一期二期业主包括你离得也挺近，
1: 那我离确实不远
0: 将来呢你都可以有可能会使用到，所以除了这个会所呢当产品方面呢也有了一些提升，甚至是比北风的文华府还要有提升啊！当然了，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如果是在关注一些产品细节，想问问哪些房源的话，
1: 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吉祥好房，进入到我们的好房群当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3: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4: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3: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4: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3: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4: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5: 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2度到17度，延吉是小雨8度到15度，吉林市小雨12度到17度，四平小雨10度到21度，通化小雨10度到19度，白城小雨12度到19度，辽源小雨0上7度到19度，松原小雨12度到17度，白山小雨10度到18度。
16: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

走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中午好，我张梦宏毅。
1: 大中午好，我是小瑞。
0: 今天全省刚才也说了，是一个普遍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
1: 其实上呢，我好像已经连着下了几天雨，三天了吧？
0: 对，但今天是这个比较漫长啊，这个前两天都是这个雷阵雨啊。
1: 而且我看了未来几天也会继续下雨。
0: 进雨季了嘛？刚才在我们这个广电大厦的门前呢，楼前这个附近呢，这片区域下雨是比较大的。噼里啪啦的啊，所以说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伞啊，别被浇到，这一天浇完挺难受、
1: 大家就带着吧啊，明天后天和大后天也都下
0: 是啊，然后鞋呢也别穿那种轻薄全人网的啊，容易整湿喽、这脚这个一进水啊就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今天跟大家说个什么话题呢？跟这个高考有关系，
1: 跟高考有关系
0: 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今天应该是考理综和什么来着，英语啊，上午英语下午理综。
1: 听力是明天考吗？
0: 听力是一天考，咱俩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
1: 啊。
0: 高考英语里怎么能没有听力呢？你不在搞笑吗？你说那是口语吧？
1: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0: 那个
1: 上回我跟雪德老师就是讨论高考的时候，我就说我那天高考怎么是两天呢？不是两天半。
0: 就是两天，
1: 他说是两天半，
0: 他记错了吧？中考两天半，
1: 所以我俩降低了好久。
0: 中考是，其实他那个中考的那个半天吧，没啥太大的意义，他是考你口语，但是正常高考是两天，昨天和今天，昨天是语数，今天是英语和文综理综，我记得是这样的啊。但现在这个因为高考改革，他好像这个科目上有些组合上的变化，看一看啊，今天是，哎。你这个就行，打到我歇干啥？
1: 啊，来了
0: 啊！对对对，那、现在变三天了。
1: 变三天了。
0: 因为他现在啊，对，现在是三天，我想起来了。原来咱是文综理综。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你可以选。
1: 确实是不一样了啊，
0: 语数外嘛，语数外是这个都有的主科，然后历史和物理是你选的，就是文一还是文还是理？然后你可以历史配。
1: 历史配。
0: 下面四个配俩。
1: 你看确实是不一样了啊。
0: 对，然后如果你是说我要走纯文的，就是像原来历史、政治、地理，纯理就是物理、化学、生物。它分这个大学的招生呢，这个大家如果有需求啊，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你找你们老师也可以，或者这个报考的相关机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只是根据我知道的这个知识啊，比如说你有的这个大学专业，它必须要求你全理，你就得在这个选择上就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如果有的专业呢，说我可以说你只要物理，对，别的你可以选，你可以物理什么加上你是政治和地理也是可以的。现在叫什么3+1+2。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得亏你在啊，这方面的知识我已经完全不具备了。
0: 对啊，这也是前两年，前年好像开始改的吧，应该是前年。然后这个我问过我们这个老师相关报考的一些这个内容，然后我们老师也讲说也是刚改革，他们也没有非常的清晰。但是呢，如果你说我是报那些好大学的好专业，他们的要求还是纯文纯理
1: 啊、
0: 大部分是这样的。
1: 不知道等到泡泡，等我女儿未来十几年之后啊，15年之后，
0: 肯定还会有变化，
1: 会不会有什么新全新的变化啊？
0: 肯定会有变化啊，这个。不过好像跟对于学生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你想，你说我高中我上大学我要学个数学，学个物理学个化学，他肯定是全理，他肯定要求你是全理的，然后呢，这个昨天呢也是这个语文考试，每年呢这个语文作文题目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1: 非常关注，
0: 对啊。
1: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啊，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说跟这个语文作文题目没关系的啊。
0: 然后那你说我听听，
1: 你说有没有可能哪一年？作文题目就考你走错了考场应该怎么办？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就是

0: 就算是大家反复的提醒，无论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家长，还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
1: 嗯，
0: 昨天我依然刷到了不少于十条不同省份的走错考场的新闻。
1: 那很正常，这玩意儿没办法，这个东西你就是它不可能不出现，你得这么想。就无论什么事儿，它都没有说不可能不出现的情况。
0: 哎，
1: 啊，你就说找一万个人，算一加一等于几？可能说大家得二，你把这个一万人扩成一个亿，扩成十亿人，那肯定会出现一加一等于三的情况。我是觉得是这样，
0: 愁死人啊，愁死人。
1: 然后吉林省呢是全国二卷，全国二卷，哎呀，好难呐！
0: 来了，
1: 现在已经开始看不懂了。
0: 现在开始看啊，
1: 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先来了一句，
0: 在个人成长。
1: 对，
0: 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1: 啊，还很简单的。
0: 哎，我觉得这个还很简单。其实它是，它套这个前面看起来呀，有点吓你。其实本质上写的，你可以从这个坚持这个角度去写。
1: 你要走坚持，其实你我觉得你有点跑题了。他这个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呢，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你遇到问题没关系，只要你自己的能力够强，就能重放光明。第二呢，就是要保证初心，
0: 不忘始终。
1: 就像你说的坚持，其实还是对的，但它不全面。你要
0: 从不忘初心这个角度去写，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对，不忘初心，然后这个提高自身能力，遇到问题、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灰心。就一些这个金句马上就出来。
0: 对，这个不算特别难写啊。
1: 那叫什么来着？跟船有关的，那句古诗。
0: 跟船有关的。
1: 叫什么来着？
0: 跟船有关的古诗。
1: 讲的就是历经千帆的故事，叫啥来着？我想一想，给我五秒钟，想不起来拉倒了。
0: 五、四、三、二、一，
1: 太快了，打扰我。完了，忘了。就跟那个沉舟侧畔千帆过是差不多一个意思的。
0: 那没事，你想到这句也行。
1: 这个不够啊，这个不够，不行，我得查一下。
0: 有朋友想看明天的照片，就可以回复1038明天。如果你想跟他旅游的话呢，就回复甘青加上你的手机号啊。
1: 没错。
0: 回复甘肃青海，甘青两个字加上你的手机号。因为我刚才看这个土土土，这个朋友叫土土土的，留言旅行了啊，或者是旅游，你就回复甘青加上手机号就行啊。
1: 我想起那句话，那个故事叫“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哦，
1: 就非常适合今年的这个语文作文题目。今年这么看不难啊，就最起码咱这个
0: 全国二卷，我觉得难度不大，
1: 就是很容易就能明白它的核心意思。我记得有两年稍微有点难度，有一年是讲那个说二战吧，然后说二战这个飞机不轰炸嘛，然后这个科学家呢就把这个轰炸安全回来的飞机的弹痕做了统计，完说他们这块中弹率比较高，然后做了防护，发现呢对于实际上的战损呢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就还该没的还没，后来他们就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发明了，就让你根据这个写一个这个作文。那年的主题应该叫做幸存者偏差。
0: 幸存者偏差
1: 就是他回来了，不代表说他中弹的地方没问题。是那些已经被击落的才证明他那个位置是受到伤害是比较致命的。是从这个方面来探讨的啊。
0: 龙龙是今年高考吗？你怎么这个你备考袋里边除了酒就是烟。
1: 太狼。你这些都带不进去啊，
0: 带不进去。
1: 火鸡应该是肯定不行。
0: 酒、槟榔啥的
1: 那也不行，我烟能不带进去？
0: 肯定都不行啊！
1: 我不到啊，不到啊！
0: 别
1: 人，咱那时候好像没人整这玩意儿哈。
0: 对，没有。
1: 但也不排除有学生确实需要拿，18岁了嘛，也可以
0: 就拿着香烟进考场。
1: 那出考场说来一个，就是因为在这个电竞比赛中啊，有的选手为什么说他水平一直就是跟他正常表现啊或者线下相比差很多呢？就是因为他们抽烟，一整就说他困了。他困了需要来一根啊，然后看看其他的，
0: 看看这个天津的，天津的这个高考呢是条啊，这是命题作文的题目是条，
1: 没有什么叫命题作文，自选角度自拟标题
0: 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在这儿啊，文体不限，
1: 哪有命题作文现在。

0: 体特征要明显，不少于800字，不得抄袭，不得套作啊。画家把手中的调色盘精准调整比例，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南水北调工程合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改变水道，使自然更好的造福人类。调调啊，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又有不拘一格。以上材料引发你的联想与思考吗？有没有引发你的联想与思考？
1: 挺难，
0: 这个我不好写呀，这个。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其实可以，要不就写顺势而为，要不就写不拘一格，不用在一篇文章当中写一个利益，写两个利益吧。
1: 你语文是不太好啊？
0: 怎么了？
1: 你这个我感觉也是跑题的，他应该是从这个调子这块，既能调又能调，但是它双方呢，你看着好像是两个音调，但是其实呢，它有一个一致的内容，都是把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变得更好，应该从这个角度写。
0: 我作文老好了，我总写满分作文。
1: 你真假写满分作文？你
0: 我高中我不是说高考，我高中、我高中和初中总写满分作文。
1: 你高中也写满分作文？
0: 对，
1: 但你
0: 总写。
1: 现在啊，就这两个题目，我觉得你这个。这个利益都稍微
0: 能力都有点问题，
1: 不是利益稍微有点歪。
0: 昨天我媳妇坐车的时候还考了我一个，忘了是哪个省的高考作文，然后我一顿哔哩吧啦说，他说你跑题了，
1: 因为你看啊，他这个天津市的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啊，他给出你题目了，就要调，你就应该根据他来作为主题写，你偏偏挑中了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这个既有又有你丢掉了呀，你非得写一个，你必跑题。你这50分满分，你现在就只是二，就现在你就是30起，写满了40，
0: 有没有可能他是60分？
1: 他60分，你现在就是40分，你40分啊，
0: 调色盘，调，调和调，哎呦，好难啊，好难啊。哎，朋友们，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个你还记不记得你高考那一年的作文啊？
1: 我记不太得了。
0: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的与我们互动啊。
1: 但这个我觉得如果写好了会很精彩，他需要去探寻一些跟这个调调啊，这个能挂钩的一些这个素材进行对比。
0: 其实这种类型的文章是我在高中相对比较会写的，就是
1: 擅长的，
0: 就是记叙文我不太会写
1: 啊，议论文，
0: 偏向议论文一点的我比较会写，那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说我如果去到古代的话，我应该是一个什么呢？我应该是一个这个翰林院的学士，或者是
1: 你可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呐！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高考语文作文。
0: 高考作文
1: 啊我俩这个没有那啥啊，没有提前任何准备，都是现看现想的。
0: 现想。
1: 所以说跟这个考生们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时间啊，我们这个水平也不是非常高。
0: 但是由于我们两个已经远离这个高中教育，已经这个太久远了，平时呢也不写作文，所以呢这个能力上肯定要跟这个应届生差不少。
1: 我觉得我还行，我觉得还可以。我高考130来分，语文。
0: 行。我110多，
1: 哎我天，
0: 差点多，
1: 就差作文上了，我跟你讲，
0: 差点多
1: 啊。老师说，如果题目给两方面，那你就往辩证统一的方面去写，那没错，说得很对。
0: 如果题目中有两方面是最好写的，开头先做一个总观点，然后呢，第一段是论点，第二段是第一段是论点一，第二段是论点二，然后第三段呢是总结论点一和论点二，然后再来一个帅气的结尾，
1: 很符合咱们考试上的。

0: 一些踩分点。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你得这个就需要大家都会这么写，就比如说百分之，咱们刨除20%可能不大学习的孩子们啊，80%人里可能有70%人会这么写，那你就得写得非另辟蹊径才能得分，啊，或者你就另辟蹊径找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观点啊，像刚才那个呢，我觉得又可以说到我们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主题，
1: 嗯，
0: 因为无论是调还是调，它都是一个好的方面，
1: 嗯
0: 啊，就是你无论想做到调还是想做到调，你都需要自身有这个能力，
1: 嗯，
0: 然后你再去谈，我既能调又能调，完既能保持我原来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也能找到开阔的创新的点，这个作文可能会精彩一些。
1: 哎，我记得这个上高中的时候，老师会要求咱们大量的去背名人名言，
0: 我都自己编，
1: 名人事迹。
0: 我都编
1: 啊，后来我也是发现了，
0: 嗯，
1: 我也发现了，
0: 谁也不知道是谁，
1: 我就编点呗，
0: 啊，
1: 编点这个那个，当然了，你不要编中文名字，编中文名字容易穿帮，
0: 啊，不是可以编点，
1: 嗯，像我二舅叫王继业，
0: 你就王继业曾经说过，
1: 王继业曾经说过，
0: 嗯，
1: 就容易穿帮，
0: 不是你可以这么写，你说著名工程师王继业说过，老猎豹王继业，
1: 我二舅确实修车的，
0: 啊，
1: 确实小工程师，
0: 这个，
1: 我二舅那修车老厉害了，
0: 一些小技巧，
1: 从三蹦子再到这个四轮子都能修，
0: 对啊，
1: 嗯，
0: 一些小技巧，
1: 嗯，
0: 啊，一些小技巧，但现在好像很少用这种吧，现在用都得用那些名人名句，就一听就知道来源的
1: 啊，对，而且
0: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时下比较新的，
0: 啊，
1: 比如说苏炳添。苏炳添说过什么，或者说苏炳添身上的这个所背后的这个拼搏的这个精神。
0: 苏炳添说过什么我真不知道。这个真得编，这得编。
1: 苏炳添虽然没说过什么
0: 啊，
1: 但是呢他在赛场上不断这个以这个亚洲人或者是黄种人的身份一直在冲击百米的更好的这个成绩也能说。
0: 我觉得现在这个信息很发达，大家获取信息方式非常多，所以说对于孩子们这点好处就是你可以套用很多事迹在里头。像一些现在的一些这个小孩姐小孩哥啥的有非常非常励志的，比如说雪饼猴，
1: 哎，
0: 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可以放在里头。
1: 嗯，猴哥的
0: 啊，现在我们回到了2011年，
1: 2011年吉林省高考作文题目怎么查不到呢？
0: 你搜2011吉林作文题目，你就说你语文好，你没有点关键词啊，你不得高考作文题目吗？
1: 他这不是会模糊联想吗？还是没有？哎，这个是不是呢？看看啊，这个是不是？
0: 我真的忘了高中2011年的这个题目是。
1: 2011年，嗯，
0: 我感觉好像，哎，
1: 好像不是这个，好像不是这个。
0: 你我跟你讲，你这网页使用能力太差了，我感觉现在看，不像学语文好的。
1: 2011年，吉林四平高考作文怎么可能有单独的四平？
0: 你搜全国二卷不就得了？
1: 嗯，
0: 你搜全国二卷作文题目。根据一则关于彩票诚信的材料写篇作文，这不一搜就出来了吗？对不对？
1: 咱那年考的是全国二还是全国一？
0: 咱一直是全国二。
1: 嗯，
0: 我记得咱一直是全国二卷，你没有啊？
1: 高考优秀作文全国二卷，这个看看是不是这个啊？2011年，
0: 你搜作文题目，咋总少关键字呢？二卷作文题目，搜打题目。题目来，
1: 如果百度笨到这种程度的话，就不要再用它了。
0: 你搜作文，它就给你搜范文；你搜题目，它再给你出题目嘛。你看这不出来了吗？
1: 2010年9月份，北京一家体育彩票专卖店，业主为彩民垫资购买了一张1000元的复式足球彩票。次日，该彩票中得533万，业主第一时间联系买主并归还彩票。随后，一则网络调查显示，若垫资代买的彩票中奖500万，29.9%的人会选择协商对半分。28%的人选择自己留下，22%选择归还对方，19.9%未做选择，要求考生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我可能会不做选择，500万的考验对我来说太大了吧？就你，张茂红叶，你在我这块买彩票，你中了，这种事情很难讲，
0: 很难讲，
1: 我不见得会还给你。
0: 咱先说这个，我现在搜了一下吉林省，好像不是这个题，咱先说说这个吧。先搜，刚我再看一遍这个题目啊。
1: 先看一遍这个题目吧，这是还不还这件事情。
0: 533万，不可能还。
1: 嗯。对，就崔小瑞买了一张，在张茂红一那买张彩票，中于500万了，他第二天我找他要。
0: 不是，
1: 不知道啊，
0: 我觉得吧，
1: 我不知道啊，
0: 这个对于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给这个孩子们，还可以，你给成年人太难选择了。孩子吧，他不需要考验人性，他还是非常单纯的，尤其高中时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也不知道533万这个数字吧，到底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
1: 对
0: 待成年人。

0: 千万不要考验人性。
1: 就是这个题目，这也是2011年出的题。如果
0: 他写的是全国二卷啊，
1: 如果是2026年的话，那就不是500万了。
0: 我再想
1: 拿1000万来考验
0: 我。我再整一下啊，我看是谁不还谁啊？是业主为彩民买了一张，然后业主归还了彩票。
1: 他第一时间就归还了，
0: 就卖彩票的人，
1: 卖彩票的人
0: 买了一张。
1: 嗯，卖彩票的人。
0: 其实现在不太存在这种情况，现在这个都移动支付嘛，直接钱就过去了。嗯。但也确实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事情，
1: 这种事情发生过，而且还上了法院。
0: 每年都会有，每年都会有。电子协商对半分，嗯，
1: 你看，注意啊，他这个有个问题在哪儿呢？其实买彩票的这个钱都不是买彩票的那个人出的，
0: 是，嗯，
1: 他甚至都没出钱，他出了个号，
0: 很伟大。我只能说这个很伟大，
1: 这个真是了不起。
0: 你放我绝对说不可能全给的。
1: 因为买彩票的钱就是我出的。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对半。
1: 对半是不是？
0: 协商对半。
1: 协商对半，我觉得挺合理的。
0: 对，因为我可以说我没给你，我就是人性。为什么说不可能人性？
1: 就是你出了号，但是你没出钱呢。我出的钱，
0: 我忘买
1: 的。对，我买了，
0: 但是我忘了。
1: 嗯
0: 啊，我忘买了。我跟你说，你怎么办？
1: 嗯，
0: 对
1: 呀、
0: 啊，这玩意儿，你说你帮我买一张。
1: 我今天我业务
0: 凭啥给你买一张？
1: 我业务太多了，我忘了给你打了
0: 啊！我打了一张，正好我给你买了号一样啊。
1: 死无对证，
0: 当然我俩这样有点耍臭不赖了
1: 对，因为我俩也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人。
0: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嗯，还是就正好还是不要了。
1: 来吧，这个
0: 一般啊，
1: 高考语文130多分的人，
0: 我再说一句题外话，如果是我确实会有这种买彩票，就比如说我帮他给他转账，完了说你帮我打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但我当天都会去取。
1: 嗯，
0: 我在开票之前，我一定会把彩票取到手。
1: 嗯，
0: 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1: 哎，
0: 嗯，
1: 那好了，那这样吧，这个高考作文，高考
0: 这也太难写了，
1: 130多分的人，你立意吧，立意，先来个立意，
0: 肯定就是诚信呗。
1: 哎，从诚信角度立意。嗯，
0: 要是我按照我现在想，我就想我一定写的是不要考验人性。
1: 嗯
0: 放在当时，我应该。
1: 你不要从不要考验人性这个角度去写，我的天哪，一定是个低分作文，但是你可能会全网爆火。
0: 我不一定，可能会写得很精彩。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多点，你看，就是它有很多人性的丑陋面。
1: 嗯，
0: 你说29.9%的人选择协商对半，他这里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想选择对半的？
1: 嗯，不是
0: 啊，
1: 他只是想自己留下，但是不好意思自己没。
0: 你说这28.1%的人，我说他诚实。
1: 嗯，他诚实。
0: 22.1%的人选择归还对方，这里我不信，我不信啊。你像现在他有4个选项，选项一是对半，二是自己留，三是还，四是不做选择，就基本上都是25%嘛。
1: 我是那个20%的不做选择的人。
0: 不可能，
1: 其实我不做选择
0: 是就
1: 是
0: 做了选择，
1: 我想选28.1%的这个自己留下。
0: 对，然后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吧，鞭子不打身上谁也不知道疼。你22.1%人说选择归还对方，你说你真中了，你能选你能还？我信有人还，
1: 我也信有人还，
0: 甚至可能说这22.1%的人里有，甚至有10%的人可能选择还，但我不信全还。
1: 嗯，
0: 那你看这个东西就很多去值得去探讨的地方。
1: 但是咱俩这么说呀，又漏歪了，又漏歪了，咱俩还得从诚信这个角度写。咱俩要回到高中时代，你要这么写作文的话，你一分得不了。
0: 嗯，也不一定，我就会选，让我写的话。人性的闪光点，
1: 人性的闪光点，
0: 那很难写呀。
1: 嗯，人性的人，你要是以人性的闪光点这个角度为切入的话，得举不少例子。
0: 我想想，
1: 除了这个案例之后，你还得积累一些例子再写上去。
0: 我想想，
1: 得举例说明
0: 啊。我想想，
1: 嗯，
0: 很难写，真的很难写，真的很难写。
1: 你看你身边，你这搭档有没有什么人性的闪光点？
0: 没有，只有丑陋。你写你还真好写的。我说侏儒，我在工作中的同事，就一定会把这个。所以说，我们做事一定要周，也一定要完整留痕。但是从孩子角度写成绩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1: 嗯，
0: 当时咱肯定不是这个题，
1: 我没有印象写。
0: 因为我觉得这不像一个真正现在这个角度的高考作文题，它体现孩子什么能力呢？思辨能力，还是什么能力呢？总结能力？就他考试嘛，他一定是考验你。为什么说要学会答题呢？就是你得了解说这个题出完，他想考你什么？
1: 嗯，
0: 才能。你说这玩意儿是让孩子提前知道社会的险恶？很难写啊，
1: 还是他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选择归还对方，闪光
0: 那不可能，不现实。
1: 嗯，
0: 你要说挣50000块钱，我还还，我肯定还，真的。
1: 留言朋友留言说了，鲁迅曾经说过，编人名啊得用复姓，显得字多，比如上官欧阳。
0: 你这个俩复姓在一起啊，他说上官或者欧阳，
1: 上官或者欧阳，嗯，
0: 不行，
1: 就是我二舅欧阳继业同志， 著名的工程师欧阳继

0: 业曾经说过，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
0: 四轮定位得做好，要不然开车飘，
1: 你没毛病啊。要不你就直接用这个咱们的名人就行，因为名人说的话很多，
0: 哎，很多
1: 啊。
0: 批阅卷老师会去一个一个查吗？不会，
1: 但阅卷老师能清楚。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你写的东西到底是名言名句，我看不出来。
0: 嗯，
1: 啥是网络用语，我看不出来。
0: 嗯，
1: 你说火锅必须得蘸麻酱。
0: 嗯。
1: 你就这玩意儿一洗一，
0: 说苏炳添说过这个就白米我包的，
1: 对，你说这玩意儿看不出来，不一定啊。
0: 嗯，
1: 刚才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语文，最后嗯，还是从诚信的角度，
0: 还是从诚信角度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省份。
1: 不是，你搜一下，刚才搜了一下，你搜你
0: 我想这个搜其他省份来着。
1: 没有，你就2011，你回到对吉林省作文题目，
0: 嗯，
1: 好像是跟那个创新有关的，我记得我刚才搜了一下，对，回车。
0: 好，
1: 严姐必出这儿呢，中国崛起。
0: 哦，
1: 嗯，他讲的是呢，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公布了全球21世纪十大新闻，其中有关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崛起的新闻名列首位。
0: 嗯，
1: 啊，前六位分别是经济发展、国际影响、民生改善、科技水平、科技新进程和开放程度。要求考生根据以上材料谈自己的所思所想，好像是这个，我有点印象，
0: 嗯，
1: 有点印象。
0: 像是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
1: 这个很好写，这个真的很好写，
0: 嗯，
1: 这个就是能拉开水平，就是一大帮人会就是压在一个固定的分数，
0: 嗯，
1: 然后开头又会拔尖的会非常高。
0: 嗯
1: 嗯，我应该会，这个我应该会写的很好，
0: 这个
1: 我应该会写
0: 的。那这个是不是从这六个点当中拿一个点写呢？
1: 得总体看呢。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因为他说谈自己所思所想嘛，你要结合自己的所看，
0: 嗯，
1: 所观所闻去写一些这样的东西。
0: 嗯，
1: 我记得我中考的时候啊，中考作文题目跟这个就有一些像。
0: 嗯，
1: 但我当时非常的偏执。
0: 嗯，
1: 啊，我当时非常偏执，所以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这个批判了一下
0: 啊，批判了一下。
1: 我说科技发展城市进步，
0: 嗯，
1: 但我这个家里
0: 我没有感受到，
1: 我没有，
0: 我家里不让我洗，
1: 不是因为我家原来这个非常原生态嘛，
0: 嗯，
1: 就是我家那小区就什么都有啊，这平房、平砖瓦房嘛。后来这个现在高楼也起来了嘛，这个卫生环境啊，还有条件都变好了。但是我们里头有很多小山坡就没了，
0: 嗯，
1: 就那种原生态的小山坡，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嗯，
1: 对于孩子来讲，初中生嘛，那一块是我的快乐的乐园，
0: 嗯，
1: 但它现在消失了，变成楼房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不好。
0: 嗯
1: 啊，然后螳螂没了，蜻蜓没了，这不好。
0: 嗯
1: 啊，然后我爸也不骑摩托了，这不好。
0: 哎，就是这个年纪啊，就是这个年纪的小男生愿意写这种角度。
1: 哎，对，就是我觉得我独树一帜，嗯，我
0: 就是针砭时弊，
1: 就是你别看发展了，
0: 嗯，
1: 但我不行
0: 啊。针砭这个是啥？这个叫啥呀？
1: 嗯。
0: 督察院御史，
1: 对，督察院御史，
0: 督察院御史，你干的就是这个事儿
1: 啊，但其实他这个东西，你只是从你的角度，
0: 嗯，
1: 但对于整个这个家庭啊，对于成年人，对于家庭或者等对于国家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0: 嗯，
1: 你就像这个叫暖房工程嘛，这大家原来你说这个上卫生间那土那个叫什么茅厕、
0: 旱厕
1: 不卫生，然后呢，这个很多这个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0: 嗯
1: 啊，但我一直忘，我那作文写分老低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

0: 五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来啊，北京时间12: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是高考的作文题目。那这两天呢也是高考期间，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战马品牌啊开展爱心派赠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送上战马饮品，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这几天呢，无论是奋笔疾书的你，还是在场外默默守候的父母，都非常辛苦，炎炎夏日，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战马正好合适。天然的咖啡豆提取的咖啡因配合地核糖，帮您提神醒脑，思路更集中，答题更顺畅。长时间考试或者陪考呢，体能是消耗不小的。那么我们地核糖能这个促进的 ATP， 它的合成呢可以快速的补充损耗，维持更久的续航。牛磺酸和 B 族的维生素，包括 B6 B12， 可以营养神经，缓解烦躁。维生素 C 还能帮助减轻久坐带来的身体酸痛。当然呢，饮品只是小小的助力，真正的主力永远是你们自己。马年高考一马当先，吉林交通广播和战马一起为你加油，稳住你能行。

0: 来啊，今天该说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啊。我刚才说我初中那个，
1: 嗯，
0: 你看我高考这个语文分高吧，
1: 嗯，
0: 非常高。我中考语文120满分之后得多少分吗？
1: 嗯，60。
0: 那我也能上高中？90分。
1: 90分啊，
0: 90分。我高考好像一共扣了40分，
1: 嗯，
0: 还是35啊？语文扣30。
1: 哦，
0: 嗯，别的基本都没扣2分，别的扣1分，扣有的都满分啥的。
1: 啊，你中考这么厉害？
0: 还行，还可以。
1: 嗯，
0: 但我当时我觉得做错了一些老好了。
1: 我中考语文其实没咋扣分。
0: 对，正常也扣分。
1: 啊，我语文没咋扣分。然后我看中考有语数外还有啥呀？
0: 政史地。
1: 政史地。
0: 啊，政治历史是开卷。
1: 嗯
0: 啊，哎，没有地，政史。
1: 啊，政史。那政史这两门
0: 物理化学。
1: 这两门我是满分。
0: 嗯，物理化学。
1: 物理化学我可能扣了40分。
0: 啊？那俩加起100分。
1: 那反正这两科我应该是没咋得分。这两科没咋得分，然后数学也没咋得分。
0: 你偏科挺重啊。
1: 英语差不多满分，然后语文差不多满分。
0: 你偏科挺重
1: 啊。然后政治历史没咋扣分，剩下的就基本没咋得分，那几门啊。
0: 那你能上学也挺不容易啊。然后刚才我们继续分析，其实那个没啥分析，那就很好写了。
1: 没啥好写
0: 啊，那
1: 没这个没啥好分析的了
0: 啊，那个就很好写了啊。
1: 来继续看啊，这个有朋友呢，这个唐乐天把这个11年到19年的所有的全国卷的作文题目都发过来了，
0: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看，
1: 一个一个看吧，看
0: 看
1: 这个最近的是他发来的是2019年的全国二卷
0: 啊，
1: 嗯，我来看一看啊，这个怎么写呀？
0: 这个挺漫长，
1: 这还有2049年的事儿。
0: 他这个是关于历史的，因为咱们从1919年呢到这个2049年，他有一个这个不同时期的一些节点，
1: 嗯，
0: 然后让你选择以青年学生当事人存在于各个节点中不同的节点写不同的信，
1: 嗯嗯嗯，那这个也是选一个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选一个点就行啊，
0: 这个很好，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写完会有很多非常浪漫、非常感动的，
1: 嗯，选一个点就可以了，
0: 要我写就写1919的，
1: 嗯嗯，选啊，学生集会上的演讲稿，
0: 写1919的，因为我看这一下就想起来那个大圣的那句话了，
1: 嗯，
0: 大圣传里吧。那个此去什么什么此去就写那种半文言文体的什么此去就什么什么前途
1: 踏碎凌霄什么的，
0: 不是什么，就是意思路途遥远，若一去不回
1: 啊，便一去不回，
0: 便一去不回，就作为结尾，
1: 嗯，
0: 就尤其是在学生集会上的演讲嘛，
1: 嗯，
0: 为嘛就非常感人，当时的这个知识储备量可能能写出来，
1: 嗯，
0: 啊，就这个18年全国二卷，
1: 18年全国二卷啊，为了二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护啊，这个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的弹痕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呢是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重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呢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
0: 这个就我刚才说那个，幸存者偏差，这个很难写，说实话。这个你得知道它什么意思。这个我怕有一些就纯文科思维的同学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1: 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
0: 它这个最后的这个叫采分点就是幸存者偏差，写上就得分。就你明白老师想让你写啥吗？你写上你就基础分就有了。再往上的就看你字好不好看了，你开头结尾精不精彩，论点论据扎不扎实，文体优不优美，就看这些。
1: 这个我应该写不了，这个
0: 分析不出来。
1: 分析不出来，其实我应该分析不出来。
0: 为什么？不知道为啥。
1: 不知道为啥。
0: 不知道为啥。
1: 不知道为啥。
0: 我估计很多考生在现场的时候也可能很难分析。
1: 这个以这个材料我去分析啊，我可能会围绕着
0: 统计学家的一点。孙连还是得有文化啊，还得当科学家。
1: 我可能会围绕着学习当中的，就是学习当中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那个那些。
0: 哎，你别说，哎，有点意思，就是你看我经常错的问题，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呢，能让我迅速提高呢，有可能也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失误的地方。
1: 对对对，我可能会围绕着这个去写，
0: 才能让我更加的变得完美起来。
1: 你要是让我提出幸存者偏差，
0: 但其实有点跑题了。
1: 这个高中啊，我都不知道这个理论，我是上大学才学到的。
0: 幸存者偏差
1: 啊，对，上大一时候学到的。
0: 对，这个就挺难，这个真挺难啊。
1: 这个2018年的别让我赶上啊，我赶上我可完了啊。2017年的呢？
0: 2017年给了很多的这个名言名句啊，比如说"天行健，君子以不强自以自强不息"，"
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0: 啊等等吧。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无数名句化育后世。读了上面6句，有怎样的感触与思考？以3句基础为立意， 并合理运用
1: 写一篇
0: 文
1: 章啊、哦，选择上面的两句或者是三句作为立意。嗯，
0: 第一，那就是一五六。
1: 首先得知道这得都能知道这六句是啥意思。
0: 嗯
1: 嗯，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不好写。其实一五六是最好写的。
1: 一五六
0: 就从这个自身嘛，
1: 嗯，
0: 以自身从自身的角度开始写，天行健，君子以不辞相不喜。
1: 嗯，
0: 必须敢于
1: 正
0: 视，这才
1: 敢
0: 想敢说敢做敢当，就得从这方面。
1: 这一五六确实是、
0: 嗯、
1: 可以。
0: 但是你看这个何须浅碧深宫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也是可以。为什么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会出现在这里呢？
1: 嗯，对呀，
0: 这就感觉稍微有点，嗯，还可以。最厉害的我觉得会选，就是选几个非常不会有人选。
1: 这李清照这句应该不会有太多人选。这句
0: 自是花中第一流，这个还可以、
1: 嗯、
0: 这个就是说要做自己嘛。
1: 这个诗我都是上大学学的。
0: 对，但是你分析嘛。就是做自己。
1: 嗯。
0: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 这句跟这里边的这个自强不息啊，这是怎么放到一起去的呢？
0: 是不是它有隐身含义者咱不知道啊，就咱文化水平不够啊。
1: 对呀、
0: 啊、
1: 我只马上找一下啊。嗯。
0: 啊，这个也有关系。咱俩文化水平不够，这一看就是因为战士
1: 一书长不达。
0: 对，这一看就是跟战士有关的嘛。
1: 啊，这是一首边塞诗啊，这是。
0: 对，因为这个战争，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跟家庭分析了，兄弟姐妹都离散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还是家乡的月亮更明亮，要结束战争
1: 啊，恰逢白露时节，还是觉得家乡的月亮更明亮。
0: 哎，
1: 所有兄弟呢都离散，人各东西，无法打听到他们的消息。
0: 嗯，
1: 寄出去的家信呢，时间很长未送达。
0: 嗯，
1: 何况天下依旧战乱频繁，不能太平。那确实是可以和这里边结合到一起啊。
0: 嗯，但挺可怕、啊，像我们俩这种没什么文化的，就结合不到一块去。但是他给你选择了，他给你选择的机会了，
1: 嗯、还好。
0: 你不一定非得写，
1: 还好不是就给我三句让我硬联系啊！
0: 对、啊、
1: 太可怕了。
0: 还有什么？我们这个纵览一下，
1: 来纵览一下啊！看一看下边这个2017年吧。来，这是2017年我们刚看完啊。
0: 2016年。
1: 语文学习关系到一个人的终身发展，社会整体的语文素养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自信。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呢，语文素养的提升主要有三条途径：
0: 嗯，
1: 课堂、课外以及社会实践。请根据材料，从自己的语文学习体会出发，比较上述三条途径，阐述你的看法和理由。
0: 但我的这个我得写老好了。
1: 哎，比较上述三条途径，那这个上述三条途径都得写呀，都得写。然后
0: 比较嘛，嗯，
1: 这三条途径对于你的语文素养
0: 有很大的要求。
1: 然后呢，对于这个究竟通过这三条途径帮助你学习到了哪些东西？
0: 啊，但它有一点很重要，说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
1: 中学生来讲，
0: 中学生来说，要是我的话，就会说，我说现在咱们这个基础素质这个教育的普及呢，让这个大部分人，或者99%人都会认字识字，但是识字不一定叫这个懂语文，识字不一定代表有文化。
1: 嗯、
0: 但我估计孩子们应该写这个，一是不能写，二呢写完可能就偏题了。
1: 哎，要是以现在的我，我可能会写一写弹幕文化。
0: 我没有，我会写这个现在网络、这个网络的这个语言的状态，大家对于很多东西的理解。
1: 嗯、
0: 昨天我看那个，你看浪姐了吗？
1: 看了。
0: 昨天那个主持人齐子君说、
1: 昨天的呀，
0: 叫雷霆雨露俱是天。
1: 嗯。
0: 啊，就是很多人就对他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批判。
1: 嗯。
0: 就是他这个前提是啥呢？就是他那个咱们浪姐在表演之后啊，评委评价之后，这个小齐就说这样一句话，就我觉得他的本意是啥呢？就是这一切呢，就是。他因为原来很多人以为他要俱是君恩，有这样的改编，但他的原话叫俱是天恩，就是一切呢都是这个上天会给你一些磨难，
1: 嗯，
0: 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嘛，无论雷霆啊、下雨、刮风下雪，这是你在人生中必须的经历的阶段。
1: 对，
0: 那么
1: 就是你在舞台上，无论是遇见了事故，还是舞台表演之后遇见了一些批评，这其实都是该经历的东西。
0: 是，就像那个说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或者这个天将于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嘛。我觉得是一个意思。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把它理解为说，他的意思是表达评委给你的评价，尽管可能有些逆耳，
1: 嗯，
0: 但是呢，他是天恩，你得受着。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偏离了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1: 嗯。
0: 啊，就是有点
1: 抬杠。
0: 你就不是抬杠，你说他有素养吗？
1: 嗯。
0: 你说 你说还知道这句话、
1: 嗯、
0: 但你对他的这个误解就让大家对于一句话的本身的理解产生很大的偏差、
1: 嗯、
0: 这个就是需要你首先课堂有效教学、
1: 嗯、
0: 其次呢你需要大课外的阅读以及社会的实践综合在一起才能把它理解明白。
1: 哎，这行啊，
0: 哎，对不对，
1: 有案例
0: 是不是，
1: 而且
0: 就昨天的，
1: 而且还非常新鲜的案例。
0: 哎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9: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0: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9: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或者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吉林交通广播最近还有一个端午节的活动，邀请您共同来参加。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手串祈福，也是对，也是咱中国人啊，对于端午节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这样一场活动啊，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会对您进行一对一的教学，不怕您不会穿啊，教你你就会了。您不仅可以在这场活动当中呢学会穿串的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进入到这个活动群当中，就算报名成功了。当然了，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您是任意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啊，先到先得。那零基础不用担心啊，珠宝工艺师会在现场教您啊，一对一的教您穿成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啊，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自己做的礼物心意足。那名额有限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报名吧，手慢就约不上啦。怎么报名？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端午两个字。 那再来说说洗发水啊，那在洗发水界啊，有一个品牌经常被模仿，经常被山寨，从来没有被超越过，这个牌子叫做卡诗。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原来呢在成都那边呢工作啊，是做电商运营啊，经常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产品，各种各样的货源。卡诗洗发水一直是山寨的重灾区。我来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卡诗洗发水有那么多的山寨啊？为啥呢？因为它是一些高端的洗发沙龙使用的品牌，也是一些明星喜欢用的洗发品牌。卡诗洗发水呢，非常的温和啊，零硅油配方，泡沫很丰富，但是不刺激，用完呢是清爽滋润。卡诗洗发水旗下有多款配方，每一款配方都是对应不同的需求配置的。不管你是想让头皮自由呼吸，想让发根强韧，还是想让秀发顺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合适的款。那如果说呢，你是油头，你就选绿瓶；如果说呢，你的头发呀细软塌，你就选粉瓶。如果说呢，想这个喜欢折腾头发，你的头发是受损发质，你就选黑瓶啊，你就选黑瓶，卡诗黑瓶，这也是他们家非常非常有名的爆款啦。适合所有的发质啊，黑瓶是属于是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不用担心大把掉发。这是三款卡诗旗下的销冠，绿瓶、粉瓶和黑瓶。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299块钱，299块钱，不是一瓶啊，不是一瓶，而是两瓶，买一瓶500毫升，送你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一升的量，只要299块钱。想要入手王牌啊，想要入手王牌的王牌黑瓶，有一升装的啊，一升装的两瓶合计是2升，只要399块钱。那刚才说的299块钱是怎么回事呢？299块钱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你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一升的。那么王牌 A 瓶呢，有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合计2升装，一共399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证啊，瓶身上依然有蚂蚁链的溯源码，你可以扫码啊来溯源。怎么买啊？怎么买呢？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啊，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 get 院线同款卡诗洗发水。再提示大家，卡诗洗发水在闲鱼上啊，在闲鱼上呢有可能会碰到假货啊，闲鱼上的山寨比较多一些，咱不要去闲鱼上买这个卡诗洗发水啊，要去正规的渠道，这个京东旗舰店、淘宝旗舰店、拼多多旗舰店，这个都可以，包括我们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的官方商城，公众号的官方商城是这个跨境直采啦，是跨境直采的，也可以啊，在我们这个渠道也可以。总之，这种国际大牌，它会容易遇到山寨的情况，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那在我们这儿呢，是29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还有一个399块钱是一升装的啊，是一升装的，买一升装的送你一升装的，399块钱。这个量啊，够一家人用一年的啊，就是这个399块钱，你全家三口人用一年，应该是用不完的啊，不出意外应该是用不完的，两升洗发水啊。也欢迎呢，也欢迎什么呢？正在听节目的，你家里如果是开这个美容美发沙龙的，你可以来买这个啊，你就买这个399块钱的这个，你美容美发沙龙正可以用得上。尤其是对于你家的这个付费的，比如说这个黑钻卡用户啊，或者什么白金卡用户啊，你可以给他用这个。 你像普通的消费者呢，你可以用普通的消费消这个洗发水。如果是你家的这个大额存储卡的付费用户的话呢，你可以给他说是，哎，女士，你看我们家新来的这个卡式的黑钻，卡式的这个黑瓶，我给您用上。吉林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或者回复“卡式”也可以。最后再来关注6月14号专属团期，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全程陪同，5699块钱一个人从长春出发去甘肃和青海，一网打尽。一网打尽什么呢？天空之境、茶卡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丹张掖、七彩丹霞啊！以上我们一网打尽，5699块钱，长春飞过去，再飞回长春来，包括机票，包括携程4钻酒店。2晚5钻酒店啊，再包括2+1陆地头等舱，再包括什么呢？导游的费用，我们这个主持人全程陪同的费用，餐食的费用也包含啊。餐食高标准团餐，再加上正宗西北手抓羊肉、小北寒羊汤锅、沉浸式藏王宴、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等本地风味，全都能在这个团期当中呢一网打尽。6月14号专属团期。Maybe tomorrow you'll be a little... 微信公众账号还是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啊，回复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报名参加这个团期。
13: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14: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3: 当你晚归，
14: 你忘了把所有的，
13: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14: 是我的幸福吗？
13: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5: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7: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永不。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

0: 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1: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0: 有时温暖别人，
2: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3: 往这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越去了。
0: 有时照亮自己。
4: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0: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细雨绵绵的天气陪伴着考生们迎来了高考的第二天，经过第一天的历练，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褪去紧张，稳住状态，步入高考的第二天。愿各位考生带着沉淀的学识和满满的底气，认真答好每一道题。那些挑灯夜读的坚持，孜孜不倦的付出，都将成为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力量。愿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所愿皆成，不负韶华，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时间过得多快啊，光阴的故事一转眼，很多看着长大的孩子今年都参加高考了，而且过了这个高考啊，可能马上这半年上半年就过去了。所以在我们生命里的每一天，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和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呢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盈，也让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遗憾。日常除了我们的工作学习，也要在生活当中多给自己安排一些能够让自己放松疗愈的时间。就比如说昨天我就和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理事，也是咱们好人帮芳香志愿队的负责人陈柳一一起呢，在一来一往一空间制作这个精油口红，感受非常好。因为我们经常会带领爱心人士和我们的孤独症的孩子进行手工互动，每一个互动之前我都要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看看这个互动是否适合我们的这个孩子来参与。所以昨天呢，我就亲自体验了做这个纯天然的精油口红和润唇膏。整个这个过程在芳香当中啊，不仅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感觉非常的放松，同时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多特瑞纯天然食品级的精油，一边做呢一边浸润在这个纯天然的芬芳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所以呢，通过我昨天的尝试啊，是可以和我们的爱心单位和孤独症的孩子一起开展这个手工活动的。而且制作这个纯天然的口红还有一个好处，第一，所有口红润唇膏的原料我们是看得见的，是非常安全放心的。第二呢，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样式，比如说我们日常尽管是购买所谓的这个大牌口红，那么口红的管儿基本上也是固定的啊。那么制作这个自己制作口红，就可以在网上订购很多自己喜欢的口红管，这个是大牌没有的。因为大牌呢，它走入市场之后，它一定是有这个版权的，所以它不可能随便用这个比如说梵高的画啊，比如说用故宫的这个纹样啊来制作口红。这些口红一旦进入市场，那么就有侵权的这种法律风险。所以呢，基本上你看大牌的口红，它的这个口红管都是非常简单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图案。之前呢也有过这个故宫联名款，有一些品牌有故宫联名款，那你一定要给人家版权费。所以自己制作呢，自己喜欢，不做任何的销售，然后可以把它送给朋友，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口红管了。比如说像有招财猫的，还有我们

0: 中式的那种风格的。我这次和柳怡老师选择的就是梵高的一些画，哎呦，我简直喜欢的爱不释手，还有中式风格的，还有故宫风格的。那么选择了三种风格的口红管，制作出非常健康安全的这样的口红。而且我们的口红呢，不仅是美观，还有一定的功效性。这一次因为是自己制作，我选择了成本非常高的多特瑞纯天然精油，一共选择了8款精油。这些精油不仅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芳香，同时呢也真的有一定的功效。今天我就迫不及待了，涂抹了这个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精油口红，真的是非常的滋润。之前我涂抹任何口红，包括一些大牌口红，一定是先涂润唇膏，然后再涂口红。那我们亲手做的这个口红的滋润度，还有我们使用的这个纯天然的精油，真的是滋润度非常强，还有一定的功效。因为是夏天，我特意还选择了这个薄荷精油，所以抹在嘴唇上是凉凉的感觉，而且呢也是滋润度非常高的。我还做了一些这个润唇膏啊。那么大家发送一个关键词芳香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纯天然精油口红的制作过程。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芳香疗愈志愿者群，我们也许会组织大家和我们的自闭症孩子一起来做润唇膏，做这个纯天然的精油口红。大家可以先进群，发送关键词芳香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即将带领大家和我们的孤独症孩子进行这样的残健融合的互动。同时呢，这个活动也非常适合单位团建啊，因为工会呀、党委呀都会组织员工做一些这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是非常适合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关键词芳香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看看我们制作的过程视频，还有呢可以识别二维码进入我们的群。那接下来呢就请陈柳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和芳香疗愈有关的一些相关公益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好人帮芳香疗愈志愿者群，不仅疗愈自己，也可以通过手工互动来疗愈那些需要关爱的老人和孩子。
1: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理事，芳香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陈柳一。
2: 您先帮我说说这个芳香疗法，因为高考的第二天哈，其实通过这种芳香的疗法，是不是也可以舒缓我们很多的这个压力？
1: 是的，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其实这一天我们的芳香疗法就缓解他们的考场的压力呀、头脑的敏捷度啊，对孩子的情绪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芳香的疗法吧，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哪些益处？
1: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芳香疗法。芳香疗法呢，它是一种自然疗法，它是也是一门横跨植物学、医学、心理学，甚至是文化哲学的一门疗愈学科。那么芳香疗法这个名词呢，源自于拉丁文 aromatherapy， aroma 呢就是香味芳香， therapy 呢就是疗法和疗愈，指的就是用植物的精华利用其不同的特性来调整整个身体状况，使其和谐平衡，来进一步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促进身心的健康。那么芳香疗法可以为我们做什么呢？其实呢，芳香疗法呢，它是不分年龄层，其芳香疗愈的特性可以调整各种身心灵层次的问题，对于日常生活中突发的不适症状有很好的疗愈效果。比如像发烧呀、头痛啊、过敏啊、肌肉酸痛啊、情绪低落呀，尤其在那个学生高考的时候，需要提升情绪能量嘛，情绪低落呀，还有睡眠障碍呀，高考的考生晚上睡有一个好的睡眠，对第二天的考试也是非常有益处的。芳香疗法呢，对于重病呢，芳香疗法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疗法，可以达到身心平衡，预防疾病以及提升生活品质的目的。那我们以芳香疗法为基础，可以进行 芳香沙龙活动。

0: 以借助纯植物天然的精油呢，通过嗅吸呀、涂抹呀进行客户活动，通过对精油的讲解、体验嗅吸来缓解身体的疼痛啊、情绪啊，还辅助慢性疾病的治疗，是借助自然的智慧来解决我们自己身体的问题。具体活动形式，我们有健康讲座的形式，分六大板块，像女性主题、女性主题、儿童主题、中老年主题、特色课程、男性主题和其他类别。女性主题主要包括皮肤护理啊、减肥排毒啊、肩颈腰椎养护、女性身体养护，还有情绪管理。儿童主题呢，包括小儿脾胃系统养护、小儿生长发育促进、小儿呼吸系统护理、小儿紧急问题处理、小儿视力养护和小儿芳香按摩。中老年主题呢，包括肌肉骨骼酸痛养护、老年睡眠管理、脾胃系统养护、心脑血管养护方案，还有老年紧急情况急救处理。特色课程呢，包括芳香心理学、芳香与情绪管理啊、芳香与自我情绪认知，还有芳香与关系管理、人际关系管理和亲密关系。男性主题呢，包括男性健康，还有男性身材管理。其他类别呢，有四季用油、中医与芳疗、精油论证与中西医结合。就具体活动形式有 DIY 手作，比如说我们 DIY 纯天然植物精油手工皂啊、纯天然精油口红啊，还有儿童的驱蚊球，还有鼻炎膏、润唇膏，以及纯天然植物精油的香薰蜡烛等等。就是活动是多种多样的。
1: 我看您和洪明老师就进行了一次这个精油口红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那么我们做的这种精油的口红，和我们在市面上购买的这样的这个润唇膏也好，或者是口红也好，有怎样的区别呢？
0: 人们越来越注重我们的健康管理，化学添加剂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大家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了，所以就希望纯天然的这种方式来呵护我们的身体。你就像我们用的精油口红都是纯天然的，分流椰子油啊，都是可以食用的纯天然的精油，再加上天然的蜂蜡，这样的话连婴儿和孕妇都可以使用的。
1: 您对于这个精油的了解已经有很多年了，那您能从你自身的这个使用感受来说，给你带来了多大的改变？
0: 因为我是国家级芳疗师，自己使用精油已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我结识精油也是源自于我对自己身体，当时是因为有鼻炎和肠胃方面的疾病，使用顺畅呼吸来调理我的鼻炎，使用那个乐活来养护我的脾胃。现在这些以前困扰我的问题已经完全消失了，再也不会复发了。所以植物精油带给我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天然的植物精油，它是特别适合用于家人的日常生活护理的。
1: 其实我们近期志愿服务队也开展了很多关于芳香疗法的公益活动，是不是也得到了这个参与者的一致好评？
0: 每次大家参加了这些公益沙龙活动，都觉得就是身心灵全方位的得到的疗愈，不仅自己的日常的什么感冒发烧问题呀、头痛问题呀得到了缓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在人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通过使用嗅吸和涂抹这些天然的植物精油，就是让我们的心情愉悦。
1: 那未来我们志愿服务队是不是还将继续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然后让大家更多的感受到芳香疗法对于我们的作用？
0: 是的，未来我们的芳香疗愈活动会以刚才上述说的各种多彩多姿的形式体验，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

0: 信登场，
1: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7: 刚才我们这个国际芳疗师陈柳一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了芳香疗法。其实现在芳香疗法在国际上越来越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可，包括也有很多研究。前几天我就刷到一个这个短视频啊，在这个天然精油里有一种叫做薄荷精油，就是昨天我和柳一老师在制作这个纯天然精油口红的时候，我说让这个嘴唇凉凉的感觉很舒服，就用了薄荷精油。为什么我想到用薄荷精油呢？因为有一项研究发现是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就是每天闻一闻薄荷的味道，或者说喝喝薄荷水。我家里特意又种了点薄荷啊，我看到这个研究之后马上种了薄荷，然后每天早晨起来我都是闻一闻这个纯天然的薄荷精油，是可以延缓衰老而且有抗炎的效果。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精油口红和我们市场上的口红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有一定的功效的，包括这里边还加了薰衣草、没药、乳香，这些都是有一定的修复作用的。之前呢，我的嘴唇其实我也是买了不少很不错品牌大牌的这个口红，但是比如说到了春秋季嘴唇还是容易起皮儿，因为它是没有功效性的，它是美观，就是口红这个颜色很漂亮很美观。但是我们昨天选择了八种精油，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芳香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下有哪些这个精油啊，真的很有意思。昨天我发了朋友圈之后，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说这口红有没有地方买呀。我说这个是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的，但是你可以成为我们芳香疗愈的志愿者。我们有这种公益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参与。我为什么每一个手作活动我都要先尝试一下，就是看看它适不适合我们的自闭症孩子来参与。你像六一儿童节，我们就联合这个上海工程盈泰律师事务所和我们的自闭症孩子一起做了手工精油香皂，也是有一定的功效的啊。它不光是起泡沫，我们用了比如说保卫精油，这个就是抗病毒的，然后薰衣草精油等等，而且让孩子自己选他们喜欢的味道，和这个孤独症孩子一起做手作的过程，不仅是帮助他们，也是在疗愈自己。所以我自己呢也是芳香疗愈的受益者。之前结识这个芳香疗法呢，是因为多特瑞公司有一个关爱项目，就是自闭症关爱项目，然后呢他们北京来了很多老师，给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和家庭做芳香疗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接触到这个纯天然的这样的精油，而且等级非常高。然后我自己比如说我上西藏去旅游的时候，有一些高原反应，我就自己涂抹乳香精油，含服乳香精油，真的就是缓解了很多。包括我也给大家分享过有一次这个手被烫了啊，烫得非常严重， 然后我马上抹了薰衣草精油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起泡，然后很快就没有疼痛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因为我们做公益一定要负责任，自己亲身经历之后发现，确实这种纯天然的精油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健康保养啊，包括有一些辅助的治疗，我们不能代替医疗啊，它是有辅助治疗，但现在无论是北京还有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很多医院也把芳香疗法纳入到了这个在医疗的过程当中的一种辅助性的治疗。因为味道呢，我们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嗅觉啊，对于我们人体情绪神经系统它真的有很大的这个作用。我每天都用香薰机来进行香薰，但是我要和大家强调的啊，再三强调的就是精油很多琳琅满目，一定要选择纯天然的，真正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我现在到这个 SPA 馆按摩都是自己带我信得过的这个精油，因为有很多劣质的精油不但对身体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害。所以大家如果学这个想学习芳香疗法，对这个芳香疗法有兴趣，对于我们芳香疗愈的志愿服务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关键词芳香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我们的芳香疗愈志愿者群，如果有哪些问题直接在群里提问，我会帮你找到我们的芳香老师，给你做出一定的解答。同时我们有公益活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报名参加。那么好人帮呢，希望带领大家的就是向上向善向美的生活。我们包括有这个一来一往公益项目，不仅我们在自己净月区的专门给自闭症孩子、乡村留守儿童、听障大学生这些特殊的孩子打造一个呈现美的空间，同时呢也希望把他们向美的追求延伸得更广。所以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呢，我们就在这个国际友人社区把这个乡村儿童的作品延伸了出去。这次主题呢叫做吉乡童话艺术展。那这次的策展人，我也是特别委托了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理事，也是我们好人帮的公益伙伴李淑怀女士进行了策展，她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接下来呢就请她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吉乡童话艺术展的情况。
8: 我是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理事，也是本次吉祥童话巡展的策展人李淑怀。
9: 李老师，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吉祥童话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形式。
8: 我们呢，因为之前助力了一来一往的行者美术展馆，了解到乡村孩子们有非常多的这个画作，而且呢还有帮助乡村孩子们的画作完成的乡村支教老师，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我们乡村孩子的画作非常的有地域的特色，能够代表咱们吉林省，然后呢我们就策划了一场这个吉祥童话的巡展。初衷啊有几个，一个呢是想让在地化乡村美育能够更好的展示到那个大众的视野当中，另外呢也想为我们一来一往的行者美术展馆做这个一个宣推和筹建的一个基金。我们这个展呢是公益展，所得的这个基金呢全部未来用于一来一往行者美术展馆的这个建设工作。另外呢我们也想通过它呢把咱们吉林省的这个乡村文化自信能更好的展示起来。
9: 李老师，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这个画展都有哪些内容。
8: 画展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首先呢有孩子们的一些画作，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文创产品，另外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线下的沙龙，还有美育的一个交流的活动。另外呢我们还特别的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乡村支教的代表老师小野老师到策展地，然后与各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啊一起的进行乡村美育的这个交流和论坛。
9: 此次咱们这个展览预计持续到什么时间，然后这个地点在哪里？
8: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吉祥童话的话，它是个巡展，未来呢会在更多的公共空间进行开放。但我们第一个展呢，也是应南湖宾馆国际社区的这个朋友们的一个邀请，然后呢，第一期我们是在5月28号到6月28号在南湖宾馆国际社区清月别墅的国际社区里头展出的。朋友们呢？

0: 朋友们感受了我们具有那个吉林老味道的一些孩子们小的时候玩的一些游戏，譬如说耍嘎啦哈，然后滚圈抽冰猴。我没想到外国朋友们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而且呢他们很感兴趣，就由此一下增进了这种文化的一个共融。然后最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那个就是由乡村孩子们的画作开发的文创产品，叫做一个拼图，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这个拼图大赛。
1: 我看我们的这个外国朋友也背上了我们的这个帆布包，他们有没有说对于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感受？
0: 他们非常喜欢，有一对德国夫妇在现场一直跟我们在交流，也幸亏当时呢有大学生的朋友们在场，他们的话充当翻译，在中间呢把这个文化传递得非常的好。外国朋友们呢对于咱们的文创产品很感兴趣，而且一直在问，他说未来我们还想买，怎么能买得到
1: 吉祥童话？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计划？
0: 吉祥童话这一次在青云别墅展的话，在13、14号我们还有一个跳蚤市集，然后还有一个田园的画展。在田园画展里头呢，我们可能这个包容度会更强，除了孩子们那乡村孩子们的画作，我们还有洪明老师这边一直在推举在助力的这个自闭症孩子们的画作，然后还有一些美术机构他们的画作。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样的融合呢？因为我们想要主打的就是乡村美育跟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吉祥童话的画展，到现场来去感受我们的氛围。另外呢，我们这次画展完事儿之后还会推出国际云端展，届时海内外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二维码一扫码就可以观看我们吉祥画展的各个环节。后期呢，吉祥画展还会在更多的公共空间开放策展。
2: 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展览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一下啊，发送关键词展览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我们这个吉祥童话延伸出去的巡展第一场。同时呢，咱们的这个乡村儿童绘画作品的公益文创还有少部分在好人帮公益微店进行义卖，特别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原价99元的 T 恤衫，因为所剩的数量和尺码不多了，我们已经降到了79元，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正是穿 T 恤的这个季节。大家都说到季了你应该涨价，为什么还降价？因为我们确实所剩数量不多，尺码不全，大家用这种方式来把乡村儿童的艺术才华展示出来，传递出去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的这个乡村儿童绘画作品的拼图啊，还有我们的杜邦纸袋依然在咱们的公益微店进行义卖，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6: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5: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6: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5: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6: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7: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8: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0: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搁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1: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2: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3: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4: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5: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6: 看看，哎呀妈真好。
0: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7: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3: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8: 欢迎大家成为好人帮志愿者队伍当中的一员，可以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么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你会收到我们的微信这个号码，添加微信说明要成为志愿者，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了。另外呢，咱们好人帮也有几个月捐群啊，基本上都是在月初进行月捐。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月捐呢，就是每个月的7号，昨天刚刚完成，这个叫一起成长群。一起成长群呢，就是通过大家善款的支持，帮助我们这些青少年实现梦想。比如说我们给这个乡村儿童自闭症儿童来开展画展，给他们办画展，带他们去研学，都是通过这个群来完成的。只需要每个月捐款20元钱，就可以涓涓细流实现孩子们的梦想。大家如果愿意用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支持到我们这些乡村留守儿童自闭症的孩子实现梦想，可以发送关键词成长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么你也会看到一次又一次我们帮助孩子呈现的一场又一场的画展和一次又一次的公益活动。发送关键词成长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另外呢还有两个群，一个是6月9号一来一往公益项目群，这个群呢就是把乡村孩子自闭症孩子的这个绘画作品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帮助我们支援我们用他们的画作来定制各种各样的公益文创。这个呢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还有一个就是6月11号的助学群，助学群呢是月捐40元，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助学到我们的公众号。

0: 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1: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捐食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0: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2: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三月份的时候呢，好人帮播出了辽源脑瘫女孩曹阳的故事。她的母亲在她两个半月时离家出走，只剩下她和父亲、爷爷、奶奶，而她终身只能坐在轮椅上，视力不足 0.1。 但是她从没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她曾写下了近200万字的文章，她还出演过为她创作的微电影《我们一起去看海》。他去盲人按摩学校学习，在亲人和朋友的支持下，开了一间盲人按摩院，自食其力。我们的节目播出后啊，很多辽源的好人帮的家人、志愿者，还有残疾朋友走进了曹阳的阳光按摩店。曹阳非常的感动，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大家表示感谢。
3: 大家好，我是曹阳，是阳光盲人按摩院的经营负责人哈。
4: 上次咱们连线之后，都有哪些朋友和你取得了联系？不管是顾客呀，还是残疾朋友的求职者。
3: 通过咱们好人帮节目，真是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或者说来自于咱们好人帮的这个温暖和力量。通过咱们好人帮咱们的这个报道啊，我这块的话，慕名而来了一些顾客，还有这个慕名而来的求职者，真的是让我觉得内心是非常非常温暖的。等过来之后，那我所能做的呢，就是尽心尽力，然后把我所能做的，包括我对顾客的那份真诚，让他感知得到。当然有那么一两个顾客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他是家里边有汽配厂这么个行当的，然后通过咱们好人帮节目慕名而来，得知了我这之后，就想来看看的同时，也是真正的有一些问题，给他解决了点问题之后，他就跟我说我到哪儿都是坐，那我就不如到你这儿来。我是给人家解决了点问题，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呢，也是在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他会过来帮我收拾屋子、擦地、打扫卫生，包括会从家里边包饺子、排骨什么的，给我送点吃的。给纯纯的是由于咱们好人帮栏目给我带来的这份温暖，纯纯也给我增添了收入。顾客多了，那我就只能是尽心尽力，原来可能尽100%的努力为人家服务，现在呢一定是尽120%到150%的努力去为顾客服好物。也有一部分顾客已经成为了我的会员。公益可大可小，特别感谢咱们好人帮栏目的同时，也继续欢迎人是周边的这个不管是求职的朋友啊，还是说顾客呀，希望你们多多光临我的小店，辽源市龙山区辽河半岛商业街阳光盲人按摩。 就咱们我看一直是跟我的母校跟那个视频盲校他咱们是有公益活动的，因为我就是从视频盲校里走出来的，那就是我的母校，能力有大有小，有这样的活动我真的是要参与。

0: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4: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5: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接下来请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给您分享上一周发生在全国各地凡人善举的故事，并得到了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奖励的好人。
6: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晨。今天我分享的故事是千里驰援险担当，父子同心暖灾区。近日湖南常德市门遭遇灾情，道路损毁，险情不断。一对普通父子开着自家挖掘机，跨越700公里连夜奔赴灾区，用坚守与奉献为当地群众打通生命通道。33岁的何华帅持续关注石门灾情，发现山区道路严重受阻后，第一时间赶回村里，找到正在田间劳作的60岁父亲何宋宝，听了儿子想要停居救援，夫妻没有半句迟疑，简简单单两个字：走呗，便定下了逆行之路。父子二人迅速收拾行李，驾驶拖车，驾着挖掘机踏上驰援旅程。通往灾区的山路崎岖难行，泥泞湿滑，路面狭窄，不少水泥板下早已被洪水掏空，行车险象环生。整整13个小时，父子俩连夜赶路，深夜抵达受灾一线。初到深山无处落脚，他们就在货车上过了一晚，天刚破晓便主动对接当地部门，全力投入抢险工作。救援现场分工有序，何华帅操作挖掘机清理塌方，铲运淤泥，拓宽受阻道路，父亲手执铁锹在前探路，排查路基隐患，留意山体落石，同时疏导行人车辆，稳稳守护在儿子身旁。两人每天连续作业近10个小时，不辞辛劳，分文不取，全心只为早日抢通道路。暖心也在灾区双向传递，当地一位独居老人主动收留二人，每日贴心照料。村民们看着辛苦忙碌的父子，纷纷送上饮用水和干粮，一声声感谢温暖人心。面对众人

0: 人询问酬劳，父子俩始终表示自愿自费前来帮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助人从不谈价钱。据了解，这已经是父子二人三年来第三次跨省参与抢险救灾。曾经家乡遇灾时，四面八方的援手让他们铭记于心，如今他们化身追光者，把善意不断传递。眼下灾区生活逐步恢复，父子二人依旧选择留守，认真完成道路修整的收尾工作。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组获奖者的颁奖词是：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光环加身，他们的生活和千千万万个你我一样。然而当灾难来临，当家园被淹，当红包被困，他们选择了出发。700公里，三年三次，从郴州到榕江，从榕江到石门，他们开着那台再普通不过的挖掘机，一次次穿越风雨，逆流而上，淤泥糊满裤腿，雨水浸透衣背，可他们从未犹豫，从未退缩。英雄主义不必轰轰烈烈，他就在一个父亲带着儿子奔赴灾区的路上，在三次义无反顾的出发里，在那台沾满泥浆的挖掘机上，他们是普通人，却做了最不普通的事。
0: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叶茂晨。山海赴约，点亮童心。山里娃的千里看海圆梦之旅，这个六一儿童节，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奔赴在山东温暖上演。来自枣庄山亭区从花峪村的38名山里娃，在00后村支书和驻村书记的带领下，跨越千里奔赴烟台，第一次亲眼看见了心心念念的大海，圆了深藏心底许久的大海之梦。从花峪村群山环抱，孩子们日日所见皆是青山叠翠，辽阔大海只存在于课本插图和电视画面里。今年获评齐鲁最美青年的00后村支书王浩，在收集留守儿童心愿纸条时，频频看到稚嫩字迹下写下的愿望：我想去看大海。一句简单的心愿让他记在了心底。为了帮孩子们走出大山，开阔眼界，他脱方奔走，积极对接，在烟台大学驻村帮扶力量与当地各部门的全力支持下，顺利开启了这场山海研学之旅。8个小时的千里车程，孩子们满怀期待，一路奔赴山海。当蔚蓝的大海，翻滚的浪花出现在眼前，孩子们尽情奔跑，踏浪嬉戏，拾捡贝壳，堆起沙堡，清脆的欢笑声与温柔海风交织在一起。第一次触碰海水，第一次感受海风，孩子们眼里满是惊喜与光亮。这次旅程不只是一场看海之旅，更是一场意义非凡的美育研学。孩子们走进美丽的烟台大学校园，参观城市地标建筑，参与文化交流展演，手绘10米长卷，同台放声歌唱，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城市风貌与艺术之美。途中虽因车程紧张，遗憾错过演奏会大部分内容，但孩子们从中释怀，放声歌唱村歌，将小小的遗憾化作对未来的期许。走出连绵群山，望见广阔天地，深山孩子的羞涩与腼腆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自信、开朗而与对未来的憧憬。许多孩子在心中悄悄立下新志向，希望努力读书，走出大山，奔赴山海，拥有更精彩的人生。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120个留守孩子，一个25岁的大家长，半年酝酿，千里奔赴，38个山里娃第一次踩上沙滩，尝到海水，看见课本之外的蔚蓝，不是一次旅游，是眼界的打开，不是一个人的圆梦，是一座城的托举，不是诗语，是点燃。这个六一，他用行动告诉孩子，你眼里看到的不只有山，还可以有星辰大海。海浪会退去，但种在心里的蔚蓝永不干涸。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孙建奇，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在长春吉大医院附近，一间不起眼的小屋灶台常年烟火不息，用低价的餐

0: 开始无偿帮扶，温暖着无数异地求医的患者与家属，这就是当地备受称赞的爱心厨房。这间爱心厨房的诞生源于一件令人心酸的小事。此前，一位外地患者家属想给患病孩子炖猪蹄补充营养，接连多家饭店拒绝代加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炖煮两小时竟收费70元。身处异乡治病，本就经济拮据，这样的经历让发起人孙乐仁和一众爱心人士深受触动，下定决心开办公益厨房。2023年11月，爱心厨房正式落地，距离吉大医院仅有400多米，这里厨具齐全，干净整洁，每日严格消杀，还配备了多个灶台、冰箱与炊具，收费格外亲民，半斤米饭仅1.5元，素菜加工2元，肉菜3元，自带食材就能免费使用厨具，完全按照水电燃气成本定价，只为了减轻患病家庭的负担。3年来，12名义工坚守在这里，无偿值守，打理后厨，从电路改造、燃气加装，到挑选优质粮油食材，不少单位、热心市民也主动伸出援手，默默助力厨房运转。前来做饭的大多都是外地求医家庭，有人为术后新人炖煮营养餐，有人做上简单的一饭一菜将就果腹。对于实在困难的家庭，义工们还会主动免去费用送上热饭。一路走来，厨房经历不少难处，运营资金缺口全靠义工自掏腰包填补，大家常年不计报酬，默默付出。年轻的00后留学生，退休的热心大姐，不同身份的人们汇聚于此，用善意守护困境中的人们。如今已至少有2000个患者家庭在这里吃上了放心热饭。故事被报道后，爱心持续汇聚，各界市民纷纷捐款助力，拿到正能量奖励后，团队当即决定下调米饭价格，让福利惠及更多人。发起人孙乐仁还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建立起爱心宿舍，为无落脚之地的家属提供住处。小小灶台升腾的是烟火，传递的是温情，一餐热饭守住了异乡人的温饱与尊严。这平凡的爱心厨房是城市里的温暖灯火，也让善意在烟火气息中不断传递，生生不息。
1: 我是天天正能量的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组获奖者的颁奖词是1.5元的米饭，2元的素菜，守住的不仅是舌尖上的温热，更是困境中为人的尊严。这不仅是一间厨房的日夜坚守，更是小微公益最动人的注脚。善意无需宏大叙事，只需在最细微处托举起他人的苦难，便能让冰冷的钢筋水泥有了触手可及的温度。灶火不息，温情不止，你们是寒夜里的灯，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是硬道理啊，但是前提啊，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懂得交通法规，懂得的朋友要遵守交通法规，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它不在于你遵守不遵守啊，一定会有麻烦。如果说您是遵守了法规呢，那是无责任事故，但无责任事故呢，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等待着对方的赔偿，包括自己这边有车损、有人伤，车辆又存在着相应的贬值的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麻烦事儿都等着各位。那遵守了交通法规，我也懂得交通法规，我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好司机、好开车的，那发生了事故，那自己就没有可能避免吗？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其实是可以避免一些交通事故发生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吧，在平时的开车的过程里，一定要精进啊，选择各种方式精进自己的驾车技巧。如果说您平时对自己的爱车，包括左右前后掌握的不是很确切，那希望各位经常开的一台车，您自己经常开着自己的车，没事的时候呢，找一点技巧啊，练习练习，怎么练？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位朋友这个咨询的时候呢，我还给回复了一下，在这个抖音里边私信，然后问说的，勇哥开车一年半了，到现在为止呢，感觉自己没什么长进，特别是对车的宽度啊、掌握的不好，包括车的这个位置，通行的时候总是心里边胆突的，他的用他的话说就总冒懵，有的时候感觉哎差不多差不多，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有多近，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驾车方面的一种这个自己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吧，就有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强一些，就跟做题似的，就跟学生学习似的，可能人家一听就会了，但有的朋友呢需要听完之后反复做题反复练习，那我就告诉您这个题儿得怎么做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反复练习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驾驶技巧能够更加的精进啊，大家平时啊，比如说您自己家里边的私家车，这平时总开，但是呢，我们很难去让它达到一个极限的程度。您比如说跟墙之间的距离，跟旁边车辆之间的空间，那您很难，也没有胆量这样去做，就导致了你对自己的车辆的极限位置、极限空间不够掌握。你只有探到了它的底，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对吧？所以呢，建议大家用这样的几种方式。你比如说，你趁锥桶的。或者呢，在某一个地儿有这样的条件，有这个锥桶的，你就拿车呢往前顶，你就感觉自己碰不到锥桶的时候，或者叫做感觉自己即将碰到锥桶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距离感，说我距离这个锥桶啊还有20公分，或者30公分，或者40公分，好，你就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去前面下车，你自己去看一眼，基本上会比你判断的距离多出1倍左右。一般的开车的毛病都是这不叫毛病了，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也是一种好处吧，就是你距离锥桶可能有30公分，但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的头脑的判断里，可能觉得有60公分左右或者1米左右，你下车瞅一眼，哎，上了车之后呢，你再往前开，你在碰不到它的情况下，你再下车瞅一眼，你就这样的一点点的往前看往前探，然后呢后边也一样，那左边也一样，你掐着说哎我距离它大概有30公分的宽度，我过，然后呢您走到差不多的时候，你把车停下来，你下去瞅一眼，你需要有个对比啊。再比如说你把车停好了之后，什么都别动，别打火也别挂挡，坐在驾驶室上，按照平时的坐姿，您就坐好了之后，前面站个人啊，你车别动啊，车一动了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磕碰的，你让这个人啊，就让这个人往这个车上贴啊，贴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就你自己判断呗。贴30公分、20公分、10公分，还有2公分， 即将要碰到这台车了。好了，你就通过不同的视觉的感受去让自己去加深这个车辆和其他的障碍物之间的这个距离感啊。经过这样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你就可以做到啊。咱们在通行的过程里边就知道自己的车辆的极限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在我们左右宽不够宽敞的时候能不能通过，我们前后距离转弯的距离空间不是那么敞亮的时候，需要你去较把真儿的时候，你就敢于去较真儿了。哎，这个其实呢也是对我们的车辆的位置的判断有一个通行的一个状态。再比如说很多朋友呢开车偏啊，同样的一个车道啊，一边呢可能我们在行车时都留出个五七十公分吧，在正常的车道里走。那有的朋友呢他的行车呢就会偏左，有的呢就会偏右。有的说你拿这个轱辘压着线走他压不上去。就是自己对这个车辆的掌控呢不好。包括这就面临着一个骑坑啊，骑个马路井盖啊，你就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了。那好，也找一个安全的地儿啊，找一个不会让自己车辆受损的障碍物啊，它没有那样的高度，但是它能够看到它的影像。好了，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开车，然后来判断自己车辆的每一个细节到底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经过不断的练习，你就开始发现，我的技术就开始有增长了，你能够去较真儿了啊，不是说模棱两可。这就跟学生们考试这个做错题一样，现在不都说嘛，这个孩子们想要进步就一定要不断的刷自己的错题，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把自己容易犯错的地儿拿出来单独的去练习，不让他在以后犯错。这也是在增进我们驾驶技巧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就把这些建议呢给大家。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我只是上路。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大马路没问题，这人一多的时候就紧张。紧张的原因是啥呢？无非就是你心里边没有底气，没有这个空间感，没有车辆的左右的距离感，没有前后的空间感，这些空间感不好，所以才导致了你开车时候有所紧张。所以对于新手朋友来说这个比较实用的，也一般的开车在一年之内的或者刚刚上路的，那这是比较实用的一些办法。你通过这样的办法呢让自己对车辆有更好的一个熟悉感，那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就避免了一些事故的发生。好吧，给各位一点小小的提醒啊，如果说您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也处在这个阶段啊，虽然说我已经开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但是呢我确实对这个车辆的了解程度没有那么深，那把自己经常开的一台车熟悉了，我们在开车时就避免了事故了。当然毛病不要存在，你比如说开车时经常出现的变更车道啊，以及紧急的变更车道，这些是不应该的。在路面上呢，经常变更车道在城市的路面上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一大隐患，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第二个呢，就是车速过快，已经超出了你的判断的能力啊，你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正确的操作。那还有呢，就是驾车的一些毛病啊，这些毛病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坐姿的问题。坐在车上有的把方向盘的姿势不对啊，单手握方向盘呢，或者是距离太近距离太远呢，或者是您握方向盘的点位不对啊，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别人的反应可能是在 0.5 秒或者一秒钟左右，但是您还得纠正自己的这个错误，回头再去做出反应，可能你的反应时间就会在一秒多两秒左右的时间。其实很多交通事故发生的瞬间也就是在那么一两秒钟，这一两秒钟如果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话，那很多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还有就是经验的积累，你比如说像城市里边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忽然之间有人变更车道，那对于有经验的司机来说呢，他都会对旁边的车辆进行瞭望和观察，那也避免了，也提前判断了旁边的车有没有可能，你前面空间留大了，那旁边车就有可能往你这里边进，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加速再去抢占这个空间的话，那可能就跟事故之间的关系就比较近了。那但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出一些选择，来，我预计这台车有可能要变更，那即便说我有路权我也减速我也点脚刹车让它过去啊。还有就是像转弯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们前两天接到了一个咨询，就是在右转弯时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这起事故呢他也承担了责任啊，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右转弯时未能正确使用右转弯的转向灯啊，他行车的速度较快，到了路口的时候呢后边的车辆判断他是直行，结果呢他忽然之间刹车减速然后选择了右转弯，咣的一下被后边的车就给追尾了。这个后边车下来之后呢很委屈，说你看你这好好的道你怎么搁这要停车要干啥呀他说不，我要右转弯啊，我要减速右转弯。那右转弯当然要减速，但是呢由于他减速的过程太短， 而且没有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没有对后方车辆进行告知，像右转弯、左转弯都有可能会出现后方车辆跟你出现追尾的情况。那有很多直行带左转的这个路，那后边的车保不准它是直行的，哎，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了。那尤其出现在右侧的直行车道右转弯的车辆。那如果说你未能按照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给自己一个刹车减速的空间，同时你也给后边的车辆一个空间和这个操作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这些事故就确实是比较常见。那我们呢都是总结的是节目里边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吧，虽然说都是城市里的小刮小碰，但是这也往往都是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要把这些经验呢不断的去累积，然后呢在自己的身上不再发生，好吧。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与我们保持联系。我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有互动的朋友啊，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的问题提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会在屏幕上选择各位的问题，然后直接来进行沟通。这个海浪说，勇哥啊，你上午说的这个新疆旅游怎么报名啊？你如果是抖音的用户呢，你可以直接给我们点完关注之后发信息就行了，底下小瑞给大家也做了一个解读，那可以啊，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行啊，或者是听着节目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发送新疆或者旅游，您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链接，这都是可以的。底下这位叫做李大能耐，李大能耐说，勇哥，没有红绿灯的 T 字路口两个左转弯谁优先通行？没有红绿灯的 T 字路口两个左转弯啊，你比如说你右边的这台车左转弯啊，你是他左边这台车你也左转弯是吧，就两台车左转弯，这种左转弯呢就是看谁在谁分个先后吧，就是一个先后了。但一般这样的事故发生，其实给同等责任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一眼小说，他说停车场开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出现公交车和小车的刮蹭，责任怎么划分？这个就没法答了。你如果说真是非常确切的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建议你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吧，0431-881-5411-881-5422，给我们打广播热线，我给你解读吧。这个就有很多的细节需要问。停车场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孙女士，你好。
10: 你好。
1: 哎，你好孙女士，请讲。
1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个停车场，从那个停车场现在就是还没正式划分的那个停车场，但是所有车都在从那个地址从那个位置往出出。
1: 嗯，
10: 然后它是那个车道是在停车场的这一侧，是在那个从东向西的那个方向。
1: 嗯，
10: 公交车是从这个方向走的，然后我呢是从停车场出来要上对面的车道，从西往东走的那个车道。
1: 嗯
10: 啊，然后在这个车道上呢，就是我那个车现在还没完全过中间那个虚线那个位置。
1: 嗯，
10: 然后他把那个他的公交车的左前方的那个就是那个 大车灯的那个位置撞到了我车的左后方的车门那个位置，这个责任划分是不是我全责啊？
1: 这个事儿你可以很简单的形容，就是你从从这个停车场出来要左转弯，然后呢 对方的直行这个公交车是正常的直行，对吧？
10: 对。
1: 只要他
10: 但是他的车速挺快的。
1: 车速再快，公交车超速的几率你觉得能有多大？这个别管它是空载还是满载，它本身在城市里行车超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对吧？你让它超速，它好像没那个本事。你除非要电动的公交车，要给足了能有那个可能性，因为它有站点的问题。
10: 确实是个电池，
1: 它的车速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快。我得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看着是快的。原因呢，你跟它之间你是完全处于静止的状态，你是前后走。对吧？他呢，相当于在你的左边是左右走，所以呢，你跟他之间的速度对比呢，是完全你处于静止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事故的话，对方有超速的几率非常低的。我们这些年解答过的交通事故当中，公交车和私家车或者跟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公交车有超速的行为。那在市区里边，公交车要超速的话，那得哇哇的。这个首先我不建议你去追究对方的超速，当然如果没有超速，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存在的话，这起事故就是你的全责。你比如说对方有没有手持接打电话呀，有没有开车溜号啊，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影响安全驾驶的一些行为呀，但对于公交车司机来说，这一点

0: 行，让他做他都很难做到，所以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这事故就是你的全责。那在你事故全责的，我给你解答完这个事故责任之后，其实还有第二个问题，公交车是营运车辆，公交车你所影响的这个圈数啊，你是要给人掏钱的，他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额度，那他会根据你浪费的时间会向你索要，比如说营运的损失，这个呢也一定会要给到人家的手里。那么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直接的赔付里边是不包括这一点的，那除非已经到了法院诉讼阶段，那保险公司这边呢可能你就会跟他说了，说你看我保险的时候你也没说呀，也没说这一项你们不给呀，还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损失可能就得你给了。所以一般的跟公交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呢，我们都建议大家能够抓紧处理就抓紧处理啊，时间耽误的越少越好，也避免了给他的影响越大，你的营运损失给人家赔偿的就会越多啊。下一次开车也千万记得，我从路边的起步啊，左转弯呐、啊，停车场出来啊，一定要把原来车道里边正在行驶的车辆避让完毕之后你再来同行，要不然的话感觉还挺委屈，你看我都要过去了，他点一脚我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吧，人家有路权，人家没必要给你点那一脚啊。
1: 行，我明白了。
0: 行了，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看来您就是刚才抖音里那位提问的朋友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那还行，我没猜错啊、基本上猜是你的上道左转。跟您说声再见，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甘先生。您好，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吉林的听众。
0: 嗯。
2: 这个我老爹吧，老人70多岁，他喝了酒。查酒值是81%、82%就算。
0: 醉酒。
2: 对，算是骑自行车从那个。这条道的一侧过往另一侧，就穿横穿公路，他那个这是一条环江公路，限速60的，被一个那算是东西走的出租车给撞了，因为是夜间，我们都在外地，没到现场，也不知道是具体是出租车哪个部位撞的，或者是咱们刮的出租车哪部位了。我想问一下子，这个定责这块应该怎么定责？一般情况下，
0: 首先呢，作为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这叫做借用机动车道而通行，叫穿行机动车道。所以呢，我们要确保安全。首先，我们作为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都要做到这一点。第二个呢，它不能骑行，它得需要推行。这两点呢，就都没做到。一呢，没能确保安全，就发生事故了嘛。第二个呢，你是需要这个骑行。那是需要推行，是不能骑行的。第三个呢，虽然说你骑着自行车达到了醉酒的这个数值，虽然说交警部门不会对这个事进行处罚处理，但是呢，他在事故当中会形成原因，他一定会承担事故当中的责任。而对方的这台车有没有毛病呢？你这边呢不太了解。你比如说有没有超速啊？有没有这个瞭望不够啊？有没有一些车辆的检验鉴定不合格呀？刹车、灯光这些问题呀？再比如说他有没有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呀，像刚才提到的借打电话呀，有溜号啊，捡东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不看道上，结果呢过了这么个人光家就给闷上。那这个呢可能要看细节了，但是从你们所存在的违法行为上来看，你们没有确保安全啊，没能推着自行车，然后同时还是个喝酒呢还达到了一个醉酒的程度，那从这三点上来说，我觉得至少要给到一个同等责任。所以这起事故，我个人觉得你们如果能争取到同等责任，这个对你们来说就算不错的责任了。你想让对方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个几率比较低。但如果说咱们没有醉酒还推着自行车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虽然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要注意安全，但是一般这样的事故呢，给个次要责任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觉得啊，您的这起事故到同等就算不错了。如果给到了你们主要或者全责的话，可以考虑去复核。特别是如果给到你们全责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去复核。但是给到主要呢，其实复核的成功的几率也就没有那么大。这个要具体的要根据现场的发生碰撞的情况，这个具体而定。您这边了解的不确切，我也就不能再过准确的分析了。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范围吧。我觉得能挠吃到同等，那就算不错的选择了。父亲这边受伤严重吗？
2: 比较严重，肋骨4根骨折，剩其他多处骨折。
0: 多大年？多大年？听您的声音，年龄也不小了。父亲多大年龄？
2: 74年，71吧。
0: 71了哈。
2: 对。
0: 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年龄的人受了外伤啊，他的恢复的能力就要比年轻人来说要差了许多。 所以这事儿真是，这一次治好了之后，下次。

0: 这个千万得记得，这个老人家喝点酒呢倒是不是毛病，但是你说喝完酒骑自行车，你别说别人给碰了，就自己骑自行车栽栽愣愣的摔倒了，那都够一说了，所以以后可千万千万要注意了、
1: 啊、
0: 行吧、
1: 啊、
0: 那就说到这儿 啊，然后您等候对师傅的责任再说、
1: 啊、
0: 好吧，
1: 哎好嘞、
0: 嗯、好嘞，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郑先生，其他朋友继续抢线啊，0431881541881542，我们持续为您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抖音的现场的直播的观看，大家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想通过视频来进行观看的话，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如果您已经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吧，点点关注。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来进行提问。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2: 你好，勇哥，
0: 请讲。
2: 哎，勇哥，那个是这样式的，那个有一台那个大板车啊，停在那个龙湖大路的由西向东的副主道上。
0: 嗯。
2: 晚上11点多。
0: 嗯。
2: 完我骑我连桥就骑这个小电动车。
0: 嗯。
2: 就怼上了。
0: 哎呦。
2: 怼上之后吧，造成那个小肠跟那个盲肠塞出去是1.3到1.5米。
0: 哎呀，
2: 完了六个肋巴，两侧六个肋巴都折了。
0: 嗯，
2: 我就问问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车多多少少能占点责任？
0: 一定会占点责任，因为大车在路边停着，它绝对不具备着停到停车泊位里，所以对方的这个大车一定是违章停车的，而他的违章停车呢，正好是占用了你们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道。啊，所以呢，在事故里边承担个责任是没问题的，就至少他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我问一下，您的这个连桥喝酒了吗？
2: 没喝酒，他是代驾公司的人员，在接单的过程中去接单去。
0: 哦，
2: 嗯，
0: 那是怎么的？捅手机呢，还是看导航？怎么能瞪眼睛往那儿怼呢？
2: 我这么想啊，应该因为那
0: 可能
2: 现场我去看了，那现场吧，就是那个路灯不太亮，挺暗的。
0: 嗯，
2: 完大车呢还没打双闪也，后边没啥标志。
0: 嗯。
2: 它是在哪呢？在龙湖大路由西向东，到过了有那个什么科大街，什么中科大街往前面是那个福源路。
0: 嗯，
2: 它改怕俩中间。
0: 嗯，
2: 因为这块也没有什么停车位，也没有什么，那块路灯挺暗的。
0: 嗯，
2: 我估计它也是6号
0: 的。哎呀，这个确实是挺遭罪的一个事儿啊。这个
2: 是
0: 自己有意外险吧？
2: 自己有。
0: 有。额度什么的怎么样？
2: 额度不太高，这不行，我就问问对方的车能不能占点责任，占点责任，他这不得涉到平残吗？
0: 嗯，没问题的。对方对方占个次要责任是没问题的。
2: 占次要责任。
0: 对。
2: 那勇哥，我再问一下，他占次要责任，他那个交强险他怎么赔呢？
0: 嗯，交强险要启动的是2000元的财产损失，18000元的治疗，以及180000元的这个伤残和死亡。2000元的财产损失指的就是你们这边的电动车啊。啊，再加上就是那小的吧，基本上代驾不都是那种小电动车吗？这个小电动车一般的好都2-3千吧。这个车，如果真撞坏了，他会给你拿出2000块钱，包括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啊、手机啊这些贵重的物品，也都包括在这2000块钱的这个赔付的范围之内，按照这个限额进行赔付。你们在医院所花掉的18000元的限额，他们会给到你们，这个是没问题的。
2: 啊，
0: 如果涉及到伤残的话，那限额就是180000。
2: 啊，
0: 嗯，180000，所以这个也能够给到你们。
2: 也能给个大
0: 啊，对，它都是限额，超出的部分那就按比例承担了。比如对方承担个30%，那超出这部分呢，你们这边呢要承担70%，而他呢要承担30%，他再按照30%的额度再对你们进行赔偿。所以像这样的事故，如果能整到一个次要责任的话，其实也算够用了。因为毕竟大的毛病是在于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路面的瞭望不够所导致的。除非啊，但是你说这个位置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比如说，除非是个弯道，我们转过弯了来不及，就是我在转弯的时候我也都按照规定的时速，你停的位置呢，它本身就是个碍眼的地儿。我拐弯的时候我看不着你这个车在这停着，结果一拐来了，你把这车停到了我该走的那条路上，那我停不下来了，撞上了，可能违停的车辆所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大。啊，但是您这个呢，好像不太具备，因为那是一条大直道。
2: 那一条直道。
0: 对，一条大直道，只是因为呢比较偏外圈，它可能灯光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视线没有那么好。再赶上这边看着导航也好，还是看着系统接单也好，捅过捅过的一开头完了，来不及了。
2: 嗯，
0: 而且你想啊，电动车撞击到这个程度，一定，咱不说全速吧，至少是正常行驶速度而发生的撞击，才能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很有可能是这样。

0: 至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时顿眼科，异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两行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的直播也正在为您开播，大家可以到里边来看看热闹。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我建议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因为在平台上，在公屏上所提出的文字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逐条的都能够照应得到。那而且呢，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呢，也不能通过一两句话，你的一问，我就能给你一个非常标准的，对于你来说非常标准的和实用的方法。因为中间的环节会很多，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特别是有交通事故询问的朋友，一定要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好了，两种联络方式，大家可以保持着和我们的沟通。大家不遇到问题最好，遇到了问题之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就可以随时的找到我。在抖音上有人给我发私信，就问我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延吉这边的一位听众，他大概是这么说的，我是延吉这边的一位听众，我亲属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们呢是电动车在右侧呢直行，右转弯的一台机动车把他们给刮上了，就给兜进来了，这起事故呢是给了一个他们的次要责任，给了对方一个主要责任，问我说他觉得有些不合理，问我这个大概这意思行不行。我给他的回复呢非常简单的两句话，我觉得还是戳中了这个要害。我说如果说你们的头部有受伤，那这起事故当中的次要责任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这起事故当中你的头部没有受伤，那这起次要责任就有问题。前面加个前提啊，他说的是给的次要责任的原因是因为没戴头盔，戴不戴头盔和事故之间会不会发生关联，关键的节点是在于构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戴头盔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头部受伤，这叫加大了损害的后果。如果你戴了头盔，脑袋即便是磕到地上，第一有可能不受伤，第二即便是受伤也没有你不戴头盔的来的严重，所以这叫做加大了损害的后果。你的违法行为是不戴头盔，你的结果是加大了损害后果，所以要给你一个次要责任，没问题。但是即便你不戴头盔，你没有头部受伤，说我肋叉子摔了，腿摔了，这些地儿受伤了，那跟戴头盔有啥关系啊，对吧？你点高啊，你没戴头盔，你脑瓜还不受伤，那这样的时候，这交通事故里边就不应该承担责任，就因果关系没有形成，不会因为这个头盔的不戴，加大了损害后果。那我这个脚踝也好啊，我腿也好，我胳膊也好啊，跟这个不戴头盔没有关系，所以就不能给事故的责任。好了，就这么一条，在抖音的

平台上给我发信息的朋友，我拿出来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现在呢，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这骑行的人员呢越来越多，虽然说也没有几天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九月的上旬，基本上到了十月份左右吧，大家的骑行的人员就会少了很多，因为天气变化，不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还是基本上都不选择了骑行。到了东北啊，冬季进入到了秋季，然后临近冬季，这没办法，我们就很难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去挑战自己的身体了，所以呢，可能就会放弃这个骑行。但最后这一阶段呢，大家还是有一种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是吧？这个眼瞅着要起不了了，我每天多刷点，有的朋友一般的平均一天坚持个2-3公里，有可能会提一提，有可能抓住最后的这点秋天的尾巴，冬天的时候就起不了的事儿，我们现在就可以多做一点，所以在行车的时候呢，也大家注意点，特别到了晚上，骑行的人员会比较多，但是在马路边上啊，在这块刷速度的其实也不老少，这全国各地也都蹦出来很多，交通事故当中，这个非机动车的，特别是一些骑行的爱好者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往往结果都会比较严重，因为骑行的爱好者他们本身骑行的速度都会比较快，他跟你蹬个共享单车往前杠杠悠悠的干蹬不走道，它是两码事儿。那挂上档之后，小轮一开启，那速度真是飙升到个30-40公里，那跟玩似的，那不是说到不了的，那随随便便一猛蹬，立马速度就能达到30-40公里每小时，那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也提醒所有的非机动车的骑行者，您一定要配备这个安全的头盔，而且头盔一定要买标准的头盔。基本上吧，给大家推荐，包括咱们外卖小哥的，包括摩托车的，就头盔一定要佩戴安全的头盔啊，标准的头盔。从市场上来看呢，如果能达到标准的稍好一点的头盔，可能一个头盔都在100元以上吧。一般的都在100元以上，稍好一点的品牌，样式稍好看一点的，可能都得达到200元左右，甚至比这还要更高一些。而且骑行的朋友您别忘了，还得戴上点眼镜，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就是行车的时候蹦起的石子啊，或者说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蚊虫啊给眼睛带来的影响，抬手一揉眼睛，这本来这个轱辘着地就比较细，这一撅的一蹦的完了，这一下就自己摔倒了。还有的一些事故里边是自己摔倒之后又被旁边的车给磕碰碾压，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说到跟机动车跟非机动车有关系的事儿，就一并展开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了，大家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0431-8581-5411 8581-5422，这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进行互动。微信这个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啊，这是于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勇哥想问一下，我出小区右转，老人骑两轮电动车逆行直行撞上了我，我会承担责任吗？正常来说你可以不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在右转弯的时候我们避让的是左侧来车，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交通法里边都明确的规定叫禁止逆行，所以呢你不需要去判断从你逆向的方向上来的这个车辆，但是呢你需要来关注从你逆向的方向上出现的行人，这起事故当中如果给你无责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在一般的这样发生之后，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的可能性往往都是比较大，这一点呢不得不说啊，机动车是吃了点亏，但这个亏吃给谁了呢？更多的时候是吃给了保险公司，所以呢也是因为咱们是经过了正规培训的，咱们也是有保险保障的，交强险本身就有责的20万的，商业险有可能还挂着100大多的，所以呢这事故的判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给一个次要责任，如果真给到了次要责任，我也不建议你再去折腾再去复核，一般的像这样的并不是一些原则性上的问题的话，就复核成功的几率真的很低让你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启动你的交强险的有责赔偿，财产损失、人员受伤、伤残、死亡加在一起20万，这20万对于一个逆向行驶的电动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哎呀，不去降过这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各位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那这骑自行车的好啊，这怎么玩都行啊，那伤的是自己。还有的说这车没法开了，这是机动车跟人发生事故，我们就要吃亏，就要怎么怎么地，你有本事你就不开，你就这么简单，哎。有朋友跟我较过这个真儿，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认为不合理，那法律还没有底线了吗？这跟那可能没有关系，就是咱们就多考虑吧，就是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在以人为本，法律是什么？
法律也是给人来进行设定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出于以人为本的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跟我较真的，咱就不较这个真啊，也不犟这个事儿。刚刚给我们的于先生 H 于先生做了解答。那抖音平台上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随地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的公屏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提出你的问题。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可以点点关注了。哎，一刷把我整没了。你咔嚓一下子找不着了，你回头再找我，你找不到了，你就耽误事儿了。你就万一你哪天磕磕碰碰的，你想找个人，哎，第一时间咨询一下。就像刚才今天我说的，在抖音里给我发私信的，那他问了我就答了，就这么简单呢。然后他就用上了，我答的也是准的了，也是没问题的了，对吧？那就简单了呗，就把这事儿就解决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事情处理的过程；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你的心病。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发生了事儿之后自己纠结。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旁边的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加康，而且呢，这人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哈。你举个例子啊，我今儿受了点委屈，这事儿呢，我感觉很不值当，我受了点委屈怎么办呢？找个三五好友随便聊上一聊，不管是喝酒还是坐那干拉，反正呢就是把这事儿说了一说。这身边的朋友呢，这真正的朋友呢，他有可能会说的比较客观，那80%左右的朋友呢，都会比较宽解于你。所以呢，说的话呢就会倾向于你，你越唠着越觉得自己的心里是憋屈是委屈的，那这事儿就不好办。所以呢，我们也能做到一个，就是会跟你唠，但是唠的是啥呢？唠的是对于你来说比较好操作。昨天那位大叔啊，73、74岁的一位老爷子是吧？这个在机场里边让人家说了，说你买会员2000块钱，回头怎么抵？哎，有什么折扣？有什么方便？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咔嚓把钱给买了。买完之后发现了自己的，由于老伴身体的原因，机票最近一段做不了了。甚至用他的话听这个意思，好像再过去几年的时间，老伴走不了，不能自己单走啊，得给家照顾老伴，所以呢就觉得这事得退。正常来说我们肯定是要往上冲的，这家有这么好的一件事，我们不得整得热热闹闹的是吧？但是呢，思来想去，我觉得呢，就我把我自己作为一个晚辈的角度往那一放，孩子不知道，你就陪着老爷子搁这折腾。我连续折腾那个3天5天，大家给我的评论就是，哎，这小子太负责了，这主持人真是好主持人，这节目真是一个好节目，哎，给大家进行维权投诉，哎呀，我们都走投无路的事了，到你这块来，你就能给这长期管住，行，我可以天天得到你们给我的赞扬。但你各位想没想，那老爷子天天在干啥啊？天天在陪着我折腾，一天啥事都不用干了，我呢上了一小时的节目完事了，拍屁股下班了啊，我去干别的活了。但是老爷子呢，哎，你这一天一小时，下午一小时，一天俩小时的时间，他把自己的生活分干得破破烂烂，啥也不用干，天天就在这块折腾。哎，他说话再不注意，旁边脑梗的老太太老伴儿，你说在旁边在听着，哎，这边他越说越来劲儿，那老伴儿搁那边越听越窝火，这影响到的谁呀？而且我跟他说了，我放话了，我说你要么你就跟你家孩子说，你家孩子要跟我联系，我怎么给你折腾都行，不行，那打死也不能跟孩子说，这事儿呢还不好意思说，还怕孩子们担心，那怎么办？那你认了呗，怎么办？2000块钱，对吧？富不着，穷不着的。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该劝则劝，有的时候该冲则冲，这反正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吧。有对和不对的，各位也可以评论评论啊。谢谢啊，这谁呀？哪儿雇了的？谁请了的？这家嗷嗷喊给我点赞，谢谢你啊，谢谢你。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

0: 集《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2: 好嘞，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的平台上，您可以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的抖音直播啊。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杨先生请讲。
3: 哎，你好，勇哥。
2: 哎。
3: 我今天问个事儿啊。我今年5月份出个交通事故，我全责。我当时要我赔了对方7000块钱。对方呢意思是你再我拿10000，这个事儿就我自己修了。后来我说行，那个他怕我付你钱，完了走了一个代位求偿。我代位求偿呢，虽然是在四院修，后来到别的修，这都无所谓的。现在这个太平洋就那个办公室找我。那个去机场那个钱，我说机场行，那我说你那个换件啥的，你换哪个件，你有单子，我说我地下件是没毛病，他现在好像是提供不了，那你说你换哪个件，我得看见吧，我才能给你这个钱吧。现在法院已经，他现在已经有诉讼了，法院已经这个提出了。
2: 这事儿其实你啥心都不用操了，因为已经到了诉讼的这一步了，到最后判多少你赔多少就得了，判的依据呢都会很公平很合理的，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呢，你就不担心这个左右不均匀的问题了，就是你多他少，他少你多的，就不涉及了，因为已经走了这一步了，所以你就不用过于担心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事儿，我听得出来，就是你说话还挺敞亮的。5月份的交通事故，整到了现在9月份了，你中间连对方的定损是怎么定的你都不问，保险公司找到你来进行追偿来了，你才去问人家。那你这4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干啥来
3: 着？我问了，最开始定损呢，在4S店定损是2万多。我说那你定了，我在这修吧。过了几天他就跑别的地方修去了。跑这个高地修去了。完了，对方保险公司那个保险员给我发短信，说他们约定损。我那时候没在当时，完了我后来再看，过了2天我看着，我打电话，我说定损多少钱，告诉我。也没告诉我。他修完车呢也没告诉我，只是给我发信息，意思他说只有告知义务。
2: 你啥车呀？
3: 我一个速腾。
2: 那你只有交强险呐？
3: 对。
2: 哦，那为啥要只保交强险？其实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省俩保费钱呗。
3: 这个车也不是，这些就是不咋开。
2: 一年能开多长时间？开几次？
3: 开2-3个月吧，也没啥。
2: 一年2-3个月，然后也不保，这多犯不上啊！你这一下子就全怼出去了。你说速腾再新才值几个钱呢？你这一下子花出去，得加上原来的7000，现在如果再判个10000，又2万多块钱。
3: 对，
2: 都赶车钱了吧？
3: 对，
2: 都赶车钱了。你说多犯不上啊？这个是这么说吧？这个事儿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最省事儿的那一步了。因为走入到诉讼了，就跑不了你了。就是你也不会让你多赔，也不会让你少赔了。想跟人再商量或者是想沟通的这个程度就基本上没有了，因为保险公司已经如数的把钱交给人家修理的地儿了，或者给
3: 对
2: 方支付了。保险公司现在就等着我给出多少钱，我现在告你，你给我拿回多少钱。如果还能不走诉讼程序，就是直接给掏钱解决的，那就别麻烦这步了，跟保险公司还能坐上唠一唠。如果说对不起了，我们已经不跟你唠了，就这4个月的时间你连个动静都没有，今儿个这么的，明儿个那么的。
3: 我打电话了，就是现在我也打电话给理赔的和那个公司的打电话了。他们是我最后啥意思，我想看我换啥，他提供不了这个换件，我就
2: 所以你看，你现在还在纠结这个过程里边，不就是和解不了吗？
3: 嗯、
2: 商量也商量不妥吗？所以人对方要起诉了。
3: 他的意思能商量，
2: 嗯，能商量，
3: 对，能商量，
2: 能商量就尽可能商量商量吧，能商量就比你到最后那一步要省俩钱，肯定能，
3: 对对对，
2: 肯定能，
3: 对对对，
2: 要不然的话最后按标准判了。
3: 嗯，对啊，我想问，就是他就是给我那个发那个就是换件的单子，
2: 嗯，
3: 他说换了，我关键我一个我没看那件呀，我去找件没有啊。
2: 嗯，你可以要求让他拿出证据，这个东西确实做了更换。
3: 有照片，并且有照片。
2: 那其实就可以了，那就还搁那纠结啥呀？你连这步都不退，那你啥叫商量啊？是不是？
3: 那就是。
2: 哎呀，这别的不说，我告诉你啊，兄弟，我给你做个简单判断哈。
3: 嗯嗯嗯。
2: 小伙是个好小伙，干啥其实呢也都行，多多少少对这俩钱啊心里边有点心疼，兜里边没准还感觉有点小拮据，掏出去又有点不得劲儿。
3: 嗯。
2: 所以呢，现在采取了这么一个节奏。我告诉你，吃一堑长一智，一辈子里边这不一定是最遭罪的那一个，但是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结果。所以呢，把啥事往远了看。现在手头紧巴点呢，那就凑吧凑吧，对吧？咱合情合理合法的把这个钱呢往出凑吧凑吧，赶人该给了。下一次记得，如果手头紧，车咱就不开了。车这个东西吧，它不是一个生活必备品。
3: 嗯，
2: 你看牙掉没了得香，吃饭用的，对吧？
3: 嗯。
2: 但是你说衣服呢，咱得穿，好赖不济那是遮羞用的，保暖用的。但一个车，有条件就开，没条件就坐公交呗，那又能怎样？那何苦不保商业险？这还好啊，2万多块钱，你咬咬牙跺跺脚，基本上能挺个差不了。但是你如果要发生一个20万的呢？兄弟，你今天坐着还这么淡定吗？那得哭天抹泪了吧？行了，老弟，这事儿咱就说到这儿啊，你就抓紧。反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和解一定会让你少花两个。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各种费用叠加在一起，可能对你来说掏的会更多。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省俩钱吗？那你就听我一句劝，能和解则和解，还要什么零部件啊？有照片差不多就跟人商量说，行了，哎呀，我看也看不懂，你那么的，你就再便宜点，你就想想办法，对吧？你给我打打折，我说怎么着？你跟人商量，你把这话唠好了，私下里好好商量，你听得懂就行了。你好好商量，然后这事儿就能有活头啊。就有余地，老弟啊，有余地，别到最后整到诉讼程度，你最后你他也得不着好，你也得不着好，就完了啊！跟您说声再见啊！下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跟张先生再联系一下吧，他找我，他不等，他把电话给挂了。行，我们这边等一等啊，各位，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了。来吧，我们继续迎回刚刚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
4: 哎，勇哥你好。
2: 哎，请讲。
4: 哎，勇哥。
2: 哎，
4: 我现在有个情况，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在四平，然后我想这个近期考取一个驾照，然后那个看有没有比较很不错的这个。您知道的驾校帮推荐一下。
2: 谁考？你考啊？
4: 我考。30岁左右。
2: 30岁左右。
4: 是。
2: 哦，你的声音比我老啊！你的声音听起来可不像。你身边有没有人说你的声音更老成啊？
4: 也有一些朋友是这么讲。
2: 也有一些朋友。你跟30岁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不拿你当下酒菜吗？是不是
4: 都是好兄弟？
2: 都是好兄弟，好兄弟知道我什么德行，基本就不怎么说了。这个平时说话就总是这么端着哈。
4: 那是稍微有点。
2: 哎，听声音近了呀，我还想说你叫成声勇哥，我还想说哎呀客气客气。后来一报30岁，我才发现呢，原来我比你大10好几呀、啊。这你的声音确实啊。

0: 你不老啊？
1: 我感觉勇哥也就三十多呀、啊。
0: 三十多，十几年前我三十多。哎呀，跟三十九比，我都已经过去五六年的时间了，你还三十多呢，这马上就奔五的人了。这个张先生，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个有认识的啊，我给你找他们校长吧。我交个底儿，这么说啊，别管驾校好不好，至少我能给你找校长。我觉得这玩意儿怎么着也比找不着强吧。
1: 你说太厉害了，
0: 这行吧，这行吧。也本身驾校也是好驾校啊，名字我就不说了，不说了。那个四平最大的那家驾校，最大最大的那个啊。就搁南桥那块最大的那个。
1: 好的
0: 你就知道是谁家了。
1: 我确实是很厉害。
0: 我
1: 当时考察了这一家。
0: 我给你找他家校长吧。然后
1: 好，那谢勇哥。
0: 便宜不便宜的我不知道啊，就是你正常报多少钱我不知道，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便宜个三十五十还是三百二百，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怎么着对吧，我给你找进这么一个人，他也不至于说回过头来让你整得很难受，我觉得怎么着也能给点面子，所以呢你的这个信息我们这都有了，回头我就把你的信息直接发给他，让他安排人跟你取得联系，这就把你的事儿给解决了。行吧，那就这么着了，
1: 面子太大了。
0: 你不是你的面子大啊，就是咱赶巧就赶到这步了。那你就这样吧，你就等着信儿吧，行不行？
1: 好的，谢勇哥。
0: 别客气啊，乐乐呵呵的好好学。我告诉你啊，得对得起咱们之间沟通的这一次啊。来了一个新的驾驶员，就一定按照新的驾驶员的标准自己好好的学好，该学理论学理论，该学技术学技术，学完理论和技术出来还得增加点小经验，这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候需要完成的三步。没有人在任何一个方面具备特长，有的人说能吃，有的人说能睡，那只是说跟你自己以往相比而已。而且现在你看平台上说能吃能睡的，多少人在装吃，多少人在装睡，是吧？所以呢，没有人有什么特异功能，都是一点一点的专注于一件事情，做好了之后才能够成精。来吧，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就回头你就等着消息就行了，跟您说再见。
2: 欢迎大家参加到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啊，爱听原产地的618活动当中。专属膨胀券限时抢，1块钱抵16块钱，最高运气好的话可以膨胀到618块钱，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啊，包括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海蓝之谜的这个经典面霜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是达到一定购物额度就直接免费送。那么今天我们要团的品呢是洗发水啊，卡诗品牌的洗发水，这个是高端沙龙的喜欢用的品牌啊，包括一些明星喜欢使用的卡诗啊，喜欢使用的这个洗发水品牌叫做卡诗。那今天呢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三款卡诗家的销量冠军洗发水，包括绿瓶、包括粉瓶以及黑瓶。绿瓶是油头救星啊，控油效果超好。粉瓶的话呢是适合细头发细软塌啊，适合粉瓶。如果说呢你平时喜欢折腾头发，比如说没事染个头发呀，没事烫一个头发，那么你的发质啊会受损，那可以选择黑瓶啊。黑瓶也是他们家最著名的爆款了，可以说呢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也不用担心大把掉头发。500毫升啊，官网500毫升，平时要400-500的，那今天是299块钱，而且呢是拍一发二啊，拍一发二，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两瓶加一起有一升。那么如果想选择洗护王牌黑瓶，那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在今天的团购价格是399元，而且是买一升送你一升。两瓶合一起是两升装啊，399块钱。你别看是花400块钱买洗发水，但是你要想你买的是多少啊？两升装。咱们在去超市啊，像超市我们去买洗发水，那个超市的这个开价货一般是300、350和500啊，基本上是这个毫升数。但是我们这次399块钱听着是挺多，但是其实买到的是两升，而且是卡诗品牌的黑钻洗发水，洗护王牌啊，黑瓶。299块钱呢，得到的是两瓶绿瓶或者是粉瓶任意组合。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啊，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或者是回复卡诗两个字啊。那卡诗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欧莱雅旗下 高端护发品牌，专业实力出众，沙龙御用款，众多明星博主青睐，口碑过硬。不同于一踩雷的小众品牌，其品质呢经过市场的长期检验，回购率超级高啊，消费者也是用的安心，轻松解锁高端沙龙护发体验。而且呢，卡诗他们家呢也是适配各类的发质啊，尤其适合染烫受损啊、干枯毛躁的人群，添加海源精粹与玻尿酸，深层滋养发丝，填补受损发芯，改善打结分叉、掉发问题。洗完头发丝呢也是柔软顺滑，有光泽，一梳到底，轻松拉满氛围感。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裴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掼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0: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4: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一点都不省心。
2: 这个就是所以说需要有人帮助你来省心。
1: 没错啊，就是在生活的每一天呢，首先呢还是祝愿今天，哎呀，其实越说时间越近，没有没有、
2: 哦、
1: 得考到三点半。
2: 净扯，下午两点才开始考。
1: 啊是吗？我说提前出来。别吵吵，
2: 嗯，
1: 万一司机乐了按下喇叭咋整？还是祝福就是正在考试的考生朋友们能够。
2: 你说这话有啥用啊？人家听不着。
1: 爸爸妈妈能听见呢。
2: 爸爸妈妈。
1: 对对，爸爸妈妈。
2: 啊，我妈这时候都扒拉抖音呢。
1: 扒拉抖音不听这个了是吧？啊、
2: 嗯，
1: 就是祝大家如愿，如愿就好，如愿就好啊。人生呢，这个次考试是决定你下一座城市去哪里发展的一个动力。
2: 也不是说留在这里不好，
1: 对，也不是说留在长春或留在这个你所在城市省份就不好，
2: 嗯，
1: 但是你有一次出去见面，通过自己努力去见见世面的机会，
2: 嗯，
1: 你还是可以通过这次高考来达成的。
2: 是
1: 啊，其实当时我在高考的时候，有两座城市向我已经开始挥手，
2: 嗯，
1: 和已经开始把这个拉锁都拉开，向我敞开怀抱了。
2: 哦，
1: 一所离得比较近，沈阳的。
2: 哦，
1: 沈阳的，哎呀，沈阳的，
2: 沈阳音乐学院呢？
1: 我要
2: 那我还知道辽八是吗？
1: 对，辽宁大学。
2: 哦，
1: 还不是说聊那个，聊这个的辽宁大学，我忘了是哪所学校啊。
2: 哎，你是挺能聊的。
1: 完另外一所学校呢，成都的。
2: 哦，
1: 成都的，成都一所大学也向我招手。
2: 哦哦哦，
1: 完了，但是也是就是失之交臂。
2: 嗯，
1: 但是你说人生的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2: 嗯，
1: 你要安排来安排去，我就没离开长春这座城市。
2: 嗯，
1: 哎，行，
2: 你像李记走南闯北的，最后不还回来吗？
1: 人家叫做落叶归根，人家是功成名就，
2: 那都是说给外人听，
1: 人家叫衣锦，
2: 你自己不知道咋回事。
1: 不爱听节目了，人家那叫衣锦还乡，就是八匹马的七匹骡子溜回来的。
2: 哎呀哈，
1: 就厉害的劲儿啊。就是还是祝愿大家能在高考当中取得自己如愿的成绩啊，如愿的成绩。然后呢，我们是帮助谁的呢？我们是帮助在生活当中不如愿的朋友们，在花钱的时候省点心，如点愿。
2: 嗯，对，给孩子置备点，就比如说，考大学需要的一些东西，是吧？
1: 嗯，哎，
2: 你在我们这省点钱。
1: 哎呀，可真不是，可不咋的，
2: 嗯。
1: 你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2: 嗯，
1: 马上你要置办的是什么呢？上大学的电子产品的几件套。这个我告诉你，每年的时候都有一些争议，
2: 嗯，
1: 说孩子上学真的需要换一部10000块钱的手机吗？
2: 真的。
1: 哎呦我天，你叫啥手机
2: 啊？
1: 咱这咋的了？就是呢。
2: 不是吗？
1: 你是买股票了还买黄金？你说一下。
2: 不是，你就是你总能够看到某书上的小孩发，就是意思你看。就
1: 拿到了心仪的礼物，
2: 对对对，什么几件套之类的。
1: 哎，你知道苹果的这个就几件套，
2: 嗯，
1: 它高配和低配那差的不是一个两个层次的，
2: 那对那对，
1: 那好差出十几万的。
2: 啥十几万呢？
1: 你看你这真是，我给你找。
2: 那啥呀，我又不买台式机笔记本啥的。
1: 有，就苹果的就是顶配的笔记本2-3万。
2: 我不买啊。
1: 哎好。
2: 我就一个大 iPad 的加个键盘就解决。
1: 那倒也是。啊，
2: 我买什么笔记本电脑啊。
1: 啊所以说你马上进入到这个买这个电子产品一些纠结和犹豫的期啊。
2: 嗯，
1: 但没关系，咱这个上半段不还有3分钟时间吗？3分钟的时间给各位呸。给各位收音机前收听咱交通广播的朋友们，搂清楚2026年的618有哪些电子产品最值得买。首先上榜的第一名，
2: 嗯，
1: 原价955块钱的小天才电子手表。
2: 你说的是9月份开学那波吧？
1: 啊，就说错了啊，
2: 9月1号开学那波是不是？
1: 首先上榜的第一名是来自于对我们健康监测、运动检查、身体焦虑情况以及心率及血氧等相关情况健康监测的一块手表。
2: 哎呀妈呀，憋死
1: 憋死，
2: 表是不是提示你了刚才出现危险？
1: 没有没有没有， 这块手表呢来自于苹果系统，苹果的苹果 S11 这块手表原价2999，一款玫瑰色粉金属的叫做铝合金的手表，原价2999，现在参加完国补之后，哎，还能领到一张京东 Plus 会员券，到手价格1799。
2: 是不是今年出12啊？
1: 今年肯定会出十二，
2: 哦，
1: 今年就是9月份的时候会出十二，还会出苹果的 Ultra 四代手表。
2: Ultra 太贵了
1: ，Ultra 得6999起吧？我这个一代手表现在戴着也不错，
2: 不，
1: 因为从一代到三代外观上没有更换，而且我这个还是个二手的，不知道吧？
2: 那别人那个设置符合你的设置吗？啊，你那恢复原厂设置了。
1: 就你问的问题都可笑，你就我就姐，你就是你，但凡别让我骗到手，你让我骗，你给我买点啥，我就骗你一溜溜。
2: 那不能，我这人最多的就是提出各种各样质疑。
1: 完了也不买，你再说不买，我就是啊。就现在这苹果手表真的很值得购买啊！啊，大家要知道，你们买苹果手表的一个顾虑就是苹果手表的续航为什么只有一天这么短。
2: 为啥呢？
1: 因为它牺牲了续航来完成了它整个系统的一个
2: 稳定。真的呀，我想
1: 真的啊！就其他的系统，就是可能续航7天、续航8天、续航半个月、10天的啊，但是没有给你最优的体验。
2: 哦，
1: 你懂吗？就比如说咱开个电车，我知道我这电车只能开100公里。但是我这100公里可烈跑可劲踹，什么音响开到最大，什么这个油门给到最大 ，OK， 100公里我充一天充一回电。但是有的电车它能开100公里，我悠着开能开一周，但是每天开我都提心吊胆的，哎，别使空调，别踩油门，我别打开那个，别打开那个，这就是续航长的手表。而苹果的战略是，我就一天猛猛用，给你带来最好的手表上的体验，而牺牲了它的续航，而且现在支持快充了，40分钟也能充满，所以说续航无所谓。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好，想要那款原价2999，现在1799的苹果 S11 的朋友可以进群来啊，选择它呢，大家根据自己的男生女生的手腕来选择大小就可以了。有42毫米的，有46毫米的。然后现在这手表也学尖了，
2: 咋的呢？
1: 说这个有那个铝合金的和钛合金的一个版本的。铝合金的稍微贵一点，钛合金的就更贵。
2: 那就是戴着就是轻，
1: 没有任何感受，
2: 轻重没有感觉。
1: 就钛合金的版本的话，要比铝合金贵出一倍。
2: 哦，
1: 天哪！就是正常，你看不1700多吗？
2: 我在边上我
1: 4000多，
2: 我标上字儿。
1: 啊，对，钛合金的。你看为啥我没换呢？就因为我这都是钛合金的。我觉得我这个现在能卖，一代嘛，大概是能二手抵个1600-1700，然后我换成这个吧，一下子从最高配换成了低配。就是我这老 A8 也是 A8 嘛，是吧？完用着也不卡，你看。 也不走字儿，不是，我说也不过叫也不耽误走字儿。哎呦我天哪，电子手表走什么字儿？
2: 也走，
1: 也走字儿啊，
2: 也走
1: 啊。现在电子产品还有啥合适呢？继续来看，继续来瞅啊。如果说大家对手表没有兴趣的话，来关注一款华为的手机，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鸿蒙 AI 手机，8+256GB 的版本，原价1999，现在参加古补和叠加各种618优惠券之后，到手价格1392块钱，
2: 1392。
1: 这手机适合谁来使呢？说实话，宝子吧啊，这手机真就适合咱爸妈来使。
2: 为啥？
1: 因为它拥有一个8500毫安的巨大电池。
2: 哦。
1: 这电池人家起个名字叫做巨鲸大电池。鲸鱼那个鲸。
2: 嗯
1: 啊，就说明你看8500毫安，咱正常手机有4000毫安、5000毫安。
2: 就咱充电宝。10000的就已经很扛用了，
1: 对吧？你这买个它，相当于买半打充电宝，你就这么扛用。那对于老人出门的话，如果说不愿意带个充电器呀、或者出门这个手机电量问题呀、它都能很好的解决，很好的解决。而且它还有这个鸿蒙这个系统啊、丝滑流畅，让大家使用起来没有很多卡顿的感觉，
2: 是
1: 还很值得购买的啊。
2: 没错，
1: 现在到手价格是1392块钱。如果想要的朋友们，在这群里给我 Q 一下我啊，说兵哥手机。我给你发两款，兵哥手表我给你发两款啊，
2: 是的。
1: 其他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各位大学生，如果你们上学的话，可以买的一款显示器 ,KTC 的啊、一款72。
2: 等会儿，我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电脑还需要下边那个玩意儿吗？就是桌下边那个长的连天的
1: 机箱。
2: 嗯、哦、对对对。
1: 不要它
2: 就还需要吗？
1: 当然了。
2: 就是都就你说那几万的也需要吗？
1: 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机箱吧、它还是有必要，但是现在机箱换样子了，姐老好看了，
2: 换成底座了。
1: 哎，不是，老漂亮了，我给你瞅一眼啊，现在换成水冷机箱。
2: 啥意思？
1: 你看
2: 晃动。
1: 就是咱就是
2: 直白，
1: 太直白了，你这太直白，给的太赤裸裸了。水冷机箱啥样了、你看就变成这样的机箱了，就和咱想象当中的黑黑的很商业化的机箱，很办公化的机箱不一样了。现在年轻人在
2: 那晚上屋里多亮啊，
1: 哎呀妈呀，
2: 那氛围灯
1: 就要这个水光的感觉、旁边再配个水、
2: 天哪。
1: 你想啥呢？
2: 不是我想你本来你没提示我说我想的不是这块儿
1: 啊，
2: 我想的是就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师傅特别愿意把那个车外体、对
1: 改造成这样的，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就不用了。现在水冷机箱还有这个液冷啊、液态冷的啥呢？就是让大家打游戏的时候更快的散热。因为他那打游戏的时候主板带动那个显卡，它会很热。所以说用这种很有氛围感。很有仪式感的机箱，给大家带来这种很好的娱乐影音体验。
2: 那它这个东西就还要立着放，
1: 也还是立着放，
2: 不能说倒着放，然后把显示器坐到顶上。
1: 啊，对，不能坐到顶上。我知道你说那种那个一体机，
2: 那我觉得会省地方。
1: 一体机家谁家有呢？适合不打游戏的，比如说买苹果家的一体机，现在很便宜啊。以前好的好几万，现在几千块钱就可以入手一台苹果的台式的一体机了。
2: 一体机就没有那个吗？
1: 就没有了，就是个显示屏，完底一个鼠标，
2: 就行了，
1: 就行了。
2: 啥游戏都不能玩啊？
1: 也能玩，也能玩，但是不能像这样的机箱那么畅玩。
2: 就是那个，就是他们打、
1: 植物大战僵尸能玩。
2: 不不不，就是大家都打那个吃鸡、
1: 三角洲。
2: 还有就是什么
1: 绝地求生，
2: 不对，
1: 英雄联盟，
2: 不对，都是小孩玩的那个东西，那个戚薇什么，他们还扮那个装扮来的，
1: 王者荣耀，
2: 对，
1: 那是手机游戏。
2: 玩人电脑不能玩吗？
1: 也能玩，你那没有意义啊，拿手机便携多好啊，随时玩随时打的，
2: 所以那个一体机可以
1: 的，相中了，
2: 就省地方嘛。
1: 不，姐，你就信我的。
2: 嗯，
1: 你下回笔记本再坏的时候，你就换个苹果笔记本，比啥都省，可方便了。因为苹果就是大家为什么买东西的时候家长很纠结，说哎呀，有时候问我说杨斌的，我家姑娘真要上大学了，他就想整一套苹果的。然后我家儿子上大学，他就想整个这个整个那，合不合理啊？又问我说要不要买苹果笔记本电脑的？
2: 要。
1: 我说但凡是这个家里用苹果系统的，
2: 嗯，
1: 就比如手机和这笔记本电脑都用的，您就来一套苹果的。
2: 嗯，
1: 当然，因为到大学的时候，有些网课，
2: 嗯，
1: 或者就有些端口，它对于苹果不太友好。
2: 哦
1: 啊，不太友好，但是都有办法解决。不过从长久，
2: 还有办法解决，
1: 都有办法解决，
2: 有后续服务啊。
1: 对，有后续服务，
2: 嗯、
1: 就是你到那里问学长说，学长，我这个苹果系统，
2: 嗯、
1: 我苹果系统装不了咱那个网课软件咋整？没事，我给你整啊、
2: 嗯，
1: 就都能解决。但是从长久的生产力的角度，啥是生产力？
2: 嗯，
1: 孩子读书写字记笔记，能够做出一个很好的 PPT， 或者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使用体验来讲的话，
2: 嗯、
1: 就是苹果很适合大学生进行使用。
2: 嗯，我其实我就是相中它不用关机，
1: 不用关机，真不用关机、
2: 嗯，
1: 而且不用买太贵的，买那个苹果 Air 系列就完全够我们所有的大学生进行使用。
2: 嗯，
1: 除非你的大学专业是建模的
2: 啊，
1: 您的大学专业是
2: 特别专业的那种，
1: 是什么 CAD 的，
2: 嗯，
1: 什么什么这个这个这玩意儿的，
2: 嗯，
1: 您就再买一个正常的，就是什么笔记本那个什么机械革命啊，
2: 嗯、
1: 还是华硕啊，还外星人啥的，整这个啊、
2: 嗯，
1: 要不正常我们学文科类的，用一个苹果的 Air 是完全够用的，
2: 嗯、
1: 现在价格非常便宜，9999的，现在6999，我都心动了。
2: 你说的不是官方 APP 吧？
1: 不是官方 APP，、
2: 哦、
1: 就是现在6.18各家活动的价格很合适，
2: 哦哦哦哦哦
1: 很合适。大家想要的随时进群来问我，或者是家里现在有什么选购电子产品需求的朋友，
2: 嗯、
1: 随时来问我啊。
2: 对，
1: 因为杨斌对这方面还稍微比较了解一些。
2: 对，
1: 刚才说到了 KTC 的显示器，原价1399的显示器，现在是613块钱，27寸的 Pro、
2: 嗯、
1: 显示器能决定啥呢？决定你在打游戏的时候这画质好不好？
2: 嗯，
1: 然后呢有没有拖影？它这个赫兹呢能不能跟上你的手速、
2: 哦、
1: 就是说啥意思，就是相当于你有一副好的眼镜、
2: 嗯、
1: 啊，你这个手一动啊，这个显示器能跟得上、
2: 嗯、
1: 然后呢打人更准一点，为个玩啊可能琢磨了、啊、
2: 是
1: 其他的产品呢就不给大家推荐了。嗯，现在最便宜的苹果 MacBook， 哎，你可以买这个，可以尝试一下，3000多块钱，
2: 啥
1: 就是叫做什么 Nemo 啊，还是 Nomo 啊，就是那个苹果的一个小笔记本，它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芯片，
2: 哦、
1: 没用这个没用电脑的芯片。
2: 哦、
1: 但原价4999，现在能做到3000出头，就很合适，比买 Pad 合适，因为 Pad 的芯片有部分也是手机的芯片。
2: 哦、
1: 你看3100多块钱很合适，就你用上之后你就觉得哇哇哇，三个哇总结了你对它的使用体验。可以是吧？
2: 嗯，
1: 来啊、接下来一件事得跟大家说明白啊。我抓紧时间，稍等一下，等一下我兄弟姐妹们，我这个得录像，为啥录像呢？我得正经点说，哎，正经点说，
2: 还得调好看点啊。
1: 不调好看点，起码是人物造型啥得到位呀、啊，是吧？
2: 差不多的呀。
1: 兄弟姐妹们啊，如果大家想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哎，留下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想省钱的朋友们，
2: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首先生活”，然后接下来呢，我为所有的考生来进行一份助力，这份助力是非常值得的。
2: 嗯，
1: 在高考期间呢，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战马品牌开展了爱心派送的活动，免费为考生和家长送上战马的饮品。祝各位考生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几天呢，无论是奋笔疾书的你，还是在场外默默守候的父母都很辛苦。夏日炎炎，提神醒脑，补充能量，战马正好合适。天然的咖啡豆提取的咖啡因呢，再配合里面的地核糖，帮助你提神醒脑，思路更加集中，答题更加顺畅。长时间考试或陪考呢，体力消耗其实也不小。里面的地核糖能促进 ATP， 也就是人体直接能量的来源的合成，快速补充损耗，维持更久的续航。同时，战马饮料里的牛磺酸和 B 族维生素，包括 B6 和 B12， 可以营养神经，缓解烦躁。维生素 C 还能帮助减轻久坐带来的身体酸痛。当然，饮料呢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助力，真正的主力永远是大家自己。祝大家马年高考一马当先，吉林交通广播和战马一起为你加油，稳住，你能行。1, 2, 3, 4 这个乐呵啊，你这个要交通广播的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乐呵你要什么交通广播的什么东西，包括
2: 那是表啊，
1: 交通广播的表啊，还是这个
2: 不是交通广播的表、
1: 啊、不就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好东西啊，你想要啥你告诉我啊。
2: 嗯，
1: 很好，嗯，很好。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参与交通广播端午节的活动的话，现在可得抓紧时间报名了。
2: 嗯，
1: 为啥呢？活动名额有限。
2: 嗯，
1: 这不端午节快到了吗？我们除了要去伊通河畔继续赛龙舟之外，
2: 你还滑吗？
1: 我还在，
2: 还打算钓啥？
1: 上次钓眼镜都知道
2: 还打算往里钓啥？我听听。
1: 这回我什么也不钓，
2: 嗯，
1: 我准备往里起伏，把我那手上那个叫什么来着？
2: 是五彩绳。
1: 对，五彩绳扔里去。
2: 不行
1: 啊，
2: 人那玩意儿是那个下雨才能扔，不下雨不能扔
1: 啊，不下雨不行。
2: 对
1: 啊，
2: 嗯，你可以往里扔粽子，你不知道吗？
1: 那我也想吃啊。
2: 不是，就是当时就是投粽子主、
1: 啊、就
2: 主要
1: 屈原的时候，
2: 对
1: 对
2: 对、
1: 啊嗯、今天屈原的时候、嗯、
2: 不是，就是给那个河里的那个怪兽吃，
1: 对，河里怪兽吃啊。这回吉林交通广播在2026年的端午节呢，给大家商量一回啊、
2: 嗯、
1: 端午穿祈福手串的活动、
2: 嗯、
1: 让大家来体验中国国风的 DIY 手串、
2: 嗯、
1: 而且有珠宝工艺师对大家一对一的教学。
2: 哎呀，
1: 不光是大家成年人能来，如果说您的孩子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
2: 嗯、
1: 也可以参与其中，我们特别建议一家人进行报名。
2: 没错，
1: 而且呢当天穿好的这成品手串还能免费带走一串、
2: 嗯、
1: 如果需要呢参加这次活动的话，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里面回复端午两个字、
2: 嗯、
1: 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2: 是
1: 啊，啊，有单人款的，有情侣款的，
2: 嗯，
1: 啊，你穿一个我穿一个吧、
2: 嗯、
1: 然后
2: 把你的心我的心
1: 穿一穿。

0: 然后还有亲子款的，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啊。现场的我们这个中华文统中华传统的这个就怎么讲呢？就老师，还有珠宝的工艺师都会亲手的教你穿一副自己的手串。这个端午让我们一起吃着粽子，带上家人朋友，动手穿手串啊！我们也提前祝福大家。
1: 是那个当天吗？
0: 当天端午节安好，哎，不一定当天啊，现在看报名人数，我们会办连办多场
1: 啊，
0: 不一定是那个19号不是端午节吗？20号、21号的话也休息，也休息放假，我们会酌情来办好几场，看大家能参加上哪场。

0: 框架眼镜到异时顿眼科，异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省心的生活啊，加入我们可以购买到任何你想要的好物，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
1: 省心生活啊。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对于智能手表呢还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你看苹果的如果说带上这种独立通话功能的手表的话，基本都得上2000-3000了。但是我们国产的 OPPO 的 Watch X 里面带 eSIM 卡的只需要843块钱。说实话，这块手表如果说您家孩子已经到了一个初中高中的年纪的话，你不用整小天才了，买这块手表远比小天才的性价比高多了。
0: 嗯，我也能看到它在哪儿吗？
1: 能啊。
0: 哦，
1: 能看到它在哪儿，而且这手表你就带出去的话，它也像个是成年人戴的东西，
0: 像块表。
1: 对，像块表。它不像小天才，
0: 你大孩子一戴那玩意儿，它就玩具。
1: 那不一定，
0: 另外还有可能咋的，那个绳可能不打够戴
1: 啊。再一个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大孩子戴那手表的话，有可能有危险。
0: 咋的呢？
1: 柯南一集死的人，他那手表啪也能弹起来。啊，这手表音箱上也有活动啊，包括耳机上，索尼的已经出到1000XX的五代耳机了。
0: 哎呦，
1: 原价是2999，现在是1160块钱。我买的二代也花1160。他是第一个。
0: 不是，他那个耳为什么不买苹果的耳机呢？
1: 因为这个当时索尼家他这款就是 XXM 啊，是第一款。耳包式的主动降噪耳机，就是戴上之后你是可以任外面任何，
0: 就是你妈招呼你你听不着，
1: 哎妈，谁妈也不好使。就那种耳机戴上之后就极致的一个音响的自我享受，
0: 就陶醉款
1: 啊，陶醉的。完那时候苹果的这个入耳式的属于降噪还不太成熟，大概是1715年的时候，1718年的时候我就入手这个，就可好了，可好了，就心里可满足了啊。这是电子产品方面的，如果大家还想要其他方面的话，随时问我们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省心生活。
0: 你说头戴式的耳机好还是入耳式的耳机好？
1: 现在我认为这种骨传导式的耳机更适合大家，
0: 就是挂
1: 对挂外侧的话，这样你既能听到外面的声音，也能听到这个骨传导，就是比如说打电话听歌的声音，还能够运动，适配场景更多一些。现在入耳式的吧，因为大家耳窝的大小不一样，有些人的确不
0: 是C 疼，
1: 对，有些人不太适合入耳式的。是这样的，你要想整换的话，你就直接挂，还符合你的形象。挂一个，你挂黑色的酷。挂个韶音的或竹林鸟的，你听那两名哪个能行？韶音的都是500-600，竹林鸟的100多块钱，挂一个玩行。以上呢就是今天这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如果大家还想要的话，随时问我啊。昨天我们的小钉子还问我游戏机的事，我也跟他聊了聊，没事儿。还有一个阿迪达斯的唯品会的孩子的日常。这属于圆领 T 恤，现在世界杯嘛，这是足球款的，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吧，很合适。原价是一百二一百。

0: 179吧，现在价格69块钱。哎呦妈，原价哪179，原价是，我天哪，原价真贵，原价是239。
1: 嗯，
0: 现在打1.9折，1.7折。
1: 我的天哪，
0: 69。
1: 但是这时候穿不了啊，多厚啊？
0: 闻着呗。现在从104一直到128都有号码，您家孩子在120左右，小学之前都可以囤着。
1: 嗯，
0: 妈，这些能穿上？
1: 是，你就穿个加绒的衣服吗？
0: 这些能穿上？哎呦天哪，这你不知道我家一楼什么什么遭的什么罪呀？
1: 你都不知道，就是我今天在出门之前，我就瞅一下衣柜，
0: 这穿啥走呢？
1: 就14度，穿啥呀？
0: 你看是吧？都这需求，今天14度穿啥走呢？你说也难受。然后今天还有啥合适点东西呢？我看看，耐克家的鞋子不要啊，耐克家鞋子不要，华为家的智能眼镜57块钱，
1: 不行吧？
0: 要不要来一个
1: 智能眼镜？
0: 哎，这个眼镜挺有趣啊，
1: 嗯、
0: 它既是眼镜，又是耳机，这个咱值得玩一会儿。
1: 那怎么听？
0: 咱值得玩一会儿，多少钱呢？
1: 从哪儿听
0: 啊？原价不是，它也是骨传导的设备
1: 啊。
0: 原价是269块钱的，叫做华它叫什么贝多芬，这名肯定是个就怎么说吧，56块钱吧。
1: 嗯、
0: 咱就玩个乐呵，好不好？
1: 嗯、
0: 好不好？咱出门
1: 带着玩，
0: 就你就咱夫妻俩出门吃趟麻辣烫，我觉得56块钱也得差不多了。但这眼镜既是眼镜又是耳机，56块钱、
1: 嗯、
0: 还能翻译56种语言，好。
1: 啊，就是比如说你出国旅行的时候啊，你就不用费那个半天劲，哎，打开手机啊，调到某一个 app。
0: 哎，姐，我想买一个。
1: 嗯，
0: 我说实话，我不上哪儿，我现在真想买一个。
1: 哎，他除了翻译，他能不能就是解读一下？哎，你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很多那个就是谍战片儿。
0: 谍战片啊、
1: 哦、
0: 咱看看都有啥。首先呢，它能听歌，声场比较宽裕，说3个均衡音质，6个麦克风的矩阵，能给定向收音和拾音、
1: 嗯、
0: 就你说话的话，打电话这耳机是能，眼镜是能听得见的。然后呢，
1: 听好了啊，主持人说话没毛病啊，眼镜是能听得见的，
0: 眼镜是能听得见，没毛病啊、
1: 嗯、
0: 然后它的眼镜片眼镜框是带渐变色，这个是纯属扯啊，没有意义啊，就是眼镜框好看，他说那意思。
1: 哦哦哦，
0: 然后呢，这个眼镜框还带防反射，更耐磨，易清洁。哎呀，还挺好。我看有啥功能啊，能够翻译视频对话，直接出字幕，可以在视频通话追剧或国际新闻的时候实时实现双语翻译。面对面
1: 需要开会员吗？
0: 我不知道啊。面对面也能翻译，而且呢还可以当会议助手，就你就开会的时候通过这手机通话或者是现场记录的话，能实时整理现场的会议的文字。
1: 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戴上眼镜，却是一副就是思考发呆的这个状态，他绝对不是真的刘浩了，他是在看眼镜前面都给他翻一些什么内容。
0: 来吧兄弟姐妹，给大家发群里去啊、
1: 嗯、
0: 原价269块钱，现在
1: 哎，你下单一个咱俩玩儿，
0: 57块钱就可以尝鲜的啊。叫做贝多芬家的这个什么眼镜，我看他家还有啥眼镜没有啊。别，我觉得因为我看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有没有更强一点的，还真没。哎呦，这个适合我。
1: 啥呀？
0: 这个墨镜帅。
1: 这哪是墨镜啊？
0: 你看这个款式的适合我，
1: 这特别像矫正镜，就是配眼镜的时候之前戴的那款。
0: 但这不好看，这不好看。还有墨镜款，还有骑行款，也带蓝牙耳机。
1: 骑行款，
0: 哎，骑行款可以啊，
1: 骑行款适合。
0: 对，骑行款可以的，还有墨镜这个功能啊。
1: 它不是说这个品牌是华为的是吧？
0: 对，它是适配华为的这个手机或者其他产品啊。啊，没多少钱，56块钱，大家可以买个尝鲜啊，买个尝鲜。好了，这就说到这儿吧，是吧？也不叫这汁儿了。大家想买的话，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啊。但是它这个没有度数啊，
0: 没有度数。
1: 比如说你要是近视的朋友肯定是不行，除非你戴了隐形眼镜啊。
0: 嗯嗯。还有骆驼家的一体黑胶的户外的大帐篷、懒人帐篷、遮阳帐篷。
1: 哎、
0: 啊，
1: 我有个疑问，
0: 嗯，
1: 这个眼镜能戴着去考试吗？
0: 不能，也不能戴着进浴池。
1: 啊， 就是安检过不了，是
0: 不
1: 是？
0: 过不了，他又
1: 要不然你上考英语，明天考英语，
0: 全翻译
1: 过。我就戴着这眼镜，我啊阿爽啊，这道题应该是选 C， 对，
0: 啊、但是据我了解啊，这个眼镜应该是得和手机实时连着。它走蓝牙，然后能进行实时翻译、
1: 哦嗯。
0: 如果说你和手机断联，
1: 手机屏幕的信号
0: 也是不行，对手机断联的话，你在干啥？真想带进去了，你就别折腾。
1: 差生他就是要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地方的思考，你知道吧？
0: 你咱考试不能带、
1: 嗯，
0: 但是你出国的话，带着谁也不说你，
1: 嗯、
0: 是不是、啊？咱说该翻译该解答是吧？
1: 嗯、
0: 就
1: 嗯，我就看着对方。特别友好的微笑、
0: 哎、对啊！他说啥？我等一会儿啊！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wait for me。
1: 等一会儿，等会儿，信号断网了。
0: 对对对对。来，再看一下骆驼家的一个叫速开的天幕户外懒营的帐篷。
1: 嗯。
0: 它这不是这个帐篷，它属于天幕。遮
1: 天幕就是顶上是个棚。
0: 哎，遮开之后呢，有四个爪，
1: 嗯、
0: 四个爪吧，顶带棚的，只有一面。
1: 有遮挡，
0: 有遮挡，哎呀，
1: 感觉有靠山的样子。
0: 对，有靠山的样子。
1: 嗯、
0: 多少钱呢？56块钱。
1: 嗯，
0: 就这个出门的话，你啪一遮啊，你就不用在就外面晒了，
1: 嗯、
0: 你就起码有个棚，有个顶，也挺好的，也挺有趣的。
1: 这不比你在那个沙滩上租个伞强？
0: 那真是强，这才50多块钱，合适啊、
1: 嗯。
0: 好了，以上就这些好物吧。大家想要的话，哎呦，我这帐篷也发到群里去，这都合适的价格。
1: 嗯、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最后两分钟，今天呢我也没有啥品需要介绍的，我看看你们有没有啥需要的吧啊！哎呀呀呀，我看看买个啥呢？今天推荐个啥东西你们能合适点呢？
1: 这天这么冷，肯定是火锅呀！
0: 哎，不推荐那个没有用啊，咱推荐个大水壶子啊，
1: 大水壶
0: 哈尔斯，
1: 嗯，
0: 说这品牌，
1: 嗯，哈尔斯。
0: 知道吧？知道这品牌是不是可以啊？
1: 对，
0: 哈尔斯家的路外登山壶，
1: 哦、
0: 就户外登山壶是不是行？
1: 不看，
0: 不好看，
1: 就是一看就很户外的感觉，
0: 价
1: 很工装的感觉，
0: 价行就行了呗。原价是69块钱吧？
1: 你再行能多行？我听听，
0: 69块钱，咱们69啊，原价不是69，兄弟们，原价89的大水壶的、
1: 嗯，
0: 我现在瞅瞅，哎，京东上正常卖多少钱啊？
1: 嗯，
0: 这水壶行啊，你别看水壶小，能装啊，1.5升的水壶，我天哪，姐姐
1: 没货了。
0: 不是，这哪是69啊，官方售价158，
1: 对，.9，
0: 158.9，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想不想知道多少钱？发到群里去。
1: 69.9吗？不，刚才刚说完
0: 69.9，不卖那价，卖那价的话，我都对不起所有关注我们的朋友们，官方。
1: 58.9，把那一去了。
0: 不，
1: 158.9吗？
0: 49.9，不到50米，不到50块钱，买一个哈尔斯家的1.5升的大保温壶。
1: 保温壶啊？
0: 保温壶，就上面带盖的，
1: 嗯、
0: 可以周开喝的。就特别适合咱爸妈出去参加个老年大学，带点水
1: 唱歌啥的，
0: 哎，比如说
1: 跳舞啥的，
0: 哎，跳舞啥的，就带着大保温壶。然后呢，男士更适合，因为它的颜色是那种军绿色的，
1: 嗯，
0: 特别带有这种露营的氛围，
1: 嗯，
0: 适合男士拿出去咔。
1: 不是，其实你露营的时候你可以装点凉水带着
0: 也没问题。
1: 嗯，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感谢加入到省心生活的每一位我们的省心生活的听众和交通广播的听众啊！你们加入到我们群里都是对我们交通广播的每一份信任。你放心，进群之后啊，所有的这个推介产品呢，我们为你给你推介到位。
1: 嗯
0: 啊，你说你不会下单，说杨斌怎么凑单、怎么领券，我挨不教你。但凡是你好意思吱声，我就好意思教。啊，然后刚才那大水壶呢，我姐提示我一下啊，官方呢是158块钱是两升的水壶啊，对不起，刚才我们报错价了。啊，我们给大家提供是同款水壶，但是是 1.5 升的。
1: 嗯，
0: 官方两升的卖158，我们 1.5 升的卖的是49.9。
1: 我觉得它 1.5 升的话，官方也得个138。
0: 138呗，
1: 是不是？
0: 啊，差不多吧，啊，但是我们 1.5 升的卖49.9，官方是两升的卖158。
1: 嗯，
0: 大家想要这个品牌的不是杂牌子哦，是这个哈尔斯。
1: 其实是一款老品牌，
0: 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就是上一点年龄的人都知道这个品牌。
0: 他
1: 以前的那个就是这个口碑就是咋呢？就是结实、
0: 抗造
1: 啊。对，就是比如说你磕哪儿碰哪儿，就外表不带说就是出坑啊，就是掉漆呀、啊，
0: 不会的
1: 这一种。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那个保温效果非常的好。其实我们正常来买这个暖瓶也好，是吧？保温瓶也好，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它保温嘛。你说你那水你烧成沸水了。100度了，然后等你到喝的时候，是我们是想喝凉开水，但你总不能凉太快吧，是吧？
0: 所以保温效果，你要看底下写
1: 啊，
0: 有的是长效保温8个小时，有的是6个小时，你得根据这个决定。然后另外一个，你就看保温壶里面材质，是这304的不锈钢啊，还316的不锈钢啊，都有说到的啊。反正这哈尔斯的品牌性能过，现在价位也合适，大家想要的啊，就只有5台，只有5个啊，只有5个。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群里现在就有要这款水壶的，
0: 谁要、
1: 你直接语音告诉他，私信联系你。
0: 我拍一拍荣子啊，
1: 收到了。
0: 荣子，我拍了一下你啊，别着急，一会儿呢下节目咱们操作啊，您算是占上一个名额了。
1: 这个群还剩4个名额。
0: 这群还剩4个名额，就你看这个
1: 一个群有5个名额。
0: 这当然就大家有需求的话，就会带上这个东西啊，就是1.5升的水壶，你就在什么这个播间那个播间，你整你整不到的啊。他那能整
1: 啊？我寻思你说直播的时候带着呢？
0: 不是，我说那个播间这个播间，说我们的水壶好，你一整都是一些白牌子，是吧？咱这哈尔斯起码是这个几十年的做水壶的一个老牌子了，
1: 是
0: 啊。大家想用的话，你就进群要就得了。
1: 没错。
0: 接下来再跟说这个明天啊，这个出游的事儿。距离明天出行越来越近了，今天是6月8号了吧，再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明天就带着大家一起去那6月份的大西北。
1: 反正这么说吧，他包已经打好了，就等着走了。
0: 你已经打好了啊，大西北，我们在这里呢，在6月份，为什么这个时间去呢？因为这个时候的西北啊，是告别风沙和寒冷的，也没有那种盛夏的酷暑。我们旅游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啊，你穿的衣服是非常轻便的，
1: 我在那个朋友圈里头有刷到，就是有这个比如说爸爸妈妈那个年龄的朋友，他们此时此刻就在这条线上旅游着
0: 啊，明白、
1: 然后就是穿着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温度穿的衣服一样，但是天儿特别的好，特别的蓝，
0: 你看吧，就是这个时候的西北。的确是我们交通广播想去选择的一个线路，
1: 没错
0: 啊，就是大家也想去，但是我们对西北的印象，要不就是风沙大，要不是天气寒冷，要不夏季酷暑，因为那里植被少嘛，但这个时候呢，的确就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旅游开口期，
1: 平静期
0: 啊，平静期，户外探索
1: 不是它那个平静了，
0: 户外探索的一个黄金期，而且呢，4月16号很多高考的考生还没开始准备旅行呢，
1: 是的，
0: 我们还能趁着人流少，先溜达一波，
1: 是，
0: 这时候我们都会去哪儿呢？首先就是什么月牙泉呢、张家界、张家没有张家界啊，莫高窟啊，还有茶卡盐湖啊，这些国家级的还有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都会看得到，都会一一品鉴啊，由我们专业的旅行指导 还有我明天带队和大家挨个瞅、
1: 嗯、
0: 挨个看挨个玩、
1: 嗯、
0: 啊，不会让大家错过任何的景色的。
1: 对，
0: 同时呢，因为和我们交通广播出行嘛，我们给大家这个服务也是非常周到的、
1: 嗯、
0: 无论是贴心的这种什么矿泉水呀、啊、什么小围巾呐、啊、小纱巾呐、啊
1: 嗯、
0: 还有整个跟拍的服务啊、
1: 嗯、
0: 还有湖景航拍啊，这都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哦、赠送的，不用你额外再花钱，
0: 包括还有旅行的这个礼包都是赠送给他。
1: 嗯 嗯, 嗯，
0: 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啊、
1: 嗯、
0: 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行的老听众都知道，
1: 嗯，
0: 我们的品质是很高的，
1: 嗯，
0: 不光品质高，价位还不比那个市场贵呢。
1: 嗯，市场多少钱呢？
0: 咱不说市场上我们是最低价，因为没有意义。
1: 嗯，
0: 我们做到1000块钱的话，你在那花10000，那不也是？
1: 我不敢去，我跟你
0: 说，是不是你们也不敢去？
1: 我都不敢报这样团。
0: 咱们就明码实价的给大家写出来。
1: 嗯，
0: 交通广播明天带队，花多少钱就多少钱。
1: 嗯，
0: 市场价都在6980，就包括咱这个团、这个行程、这个8天7夜、每天晚上都4钻以上的这个住宿条件。
1: 嗯，
0: 而且我们期间给你升级个2钻，别着急啊，一会儿再跟你说咱交通我们升级的部分。
1: 嗯，
0: 就这个行程在外面是7000块钱、8000块钱的团，
1: 嗯，
0: 是没有毛病的。
1: 是，而且如果比如说你在网上你有刷到过，说哎呦，那我在哪看那个价格好像比这低，他是从长春飞的吗？他是从当地直接接的团，
0: 对吧？就有很多是大家不确定的因素。
1: 嗯、是的。
0: 那 OK， 交通广播把这些因素提前量全给你排除
1: 了。没错。
0: 现在我们交通广播这个团成团，咱不说是市场，
1: 嗯，
0: 最低价格，咱不说那极限词，
1: 嗯，
0: 我告诉你，也是大家能够从长春出发，
1: 嗯、
0: 带着省心的心情，带着玩好的心情，
1: 嗯、
0: 从这里走最合适的团。
1: 是。
0: 5699块钱，相当于5700呗。
1: 啊哈。
0: 一价全含。不给你整的藏着掖着的，没有自费项目，全程都是每天晚上都是4钻以上的品质。
1: 嗯，
0: 其中呢，交通广播跟这个旅行社协调，还给大家调了两晚升级了2晚5钻的酒店。
1: 哎呦，
0: 出行的好，住的好，是很舒服的。
1: 那对呀，你第二天才有精力去玩啊，
0: 对吧？刚躺床上2小时，起来就玩。
1: 不是上车接睡，
0: 恢复呢这叫快啊。然后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宽敞明亮，还有什么当地的饮食特色，咱不跟他团餐啊，每顿餐食都是咱交通广播精心安排的餐食，
1: 嗯，
0: 什么羊尾汤、手抓牛肉、手抓羊肉、沉浸式的
1: 手抓，我总寻思手抓饼
0: 啊。行了，其他不说了。如果想了解详尽的行程的话，您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旅游2个字，
1: 嗯，
0: 一定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加上啊，
1: 对，这样才能够得到主持人明天给您的亲自回复
0: 啊，是吧？就是我不，
1: 你好老师，你几个人出发？
0: 都是老师出发。
1: 是，那你几个老师啊？
0: 咱这一波是教研团，是吧？教研团队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啊，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的朋友啊，还能继续回来为我们继续推荐交通广播的文旅项目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不光有大西北的项目，过两天呢我们还有长白山的。
1: 嗯，
0: 长白山呢咱就近边的，赶个周末咱去一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这个长进哈出的很多旅游项目，
1: 嗯，
0: 包括一些自驾的公路，咱们都会在今年玩得上。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嗯，
0: 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更多文旅方面的讯息。
1: 是的。来吧，你要想出去玩，你去那风沙大的地方。
0: 你这天天的，你就是，就都得去安排上。
1: 你不得头发飘逸呀？
0: 哎呦，
1: 你照照片来。哎，你记不记得以前就是那个女生拍那个叫艺术照？
0: 嗯，艺术照
1: 经常就是长头发，然后来一把风扇。然后就呼一吹，头发就飘起来。
0: 那这个，
1: 而且就是你在拍照之前，人家那个摄影师也好，化妆师也好，会跟您沟通，说你来之前一定要洗头发
0: 啊，就是专门有这个场景要拍摄。
1: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那洗发水不咋地，洗完了，第二天早上还是一头油，咋整？
0: 也不太好，
1: 那可
0: 不太合适。
1: 嗯，
0: 来吧，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奢华的美发专家。
1: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奢华，
0: 那是啥？
1: 它是顶奢。
0: 顶奢呀、
1: 哦！
0: 啊，谁家洗发水呢？不是什么这个飘那个柔，
1: 嗯、
0: 不是那个飞那个丝的，
1: 嗯，
0: 人家叫做卡诗洗发水。
1: 卡诗，
0: 哎，沙龙御用的品牌，
1: 嗯、
0: 也是明星同款、
1: 嗯。
0: 就你在那个高端沙龙洗发店呢，
1: 嗯、
0: 就是愿意做呢，好几千块钱洗个头发的，整个舒服舒服的，整整的、
1: 嗯，
0: 除了多个人给你唠唠嗑、给你揉揉之外，
1: 嗯、
0: 用的洗发水和这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一模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啊，现在这个一千多几千块钱洗发水咱不管啊，
1: 嗯，
0: 咱交通广播年终大促618这个促销，
1: 嗯，
0: 只需要299块钱起，
1: 嗯，299
0: 起啊，
1: 嗯，
0: 平时呢这官网卡式洗发水500毫升的要卖到4500，
1: 嗯，
0: 现在呢咱就299，
1: 嗯，
0: 哎，同时也告诉你299不是一瓶，
1: 嗯，
0: 它是两瓶的价格。你可以买绿瓶的卡诗，也可以买粉瓶的卡诗，两款还可以任意组合，加在一起足足有一升的量，只需要299。
1: 是，
0: 如果还想要这个，就是这他家这个王牌黑瓶的，我曾经见过黑瓶卡是啥样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还有个专供的一升装，
1: 那这个才叫顶奢
0: 啊啊啊！两升也才要399块钱，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核算下来一瓶也不到200。
1: 嗯
0: 啊，现在呢，就是您根据这个选择去选择自己喜欢的，
1: 对、
0: 啊，要想粉瓶绿瓶的就299俩、
1: 嗯，
0: 要想要那黑瓶高端一点的就399俩。
1: 啊，都是两瓶啊，
0: 都是两瓶，不是一瓶。
1: 天哪！
0: 啊、就是，咱不用乍一听说一个洗发水200-300块钱，
1: 嗯，
0: 哎呀，其实就女生啊，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个东西买回家，
1: 嗯，
0: 你的老爷们儿，你能家里能省下
1: 1000？不是，我跟你们说，就是这个卡诗的这个洗发水，就是他洗完了那个头发，当然就是我们肯定是要让它就是清爽、飘逸、丝滑，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他洗完他那个头发很香
0: 哦，
1: 他这个香不是凡人的那一种香，就是让人就是很陶醉的香，你懂吗？
0: 我想闻闻。
1: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从那个电梯里。对，一进电梯，然后一位女士进来，然后那个披着长发，然后你就觉得很清新的那种，不，绝对不是就是浓烈香水的那种感觉。
0: 你好闻闻。
1: 对。
0: 我想闻闻。
1: 就特别的好闻。
0: 啊，来吧，想要的朋友，想了解的朋友，也不用非得买啊，您感受一下咱交通广播严选的品质。
1: 嗯，
0: 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的是，我看看是
1: 洗发水，
0: 洗发水三个字、
1: 嗯、特别直接，
0: 你可以自己瞅瞅看看啊。
1: 是的，
0: 卡诗加的，
1: 卡诗的洗发水啊，
0: 高奢洗发水。
1: 嗯，呀，阿三九晚我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依旧出色，这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0度到14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0度到11度；延吉小雨转多云，20度到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1度到10度；通化小雨19度到11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3度到12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0度到9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1度到15度；白山小雨19度到9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多云，17度到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度到14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尿悄的呢咋还？
1: 啊，我就喜欢自己这种温柔的样子，
0: 就喜欢这种偷的感觉。
1: 这难道不是很
0: 偷感十足啊？
1: 你咋听出来的呢，哥？
0: 对呀、啊，那肯定是这种感觉呀、啊。
1: 我不是，我是本着、本着就是温婉
0: 温婉
1: 可人，本着温婉可人的状态说的第一句话，
0: 啊、温婉可人呐。
1: 啊，
0: 关键你也根本你也不温婉可人。
1: 我怎么就不温婉可人？我就你这些搭档里，我不算最温婉的吗，哥？你不用拿我跟别人比。
0: 你瞅瞅鸡脑袋好像要打我。刚才还损我呢，说的我说我这天都冻死了，太冷了。
1: 啊、
0: 我说赶紧把空调给我关了。他说的哥，空调都坏了，哪儿整空调去？
1: 真没有啊，对
0: 啊，这天就是冷，就是天就是冷。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像很多那个南方的朋友说东北有没有夏天？要没有夏天就别硬整了，
1: 直接立冬得了，要不直接给气儿吧。
0: 问我东北凉不凉快，我说冷。
1: 这个词儿非常的精准，哥，非常的准确。
0: 都给我冻成啥样了？你说上节目都给我冻的，哎呀，都冻不行了。
1: 嗯，
0: 王爱佳说的，你这不行，哥，你这穿着像蒜皮子似的。
1: 是，我哥正常不
0: 说我穿这玩意儿像蒜皮子似的。
1: 他正常，我哥不是这么穿衣服的。
0: 你哥穿棉袄啊？上节目
1: 正常，就是人家都穿挺薄的时候，他也得整个外套。结果今天他这老外套，咱说这太薄了。
0: 是我今天吧，也穿一个你穿那个
1: 卫衣。
0: 对，也穿一个你那个。后来吧，在办公室照镜子，
1: 啊，
0: 三照两照的，觉得不好看。
1: 哎呀呀呀！
0: 脱去吧，
1: 哥，你说这咱俩这节目，你都说到这儿了，这都欧欧特得了，就是不开个直播都真是白瞎了。
0: 对呀、啊，完我说这不好看呐，
1: 你瞅瞅，
0: 是不是不好看不行啊？
1: 你瞅我哥，
0: 是不是？关键是在楼里边说不上遇上谁呢？
1: 可你看我哥，就是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0: 脱了。
1: 你瞅瞅，对自己下手就是狠。
0: 把一个厚衣服脱了、
1: 哎、你看看
0: 啊，完了换上了一个薄的，
1: 就冷了、啊、
0: 对呀、啊、完了就稍微有那么一点冷，
1: 就冷了，你看
0: 啊，
1: 嗯，这天真的是没谁了，咱这
0: 但是我知足啊。
1: 怎么说呢，哥？
0: 最起码我还有件衣服穿呢、
1: 那倒也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些朋友那小短袖今天
1: 是，
0: 对呀、啊、
1: 反正那就谁冷谁知道呗。
0: 对呀、啊，我看到了我一个位熟悉的老朋友啊，穿个小短袖，你说这天穿个小短袖、我说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啊！
1: 哎呀，全靠火力旺啊！
0: 这家似的，
1: 火力是真旺啊！
0: 他说我都觉得我穿的够少的了，你比我穿的还少。
1: 那可真是啊，全
0: 怎么的？岁数越大穿的越少啊？
1: 就浪呗
0: 啊？
1: 那叫什么？四十不浪五十浪啊？怎么事儿的？是不哥？
0: 三十不浪四十
1: 啊？三十不浪四十，
0: 五十正在浪尖上。
1: 你看着呗，真的，要不怎么说呢？
0: 爱家不就是这样事儿的吗？你三十岁那时候，你哪见过他化妆啊？
1: 哎呀，
0: 现在四来岁，那家小妆给你化的，天天全妆。
1: 那倒也，那还没有，哥，那
0: 对不对？
1: 那还没有，我就是有时候也嫌麻烦
0: 啊、
1: 还没有啊、但我当、但我现在特别后悔，
0: 怎么的？
1: 就是我20岁我就应该化。
0: 啊，早就应该画一点，
1: 对，早就应该画，就是指定跟现在就是，啊、哎呀，
0: 那时候要画小妆，给自己涂一个美好的未来，还至于现在钱不够花吗？
1: 那倒怎么说呢？
0: 遇上的人也不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哥，不是那个意思。
0: 这点小心思让你哥给你猜的透透的吧？
1: 不是哥，你说的不对
0: 啊！
1: 我的世界里并不是只有就是这一件事儿，
0: 是吗、
1: 啊？对，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很精致的话，就会在那段时间的那个
0: 语论次了啊，开始。
1: 那段时间的生活里会更加的、
0: 精彩，
1: 有品质
0: 啊，精彩，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遇上不一样的人，
1: 啥呀？你老往这管啥呀？
0: 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1: 哎呦天！
0: 至于现在钱不够花吗？
1: 哎呀，
0: 你就说够不够花吧。
1: 哎呀，哎呀，那谁能说钱够花？谁能说呀？有这唠嗑的吗，哥？
0: 你主打一个就是多大老板钱都不够花，是不是？
1: 都不能说
0: 多大老板都差钱呗，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不能说，对，啊、
0: 就是关键是谁要遇上爱家吧？这个也很难够花，你很难供得上。
1: 啊，主要是太能花了。
0: 对呀、啊，嗯，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我们的父辈啊能存到钱，而我们不能？
1: 嗯，
0: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我现在就能考虑，我认为他们那个时候花钱的地方比较少。
0: 啊。
1: 嗯，
0: 你在外面什么有道理没道理的？
1: 你看见
0: 小刘姐在外面，他慢慢说有道理。
1: 这女人之间，我跟你说，这姐妹们就是非常的懂。哎，哥，觉得不？
0: 是吗？
1: 真是，我跟你说，过去指定花钱地方少。
0: 啊！
1: 现在你让他们再省，就是都没有以前省的多了，
0: 是吗？
1: 啊，那我爸我妈都能会网购了，你笨寻思吧？
0: 啊，
1: 是不
0: 是？
1: 那当年他想购，他够不着啊，他够啊？
0: 哎，你这个你倒说的是挺有道理的、啊，
1: 是不是、啊？
0: 我觉得是这么个事儿。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我分析过这个事儿，为什么父辈啊、
1: 嗯、
0: 能存到钱，而我们不能？
1: 嗯。
0: 比如说一个水
1: 、
0: 在我们父辈他们、那一代人，那水就是水。
1: 那水就是水，
0: 对不对？
1: 嗯、对，
0: 你在我们这一代人
1: 怎么的呢？哥、
0: 啊，星巴克、瑞幸，是不是？
1: 嗯，
0: 沪上阿姨，
1: 哎呀妈呀，
0: 喜茶，
1: 哎是
0: 啊，
1: 霸王别姬，
0: 霸王别姬，
1: 霸王茶姬，
0: 你把我都带坑里去了，
1: 霸王茶姬，
0: 我都忘了啊啊
1: 啊！伯牙绝响，
0: 太多了，
1: 太多了，是，
0: 就是花钱的道简直太多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养活狗，
1: 养活狗啊
0: 啊，
1: 也就是给吃点大饼子啊，是吗，哥？
0: 剩饭，泡汤
1: 啊！对，
0: 我奶那时候养活猫，我们家养活猫啥的，那就是剩饭泡汤。
1: 哎呀，是、
0: 啊，
1: 对。
0: 我奶在市场给那猫买点鱼脑袋，你知不知道？
1: 嗯
0: 啊，完用锅给煸一煸，
1: 哎
0: 呀，那煸的，那整个屋里边、
1: 哎、老香了，
0: 老香了，全是那炸鱼味儿、
1: 哎。
0: 那猫急的挠挠的，
1: 那猫
0: 挠挠要从卧室从屋里边往厨房冲啊！
1: 是，那猫多馋呢
0: 啊、
1: 嗯！
0: 完了，每次呢，我奶都是就给抓一点儿，
1: 嗯
0: 啊，拌饭，完给吃饭、
1: 嗯。哎呀，对，也
0: 不能吃个够。
1: 那时候吧，是怎说的呢？
0: 啊、
1: 人都没吃饱呢，能可猫吗？
0: 那对，那是那么个事儿，
1: 是不是啊、嗯？
0: 所以说，我们父辈他们养狗养猫，还就是剩饭，
1: 就剩饭、
0: 到我们这儿狗粮，
1: 哎，
0: 洗澡，
1: 哎，
0: 美容，
1: 嗯哼
0: 啊。
1: 还有那个他们的冻干啥的呢，
0: 零食，
1: 哎对了，
0: 给穿小衣服，
1: 嗯，
0: 还给买玩具，
1: 哎逗着他，还得
0: 还给买狗窝，
1: 哎呀哎呀，那猫那个玩具那可高档了、啊、上下好几层的，你看着过没？
0: 你也爱玩你看都眼馋，
1: 我跟你说真的，我看都眼馋，真的是老好了，
0: 你也愿意玩是不是
1: 啊？那刷刷的上蹿下跳的多得劲儿，你说说。
0: 其实我觉得你也羡慕猫的生活，天天不用上班，有人宠着，是不是？会买小零食。
1: 我觉得我性格跟猫也挺像的
0: 啊，对吧？
1: 对啊，
0: 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上哪儿剩下钱去？
1: 对呀、啊，你去花钱地儿太多了。
0: 对于我们父辈啊、
1: 嗯，
0: 做饭就是个锅。
1: 哎，对。
0: 对于我们来说，炖锅、炒锅、煎锅、珐琅锅，
1: 哎呀，
0: 砂锅，
1: 真是
0: 空气炸锅。
1: 哎。说道太多，
0: 饭做不咋地，家里锅老多了，
1: 那可真是，这是差生文具多的体现。
0: 你说太对了，
1: 是不哥？
0: 越不会做饭的，越买那千十来块钱的锅
1: 啊！他就总觉得他只要把锅整家去，那饭就自己就做好了。
0: 对啊，
1: 事实上跟锅有什么关系？
0: 我前两天在网上买一个30多块钱炒勺，老好吃了。
1: 你看我哥这42到48道风味，你
0: 对呀
1: 啊，你这都不在乎锅了，已经
0: 不在乎锅了。
1: 嗯、
0: 你不说吗？真正会用锅的人就是30来块钱锅。
1: 你看。照样能整出48道风味。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谢霆锋，
1: 12道
0: 。谢霆锋整12道风味，我得整48道风味。
1: 你看，必须炒。
0: 霆锋是12道风味，汇丰的是48道风味。
1: 哥，你一天太要强了
0: 啊！我这两天正琢磨呢，我要自己做恰巴塔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恰巴塔，
1: 恰巴塔是啥呀？
0: 真多不时尚，一天，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的妈呀，没吃过。
0: 还号称自己是减肥人士呢，
1: 没吃过呀。
0: 不上网查查去吧，现在最流行的面包就是恰巴塔。
1: 恰巴
0: 塔，刘哲，你吃过没有？
1: 不是哥，减肥对于我这种人来说，不是吃什么减肥
0: 啊，是不吃减肥，
1: 是不吃减肥，对。
0: 那你过两天你还能动弹了吗？
1: 嗯。 我不跟你说了吗，哥？固定的时间就是身体会给我信号的。
0: 啊，那你可算你好时间呢，你可别千万在别在节目上啊。
1: 咋的呀，哥？
0: 啊，
1: 咋的呀？
0: 我拿小棍儿一捅你。
1: 你干啥？
0: 你都不动弹了，那多吓人、啊！
1: 哎呀，不能，
0: 不能啊。
1: 嗯。
0: 来说省钱的事儿呢，
1: 省钱呢、
0: 啊，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父辈他们吃饱了，那就是吃饱，
1: 哎，对，
0: 啊、对不对？吃饱就是吃饱，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说又是火锅、西餐、中餐、简餐、烧烤、海鲜，
1: 嗯嗯，哎呀，
0: 多呀，
1: 这品类繁多呀，
0: 对吧？
1: 嗯
0: 啊，对于父辈来说啊，抹脸就是大宝，
1: 嗯呐，
0: 对吧？
1: 对呀、啊，嗯嗯，
0: 抹脸就是大宝。
1: 大宝、
0: 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1: 哎，不是，还我姥还抹那个友谊呢，
0: 大友谊。
1: 嗯，对对对对对，我还有那个万紫千红。
0: 啥是万紫千红啊？
1: 跟不到吗？
0: 不知道啊。
1: 小时候没抹过吗？
0: 没抹过。
1: 香紫。
0: 啊，香紫抹过。
1: 香紫的品牌叫万紫千红。
0: 啊，那我可真不知道啊。
1: 那小盒，妈，可好看了。
0: 那味儿老冲了。
1: 可香了呢。
0: 真的，就那味儿，那才冲呢啊啊。
1: 啊
0: 那对于父辈来说，他们就是像刚才艾佳说的什么万紫千红啊，
1: 大友谊，
0: 大友谊啊，大宝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对于我们来说，乳，
1: 乳，
0: 霜，
1: 精华，
0: 屁垫儿，粉底，
1: 那你看，
0: 腮红，
1: 隔离呀、啊，
0: 眼影，
1: 哎对呀，
0: 防晒，隔离，
1: 嗯，
0: 你说你的钱花哪儿去了啊？还能攒钱？
1: 攒不了一点儿。
0: 对吧？
1: 对，
0: 对于我们父辈人来说，
1: 嗯，
0: 什么玩意儿？矿泉水20一瓶啊？
1: 哎呀妈呀，
0: 啥水呀、啊？那是啊，
1: 金水，
0: 不喝渴子回家喝，
1: 回家大茶缸喝是不？
0: 对呀、啊嗯，水舀子快一缸，随便喝啊，全矿泉水，新打的井水啊？
1: 对对对、
0: 啊，对于我们来说，
1: 什么
0: 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矿泉水20一瓶，
1: 嗯。
0: 买两瓶尝尝，
1: 到底能好喝到哪去？我到底要试试。
0: 你就说你的钱儿还能，你这钱儿花哪儿去了？这不就花这儿去了吗？
1: 哎呀，是，以前他们想点外卖也不可能啊。
0: 对于爹妈来说，可不能苦了孩子呀。
1: 哎，对，嗯，
0: 对我们来说可不能苦了自己。
1: 我们就是把美辅硬享贯彻到底，是不哥？
0: 对呀、啊，
1: 嗯，
0: 父辈对于我们父辈来说，可得存点钱呢，万一哪天要用呢？
1: 哎，对对是，嗯。
0: 对我们来说，
1: 嗯、
0: 存什么钱？存钱？
1: 嗯。
0: 万一用不上了呢？
1: 哎呀妈呀！哎呀，但是说的很有道理。嗯、
0: 是不是？是怎么回事吧？
1: 虽然不想承认，但是真是这么回事儿。你说咋整？
0: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哈。啊。好了，那么每一代人呢，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的方式啊、
1: 嗯、
0: 啊，我们尊重每一个青蛙和他的井。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

0: 好嘞，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首先跟大家来推荐的是卡诗洗发水啊。每到夏天呢，比如闷热呀，或这个出门没多久，头发就容易出油黏腻啊，扁塌贴头皮了，颜值大打折扣。频繁的洗发吹发，发丝儿容易干枯毛躁啊，毛躁起静电，对不对？那去理发店护理呢，价格贵还浪费时间，在家洗呢又不够顺滑亮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洗护界的顶流啊，卡诗洗发水，沙龙御用品牌。还是明星同款，所以不管你是干枯新人还是油头扁塌党，都能够找到适配款。那今天的一个618年终大促呢，只要299元起，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赶紧来抢了。今天给大家精选了有三款啊，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呢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超厉害，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呢用它就行了。要是你的头发细软塌，看着呢就没有精气神啊，那你就用粉瓶，它呢洗完头吹干，视觉上发量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咱也能拥有了。那总喜欢折腾头发的这种受损发质啊，你就选黑瓶，这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一个爆款，适合所有发质，用完呢头发是一梳到底啊，再也不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了。官网呢500毫升平时要这个400-500啊，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呢只要299，不是一瓶啊，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起足足一升的量啊，只要299。那想入手这个洗护王牌黑瓶的呢，我们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啊，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200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一个溯源啊，但是咱们是限量的，只有150组，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

0: 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0: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来，下班路上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啊。
1: 嗯
0: 啊，其实上班也有很多乐趣。
1: 嗯，那
0: 你好像不太认同这个事儿。我估计也很多人听到咱说这话之后也不太认同，说妈上班还有啥乐趣啊？谁上班？
1: 上班你要是不干上班的事儿呢，会不会有点乐趣？
0: 那老有乐趣了，
1: 是不是？你看有的时候。
0: 就像加班，你要不干加班的事儿，
1: 哎，
0: 也挺乐呵，
1: 是不是
0: 啊？加班你要干这个加班的事儿，那就觉得很痛苦。
1: 那很对啊，压力很大了，
0: 对
1: 呀。
0: 啊，
1: 嗯，
0: 你上班怎么不干正事儿啊？
1: 上班你就回家上班，你就上班完了就对。
0: 我说不那意思，我说的是在工作中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善于。有一双善于发现乐子的眼睛。
1: 哎呀呀，哥，要不说你这心态呢？
0: 啊，对呀，
1: 就是好
0: 啊，
1: 哎，
0: 你就是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哎，
0: 你就是你都上班了，你来都来了，
1: 你这是，
0: 你还不把电充满了？
1: 哎呀，对呀，非常好。哎，对，
0: 这不老姚都把瓶子都捡家去。
1: 哎呀，是啊，
0: 开玩笑哈，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就我上回不是说到你嫂子在单位被喜鹊蹬了的事儿吗？
1: 对，而且他有一个同事也跟他唠了这个事儿，
0: 对呀，啊，
1: 都在那桌了。你就说
0: 走在单位的路上，结果被喜鹊给蹬了，啊，以为树上掉下的树枝子呢啊！
1: 嗯，
0: 我说你当时什么反应？他说我当时那肯定以为树枝子呢，四处找。
1: 对呀，啊，
0: 我说你说是不是？当时是不是谁谁打我？
1: 那个真得挺大劲儿。嗯，
0: 他说没有，就挺疼的。当时，
1: 嗯，对呀，
0: 啊，我以为树上掉了树枝子砸我一下子呢，后来发现没有树枝子，
1: 嗯，
0: 啊，
1: 嗯。
0: 完，这不是为了探究到底是哪只喜鹊干的事儿吗？
1: 啊，
0: 完了，那个周六那天，我跟嫂子上到他们单位去了。
1: 哥，你去找那喜鹊去了？
0: 啊，
1: 嗯，
0: 啊，就是从那儿走一走
1: 啊，
0: 啊，
1: 看看能不能遇上。
0: 对，看能不能遇上啊。完了，
1: 以我嫂子的体质啊，那真保不齐能遇上。
0: 对呀，啊，完了说，啊，就我跟你说，就这条道啊，就这条道，
1: 就这条道，你看，
0: 哎，就这条道
1: 啊，
0: 完，啊，我一看那喜鹊，真是啊，嗯，就是学模的。就你
1: 找人就想找人蹬是不是？
0: 你说的非常对
1: 啊
0: 啊！
1: 妈呀，
0: 啊，
1: 成精了，我的天！
0: 对啊，就是他你如果正面对他的话
1: 啊，
0: 你正面对着他的话，他不会蹬你的
1: 啊。
0: 好像很多动物都是这样的
1: 啊，他们喜欢在背后搞袭击。
0: 哎，对对对对对，就你正面对着他的时候，他就假模装的在地下叨点啥吃啊。
1: 这心里都让你捕捉到了
0: 啊！
1: 哎呦天哪！
0: 啊，
1: 嗯，
0: 完了呢，就是你要是走过去的时候，你看他学摸上你后边去了。
1: 哎呀呀呀！

0: 你居然还挺有心机的呢。
1: 哎
0: 哎呀哈、
1: 啊、然后后来呢我就和他们单位就是其他同事分析，我说他怎么蹬人呢，
0: 嗯、
1: 啊、他是调皮吗，
0: 什么心理，对他啥意思 啊, 啊
1: 完了他们同事说不是
0: 啊,
1: 啊说的他吧，
0: 嗯，
1: 就是他认为这条路是他的领地。
0: 哎呦我的妈，他还站上地方了。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0: 要
1: 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0: 这怎么他还这称上霸王了呢？
1: 要说生态环境好了呢？
0: 哎呦我天，真是啊，还给他这家伙扬巴起来了。
1: 对对对，他就认为你看那这是那啥，啊这条道是我的，你从这儿过我就
0: 蹬你一下，
1: 蹬你，
0: 点的你。
1: 点
0: 的你直接这是谁的地盘是不是？
1: 你说的像领导开会似的，点的。
0: 那你
1: 咋的？你今天被点的了？
0: 那没有
1: 啊，哎呀，
0: 那没有。那你说他是不是这个心理吧？啊、
1: 对，大致他就是这么个心理。
0: 你瞅瞅，咱还分析上他心理了。
1: 对呀、
0: 啊，
1: 啊，继这个被喜鹊蹬事件之后，
0: 嗯，
1: 啊，你嫂子。
0: 我嫂子以后走那条道是不是都得寻思寻思？
1: 那正经的呢，正经的呢，都打伞，
0: 做好防护措施，真的是
1: 啊
0: 啊
1: 啊！然后就不是真等啊，
0: 真等啊！
1: 我这不是我寻我去考察考察吗？完、
0: 啊、
1: 这时候就一对情侣啊，他们骑自行车过来了。
0: 你说我哥一天啥都考察
1: 啊？完那个女生就跟那男的说：“哎妈，还蹬我一下子
0: 啊！”我的天哪，
1: 我分析呀、啊、真的，我分析肯定是喜鹊蹬他一下子，要不然啥能蹬他一下子，
0: 他对象呗。难道不是
1: 他对象晚上蹬他一下子，白天他还跟他对象捣鼓这事儿，特意上我身边捣鼓来
0: 啊，也是哈，
1: 对不对？哎，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就是又被喜鹊蹬了，就是、嗯、那就是说走过路过的喜鹊都想蹬一下子。
1: 对呀、
0: 啊、哎呦我天哪，
1: 完了啊，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哈、啊。
0: 那
1: 继这个事儿之后呢？
0: 嗯，
1: 你嫂子这不是又发生一个和动物有关系的？
0: 我嫂子跟动物是非常有缘的。
1: 那我也发现了。
0: 嗯，
1: 他说：“你说我最近这怎么回事？你说这，哎呀妈呀，就是老和这动物打交道啊。”
0: 主要他生活的那个地方也真是生态太好。
1: 对呀、啊，
0: 嗯、
1: 什么事件呢？
0: 什么事件呢？
1: 喜鹊事件之后，
0: 哎，
1: 啊，又发生了一个事件。
0: 嗯哼，
1: 赤眼蜂事件。
0: 赤眼蜂就是蜜蜂呗，哥。
1: 不对啊，
0: 是什么呀，哥？
1: 你看你都不知道这是啥啊？
0: 嗯嗯，
1: 这他们就是这个科研成果嘛。
0: 啊，
1: 他们最近呢、
0: 啊、
1: 要搞一个科研成果展示。
0: 哎呀呀，哎呀，
1: 嫂子他们负责 啊！
0: 我嫂子负责
1: 科研成果展示。
0: 哎，对。
1: 然后各个这个部门都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拿过来。
0: 他们的科研成果是赤眼蜂。哎，
1: 有其中有一个部门是
0: 哎呦我
1: 准备就是在你嫂子这个单位、啊、在你嫂子这个办公室进行集结，就所有的成果
0: 就是所有就是这个研究出来的这些物，
1: 对，
0: 物
1: 啊
0: 啊，懂了，
1: 在你嫂子这个办公室
0: 集结
1: 完之后拿去展示、
0: 嗯、啊，哎对，嗯，
1: 你嫂子看着这些硕果累累，
0: 哎呦我
1: 天，心情是无比的高兴，终于都收上来了。
0: 哎呦我天啊！啊，我嫂子就是说，就是有一个重要任务的，负责把这些东西收齐，
1: 收上来。
0: 啊，明白。
1: 啊，他就都搁办公室里了。
0: 哎呦，哎呀妈呀！
1: 完了，他说其中有一个小球啊，这个小球，
0: 嗯
1: 啊，人家给他拿过来的时候说的，这里边装的是赤眼蜂的卵，
0: 卵呐，
1: 哎，
0: 就是还没有
1: 孵化
0: 出来
1: 啊，赤眼蜂的卵、
0: 嗯、
1: 小球，
0: 哎呀妈呀，嗯，然后呢，
1: 你嫂子说，
0: 嗯，
1: 能不能出来呀、啊、他
0: 这是可想而知的，我要是我，我也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万一孵出来了呢？
1: 人说蜜蜂的很好，出不来。
0: 啊，
1: 就蜂的很好，出不来，你放心吧。
0: 意思蜂炎似的，没事儿。
1: 对啊，
0: 孵出来也飞不出来。
1: 对啊。
0: 哎呦我天，嗯、
1: 后来
0: 怎么说、
1: 啊？你嫂子正在办公室里边，
0: 嗯哼，
1: 发呆呢。
0: 哎呀。那不是日常
1: 发呆啊，想事儿。
0: 那不日常吗、
1: 啊？正办公室里边发呆想事儿呢。
0: 哎，
1: 啊、嗯，
0: 怎么的了？
1: 结果就发现，
0: 嗯，
1: 办公室的窗户窗台上，
0: 嗯，
1: 有一层不明飞行物。

0: 层啊。
1: 你明白什么叫一层不？
0: 就是太多了，密集恐惧症了都得。
1: 就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
0: 啊。一层啊。
1: 对呀、啊，当他定睛一瞧，
0: 哎呦天哪！
1: 发现那玩意儿都飞出来了。
0: 不是多少只卵？那个小球不是只有一个卵吗？看来不是，
1: 不是啊。
0: 而且蜜蜂是完全封不住的。
1: 对啊，然后呢，这就回到了你刚才问的那个知识哈、啊。
0: 赤耳蜂，
1: 赤耳蜂到底是不是蜜蜂？
0: 嗯，不是，
1: 不是，
0: 是什么呢？
1: 啊、不是啊。它为什么叫赤耳蜂呢？
0: 嗯，
1: 啊，就是它特别小，它长成了之后也特别小、
0: 嗯，
1: 它长成了之后才一毫米。
0: 妈，那也太小了。
1: 嗯，
0: 那也太小了啊、嗯。
1: 对，它不采蜜。嗯，
0: 它不采蜜，
1: 所以它不是蜜蜂。
0: 那它是干什么的呢？
1: 它是什么作用呢？
0: 对呀，
1: 就是把它投到在寄生虫繁殖高发的季节，把它投到玉米地啊、到投到庄稼作物
0: 吃虫
1: 里头啊。
0: 哦哦。
1: 然后它呢，它的习性是它把卵，
0: 嗯，
1: 它把它的卵下到那个害虫的卵里头。
0: 嗯嗯嗯嗯嗯，
1: 知道了吧？
0: 懂了，他把他的卵下到害虫的卵、
1: 他把他的卵下到害虫的卵里头，
0: 嗯嗯，
1: 然后害虫的那个卵不就死了吗？
0: 哎，
1: 最后不就把他孵出来了吗？
0: 就，
1: 嗯，啊，他是这么一个，就工具蜂，
0: 工具蜂、
1: 啊，工具蜂、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也是为了这个农作物而研究出来的。
1: 它是益虫，
0: 它是益虫，
1: 它是益虫，这么回事儿。而且你基本上眼神不好的，你也看不着
0: 它。
1: 哎，对，是这么个事儿、叫赤耳蜂。
0: 赤耳蜂，哎呀妈！
1: 然后话说，这不就是
0: 一层
1: 还是一层？
0: 我嫂子那得吓啥样啊！
1: 你嫂这时候赶紧就抄起了电话哈、啊。
0: 你不说出不来吗？
1: 给研制部门打电话，说你不说煮不来吗？
0: 对呀。这太吓人了、
1: 啊、
0: 这个。
1: 他现在都在我窗台上呢。
0: 啊
1: 啊啊！那这玩意儿还能不能出来了？
0: 对呀、
1: 啊，
0: 这得咋办呢？
1: 得到的回复是、
0: 嗯、
1: 你现在，
0: 嗯，
1: 你如果你已经看到他的话、
0: 嗯，
1: 其实他已经成千上万只了。
0: 哎呦我
1: 天！你嫂说，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弄死啊？
0: 我的妈呀！
1: 要不然可怎么办啊？我怎么在这屋待、啊？人家说，
0: 嗯，
1: 我们只研究怎么让他活了，怎么研究怎么让他死。
0: 哎妈，我好绝望啊！我好就这样，我听到
1: 人家还乐子啊、哎，当乐子说的，
0: 对、
1: 啊、说我们只研究过怎么让他活，没研究过怎么让他死，研究过让他死的事儿啊！
0: 哎呀妈呀，这个真是，这后来我咋整的、啊、我嫂子呀？
1: 后来你嫂子完事说的，那咋整？说你那你看着吧，就用卫生纸，你就摁一摁啊，就是。按一按就给它按死了嘛、
0: 啊、因为很小
1: 很小啊、
0: 哦、
1: 就像猛虫似的按一按你就给它按死了、
0: 嗯、
1: 再有它正常的它的这个活它只能活2天左右、啊、
0: 要不然也活不了多久
1: 对也活不了多久就2天左右啊就行了、
0: 哦、哎呀呀呀呀呀
1: 对呀、啊、
0: 你说我嫂子真是
1: 你嫂子哎呀妈我这两天就跟动物就是打上交道
0: 了哥你说
1: 不是让喜鹊蹬了就是让赤耳蜂
0: 吓
1: 懵了
0: 嫂子一天太好玩了，真的。
1: No,
0: 他的经历为什么都那么有趣呢？
1: 对呀、啊，他经历很有趣吧？
0: 但是他跟疯子辈的是真有缘呢。啊哥，就从你这开始是跟疯。
1: 那蜜蜂。
0: 真有缘呢。
1: 啊、是吧、
0: 嗯？那你看，
1: 嗯，反正就是有，所以说回到工作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乐趣。
0: 嗯。这个就是虽然我嫂子有点小小的惊吓、
1: 对啊、
0: 但是可能一回想还是觉得挺逗
1: 对啊我说、哦、你们得回没研究啥大东西
0: 哎妈我都来画面的咔家一个大东西站我嫂子窗台旁边的、
1: 嗯嗯、他说
0: 都不能敢动
1: 他说原来他们经常小松鼠就进办公楼了
0: 那个、那个小松鼠我觉得我不能害怕
1: 对
0: 呀、
1: 啊、小松鼠对
0: 呀、
1: 啊、小松鼠、你干啥呢你
0: 真的都能跟他对话，
1: 对啊，所以你看，你看，你要生态环境好啊、
0: 嗯，
1: 工作也很有乐趣。
0: 对，这小松鼠我还挺想要一个的。
1: 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

0: 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日到6月21日，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7: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端午节快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教学，您不仅呢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啊，成品呢还能够免费的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啊，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呢，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一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9: 好嘞，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洗护界的顶流啊，卡诗洗发水。大家呢可以去这个官方旗舰店看一看啊，随便哪一款买一个这个500毫升的呢都得是400-500了。那今天咱们商城的618宠粉大促呢，让你惊喜的破价福利啊，绿瓶和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啊，当然不是一瓶，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足足一升的量啊，299。那如果说大家有更精致的洗护需求呢，那我就建议你直接冲黑瓶啊，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只要399，另外还会送按压泵头。那这个呢是618限时福利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那其实呢这个很多朋友想要知道这个要活得精致啊，精致不光体现在穿搭上，咱们呢要从头开始宠爱自己，一头健康的秀发绝对是活力的展现啊。卡诗洗发水呢作为高端洗护产品啊，就能够温柔呵护咱们的头发，那只要一点儿就能够搓出丰富的泡沫啊，不用过度的揉搓头发也能够洗得干干净净，更加适配精致的你。那除了这个功效很牛之外呢，卡诗洗发水的香味儿也特别的迷人。你像绿瓶的这个绿叶森果香啊，闻起来呢是清新自然，粉瓶是花果香，甜美温柔，给人一种阳光活力的感觉。黑瓶呢更是独有的海洋玫瑰香啊，是超有格调的感觉。你想想走在街上不经意的撩动头发啊，散发淡淡的香气，不知不觉呢就把回头率拉满了。那卡诗洗发水500毫升某宝的官方旗舰店最低也要460元一瓶，今天商城618宠粉大促破价福利啊，超值特惠，绿瓶和粉瓶买一送一任意组合只要299元，两瓶足足有一升的量啊，只要299。同时这个就能够同时实现去油和蓬松的一个效果。那么黑瓶的院线专供呢，一升的大瓶装两瓶到手，今天只要399，另外还送独立的按压泵头啊，那这个量足够一家人用一年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想要的朋友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赶快来抢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1: 对。
0: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1: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0: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啊，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啊，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1: 升级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的，
0: 对，是那种座椅哈。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1: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
0: 对对对，
1: 你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都很远。
0: 对呀，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八月份去的，风大呀，可大了。
1: 是呀，
0: 对，那我们是六月份啊，选择六月份出发，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啊。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
1: 比赛来进行比赛，
0: 比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1: 对，
0: 再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1: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0: 拍出来漂亮，
1: 对，非常出片儿
0: 啊。一般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1: 啊，对对对，
0: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1: 在歌里
0: 啊感受月牙泉，
1: 对。
0: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1: 共生，
0: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1: 对啊，
0: 但是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你也很难看到了，
1: 是不是？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去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
0: 六月十四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坐着非常舒服，
1: 对，
0: 还安排六大特色。
1: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六月十四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你服务啦。

0: 信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信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信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信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6: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8: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简阳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万福街到简阳广场是车多的状态。
7: 同时呢，看到在惠民路通向西的方向，立信街到同志街之间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
8: 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虎林街到新民广场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7: 二环路的部分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长春大街到亚太大街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修正路西向东的方向， 从前进大街到卫民街，目前的滞缓距离是会稍长一些。
7: 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8: 嗯，仙台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滞留距离。
7: 东荣立交桥呢，目前南向西转弯的匝道处车压力会稍显集中。
8: 嗯，东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附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7: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多段的缓行状况。
8: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荣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依然是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由于降雨的影响，早晚的气温偏低，那建议大家出门之前要提前备好雨具，多带一件外套。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延吉小雨转多云，8到20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通化小雨11到19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辽源小雨转多云9到20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白山小雨9到19度，长白山市北区中雨转多云7到17度。

0: 里是畅行晚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大家都考完了吗？
1: 哎，这个点儿
0: 应该

0: 出考场了吧？
1: 出了吧，晚下午这科是3点到5点吧？
0: 啊，应该差不多了啊，
1: 刚刚出来，
0: 差不多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的高考的第二天哈、啊，
1: 是。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也是考的这个八九不离十了，
1: 哎，
0: 这个心情也逐渐的释放了。
1: 没错，到第二天我已经看到了3、4则新闻了。
0: 是
1: 啊，今天下午看到最新的这条是孩子把房卡当做身份证，啊，这个门口的交警铁骑2分钟之内帮他取回了身份证。
0: 就是每年都会出现一些这种 NPC
1: 对
0: 式的
1: 对然后今天上午看的这条是说孩子8点59分才发现到达考场啊，走错考场了、
0: 嗯、
1: 然后门口的这个铁骑2分钟把他送到了新的考场真的很考验我们门口的警力啊
0: 每一年的高考只要是没有忘带身份证或者是没有走错
1: 考
0: 场的孩子就是不完整的啊就是不完整的可能呢
1: 考试多磨吧
0: 经过了我们这次的考试之后很多朋友这个青春呢也是画下了一个非常完整、嗯、非常完满的一个句号了，
1: 哎，
0: 当然了，这个天公我也不能说是作美还是不作美啊。对于大部分的这个考生来说，天气凉爽一点会比较好哈。
1: 对，这思路会比较清晰。
0: 但是对于我这种隔路的人来说，就是有点不太舒服了。
1: 嗯，因为兔子沾到雨啊。
0: 就昨天的时候，我们去这个高考直播的这个路上嘛，我就跟他们说，这样的天呐，是我的话，我肯定考砸了。
1: 哎，但是如果我在上学的时候遇到你这样的一个人，
0: 是
1: 我在。高考这天下雨的话，我会脑子里经常出现你
0: 啊，出现我是吧？
1: 对，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考这个试？
0: 那也确实是。
1: 我第一次知道兔子不能淋雨，就是我们的这个补作文的这个课外班上。
0: 是。
1: 然后当时有一个同学说他们家养了一只兔子，
0: 啊、
1: 然后呢他妈妈给兔子洗了个澡，兔子就挂了。
0: 对、挂掉了。
1: 对，然后语文老师在旁边写了一行
0: 是
1: 那个批语说：“那下雨的时候兔子要怎么办呢？”这个句话我记了好多年。
0: 兔子有洞了。
1: 那不小心，比如说他在外面走的时候，突然下雨了呢？
0: 你说他这个吃完饭之后出去溜达的时候，不小心被雨掰到了
1: 吧？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不然就是他会、
0: 哦、
1: 还会继续困扰我很多。我也会经常想来说，兔子如果在外面野外徒步的时候突然淋雨了怎么办？
0: 没事，我下回在野外碰见他们，我专门那个问他们一下，给他们做个专访。不过这样天气对大部分的考生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哈，但是考试就是这样，对所有的人的条件都是相同的啊，我们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表达出自己平常积累的一些素质吧，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这雨呢下的也是格外的这个惆怅啊，据说接下来的一周哦，
1: 嗯，
0: 天天下雨哈。
1: 你上周说要下到周三，
0: 这周好像说
1: 要
0: 下到这个周末啊，然后很多朋友就在那个网上说，如今的伦敦也不一定有长春忧郁啊，这个雨确实是又长又绵又急啊。
1: 是前一段时间还说这个夏天是就是近前后多少年来最能够热哭人的一个夏天。
0: 括弧不包括。吉林可能是、
1: 啊、只有吉林在这样下雨啊
0: 没有东北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很凉爽的这个天气东三省吧、
1: 哦、
0: 差不多
1: 那我说这个眼泪可能是从天上流下来的是这样的一种热
0: 幸亏你没买空调
1: 啊可不是呢
0: 但也说的也有点
1: 早
0: 也有点太早了
1: 嗯
0: 因为毕竟得到9月份吧，九月份算是夏天过去，
1: 热不了两天了。
0: 行，我们
1: 那两天可以忍一忍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啊？
1: 对我们本周的全省平均气温呢，还是在16.5摄氏度左右，那比常年是偏低的。本周气温总体偏低，8号到11号呢，气温会持续较低；12号到13号气温回升；14号起气温继续下降。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呢，在35毫米左右，比常年偏多。那8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
0: 那么在今天5号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9度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度到23度。长春市呢，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1度。
1: 嗯，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这样的天气尽管有些微冷，但是肯定是要比特别热要强的。那明天呢还有最后一天了，各位考生还要继续加油努力，考进理想的院校。近日呢，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也发布了重磅通知，正式启动公办高校住宿费改革试点工作。全省22所公办高校的部分学生公寓纳入试点范围，新政将于2026年秋季学期落地实施。通过限价、自主定价、住宿条件升级、差异化收费、专款专用等多项新规，规范高校住宿收费管理，全面提升学生公寓居住与育人品质。
0: 此次的改革呢，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进行开展，核心遵循 成本补偿非盈利的原则，结合高效公寓硬件改造升级的实际情况，筛选住宿条件显著改善的公寓楼栋纳入到试点，精准推进高效宿舍标准化品质化的建设。
1: 收费定价

0: 方面，试点公寓实行政府最高限价管理机制，各试点高校可以结合公寓的设施配套、日常运维成本、学生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在官方划定的最高限价范围内自主核定具体的住宿费标准。同时要明确，外国留学生住宿费标准由学校根据专属住宿条件自主确定。
1: 同时为了匹配收费标准，新政对于试点公寓的硬件配套和功能布局划定明确标准，要求试点公寓必须配备标准化的组合家具，为每位学生呢配备衣柜、储物柜、书桌、书架以及座椅等全套的生活学习设施，同时设置党建学习专属功能区域。对于当前功能设施不完善的公寓，需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之前全部完成升级和改造。此外，鼓励高校因地制宜，增设休闲、健身、社团活动等多元化功能区域，丰富公寓的服务场景，打造综合性的寓人空间。
0: 备受学生关注的收费规则、退费机制及水电费用标准也同步明确。新政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差异化收费政策，最大限度保障在校学生权益。若老生自愿申请调换至试点公寓，可以由学校统筹安排，按照新公寓的收费标准执行费用缴纳。住宿费仅可按学期或学年收取，严禁跨学年预收。学生因故退学或者是提前结业，将会按照月份据实退还剩余的住宿费。
1: 那么水电收费呢，实施定额保障、超额据实计费的模式，明确学生基础用水用电保底标准。本科生呢，每月人均最低用水3吨，用电8度；硕士研究生每月人均最低用电10度，博士研究生每月人均最低用电15度。那么定额内的费用统一包含在住宿费之内。
0: 超出定额的水电用量将会按照居民生活用水用电价格据实收取。针对空调用电实行单独计量，按照居民核表电价计费，同时明确冬季电取暖产生的电费不得向学生收取。未实现水电分户计量的宿舍，禁止在住宿费外额外收取水电费用。而洗衣机、电吹风等学生自愿使用的便民服务项目，可由学校依规收取服务性费用或者是代收费用。
1: 那么同时呢，根据了解哈，那么本次的住宿费的改革试点政策的试行期呢为1年，各试点高校呢需要在7月20号之前完成住宿费标准备案的工作，不符合成本补偿原则、不具备条件的公寓呢一律不得纳入到试点当中。可能很多我们的高考生啊，对于即将来到的大学的生活可能非常非常的期待哈，不知道自己会去到哪一个大学。不过不管怎么样，是一个生活当中的新的篇章。同时呢，高考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啊。虽然说它很重要，但是它不一定很难忘啊。一场难忘的考试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剧情。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说，关于考试你有没有哪些非常难忘的事情呢？你有没有一场特别难忘的考试？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吉俊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1: 加油！
8: 我能行。
9: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9: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创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7号上午9点，伴随着语文科目开考铃声的响起，吉林省2026年高考拉开了序幕。我省110,868名考生怀揣着梦想，在家长和老师的祝福之中，在社会各界的守护之下，奔赴全省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考场，迎接人生这场重要的检阅，以高考之名书写青春答卷。
1: 近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浓厚的节庆氛围正催生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此趋势下，吉林省凭借其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了大量寻求文化体验与休闲度假的年轻及家庭客群，呈现出节庆观演、赛事奔赴、亲子休闲与短途出境并行的多元需求。
0: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行，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成功入选，成为吉林省唯一入选的点位。
1: 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正式开启，活动持续热力开放至10月，每周五、周六、周日及节假日正常营业。
0: 近日，长春市双阳区苏瓦岩百姓市集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将闲置地块盘活与便民服务升级有机的结合，成功让闲置地变身民生地。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美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
0: 6月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1: 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计划7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共同探讨如何推动俄罗斯参与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
1: 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
0: 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的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是收费标准及其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1: 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关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0: 来，今天的创新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考试啊！高考期间怎么能不聊考试的话题呢？
1: 哎，
0: 来说说你难忘的考试或者考试啊，有关考试难忘的剧情，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这个小发说，雨山同学家的兔子是被吓死的。

0: 所以他得了狂犬病。
1: 为什么？
0: 他怕水啊。
1: 哦，兔子得了狂犬病，
0: 有没有可能
1: 被狗撵的？狗拿兔子。
0: 哦，
1: 是
0: 知识穿起来
1: 上了，都连
0: 穿起来了。哎，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跟你说，高考的时候，如果说知识能产生这种闭环的话，那就是手拿把掐了、啊，
1: 那就完了，那就废了。
0: 怎么的，学砸了？
1: 你知道我们那一年高考的时候，满大街放的都是小苹果，
0: 小苹果
1: 有多洗脑？
0: 太
1: 好多人说考试的时候听听力，脑子里全都是小苹果。
0: 尤其你提醒自己的时候，你说千万别想小苹果，
1: 对对对，
0: 千万别想小苹果。念头这个东西，只要是植入在你的这个心中，
1: 哎，
0: 它就摁不下去了。
1: 而且我那段时间晚上上晚自习，总喜欢听点就是很燃热血的歌，
0: 哎呀，
1: 就水木年华的那种歌曲。
0: 水木年华燃吗？
1: 啊，不是水木年华，再见我的爱，什么那 goodbye，
0: 那是南征北战了。
1: 南征北战，反正就是当时觉得非常燃。啊，我考试的时候脑子里就一直过这种歌，尤其写作文的时候。
0: 再见我的爱呀！
1: 对对对，你就是你那歌词就会不自觉的流淌在你的试卷上。
0: 那还行。
1: 还行吗？
0: 比那个英语听力的时候就想起来
1: 好一点。
0: 想，对，我就是在英语听力的时候想
1: 啊，
0: 想这些有的没的，
1: 就啥都想不起来。
0: 哎，唐乐天说，难忘的考试莫过于考试的监考老师是自己的班主任吧？
1: 啊，
0: 哎，有一次高中月考，我在整个教室的第一个学生，离门特别近啊，马上就要考试了，老师还没来，快迟到了。然后我的班主任拿着厚厚的卷子就出现了。后来考数学的时候呢，讲台之下我们在做题，讲台之上呢我们班主任也在做题。过了一个小时，他就开始下场巡视啊，他就在旁边看了好久，他不经意之间好像是一声叹息。
1: 哦，
0: 啊，我是不是很在？
1: 这可太搞心态了。
0: 我是不是很在乎的？我对数学很自信，我甚至觉得我比老师讲的还清楚啊。
1: 哇，
0: 当时同班同学在这个考场挺多的，我的老师就去看其他学生了。
1: 那这个叹息是打嗝？
0: 也有可能吧。
1: 但是我真的很佩服这种自信啊。
0: 嗯，
1: 就是如果是我的老师在我旁边叹息的话，我肯定会心里非常
0: 好。我碰见过有一次那个大学考试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工程类的有个叫工程图学。这个我很自信，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答的那个特别好。然后有一个监考老师走在我那儿，看我答的那个挺快，就看看。然后突然就指着这个有一块说：“对吗？”我说：“
1: 不对，
0: 不对吗？”然后我就反复的看了几遍，我觉得我答的没问题。主要是我也没有其他的答案好给他，你要不就告诉我。
1: 对啊。哎，我觉得大学的考试试卷是发不下来的，你就是考完就是考完了，你没有说知道我哪道题对了错了的机会。
0: 对，
1: 所以每次考试就是真的过了就行
0: 啊。但我分儿挺高的。
1: 哦，
0: 啊，我分儿挺高，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儿错了
1: 啊。老师是真心求教，说对吗？同学，这道题是这样做吗？
0: 我也在日夜研究这道题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那我说你等会儿吧。你那个下课别走，考试别走，我给你好好讲一讲啊。
1: 洛杉矶凌晨4点，他说我高考那年烂大街的歌曲是《冲动的惩罚》。
0: 冲动的惩罚呀啊！哎，我那年啥忘了，离我太远了。
1: 冲动的惩罚怎么唱啊？这个
0: 二十多年过去了。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他今天刷到了个新闻
0: 啊，
1: 有个考生路上堵车给急哭了
0: 啊。
1: 但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这些爱心送跑车辆了。或者你
0: 是不是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刻薄呀？
1: 怎么了？
0: 就是我就是总想说一些
1: 为什么不早点出门？
0: 对，
1: 自己的考试自己都不上心，是吧？把你话
0: 再说
1: 了，
0: 这都他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1: 我
0: 只是想不明白，因为我本身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也是个很谨慎的人。如果说那个跟人约了，我起码比如说要留个15分钟、半个小时的一个富裕嘛。那高考这么重要的事儿，那就早一点嘛。
1: 早一点出发
0: 啊。
1: 对，
0: 当然了，每个人这个现实情况可能不一样了。
1: 对，而且我们昨天也去那个高考现场，这个去直播了嘛。
0: 是。
1: 我当时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呢？
1: 就是你看很多人，他是会被分配到不同的考场的。
0: 对啊。
1: 而你像我们在比如在通化市，能够分配的考场其实就那两三个
0: 学校，啊，就那几个
1: 学校。对，但是长春它是有可能你没有办法真的被分配到离自己非常近的一个考点。
0: 对，学校很多嘛。
1: 对，他就要你可能就是哪个考场都要去过。
0: 嗯，
1: 那对于比如说我们就是在一高中的学生，他就是在一高中考试，那他心里其实是更稳当一点的。如果说真的今天早上你被分到很远，然后你早上去，可能万一就是路上还真的遇到了一些堵车的问题。
0: 笔试这个东西也会挑考场吗？
1: 我觉得会，就是你肯定是在自己更熟悉的地方。
0: 那也有可能，那可能这个就跟那个考驾照似的吧，因为很多这个驾校就标榜自己说我们就是考场，
1: 对，
0: 你就在这练，在

0: 跟着考，你可能会熟悉一点。哎、我觉得驾照考驾照是有帮助的，
1: 嗯，因为它就是那个场地。
0: 对，但是笔试我觉得还好吧，
1: 嗯，
0: 只要不是说特别远的一个地方，觉得很麻烦的。
1: 所以它真的是一件心态在里面占了很大一部分。
0: 确实，但这个东西它既是不同，但是又随机的。
1: 嗯，
0: 那我们生活当中碰见这个挑战，不可能事事都是你满意那个嘛。比如说这样的这个天气，我就不是很满意啊，
1: 嗯、
0: 但我也不能换一天考，是不是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聊聊你的考试一些难忘的记忆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同时呢，高考结束之后啊，就来到我们的618了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买的呢？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体品牌超底价。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呢菜单栏有一个官方商城四个字，你点击进入之后呢，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那么最高呢可以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抓紧时间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底部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抓紧时间囤起来啊！哎呀，对于考试来说呢，确实用脑会用的比较多哈、啊，我们经常会说那个用脑用的头发都掉光了啊！头发呢，对一个人的形象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好物啊，就是一款非常厉害的洗发水。那每到夏天闷热呢，出门没多久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头发就出油黏腻了，同时呢，也是扁塌贴头皮，颜值是大打折扣啊！频繁的洗吹啊，或者是吹头发，那发丝呢非常的干枯毛躁，起静电啊。去理发店的护理价格高，还浪费时间，在家里面洗呢又觉得不够那么的顺。化亮泽，今天给大家带来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啊，这是沙龙御用品牌，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是头发干枯还是油头啊扁塌，都能够找到适配款。今天我们的618年终大促只要多少钱？299起啊！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抓紧时间来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三款销量冠军的洗发水啊，绿瓶呢是油头救星，控油非常的棒。那粉瓶呢，就是如果说你头发细软塌的话啊，用它的话，洗完吹干，视觉上发量就会增多。明星同款的高颅顶，如果说你喜欢折腾头发啊，折腾的这个受损的发质，就选择黑瓶，这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爆款了，适合所有的发质。那用完了之后，头发一梳，再也不用担心大把掉头发了。官网500毫升，平常要400-500块钱，今天我们的618美妆狂欢之后购只要299啊，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在一起，足足一升只要299。而且想要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我们有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算下来的话，一瓶不到200块钱啊！我们承诺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溯源，限量150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来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抓紧时间来抢。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0: 手银号，跟着1038去旅行。
1: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2: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3: 不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2: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4: 我叫黄努威，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5: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6: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7: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8: 我们是新格尔爱心妈妈。
9: 我是秦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11: 前往靖远县，
2: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2: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13: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
14: 就不当共产党。
15: 为了中国，前进！
2: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过一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6: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7: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2: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一生，我们要
18: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

0: 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 我们所有爱情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永远永远有你的。
5: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6: 全世界无产者，
5: 他们中的许多人
6: 联合起来，
5: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6: 联合起来，
5: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忆。

0: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们，大家好啊！接下来呢是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属提醒时间。那报考呢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直接的一票否决。如果说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就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会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那么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呢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的全免。那么同时呢，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呢请拨打892858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1: 那我们马上呢这场考试结束之后就要迎来人生当中最放松的一个假期了，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没有这个开学之后检查作业等等这样的情况这种事情，所以呢这个假期大家真的可以好好出去放松一下。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路线呢也非常的适合哈，就是我们的甘青旅游线。可能很多朋友一直在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那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那为什么要选择六月跟我们出发呢？第一，这个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啊。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它完美的错开在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在六月中旬就已经出发了，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会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品鉴。这一次的团期呢是在6月14号就要开团了，全程共8天时间，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儿，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的。原价6980元每人，1038的听众专享价仅需要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的携程4段酒店，还免费升级了2晚的5段酒店，再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了6大的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阳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灶王宴，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了湖景航拍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如果呢你也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我们每一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 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1: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2: 停，打得很，求救了。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啊，哎，你对于考试你一些难忘的回忆和你有没有哪些难忘的考试啊？
1: 刘坚强他说，记得考驾驶证的时候是冬天，科目二考试当天先下雨后下雪，那坡起都结冰了，那就别在冬天考试啊。
0: 那没办法，取消吗？难道要？
1: 那你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报名的人多呢？不就是为了说冬天考试不好考吗？
0: 哎，但很多人不愿意在夏天的时候报名，因为夏天的时候练车，对，比较那个难受一点，比较遭罪
1: 啊。他说定点以后啊，抬起来离合器车都不往前走，寻思指定是得掉了。后来呢，车在原地打滑了一小会儿，我左右打方向，车就一点点上去了。
0: 哎呦，还是天生有点这个开车的潜质在里头的啊。是我的话，我
1: 车感好，
0: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想不起来什么左右打方向盘之类的。
1: 我考的太顺了。我不到一个月就全完事儿了，
0: 这话少说。
1: 我已经考完了，我现在怕什么？就是当时
0: 你说我雨山太顺了，哥我太顺了，好这话
1: 不行模仿，只是说在考驾照这件事情上，因为遇到了一个好教练，
0: 是
1: 就这个教练他第一次。就带我上他车的时候，他就说来你坐在这儿，我给你开到那个地儿去。然后我就上了他的那个教练车，
0: 是
1: 他就单手打着方向盘，然后一只手回头看着那个路，他就打回去
0: 了。男人最帅的时刻，
1: 我说这开车像玩那小碰碰车似的，这玩意儿太好。就是我在全程练驾照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丝对车的恐惧
0: 啊，
1: 就是觉得这玩意儿就是你记住了哪个打到哪个点位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哎，我现在有点我自己这开车之后，我有点那个想不明白啊，有必要扭回头看吗？不是后视镜吗？
1: 让你教你车是为什么？
0: 还挺逗的啊。唐乐天说，高中有一次高烧啊，也是懂事了，不像这个不想耽误课程。唐乐天，你这个错别字儿真太多了，非要去啊！但是当时传染性挺大的，家里就没让去，家在学校附近，我迷迷糊糊听到了下课铃声，我有预感啊！不到一分钟，我妈这边就接到了班主任电话，问我怎么了，能不能来上课什么的，就是很奇妙啊，预感成真。
1: 哦，这是一种
0: 烧出法力来了。
1: 啊，他对于考试有这么多印象，
0: 前面还有呢，
1: 还有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0: 还
1: 有两
0: 周就期末考试了
1: 啊。周末的一天，我妈发现我得水痘了，就不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多孩子都会得水痘，但我内心还是想去学校见同学的。
0: 你放过同学们吧，
1: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了这个提前放假模式。后来家长去开家长会，把考试试卷拿了回来，我妈监考我考试
0: 啊。
1: 然后初中的时候开始努力学习了，但还是很害怕考试。考试前一天，教室里的气氛很压抑，闷闷的，也没有欢声笑语，我就开始幻想，我说赶紧。生病吧，这样我就不用考试了。哎，你说巧不巧，我在回家的路上就越来越难受，
0: 哎呀，
1: 就开始发烧了。在最后离家，
0: 宇宙听见了你的呼唤
1: 啊！在最后回家还有100米的时候，我走了一个小时，身体根本站不直了，倚靠在墙上，靠着仅存体力不倒下去，就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往前蹭回了家。你说也奇怪，
0: 你说像蚯蚓一样吗？
1: 没有任何人路过我旁边，没有任何人帮助，后来就靠着一口气打开了家门，倒在了地上。
0: 那么严重吗？
1: 过了许久。你干啥？过了许久，我妈回来了，把我抱到了床上，一测体温39.8度，后来就没再参加考试
0: 啊，
1: 入院了。
0: 那你就别考了吧。
1: 哎，有很多的人说，他们说这一到考试就有事儿。这小子，有很多人他是就类似于，比如说
0: 还有呢，他还有两天，
1: 还有啊，
0: 还有两天。
1: 说那个就像幻肢痛一样，就是他
0: 对
1: 他幻想自己，
0: 他是一种心理上面反映到身体上面，有一种类似像癔症一样的这个东西，
1: 哎，太过于紧张了。
0: 对，
1: 我大学室友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有一点网瘾啊，就是网瘾少女，就是
0: 网瘾少女
1: 都喜欢就打点游戏，所以在考前那一个月没有怎么复习。
0: 哎呦哈！
1: 但是他是以我们班全班高考成绩第二成绩来的，就是他心理负担的压力非常重，
0: 是
1: 就在考试当天，他幻想自己得了阑尾炎。就回家了，
0: 然后真的痛了，
1: 真的就去切了阑尾。那年就没有考试，
0: 阑尾好好的就切了，
1: 就是那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就是当天就看他非常紧张，非常紧张，然后说不行，我要回家了，然后他就切了。
0: 你说不行，阑尾不行了。
1: 对。
0: 阑尾说我走。
1: 对，然后他们说这么狠，真的就是你精神压力过于紧张的时候，就可能会真的就
0: 那这也太准了，说阑尾就阑尾啊。
1: 那可能之前就是一直给自己留了一张底牌吧，
0: 啊，
1: 就是说我的阑尾什么时候切呢？就在
0: 考试的时候，
1: 就今天了。
0: 还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给学弟学妹们当监考啊，小型考试，当你站在讲台上，台下任何小动作你真的看一清二楚，
1: 是
0: 眼神飘的，故作轻松的，很奇妙的体验，从考生到监考老师的转变，确实是你当过老师就知道，这你在那个学生时代说老师怎么什么都能看见，学老师就是
1: 什么
0: 都能
1: 看见。
0: 嗯，
1: 我有一次很奇妙的这个体验，就是考试体验啊，那一件事情教会了我，就是说人真的不能太老实，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天生他就会这个，就有的人就是非常老实，我到现在还是很老实。
0: 我是觉得像你我这样的人呢，咱们就不要学人家聪明的那种人耍小心眼，
1: 他
0: 因为咱们一耍小心眼就会失败。
1: 他不是小心眼，不是耍了什么技能，是当时考试的时候他拿了一个手机，当时手机是有播报功能的，他坐在第一排，那个手机就开始读 ABCCDBCAAA。
0: 你说公放吗？
1: 对，就是手机开始读短信
0: 啊
1: ,CDACB, 就是他读了老长老长，他也摁不动嘛。然后老师呢就这个时候他想帮你演都演不过去，
0: 摁不动是什么意思啊？
1: 关不掉了
0: 啊，
1: 那手机就一直在播报，老师也站起来了。
0: 哪款手机？
1: 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是有那种平板机的时候呢。
0: 报恩手机。
1: 考试不是非常重要，但是被发现了，它也是一个会考考试。
0: 对啊，它毕竟是考试。
1: 它就还是会记录在你的那个档案上。
0: 是。
1: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废了，因为这个小姑娘呢，在年部里也是一个学习成绩挺好的。
0: 可惜了吗？这不是。
1: 然后这时候全，因为会考考试其实真的没有很重要，大家就都撂笔在这等着看戏了。他就开始就是死活不承认。老师我没看，老师我真的没看，老师我求你，老师我真的没看。
0: 老师说你是没看，
1: 我们听见了，
0: 都听见了。
1: 但是别人给我发的，我真的一句都没有看过。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我的话，我就是乖乖把手机交上去，然后考试作废，明年我好好考。但是他就是一直接下来半个小时一直在
0: 会考，这种考试不一定是你把它交上去，承诺你明年好好考就能考的哦。
1: 要么我说为什么人不要这么老实？
0: 他是一个，他毕竟是个正式的考试，
1: 他就是手机没收了，考试继续了
0: 啊。
1: 我也非常，
0: 我也确实他没有拿出来的这个，他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关机，
1: 是，
0: 对，但他确实没有拿出来看。
1: 那
0: 对，如果有人说珊珊你不要离开我，我爱你，他不也会读出来吗？
1: 那不是啊，我觉得这个短信至少你要点开。
0: 我碰见过
1: 有一回
0: 我考的是一个就是我们这种职业类的那个考证类的那个考试，然后吧我当时已经完全关机了，好就好在我当时答题答得非常快，我已经把卷那个交上去了，但是我当天的裤子吧穿得有点紧，你知道吗？就是我在那个不是我在坐的时候，他就勒把那个手机勒开机了。这个时候就有人给我打电话，然后还有一个来巡考的人进来了，然后那个监考老师帮我说话，说他那个交卷了已经，然后他说然后我就那什么了，
1: 就过去了
0: 啊。
1: 那现在真的，
0: 我也很冤枉，真的是。
1: 对，现在真的查的特别严。我今年就考一个试哈，他就是门口全都是那种识别机器了，你身上的任何一点小金属全都带不过去。
0: 啊、对。
1: 但是我在考试之前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说我智能手表啊、手机啊这种东西我不往里带就行了。你看我这手上我滴了当了，我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我手上是可以带一点首饰的。我带着首饰往里进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滴滴我，我就把手表摘下来，然后把这个身上有掐子的什么东西全都摘下来。后来他说你戴这滴了咕噜，我就开始摘这个手链啊上面的这些东西，
0: 是
1: 就是一个一个摘，就看得我看得非常的闹心。对，现在的考试真的是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进去了。
0: 确实是啊，是考试越来越公平了啊。来吧啊，那今天跟大家说到很多考试里面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啊，有的时候难忘的回忆需要我们自己亲自来创造。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哈、啊、很多朋友可能除了吃粽子赛龙舟，如果说您可以亲自的编一串祈福的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那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啊，免费的体验 DIY 手串，由珠宝工艺师呢一对一的这个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啊。您现在呢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端午两字啊，可以进群就可以来报名了，但是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那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报不上喽。
1: 还有一个好推荐带给我们各位朋友哈，就是其实头发我们总说它是男人的第二张脸，对于女孩子来说也是这样，
0: 是
1: 就化完妆之后如果不把头发打理一下的话就总觉得差了一点什么、
0: 嗯、
1: 而其实护发呢真的跟这个洗发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关系，尤其一些女孩子哈，她是希望这个洗发水可以充当一种香水的作用，又能够让你头发又柔亮又非常的顺，同时呢还可以有一点香香的，就是这种氛围感。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卡诗洗发水哈，一直是很多女孩子的一个首选。如果说你也是一到夏天就头这个非常闷热哈，出门没多久头发就开始出油黏腻扁塌贴头皮，觉得颜值大打折扣了，平时要频繁的洗发吹发，发丝干枯毛躁起静电，去理发店护理价格很贵又浪费时间，在家洗又觉得不够顺滑亮泽的，你都要尝试一下我们这个卡诗洗发水。它是沙龙的御用品牌，而且呢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是干枯星人还是油头扁塌党都可以找到你的适配款。
0: 哎，
1: 今天我们618年终大促只要299元起，您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择了三款销量冠军哈，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非常厉害，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你用它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头发也是细软塌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的，那你就用粉瓶，它洗完之后呢头发一吹干可以在视觉上发量增多，是明星同款的高颅顶咱们也可以拥有了。如果你总是喜欢折腾头发这个发质受损的话，咱们就选择黑瓶，这也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一个爆款，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这个头发一梳到底不用担心大把大把的掉发。它平时呢500毫升都是400-500块钱的，那今天呢只要299，而且还不是一瓶，是买一瓶送一瓶，足足一升的量只要299，这三个颜色任您选择的哈，两瓶共计是这个2升，因为想要入手这个王牌黑瓶呢是有院线专供一升装的，两瓶两升只要399块钱，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林全程溯源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0: 来吧大家抓紧时间啊，把自己的秀发也护理得好好的、现在突然外面雨过天晴了，这空气又清新阳光又好，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吧。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重磅的有请我们的红弟啊，
1: 又回来了，
0: 回归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红弟，
0: 红弟啊，
1: 是弟弟还是
0: 弟弟啊？
1: 啊对，好我说怎么着出去玩一圈辈儿长这么大，
0: 玉帝也是弟弟的意思
1: 对
0: 啊，皇上的弟弟嘛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3: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8: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我是好哥们儿小瑞。
0: 哎呀，人呢就不能上班，这浑身难受啊！
1: 我现在看你，我也浑身难受，
0: 不得劲儿，真不得劲儿、
1: 我看你浑身难受，
0: 就应该一直躺在海边晒太阳。凭什么要坐在这个钢铁的这个楼里边被眷顾住？
1: 就是我们四驱兄弟在打篮球赛的时候，我也在想，凭什么我们在这个篮球场上挥洒汗水，你在这个海边晒太阳？
0: 你们不争气。正常你们要是打进了这个半决赛和决赛的话，是不是今天的我不就回来了吗？对不对？你们撑住前边，
1: 我
0: 带你们夺冠。
1: 我们撑住了啊，周五那天就打半决赛了，但是你没回来。
0: 那你再往前进一轮啊，倒是啊，这不就差一轮吗？
1: 哎呀，周五那天打了、而且周五那天下了冰雹都没有等来你。没有等到你。
0: 这个上周请年假，这周终于回来了，确实错过了好多事情，
1: 哎，
0: 也收获了很多，
1: 哎，
0: 啊，你看我这皮肤，
1: 收获了我们的这个在内心当中的念叨，
0: 哈、给我记到心里了啊，活到心里了。确实出去玩了这几天啊，就是晒得黢黑，就现在这个肤色，我穿上衣服，你管我叫古天乐，我都答应。真是，
1: 那咱俩是我是白骨，
0: 什么玩意儿白骨？
1: 你是黑骨？
0: 谁问你了？谁问你了？谁问你了？
1: 我白，我都白呀、
0: 啊！穿上衣服，你管我叫古天乐，我都答应。但是脱了不行，我身上还是挺白的
1: 啊，身上白
0: 啊，确实不爱做这个防晒这方面的工作上。
1: 在海边也不让裸
0: 啊！我媳妇天天要给我那个喷什么那个防晒喷雾啊，抹那个什么防晒霜啥的啊，我都赶紧就给她抹完了。我这边我就去厕所就给洗下去了，埋
1: 好洗啊，好洗
0: 埋吧他！我觉得那玩意儿一整就是黏骨爪
1: 啊，那腻
0: 啊。你有那种这个什么防晒的这些习惯啥的？
1: 有啊，
0: 就是对于皮肤的养护，
1: 去海边必喷。
0: 因为我吧还想这个去游个泳啊，潜个水啊啥的。我看他们说潜水要喷那种什么动植物，就海洋友好型的这个防晒。
1: 没听说过，
0: 就是因为你那个
1: 听起来像是
0: 化工
1: 需求，
0: 因为它是化工，没有谁说我就是天天我在家里边掰一个君子兰往身上抹就能防晒了，对吧？它都是化工产物，它可能会对这些什么鱼啊、珊瑚啊、动植物啊会造成一些影响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潜水什么的要做这种这个海洋友好型的产品。我媳妇儿那玩意儿5块钱一斤，那玩意儿它能友好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它对人都不友好。
1: 他这边刚一下水，那边经络了，
0: 对吧？它人。

0: 它都不友好，它能对海洋友好吗？
1: 嗯、
0: 然后我就不抹，我这边整完了我就洗下去，
1: 就在待着
0: 洗下去，然后我就在那愣晒，我就愣晒，然后就晒的确实晒完了那一天之后回去就觉得这个裸露在外的皮肤，
1: 我现在看你脸，我都感觉你脸好像晒伤了。
0: 脸其实还好，
1: 嗯，
0: 脸还好，因为我这人出门也没脸，
1: 嗯、
0: 然后就
1: 厚点
0: 也没脸，就是这个脖子和这个手臂，啊就火辣辣的
1: 疼啊，那就是晒伤
0: 啊，火辣辣的疼，然后还有点痒痒，
1: 嗯、
0: 还有点痒啊，确实是有点晒伤啊。这个浩哥说，小瑞今天还想剃几个班，你今天剃过班了？
1: 剃好几个了，
0: 上啥了？今天是咋？你开专场？
1: 今天上加油好房，然后下午还剃。
0: 姚乐干啥去了？
1: 啊，
0: 姚乐干啥去了？
1: 他去卖检测线去了。
0: 卖检测线
1: 啊，卖检测线，
0: 承包个检测线，
1: 承包个检测线，
0: 他卖我卖二道贩子。
1: 然后我下午又剃的永哥领航
0: 啊，永哥，
1: 嗯，
0: 永哥干啥去了？
1: 永哥那不知道，
0: 嗯，
1: 领导你敢
0: 问？
1: 你敢问？你上哪去了？
0: 啊，
1: 那不敢。
0: 然后晚上还得剃个眼顶啊，确实挺忙，确实挺忙。那啥吧，今天你就唱个歌吧，
1: 有膀子力气。
0: 这个说欢迎瑞哥光临，都是哥们儿啊。这个专业人说，别说红今天戴个小帽，有点老姚老师那股劲儿，我明天我就给他撇了，我一会儿我就给他撇了。
1: 你都看见他戴小帽了，你就干脆在视频号里留言得了。你都看着戴小帽，然后再回到公众号留言，
0: 不能选个好人比吗？你就不能选个好人比吗？啊，玩了7天多啊，七八
1: 天
0: 吧，整个都是在外边。昨天我是下午5-6点钟才到的长春，
1: 嗯、
0: 啊，晚上就已经投奔到了工作当中了。
1: 哎，
0: 太热情，
1: 哎呀，
0: 哪都需要。
1: 哎呀，你说这话都理亏，都亏心，
0: 凭啥呀？
1: 刚推上麦克咋说的？
0: 不爱上，
1: 咱们现场回溯。
0: 我不爱上是不爱上，但我是不是坐这儿了？我没说在家里边，这个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来？我说我不爱上，
1: 我不爱上，
0: 我在这给我滋滋喝饮料喝啤酒，没这样吗？
1: 我来了，
0: 这样吗？啊，说姚乐承包检测线，检测能优惠不？
1: 嗯
0: 啊，能，能。那个乐哥
1: 哪问呢？
0: 那上面
1: 啊，那儿呢啊，
0: 上面那一条
1: 呢、啊。
0: 乐哥那个检测线，他那个很智能，正常不是把车开在那检测线上，然后过去看你这车有没有毛病。
1: 那乐哥的检测线啥样？
0: 乐哥的检测线是乐哥在那块走一圈啊，趴底下，对不对？你车不用动，
1: 啊、
0: 车不用动，
1: 嗯、
0: 你就把地址发给他，哪个车位，他晚上自己去溜达走一圈。就完事儿了，
1: 那主要是个人工费，
0: 对，
1: 主要是
0: 但是咋说呢，他不给你盖章，
1: 嗯，
0: 他就给你测这检一圈，
1: 那法律不认，
0: 他纯看，
1: 嗯、
0: 他纯看啊，说这俩人一个戴帽，一个戴手套啊，
1: 这是造型
0: 啊，
1: 这是造型，
0: 对，这个确实这个买着好便宜帽子了，然后这个头发确实有点少啊、
1: 嗯，
0: 以后要多戴点小帽什么的了啊，说今天中午卖房子也是小瑞跟老半天。
1: 啊、对，那个王阳老师，王阳老师唠马拉松
0: 啊，唠半天跑步，
1: 嗯呐，
0: 啊，
1: 唠半天马拉松，我那会，但王阳老师跑啊，
0: 啊，
1: 他刚跑完17公里嘛，我就去接茬跟他唠
0: 啊，人那边跑正经马拉松，小瑞参加什么马拉西啥玩意儿，他都不是一个赛事的玩意儿，都是不是一股劲儿、
1: 不是一套系统，
0: 不是一股劲儿，
1: 那不是一套系统、
0: 啊，人家是用的大腿带动核心，
1: 嗯、
0: 他纯用核心，核心有劲儿，他就能整得出来。那说小红进入直播间，这哪儿啊？我好像来过，这么多毽子，按哪个？凭啥？
1: 很陌生，
0: 我穿越了，
1: 看起来很陌生。嗯，
0: 啊，出去玩这一趟，去的这个九州岛啊、
1: 嗯，
0: 然后是从这个沈阳直飞，
1: 嗯，
0: 因为长春没有直飞，
1: 嗯，
0: 都得转机啥的，那就不如这个直接那个去沈阳坐高铁、
1: 嗯、
0: 啊去。
1: 其实你从去丹东也行，丹东过去也方便，
0: 河鲜子，
1: 因为游过去就挺方便。
0: 游那边哪儿啊？那边是哪儿啊？我游哪儿去了？
1: 一江之隔啊，丹东过去一江之隔。哎，
0: 你这
1: 游
0: 办签证了吗？我就往那边游啊。
1: 我问你一下，
0: 说小红出去玩一个礼拜没有故事会吗？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1: 哎、有故事会
0: 啊，讲一讲这个整个的行程啥的、
1: 哎。
0: 而且这个从沈阳飞还有一个就是我提前一天去吧，
1: 嗯，
0: 我还正好想去沈阳一趟，就是逛一逛辽博。
1: 哦，
0: 哎，这个都说。说辽博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藏品什么的，
1: 你别放眼东北
0: 啊，
1: 辽博
0: 都被借走了啊！
1: 你别放眼东北，就辽博在国内都非常能打，
0: 都数得上的，
1: 哎、
0: 都数得上、
1: 哎。
0: 说红头发少，放心大胆露，我给你 AI 生成点。
1: 他多，
0: 每个人的眼睛都自带 AI。
1: 他多
0: 啊，
1: 有些人戴帽子是为了遮头发，
0: 啊、
1: 有些人戴帽子纯是造型
0: 啊。
1: 嗯，
0: 我这是为了要脸儿。
1: 他纯好粉色，是因为戴帽子、
0: 啊。然后说提前一天去吧，在沈阳这个还能住一宿，
1: 嗯、
0: 去那个辽博逛一逛。
1: 嗯、
0: 哎呀，那辽博那玩意儿确实是大，
1: 哎好。

0: 贝氏大里边是就啥都有，有瓶子，
1: 哎，
0: 有罐子，
1: 哎，
0: 有盘儿，
1: 哎，
0: 有碗儿，
1: 哎，这一家都能买着。
0: 哎、去那地方买什么？
1: 这辽博那个盘子底下都写着微波炉专用。
0: 咱咋说呢？就是我这个对。对，故宫一件，他一件；故宫没盖，他有盖儿，
1: 都是上等，
0: 你就去一边啊。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这种文化历史类的东西，
1: 嗯、
0: 在没有讲解的情况之下吧，很难看得出来什么门道。
1: 嗯，
0: 啊，我去那我也看不懂，我都不知道看啥。
1: 嗯，
0: 后来还是我媳妇上小红书搜几个镇馆之宝、
1: 嗯，
0: 我特意去找一找，对一对，
1: 嗯、
0: 我才知道啊，
1: 在
0: 这、
1: 嗯、
0: 这个东西值钱。
1: 辽博
0: 的
1: 东西总被借走、
0: 啊那个，那个东西好啥玩意儿呢、
1: 嗯？
0: 好啥玩意儿呢？然后好完了之后，我先问问这玩意儿是卖不卖？
1: 这是
0: 啊，
1: 这是这个。放在咸鱼上还放在转转上
0: 啊？这没有用啊！看完了好也没有用啊！他出我也买不起呀、
1: 啊，
0: 我也买不起呀、啊！就纯看一热闹，纯看一热闹，确实挺大的。因为我家的那个这个住的地方，就咱家那一片，
1: 嗯，
0: 离着咱吉林省博物馆还挺近。
1: 哎，对
0: 啊，说实话，去吉林省博物馆吧，就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1: 嗯，
0: 再去那儿吧，也确实是没看懂啥玩意儿。
1: 嗯。
0: 然后我寻那就
1: 挺费腿，辽博挺大，
0: 对，老大了，
1: 嗯，
0: 上下好几层楼，然后每一层楼里边还有好几个展馆、
1: 嗯，
0: 那咱去一趟，咱得挨个都逛遍了啊，
1: 对对对，
0: 啊，别去那之后人说这怎么样？我说、哎、太好了，
1: 太好，
0: 卫生间都自动出水，没看懂明白别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不行啊、
1: 嗯。
0: 然后就去那个跟旅行团那个导游啥的。
1: 嗯，
0: 现在导游学坏了，
1: 怎么说？
0: 现在导游学坏了，然后就是他们开始用那个耳机开始对话了，
1: 哦，
0: 啊、用耳机对话，
1: 你想蹭奖？
0: 啊
1: 蹭不着，
0: 对，然后就是刚开始我怎么发现那个旅游团呢？说一个板块过去还没出沈阳啊，出长春就不错了。长春之前准备行李，我还没跟你唠一期呢。
1: 对、
0: 啊，
1: 准备行李得说一说、
0: 啊，对不对啊？然后我就说那个这个找一找怎么看出旅行团，一人戴个耳机。
1: 嗯，
0: 现在耳机越来越先进了，
1: 嗯、
0: 蓝牙的，
1: 嗯，
0: 单独的。我说这怎么特战队来的？这、
1: 嗯、
0: 是啊，怎么挨个戴一个？先进段宣传吧。
1: 先进段宣传，马上回答。
0: 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9: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0: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9: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是好哥们小瑞呀，
1: 哎，在那个博物馆里边就看一人戴一蓝牙耳机，
0: 嗯，
1: 一人戴一蓝牙耳机，我说这是干啥呢？
0: 手上还有什么比划？
1: 这咋听有声书现在还给广告费啊？还能攒金币啊？在那框框的，然后前面站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拿那个手，把那个穿个长袖，把那个套袖放到嘴里头，啊，我说这是。哎，现在非主流，现在非主流还是我们上学那个风格，啊，拿那个校服挡嘴，
0: 套袖很长，
1: 拿那个脑袖挡嘴。
0: 嗯，
1: 后来一看嘴在那动活，你看导游，
0: 嗯，
1: 吃甜
0: 就是他们已经怕你们蹭讲解到这种程度了，甚至都挡嘴了。
1: 一人配一个蓝牙耳机，
0: 嗯，
1: 然后他拿一个很小的麦克手持，
0: 嗯，
1: 挡着嘴这么说，非常小，
0: 嗯，
1: 他还戴一口罩，
0: 嗯，
1: 非常小声，我根本听不着，我也不能给他扒拉开。我说那个我趴他那个嘴边，我在那给我嗡嗡听啊，
0: 嗯，
1: 啊，我们那不更明显了吗？
0: 嗯，
1: 一点也听不着，一点，而且他贼坏，
0: 嗯，
1: 发的蓝牙耳机一人一个，
0: 嗯，
1: 不是俩，就俩的话，我
0: 咱先
1: 抄
0: 一个过来，
1: 对不对？我拿过一个，你能听着就得了呗，
0: 嗯，
1: 让我也沾沾光，嗯，一人就
0: 一
1: 个，
0: 嗯，
1: 啊，一人就一个，一点也蹭不着，
0: 嗯，
1: 说现学唇语都不赶趟，戴着口罩呢，
0: 遮住了，
1: 对，挡得死死的，
0: 嗯，
1: 挡死死的，要不是说他身边围了一群人，谁能知道他是导游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导游这活他现在咱就说其实他已经不太挑地方了，
0: 嗯，
1: 他就这种渠道的话，他其实坐办公室也能给大家，对，你们自己找去，
0: 自己开个腾讯会议得了，
1: 对，你自己走，对不对？你戴着耳机，我在办公室给你讲，你听声就得了呗。
0: 对，
1: 那个导游也不需要戴着了啊，就是一点儿也蹭不着。
0: 嗯，
1: 然后那个博物馆，其实说实话，你要是想看仔细了吧，一个月你都能看得下来，
0: 嗯，
1: 因为它全是小字儿，
0: 嗯，
1: 一个展品上面一堆讲解，
0: 嗯，
1: 你就只能挑着看。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挑的不是非常好的东西吧，可能也就错过了，
0: 嗯，
1: 啊，错过了，你可能觉得这玩意儿看着一般，然后没看讲也就走了，
0: 嗯，
1: 他反而就是镇馆之宝什么，
0: 嗯，哎，对
1: 啊，咱就是自己靠肉眼分辨不出一个文物的价值，
0: 嗯，
1: 啊，对吧？咱没那个能力，
0: 没，确实确实是，
1: 哎，没那个能力，
0: 还是这个有导游挺好。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之前去这个山西呀，啊，
1: 嗯，
0: 山西那个景点叫。王家大院啊，那是王家大院吧，应该是啊，我们就雇了一个
1: 院子呗，导游下来的，
0: 对，我们就雇了一个导游啊，
1: 哎呀，
0: 那个导游是要我们多少钱，260块钱吧，
1: 也蹬三轮吗？
0: 不蹬三轮，领我们六
1: 啊，
0: 领我们六，他是啥，小蜜蜂
1: 啊，对，
0: 他是小蜜蜂，
1: 就是早几年的时候是小蜜蜂，因为纯靠肉嗓喊大家听不清，
0: 哎，
1: 然后小蜜蜂反正就是能受益更多人，
0: 我真是亏炸了
1: 啊，
0: 我真是亏炸了，我们五个人雇了他，真是亏炸了
1: 啊，
0: 然后眼看着我们这个身边就聚集了十多个人，
1: 谁听管谁要钱，
0: 对呀，
1: 啊，打赏啊，你这边拿锣哐哐敲哐哐敲，哎，大家听完这一轮了
0: 啊，
1: 来齐一下
0: 钱，不在身边
1: 啊，
0: 要你在身边你就好意思要，我没那个脸儿，我要脸儿
1: 啊，
0: 眼看着我身边就开始聚集了十多个人，我也没有办法撵人走，
1: 哎，
0: 啊，早知道我就蹭了，
1: 反正那十多个人反正指定有我，
0: 就当当时那里边全都是小蜜蜂
1: 啊，
0: 没有用蓝牙耳机的，
1: 啊，说花钱租一台讲解机，讲解机不是很智能，不是非常好用，一是说话语气，二是他跟不上你的这个走的这个频率，
0: 讲解机是不是也得一个一个扫啊，
1: 啥呀，
0: 那个租的那个，
1: 对，你扫一个，它其实是靠蓝牙，你走到哪个区域了，它给你讲对应区域，它已经录好的，
0: 也挺智能，
1: 已经录好的东西，
0: 嗯嗯，
1: 啊，这跟说全都是小蜜蜂上酒吧了，什么玩意儿？酒吧里有什么小蜜蜂？
0: 是没听懂
1: 啊？这玩意儿他天天好像跟人类有代沟，他天天说话，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以后发之前先上豆包问问，你说人类能听懂吗？他要是回答能，你再发我们微信平台来。这专哥天天不挨骂，他是心难受。
0: 没去过，没去过，不知道是啥。
1: 嗯，然后那个在这个沈阳嘛，去了沈阳，不得不吃的就是这个老四季。
0: 哎，
1: 啊，
0: 好，
1: 因为咱咋说呢，咱在长春也属于是这个老四季盒饭的这个忠实用户。
0: 哎，对，
1: 啊，然后去那块
0: 几天不吃那个十几块钱管饱，我就心难受，
1: 对，我就心难受。
0: 嗯，
1: 去那块老四季是抻面了，
0: 嗯，
1: 啊，不一样了，就尝一尝嘛。然后去那个总店，就市里那个店吧，
0: 嗯，
1: 有点太远了。
0: 嗯，
1: 啊，我们两个大包小裹的，中间就是个中转站，也没有地方给我们两个这个说专门拖行李的，
0: 嗯，
1: 啊，也没有那个什么专门配司机的，
0: 嗯，
1: 啊，这都不管。啊，这都不管航司啥的，你说确实是办事有点
0: 差劲。主要是你没花钱请我去，请我去我就给你看包了，
1: 去干啥去？
0: 我给你看包
1: 啥去？我有那么贵重包吗？啊，然后就这。

0: 找一个酒店附近一点的，啊，说上沈阳吃马家烧麦、老边饺子。他们两个在互联网上吧，没有老司机便宜啊，然后我就还是选择去老司机尝尝鸡架什么玩意儿。反正咋说呢，我吃完了之后的想法就是，它算是好吃的，但是不至于说让我专门来一趟，啊，就是可能我正好有路过。
1: 我的观点和你一毛一样
0: 啊，
1: 因为我上回去沈阳也是专门去吃的，就上回去沈阳是一趟美食之旅啊，我就专门去吃这几个东西的，包括上边这个有人提到的那个老边饺子，在我吃完之后，我觉得还行，那还行，
0: 就是它不难吃，
1: 还行。
0: 但是你说我为了它特意来一趟沈阳，我造它一顿，指定是不值当的。
1: 我犯不上，
0: 就是降低心理预期。
1: 对，
0: 它算是一个还不错的。
1: 对。
0: 你要是带着很高的预期，哎呀，这个东西大家都夸，这太好了，它指定会让你失望。
1: 哎，对
0: 啊，指定会让你失望。这个它上面还说什么？
1: 上面说那条没看着啊？
0: 啊，划过去了，你一会儿再发一遍。
1: 嗯
0: 啊，说那个我说呢，找半天，说在快手直播。
1: 嗯
0: 啊，说小红消费没有那么高啊，就是尝尝，就是亲民嘛，
1: 一般的人均五块，
0: 大隐隐于市嘛，说实话嘛，那然后这个吃完了之后就这个中转嘛，就在机场附近，
1: 哎，在机场我们还能说半小时
0: 啊，在机场附近找了一个这种这个连锁的快捷酒店，
1: 嗯，
0: 因为出门在外咋说呢，有快捷咱们就住快捷，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它的下限在哪儿，
1: 哎，
0: 啊，你要找什么民宿啊，然后包括一些酒店什么的吧，同等价位的。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出什么样的罗乱，
1: 哎，
0: 快捷酒店它都是统一标准，上限不高，但是下限很高。
1: 哎，我上一回有期节目，
0: 啊，对吧？
1: 专门用一期节目的时间教大家怎么挑酒店
0: 啊。
1: 然后有个朋友留言，这个男的事儿真多。
0: 反正就是，在选择困难症犯的时候，你就选全国连锁，
1: 就选全国连锁。
0: 你只要住过一次，
1: 嗯，
0: 你就知道全国所有家什么样了。
1: 哎，
0: 啊，它指定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就是什么如家商旅啊、华住会呀，
0: 啊，
1: 这些旗下的都，
0: 对对，就这些，
1: 大差不差啊。
0: 啊，这跟说沈阳必吃富龙啊，真正的盒饭王国。我跟我媳妇说了，说要吃富龙。
1: 嗯，
0: 啊，我媳妇甚至说，你要吃富龙的话，不行，咱就再晚一天去济州岛。没错，因为实在太赶了实在太赶了，不行，你要是想吃富龙的话，咱就在沈阳再多住一天，第二天我陪你去吃富龙。我说那拉倒，
1: 那
0: 咱还是走吧，
1: 那犯不上，
0: 还是走吧。然后这个就去这个酒店附近。其实咋说呢，我这个人出门在外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酒店的枕头不舒服。
1: 那，
0: 哎，正好呢在那就赶上了。
1: 嗯，
0: 啊，我就是甚至如果要是自驾游的话，我出门是自己带枕头。
1: 嗯，带个荞麦的
0: 啊，就是喜欢用那个，就是酒店的枕头高高矮矮的，对我的这个睡眠的影响挺大。
1: 我发现啊，就是最近几年我住的这个快捷，我发现这个酒店枕头越来越高
0: 啊，
1: 有到半米的这个趋势
0: 啊，
1: 真是太高了，
0: 一人赖高打枕头，
1: 怎么能那么高的呢？枕头
0: 啥呀？那炕往放倒，是不是在那块放着？
1: 一进这个酒店，你看映入眼帘的啊，一个位置必是俩枕头，一个枕头是这样立着放，一个枕头是横着放。
0: 我需要他俩枕头，因为我睡觉的时候必须要抱点东西。
1: 对，我也是啊，我也是啊，习惯。
0: 他如果要就给放一个枕头，
1: 抱着个枕头，
0: 让前台再给我送个人过来。抱个人其实也行。
1: 然后我发现酒店的这个枕头呢，至少我住过的最近几年住过这些酒店枕头哈，你要放一个，它有点
0: 矮，
1: 你放俩
0: 太高，
1: 倍儿高倍儿高的啊，真受不了啊。
0: 在那儿就是啊，在那儿就是这个一个太矮，我觉得空得慌，两个太高，就是有点就是在那坐着睡觉似的，实在有点难受。说上沈阳没去沈阳路171号延宁老宅看一看，延宁这辈子都没出过吉林省，他去沈阳有过老宅，
1: 他在沈阳还有老宅呢，
0: 托梦给他老宅呀，
1: 没听说这事儿，
0: 什么宅老宅呀，
1: 老宅女
0: 啊，然后就怎么躺怎么不得劲儿，怎么躺怎么不得劲儿。因为这个当天也挺晚的，我平时作息比我媳妇儿就要晚睡，然后第二天还要起早，我媳妇儿早就睡了，然后到了晚上9点多钟，我寻思我也睡吧，躺那块儿这个准备要睡了，迷迷糊糊的我就已经要睡着了，我就觉得不行，这枕头不得劲儿，我不能就这么睡，我就硬撑又起来了，我就硬撑又起来了，我说我得把这个枕头改造成我最舒服的。不是说我现在睡着就睡着了，万一我这一宿不得劲，我明早落枕呢，我这整个行程不完了吗？
1: 合理，
0: 我就开始改造枕头。我就觉着啊，
1: 怎么动手改造枕头？
0: 其实啊，它可能是这个

0: 两个枕头给的一样、
1: 嗯、
0: 但我就觉着底下那个底上
1: 底下那
0: 个
1: 矮上面那个厚
0: 啊，但其实它是一样的，因为就是底下那一直在底下吧压平了、嗯、因为都是充气的，它也不是荞麦皮的，
1: 嗯，
0: 有点压平，我就觉得底下那底上面那高，我说这该怎么整呢、
1: 嗯、
0: 那既然是这种情况的话，底下低上面高，
1: 整个晾衣架拍一拍，
0: 我整两个底下的这不就不高了吗？
1: 哦哦，
0: 哎
1: 哎，
0: 我就把我媳妇叫醒了，
1: 你把她薅起来，
0: 就把媳妇叫
1: 媳妇薅起来。
0: 我说你起来，你把你这枕头给我，我把我抱的这个得给你
1: 啊，
0: 哎，我再改造一下。
1: 媳妇真随和，
0: 一躺
1: 没打你，
0: 不得劲儿，
1: 嗯，
0: 不得劲儿，
1: 不得劲。
0: 它不是真的底，它是压平了让你觉着底。我说不行，那如果要是两个高的呢？因为高的它蓬松，我自己压一压，万一它能更低呢？
1: 啊啊啊！
0: 我说媳妇你起来。我说媳妇你起来，
1: 随和，
0: 把你这个现在震的和你抱的这个都给我、
1: 嗯、
0: 我把我现在这俩你震一个你抱一个、
1: 嗯、
0: 啊，我整还是不得劲，
1: 还是不对，还是不
0: 对，还是不得劲，我说不对，
1: 嗯，
0: 这玩意儿呢就不是这个靠他原本给的四个枕头就能解决得了的了，
1: 嗯，你要不让你媳妇就睡在床头横着睡
0: 啊，我枕他、啊、
1: 你枕着他，
0: 对，这玩意儿就方便多了、我说不对，这就不是这四个枕头现有能解决的了，
1: 嗯，
0: 拆沙发吧，
1: 拆沙发了，
0: 拆沙发吧、嗯、沙发底下有垫儿、
1: 啊啊、
0: 我试试它怎么样，
1: 嗯，
0: 拿回来不行，
1: 嗯，沙发那个垫儿硬
0: 呢，它就算是合适吧、嗯、有味儿
1: 啊、
0: 那玩意儿垫屁股的，垫屁股，天天我一直枕脑袋上面，
1: 而且酒店一般很久才洗一次沙发，
0: 对，不行，我就又把那个又放回去了，
1: 嗯，
0: 我说那就拿沙发上面那俩抱枕，
1: 嗯
0: 啊，改造一下子、嗯、哎，就是
1: 哎，抱枕行了，
0: 正合适
1: 啊，哎呀，
0: 正合适、
1: 哎呀，
0: 但咋说呢，抱枕它短，我睡觉好翻身，
1: 嗯，
0: 我一翻身这不没枕头了吗？
1: 嗯，
0: 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还不用撇那边的。我说不行，咱就自己改造。
1: 是是
0: 说杨洋军跟你遭点好罪、
1: 嗯，
0: 哎呀，我媳妇那人睡觉一觉就起来，你完事儿他还能接着睡。
1: 哎，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快天亮了
0: 啊，完事儿凭什么天亮了？我这改造很快，三分钟一集、啊，行了，接到广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0: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9: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0: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9: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0: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9: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惯着他，他回来我指定我就是、
1: 一句不说
0: 就让他唱歌了。他什么时候请假，我什么时候讲，我这么拖拉拉，我能讲一年，
1: 哎哎，
0: 对不对？一年多素材有了，
1: 而且、
0: 哎、等这期讲完了之后，
1: 嗯，
0: 哎，我又有年假了。对吧？我又刷新了，
1: 又出去了
0: ，CD 又刷新了，
1: 又出去一趟。
0: 那玩意儿多快呀！啊，就是说枕头就是整不好嘛。
1: 哎，你怎么想起来的？
0: 咋整？
1: 我都快忘了咱俩说到哪儿了。
0: 书接前文嘛，
1: 书接上回
0: 啊，得倒倒数是不是？
1: 嗯，
0: 哎，上周休了个年假，
1: 从哪儿开始啊？
0: 去那个修枕头嘛。
1: 嗯。
0: 我说这不行，
1: 两个沙发抱枕也不行。
0: 看来靠着这个酒店提供现有的东西，应该是满足不了我的好睡眠了。
1: 嗯
0: 啊，我得自己动手了。
1: 嗯
0: 啊，要拿出我小时候语文课文上写的我想要当小发明家的、这个题目、
1: 嗯、
0: 啊，准备要自己改造出一个合适的睡觉地点来。
1: 嗯。
0: 打开行李箱，
1: 嗯
0: 啊、把那个拉锁滋拉开了，就翻，我看看有什么能垫到枕头底，就因为它一层低、
1: 嗯，
0: 那就给它垫高一点，
1: 嗯，
0: 就得了吗？找点啥玩意儿垫呗，
1: 把那个羽绒服叠吧叠呗。
0: 你看我去哪儿啊？我上南极探险去了，
1: 羽绒服叠吧叠吧。你看，哎，羽绒枕头底下还得劲儿。
0: 是那羽绒服，我要是不带着去济州岛的话，家里边衣柜没地方放。
1: 哎，是。
0: 是吧，然后我就找吧找吧，因为我出门的时候那行李都是这个给他摆的井井有条的、
1: 嗯、
0: 啊，井井有条的，就是这个什么袜子和内衣放到一个兜里啊、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短袖和长袖放到一个兜里啊、
1: 嗯、
0: 给他叠的板板正正，后边还用那个袋儿什么都给他装好。
1: 哎，我出门也这样。
0: 对啊，都给他装好了啊，那就这个就是排布吧，
1: 嗯，
0: 排布吧，之后一袋一袋的、
1: 嗯、
0: 往上摆吧，
1: 嗯，
0: 但是就是在家装的时候吧，他也不可能是给他平均收好了，
1: 嗯
0: 啊，我拿个尺量，我说五厘米一袋、
1: 嗯、
0: 五厘米一袋也不是，他、
1: 嗯、
0: 有的厚有的薄、
1: 嗯、
0: 啊，然后呢一层他指定是这个枕头它这两边翘，
1: 哎，
0: 所以说你要给它铺的就是这边一袋那边一袋的几袋的，还得平喽，枕头放上去还是个平面，
1: 哎，这事儿难不倒发明家，
0: 我还没带卡尺啥的，还没带卡尺啥的，就得靠那个亲测，
1: 嗯，
0: 得靠亲测，拿出一袋短袖一袋裤子往上一摆，
1: 往上一躺，
0: 裤那边高，
1: 哎，不对劲儿，起来，
0: 再拿出一袋外套来，
1: 嗯，
0: 哎，铺到这边，哎，
1: 这边又高，
0: 裤那边低，
1: 嗯，
0: 哎，再拿出一袋内衣来，往旁边那一摆，哎，还是不行，
1: 嗯，
0: 整个可太高，
1: 嗯，
0: 跟铺俩枕头一样了，还得往下撤，
1: 嗯。
0: 我就在旁边哗了哗了，就拿那塑料袋子就在那。
1: 哎，媳妇睡眠质量真好啊！
0: 来回整，来回整
1: 不行啊！
0: 来回整，我整整着，就把灯打开了。说你干啥呀？
1: 啊，醒了，终于醒了。
0: 人本来要去海边，
1: 嗯，
0: 挺高兴的。晚上这边已经睡得着着，让叫醒两回吧，反正接着也能睡，
1: 也能睡着。
0: 就是噪音这种东西吧，你要是强行的一次完事儿了、
1: 嗯，
0: 接着安生的睡也没事儿、
1: 嗯，
0: 就怕一直有，
1: 嗯，
0: 就所以说前两次呢没太耽误他的心情，
1: 嗯，
0: 就这我在旁边一直哗啦哗啦吧，他就有点受不了了。说、
1: 嗯、
0: 人本来要去海边，心里边满是那个 BGM。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
1: 有这歌吗？现编的，现编的歌。
0: 就前两天网上挺火，他们直译的英文歌、
1: 哦、
0: 啊，直译的英文歌，就是英文唱出来还是挺有意境的，纯翻译成中文就变成这个词儿、
1: 哦、
0: 啊，就这个，就在那开始。心里边本来想的挺美的歌，就在旁边哗啦哗啦哗啦，就变成了我最想做的就是在这玩塑料袋，玩塑料袋，这玩意儿就它就不好了，
1: 哎、
0: 就不美
1: 了，没意境了，没意境
0: 啊！我说那我咋的，我得把这个枕头整合适。
1: 那对呀，我的睡眠也很重要、啊。
0: 我说这也正好，反正你也醒了，
1: 嗯，那你
0: 帮
1: 我
0: 看着在这边，你帮我看着在这边
1: 吧
0: 啊！我在那边比着，你看着厚度差不多，
1: 嗯、
0: 你帮我铺平了，我这边一枕。得劲儿，咱就睡就得了。
1: 咱俩结婚的时候都宣誓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对呀、啊，咱就正常睡就得了呗。然后往整就整了十来分钟，终于算是垫平了。
1: 嗯、啊，垫平了，好。
0: 然后这边垮往上一放、
1: 嗯，
0: 哎，我确实也是累了，
1: 嗯，
0: 倒头我也就睡着了。
1: 哎，我家现在啊正在老家盖平房，你要不要去给我磨磨那个砖的？
0: 什么玩意儿磨？啊，反正这一宿就是别别愣愣，因为确实没睡多长时间。
1: 嗯，
0: 我已经把枕头铺平，已经是后半夜了。
1: 嗯，
0: 我第二天还是最早班飞机，5点多就得起。
1: 啊嗯
0: 啊，5点多就得集合去机场了，基本也就睡4个小时呗。
1: 嗯啊，飞机上也能睡，
0: 对，
1: 但是呢，飞机。

0: 上的这个枕头也不太得劲儿，
1: 飞机就别睡了。确实，第二天在飞机上给我困跌了当了。
0: 嗯，
1: 我就是带了一本书在飞机上看，
0: 嗯、
1: 没有网嘛。
0: 嗯
1: 啊，因为那个我去这个过年的时候去香港玩，
0: 嗯
1: 啊，也是带了一本书，正好往返四个小时左右能把那本书看完。
0: 嗯，
1: 哎，但是我就没算好时间。
0: 嗯，
1: 我去香港往返都是晚上，
0: 嗯，
1: 都是晚上的飞机，晚上正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
0: 嗯，
1: 上飞机人家在睡觉，我把灯打开，我夸夸在这看书，我正好能看完。早上就不一样了，早上我确实是精神头不足。
0: 嗯，
1: 我带那会儿咋说呢？300来页的书啊、
0: 嗯，
1: 我往返四个多小时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行程，
0: 嗯、
1: 看了15页
0: 啊，
1: 就看
0: 那你那是没看，15页我感觉目录都没完呢。
1: 那个前言看了，作者提笔，作者提笔就是那些字少那几页，我拢共着我翻了翻，
0: 都看完了
1: 啊，拢共着翻一翻。川哥说这一宿哗啦哗啦的，说写论我咋的？这是要去海边提前练拔沙子，拔什么沙子？拔沙子？我去那我晒盖去了，我拔沙子。川哥我就说还是不能在外边放着，还是进黑名单。
0: 但是下别的发现
1: 真有病这人、嗯、啊，不挨骂心难受啊。
0: 还有问
1: 啊，
0: 说那啥，说你这个出去好几天也能减个10天半个月的
1: 啊？没有、嗯、马上了，
0: 这么快吗？
1: 这不去济州岛了吗？
0: 啊，
1: 然后玩了7天回来的吗？
0: 嗯、
1: 啊，昨天到了长春，行。
0: 好，嗯，非常精彩。
1: 对啊，这完事儿了吗？
0: 非常精彩，
1: 这不完事儿了吗？
0: 说明济州岛这个酒店的枕头还比较合适。
1: 是啥呀？还
0: 不用调整，嗯。
1: 然后去这个济州岛那边，我们是，没说最早班的航班嘛，
0: 嗯，
1: 最早的航班，然后去那边还是就是落地才是上午、
0: 嗯、
1: 啊，然后再加上一个小时时差，也就是中午左右，
0: 嗯，
1: 那边是比这边晚啊早这个晚一个小时，
0: 嗯，
1: 就是那边3点，这边是2点，咱这边是2点、
0: 嗯，
1: 然后这个中午到那边了。然后就最这个刚开始住了3天的这个海边的酒店，就会离着机场和市区远一点，
0: 嗯
1: 啊，就远一点。然后
0: 我们在这篮球场上挥洒汗水，他在我们这个篮球群里边发在海边度假照片，
1: 我摇住吗？摇住吗？这多好啊！然后这个相当于周日，
0: 嗯、
1: 上周日啊、
0: 嗯，
1: 上周日的这个中午的时候，就这个坐车、
0: 嗯、
1: 啊，去这个海边的这个酒店。
0: 嗯，
1: 现在坐公交，现在就是济州岛那边的公交有一个问题，就是旅游线的公交不让带行李。
0: 哦、
1: 啊，他们觉得占地方也不是怎么的
0: 啊，旅游线路还不让带行李，
1: 就是、这是我走这么多地方。唯一一个地方是不让带行李、
0: 嗯、
1: 啊，因为去别的一些地方什么，只要是公交车你带啥，你只要能自己带得上去，
0: 对呀
1: 啊，就是咱就说我跟我媳妇俩人，咱就说我背着她我都骑一张票子，是吧？对吧？
0: 那咋整啊？那你
1: 唯独那边看很多的攻略都说这个一些公交车是不让带行李的，
0: 那你俩该坐公交车、
1: 啊、
0: 坐公交车，
1: 对，
0: 然后你打个车放行李，
1: 哎，
0: 让那个
1: 太好了。
0: 让那个出租车跟着，
1: 对，我上公交车，我把行李放那，我说我不上去
0: 啊
1: 啊，我让他
0: 跟着后面走
1: 啊，我让他自己去啊。然后这咋整呢？但好在机场那边有一些这种就是这个旅游线，就旅游转线，
0: 嗯
1: 啊，它是就是可能几个景点就是为了让游客这个能去到一些地方，
0: 嗯、
1: 这种像大巴的那种感觉的车，它有放行李地方
0: 啊，
1: 但就不会离你的酒店下车地点离你酒店。特别近，
0: 嗯
1: 啊，因为它就固定几个大点儿，
0: 嗯，
1: 而且中间停靠站也很少，
0: 嗯，
1: 下了那个地方，反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想海边
0: 嗯，
1: 没有海边那块盖高楼大厦的，
0: 终于知道电动行李箱应该卖给谁了
1: 啊，卖我，
0: 卖给你，
1: 啊、这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骑着电动行李箱就回家。
1: 但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就他那个价格，
0: 嗯。
1: 我不要行李了，我也不可能买的。我出门现买衣服，我也不可能买它。
0: 哎，
1: 对吗？太贵了，
0: 太贵了。电动行李箱，要不然我也想整。
1: 我有那个钱，我买轮椅了，我就。
0: 哎，对，那下来了，
1: 对不对？我让我媳妇推着我走，这玩意儿多高兴啊！
0: 下来了，感觉那价格先买个电动轮椅都下来了
1: 啊。然后就是这个下了车，离着酒店说好像还得有2点几公里。
0: 嗯、
1: 就是说实话，在没有行李的情况之下，走2点几公里出去旅游很正常。
0: 对，问题不大，
1: 啊、就是。我去别的地方的时候，就是一整要去哪个景点，一搜那个导航上面显示2点几公里，我说这也太近了，
0: 嗯、
1: 这不一会儿就溜达到
0: 咱这大长腿
1: 啊，这不一会儿，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也不懂这个，而且那天还挺热的，
0: 嗯，
1: 那、啊、还挺热，还拎着大行李、
0: 嗯、
1: 啊，我这边还背着包啥，确实走着有点难受。

0: 有点难受，最后反正一咬牙一跺脚，确实打了个车
1: 啊，
0: 确实打了车。但是咋说呢，也是又走了一会儿才打的车，因为就是按我的这个打车它都是按公里数计价的，
1: 你一直走到起步价之后才打
0: 车。对，咱就是就是每走的一步其实都能换成钱，
1: 对，都能，
0: 只有在实在走不了的时候咱们再花这点，
1: 哎，
0: 花了也就花了，
1: 哎，合理
0: 啊。但是而且去酒店那么早没有用，就是人这个国外的酒店入住非常非常晚，
1: 嗯，
0: 就是基本都是上午10点11点就必须退房，下午得到3点4点才让你入住，你早去了没有用
1: 啊，
0: 不像咱这边你要开个酒店，你要是说我任起早我8点我就去，我能住到第二天12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不像咱这边这么人性化，
1: 对对，
0: 那边就是非常认死理儿，说几点就必须几点。
1: 那他中间那几个小时干啥呀，
0: 那把行李放那块就出去玩去吧，
1: 嗯
0: 啊，就出去玩去吧。好在那天晚上就是那天下午到了之后就赶紧去海边玩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在海边住的那3天就这一下午好天儿
1: 啊啊，
0: 海边是非常吃天气的，
1: 哎对
0: 对吧，海边那玩意儿你要是就是天气好了，咱在海边晒晒盖啥的，这玩意儿补补钙，对吧，你天气不好的话那海边还没有市里好看呢，
1: 那可不，
0: 市里你还能找个什么这个饭店呢，找个商场溜达溜达，那海边你下雨啥事儿没有，
1: 对，
0: 你出屋你都出不去，
1: 海边还怕起大雾，你啥也看不见，
0: 对，一望无际，反正就好在赶着那天晚上天儿挺好，出去逛一逛周边，然后这个还看看日落啥，就那一天看着日落啊，因为那个住的是西线那边，西线就能看日落，
1: 哎好，
0: 东线去看日出嘛，
1: 夕阳坠海
0: 啊，然后这个看
1: 美轮美奂，
0: 还挺美的。第二天起早，哦，本来说是要这个潜个水，我这说到潜水买的，
1: 哎，广电潜水小王子闹呢，
0: 哎，买的那个装备啥的，因为去年的时候去海边潜水租装备，就是那个防寒服，因为我自己游泳镜，然后那个我不需要呼吸，
1: 不需要呼吸，
0: 先到近段宣传。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
0: 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1: 我是好哥们小瑞啊。
0: 拽根说主动晒盖了，红孩儿要拔啥？我拔什么啥？先拔了，
1: 拔啥了？
0: 啊，就是那个说到哪儿了？
1: 说到夕阳坠海，
0: 哎，这个夕阳啊，确实很美。然后晚上回去之后呢，在这个，因为去这个就是小韩那边都是要吃这个便利店文化
1: 哦，
0: 看很多那个做那个什么泡面呢？什么马克定时里边，我看那整个那泡面碗里边，不放面饼都能吃饱
1: 啊，
0: 就啥都往里塞。便利店里边那些东西，我那天我就在网上找教程，
1: 麻辣香锅呀，
0: 慌慌往里整什么蟹棒啊、芝士片啊、芝士条啊、芝士块啊、芝士这个块啊，反正夸夸就往里放，然后还得放一饭团，反正那一份做下来70多块钱，
1: 哎呀
0: 啊，
1: 70多块钱，
0: 然后还买一瓶这个当地的这个。地产啤酒，地产啤酒，这个在这个小风一吹，在这个阳台边上吃着泡面，这个喝着啤酒，确实。

0: 挺得劲儿，
1: 哎，
0: 吹的
1: 体验异域文化，
0: 哎，确实挺给劲儿。然后第二天我这个定的是这个浅个水嘛，
1: 嗯，
0: 那因为到海边了，我这人还好游泳，而且包括之前去这个外边的时候，这个就是海洋文化挺好，
1: 嗯，
0: 就是海洋环境挺好，基本往前走个几米，
1: 嗯，
0: 你一潜下边底下就全是珊瑚群的，
1: 哎呀，
0: 然后就都是小鱼什么的，
1: 嗯，
0: 我说这玩意儿挺好啊，
1: 小鱼没啥意思。
0: 然后当时在
1: 那
0: 边
1: 鲨鱼跑。
0: 我当时去海边的时候是11、12月份，
1: 嗯，
0: 确实算是热带岛屿，但也没有那么热了，
1: 嗯，
0: 其实下海就有点这个难受了啊，不算是这个旺季嘛，
1: 嗯，
0: 因为旺季就夏天这一段潜水比较好的时间，它相对来说价格也会贵，
1: 嗯，
0: 我都得赶淡季，那淡季说实话呢，就是得这个环境恶劣一些嘛，
1: 嗯，
0: 啊，然后我当时就在那边是租了一个防寒服
1: 啊，
0: 之前都不知道有这玩意儿啊，
1: 水里边的
0: 什么玩意儿？
1: 水里边的防寒服
0: 啊。
1: 啊，
0: 就是你就是像皮肤衣似的，你穿上它能帮你阻隔一下热量的流失
1: 啊
0: 啊，就是全身的那种。
1: 我也确实第一回听
0: 啊，全身那种，然后在那租了一下，租了我当时是租了一天，反正你随便玩，但你也确实玩不了一整天。那，
1: 嗯，
0: 在海里边是水里边是很费体力的。
1: 哎，
0: 租那一天是150，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手机淘宝一看，自己买一套120。
1: 回本非常快，这玩意儿
0: 自己买一套120，所以说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再有机会去海边，我提前买一套，
1: 先买一套
0: 啊，
1: 嗯！
0: 所以这次就去之前我就买了一套，
1: 嗯，
0: 哎，很合身的，在家里边穿好几天，
1: 嗯，
0: 哎，天天在那块练习
1: 跳舞，
0: 我得跟他融为一体，
1: 嗯，
0: 啊，我得让他熟悉我，说挺高端，潜水整个小鱼啃腿。
1: 没有啃，
0: 我去的是亚太大街济州岛，是不是，啊？
1: 没有啃腿，
0: 我去什么小鱼啃腿，嗯，啊！然后第二天要订的这个嘛，自己买的这一套装备，我都整不好了，
1: 嗯，
0: 都整不好了，下去水惊魂。
1: 啊，
0: 海和海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就那一片的那个沙滩吧，不是潜水圣地，
1: 嗯
0: 啊，就是它那个水底下，就是它不浑的情况之下，你就能看到了，就是全是黑石头，
1: 嗯
0: 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1: 一个猛子扎就被磕着
0: 啊，也没有什么鱼啊，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珊瑚啊，和我想看的海底世界不太一样，
1: 嗯，
0: 不太一样。然后这个
1: 想看海底世界，在长春就能看
0: 啊，因为去的还挺早，去海边应该8、9点。醒了我就下去了，所以那时候海边人还不多啊，有那么两个这个应该像是欧美那边的女士，
1: 嗯
0: 啊，也是穿得很清凉，
1: 嗯
0: 啊，在那块就是海边那个里边也是趟了水走，
1: 嗯，
0: 啊，就是基本也是到腰以下，
1: 嗯
0: 啊，但是已经没息了，大概那个位置就在那块晃，又在那晃，然后我带压一个身，我在那潜，
1: 嗯，
0: 真是看不见他们腿，这水不清凉，不行，白潜，
1: 但他水底里边有没有什么美人鱼给你表演啥的
0: 啊？然后啥也看不见嘛，我就上来了。上午跟我媳妇说，我说这地方确实白买，这衣服纯白买，回去还
1: 得
0: 晾，
1: 嗯，
0: 得
1: 亏没花150租啊。
0: 对呀，
1: 啊，你花150租你更难受了。
0: 然后回去还得晾，确实多少有点这钱有点花多余了。
1: 嗯
0: 啊，然后那两个这个欧美的那个女士就上来了，
1: 嗯，
0: 就上来了，然后就跟我们说话。
1: 啊，
0: 怎么说话，因为在这个济州岛嘛，
1: 嗯，
0: 然后他拿那个手机软件翻译英语，翻译成韩文，
1: 嗯
0: 啊，给我们看，我说英语看不懂，韩文更看不懂，
1: 完了，不是一套语言体系了
0: 啊，然后告诉这个 Chinese。
1: 嗯
0: 啊，又翻译成中文，然后这个他那意思就是因为看我也潜水了，
1: 嗯，
0: 而且带一 action 想问问我看水底下有没有猛兽
1: 哦，
0: 啊，有没有什么奇怪生物，
1: 嗯，
0: 然后指脚破了，说可能是怕让什么东西咬
1: 啊，是血腥味这个吸引什么东西了，
0: 啊，不是，就是他怕可能是一些什么有毒的生物啊，
1: 嗯，
0: 什么咬了他得抓紧处理啊，
1: 嗯，
0: 我说这个没有事，
1: 嗯，
0: 纯石头，
1: 嗯，
0: 就是石头滑的，就是
1: 你跟没跟他说吗？你就是水底最奇怪的那个生物，
0: 水底啥也没有，纯啥也没有啊！说红还冲欧美女士说呢，还冲欧美女士说来看镜头，哎，我咋那么有瘾呢？
1: 胸口挂那个 action 是大疆的，
0: 就是我买了这个一套防寒服，还买个呼吸管，
1: 嗯，
0: 整个在水里边待了5分钟，
1: 嗯，
0: 我就上来了，
1: 嗯，
0: 衣服晾了2天才晾干，因为下雨了潮，
1: 酒店没说晾这个衣服花150，
0: 湿了干了湿的没有，放床上晾，
1: 嗯，
0: 啊，别放人酒店别的位置，
1: 嗯，
0: 看着不好，我就放到那个床上，然后要是那个他们进来收拾屋，我就拿被盖上点，
1: 嗯，
0: 不能掀我被。啊，反正慢慢爬着呗，
1: 你俩不嫌潮，
0: 慢慢爬着呗。

0: 晾两天，就是这确实是，它还贼占行李，很厚，厚。咱就说，我要是不把它要是不带的话，咱就说我其实我再带，我都不用带行李箱了。
1: 你那天晚上的多余拿那个塑料袋铺
0: 啊，
1: 你铺着防寒服睡防寒服啊。
0: 然后就是确实海算是没太玩好，因为这边上来了之后，寻思等它退潮了，因为早上正好赶。涨潮，涨潮可能它浪大呀，泥沙冲起来了，有点不太清了。我心等它退潮了，海平静了，
1: 退潮能不能捡点啥呀？黄剪子。
0: 我寻思就是等它平静，我再下去看看。万一有点好景啥的呢？而且它退潮了，水线往外这个扩了，我能去的地方更深了。
1: 对
0: ，那块景好呢。
1: 对，
0: 万一那块景好呢？因为就是这个，我涨潮的时候，我下去那地方，我敢游到的地方，咱就是说，你要是敢晚上去的话，走两步道就到了就是人在那块时常出没就是确实看不着啥好景，你晚上再来吧，就开始下雨了我刚上岸就开始下雨，整个待三天就没有机会再下海，
1: 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
0: 就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海了所以这套衣服就是纯纯白买了纯纯白买了，
1: 没事
0: 但不下海他可以去，
1: 你打听打听嘛打听打听，咱们台以后谁还出去
0: 借给他，
1: 借给他，
0: 他就说那玩意儿有型号的，
1: 150租给他，
0: 有型号，就你穿的话像七分裤似的，他妈下海好看吗？他妈下海好看吗？
1: 就非常谨慎。
0: 我那是啥呀？乳胶的呀，可塑性那么强，拿那个那个热熔胶。
1: 我还是想尽快的替你回本
0: 啊，
1: 要尽快替你回本。
0: 我那热熔胶棒拿火一烤，往身上抹，抹完了之后就不冷了。
1: 我向这个面向全省听众啊，面向全省听众这个征集啊，有去海边的可以找小红，
0: 1.75米，体重160左右，
1: 找小红啊，150一天，租用这个防寒服。
0: 对，你去几天你就交几天钱。
1: 对，还有120块钱押金，
0: 你就其实先交一天钱，跑了我都认了，
1: 我就快速回本。
0: 行了，咱这个以后有时间再说吧。咱们赶紧给大家说几条好消息，咱们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呢是我们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啊，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被直接一票否决，就是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验，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苗 Pro， 这是我们这个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合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选啊，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的摘镜，安全的摘镜，稳妥过体检，就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
1: 那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这个活动啊，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呢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
0: 这个
1: 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呢，回复端午即可报名，但是我们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啊，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意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呢，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最足，名额有限，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端午两个字报名。
0: 哎，我这个旅游刚回来，想让大家都体验到这个比较美的风景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带了一条甘青旅游路线，
1: 这也是一个错峰旅行。
0: 对，6月14日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元一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这是甘青线啊！咱就是甭管哪个旅行团还是自驾也好， 人均都得六七千块钱，最低最低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做到5699的同时，还安排了非常好的吃住行。
1: 嗯，
0: 像全程都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还安排了6大主题特色餐等等，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像西北的这个旅行的后劲确实非常大，你归来了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那种，感觉会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您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因为我们都是小团，不是那种大团，一直都走马观花的感觉，我们这是精致团。就25个名额，爆满就停了。6月14号和10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我们的专属客服1对1为您服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啊！
1: 来看看今天团购的品吧。
0: 哎，好，咱们好好分享
1: 啊！法国欧莱雅集团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
0: 哎，
1: 卡诗。
0: 这个确实是啊，就是我们好哥们好分享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品啊，因为我平时也这个出国旅行什么，包括这次济州岛，他也会路过免税店什么的，包括机场免税店，真的是比机场的免税店、出国这种免税店价格还要低，
1: 哎
0: 啊，价格还要低，也是源于我们的这个渠道的优势，才能给大家做到这种这个最低价格啊。第一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什么？
1: 嗯，
0: 洗发水是吧？
1: 洗发水卡诗，
0: 哎，就是我们的洗发水，因为这个夏天啊，这个头是非常容易出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一整贴头皮了，你做什么造型它都不好看，
1: 没错
0: 啊，这个而且还容易这个干枯毛躁啊，还容易起静电什么的，咱就说去这个理发店一整做个护理什么的又贵，还浪费时间啊，在家洗还觉着这个洗不透亮，那么就一定要买我们这个洗护界的顶流卡诗的洗发水。
1: 哎，而且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什么？3个款式，
0: 嗯，
1: 3个款式，一个绿瓶、粉瓶和黑瓶，这3种类型的洗发水都有适合不同的发质的。
0: 哎，绿瓶是油头的救星，
1: 嗯，
0: 粉瓶呢是那种这个洗完头吹干
1: 细
0: 啊，视觉上
1: 细软塌，
0: 哎，能让你的发量增多的感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
1: 黑瓶，
0: 哎，
1: 黑瓶就是他家最有名的爆款了，
0: 对，
1: 适合所有发质。
0: 哎，而且你要是这种没事愿意烫个头、染个头什么的，容易受损的发质，
1: 嗯，
0: 就一定要选黑瓶，价格很合适啊，299元。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洗发水，
1: 回复洗发水啊，
0: 洗发水3个字啊，就有专属链接了啊，这个，
1: 而且这次是拍一瓶发两瓶，
0: 哎，
1: 299拍一瓶发两瓶，
0: 哎，很合适啊，咱大家就是在一个超市里边买一个没这么好牌子还得多钱呢啊，这太行了，回复洗发水就行了。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
4: 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欢迎大家回来，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啊，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啊，这样的话不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那大家呢也不用观望，因为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可能都跟别人不一样啊，你不用说我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人跟我这个类似啊，我听一嘴就完事儿了，咱没有那个必要啊，咱有问题咱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及时的问就可以了。那也珍惜我们宋律啊在线的时间，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波羊毛薅起来哈，直接的进行咨询。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们家有套老房子。就是2010年时候就是拆迁了。完了之后，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说，当时是给我们一套住宅，两套门市。完了那个住宅的话，我

0: 我们是2017年交房，然后两个门市的话是2019年交房。
1: 嗯，
0: 完了之后吧，那个我们这个就是交完房之后，现在的话，当时就是我们都没有办理那个房产证。
1: 嗯，
0: 那现在是出现了啥问题呀、啊？就是我这就是前几天我们刚收了法院的通知，说要拍卖我们的房子。完了之后我才了解一下具体咋回事，说是少是因为开发商当时拖欠那个。拖欠好像拖欠施工方钱，还不拖欠谁钱，完了被起诉了。
2: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房子都被抵押了。我想知道像我们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房子，因为现在已经交通知说我们拍卖有房子，像我们房子怎么要回来呀？
1: 嗯，我听明白了，你们这是拆迁的，不像咱们买的这种商品房哈、
0: 嗯。对对对。
1: 啊，然后现在是被执行了。这个的话，你们正常如果说走一个诉讼流程的话，那。很大概率是可以要回来的。嗯，先听我跟你说
0: 啊。
1: 嗯，先听我说一下。首先，你们这个现在这个房子跟属于他跟案外人，就是对你来说，他们两个之间已经产生了这个纠纷，然后并且呢已经被执行了。那现在这个房子，你应当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就是你作为案外人去提一个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执行异议之诉。你对他们这个执行有异议，向法院提起。如果说法院认为你这个执行异议成立的话，可能那边就终止对他的执行了。如果说不成立的话，他就会下一个裁定驳撵。那驳你之后，你就应当在十日内进行起诉，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你做原告，然后再有第三人，再有被告，然后我们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在审查过程中，法院会看说你存不存在这个在这个查封之前就合理的占有这个房产，然后也会看你有没有支付全部的价款，然后还要看这个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的这个原因在不在你，他可能他会着重审查这一块啊，也就是说你的权利能否排除其他人的权利啊。那如果说最终你这一块确定了可以的话，那么他的这边执行就终止了，这房子可以确定是你的了，那你接下来还可以去办房产证什么的。那如果说你的证据不足，可能驳回你，人家那边该拍卖拍卖，该执行执行。那如果说那边已经执行了拍卖了，那你可能和这个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那么你还得去起诉他，去处理这个事情，去要求拍卖他的房屋，或者说用他的其他的房屋来抵债，那就是这种。嗯，那首先，而且你这个吧，你这个是拆迁的房屋，我感觉你这个房子能拿回来的几率很大，因为你们当年是有拆迁协议的，你这个房子它是不需要做抵押，不需要做这个登记的，就是不像咱们正常那个买房子，我需要给你支付价款，然后怎么样，是吧？那你这个是没有，不存在这种情况。你们当时应该有这个拆迁的这个协议，已经明确了哪块是你的，哪块是我的。我觉得你这个证据就已经挺好了。你这样加个微信吧，我们从头到尾看一下你的那个证据。
2: 是这样，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就可以，好吗？
0: 啊，行，完了之后，到时候我把东西给你们拿过去，能帮我看一下？
2: 对，这样最好，这样的话方便帮您具体的看一下，要不然的话很多的细节可能说的也不到位啊，每个字可能都非常的重要，好吗？
0: 那行，太感谢了啊！
2: 好，
0: 谢谢。
2: 那也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大学实习期间没有住宿，就不应该退费吗？如果要是不退费的话，这属于违规吗？
1: 大学实习期间没有住宿，
2: 嗯，对，
1: 我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
2: 嗯，就是我估计就是之前他是在大学订了这个宿舍的，但是由于这个

0: 大四期间呗，就整个这一年就没有、
1: 哦、
0: 啊住这个宿舍啊、之后呢就是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可不可以进行退费的
1: 啊、这种情况啊、这一块我还真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类似的案件。
0: 对对对，一般都不会有、就是就是这种可能会在中途啊、
1: 对，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不能退。
0: 嗯
1: 咱们从就是从一些角度上分析，那你这一块首先你还是这个学生、你们之间的这个教育的这一块他还是对没有终止、再有一个一般像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可以申请、你申请不住
0: 啊，
1: 你申
0: 请
1: 不
0: 住，
1: 但是我记得还是交了
0: 啊，就是
1: 本身
0: 即使不住的话，你是走读生。
1: 对，我记得我们大学时候有我们的同学确实没有住在宿舍里边，但是他一样交钱，一样交钱，没有听说谁没交，因为这个可能是学校它属于内部的规则
0: 啊，
1: 内部的规定，那可能这一块没有上升到说需要去法律去约束这个问题。那像这位的话，像我们那个同学，他虽然说有时候回家或者去外面住，但是很多时候他的东西还在宿舍里边，有些时候像一些学习用品啊，他在那儿他就相当于是还是有一个权利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如果说你想退或者怎么样，可以和学校去先去商量，
0: 协商
1: 啊、协商能成的话，那这事儿那可能就可以了，但是我感觉这一块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说一定退或者一定不退。
0: 对，
1: 它跟咱们之间这个租房子还不一样。你形成的是租赁关系，但是你在学校的话肯定是没有这种关系存在的。
0: 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 4118151422以及8581533。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1。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邢女士。邢女士晚上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1: 我有一套那个恒大的旗下的门市，然后从2021年他通知交房开始，就是我已经全款付完了，他21年通知，交房，然后他不就破产了吗？他也没营业，也没运营，然后那个影城周边的房子应该都闲置，没有人装修，他现在就是每年他都催我们交物业费，一直到现在他也催交，但房子现在就属于荒废，他说他起诉我们了，我们那个房主，那我想知道这合不合，我不交行不行？
2: 我问你一个问题呗，当时你拿钥匙没？给没给你钥匙啥的？你签没签那个交房单？就这些你都有没有？
1: 没有，我没讲，没现在没有钥匙，这个房子一直我都没去领。
2: 一直都没去领，那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个破产的原因不在你，然后相应的手续也都没有办理，包括这个地产也没有找你去办理，是吧？那也就是说你
1: 我就是办过那个叫去政务大厅办过一次，就是那个就什么发票还是什么税
2: 啊，那是那个，那是你买房子的时候会有，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交全款嘛，相应的就会有税。
1: 但是这个税我现在也没交，房产证也没办。
2: 那这是这是两个方向的，那也就是说从地产这边的角度，你有没有收房交房？那我听您的意思应该是没有。那如果说这一块你没有交房，没有给我收房，那这一块这个物业费您可以不承担，他起诉你也可以不用怕。不用怕，因为正常来说他要是起诉你，他应当举证证明这房确实有你交了，对吧？确实人家交给你了，你当时签了什么验收单了，签了什么交房单了，钥匙也给你了，或者说你们当时肯定会签点啥，他那边如果说能掌握相应的证据的话，他起诉你是有依据的。如果说他这边什么证据都没有，那么这种情况你不用怕他啊。那也就是说这房子从法律意义上讲他还没有交付给你，你还没有真正的使用，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支付物业费了。但是如果说人家给你办交房了，你去签单子了，然后你还拿了钥匙了，但是你自己一直自己不使，那这一块他起诉你要物业费的话，那就要得出了，这是两个方面的啊。
1: 但是他的房子建完之后他通知交了，
2: 他通知交了，那不没交吗？你不没签字吗？这个是重要的。你需要的是，你想一下你当时有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考虑一下，或者说他已经起诉你了，那你看看哪个法院，然后你上法院问一下，看看他都交啥证据了，调证调一下卷看一下，然后或者说你交调完证据之后你拿过来给我们看一眼啊。
1: 哎，行，知道。
0: 好，那这样邢女士您可以后续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哎，好嘞，谢谢。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嘞，谢谢。
0: 好，跟邢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 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不用说等一等啊观看。

0: 观望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跟我自己的问题一样，或者是您觉得我这个还不太好意思说，怕别的熟人听到啊。一般在这个广播上面，极少的情况下能被人听出来你这个声音具体是谁，因为实在是人太多了，然后这个声线都差不太多，并且呢，打电话的时候咱们也没有这个录像，是吧？您就不要有这种过分的担心，有问题咱们就直接进行咨询就可以。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上班的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骑共享单车，结果摔骨折了，这个事儿算工伤吗？
1: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挺好的，我们今天还真接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工伤的案件。
0: 是吗？
1: 对，正常来说咱们是属于说上下班的途中，这个发生交通事故非己方主责以上的话，正常是工伤。那像他这种属于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中午休正常的时间，然后回家吃饭，
0: 对，
1: 那也就是说需不需要是把他这个工作的这个场所进行一个扩大化。这一块的话我记得是有相应的判例，因为但是可能还要具体看，像他的这个单位如果说不供饭，中午没有午餐，那人家回家吃饭也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0: 那你要是供饭呢，我就想回家吃。
1: 我觉得供饭的话这事可能要不一样了，
0: 因
1: 为你明明可以在这儿有选择的，就是你可以留在单位，
0: 那我要回家喂奶，必须要回家，
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0: 合理的范围，
1: 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0: 对吧？
1: 对，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具体细化，
0: 具体细化了，
1: 对，具体细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你像电视台，你们电视台中午肯定有午餐吧？
0: 有午餐。
1: 那你放着午餐不吃，你非得过马路去对面去吃啊？那你在马路上，你要是
0: 这个
1: 谁被车碰了，
0: 三长两短。
1: 对，那这事儿我觉得认定工伤的这个概率不太大
0: 啊
1: 那你要是说，那确实中午饭没有，而且并且我们像我记得我以前在南方工作的单位，就是中午没有午饭，但是我们中午是11点半休息到下午2点半，每个人都要回家睡觉。那他们的那个习惯很好，中午可以
0: 回家睡觉。
1: 对，可以回家睡觉。那你那个时候你说我在单位待着，那我觉得就算了。那个是属于一个必要的上下班途中，因为我们整个中午的话单位是没有一个人的，整个门锁好然后都回家睡觉了。那你像我，那我这个时候我回家是必然的呀，是一个有必要的呀。
0: 对。
1: 那你像你不供午饭，那你别管我是回家吃，你也别管我是出去去饭店吃，那我必然我要吃饭，我不能在这饿着呀。所以说这事儿可能要具体这么分析。那他真要是说在这个回家的途中，那人肯定要回家吃饭，是一个必经的路途，那发生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认定工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这个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啊，那就不能说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一定是工伤，一定是不属于工伤，它都有好几面性，就是根据大家的事情来进行分析。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发文字的话确实是不好给大家进行判定啊，也不能帮大家更好的进行梳理，所以有问题的话咱们尽量来拨通04318581154118581542以及858154433。另外这位朋友呢也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跟一个未成年女孩谈恋爱啊，这个他们俩就发生了关系之后呢，就是突然间怀孕了这个女孩子，中途呢他们俩也分手了2个月，之后就突然说就突然他们俩就是也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说人家就去报警了，然后还让我进行处理，他就想问一下我可以拒绝处理这件事儿吗？
1: 你分是谁让你处理？那你要警察让你处理，你能不处理吗？那人报警了，我估计大概率是强奸。而且你这个未成年人，未成年到什么程度？14岁以下，不管你俩是自愿的还是不是自愿的，那一切一概那论为这个强奸。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个女方的年龄呢？
0: 对。
1: 那如果说虽然说14岁以上了，那如果说是涉嫌人家报警说你强奸，那你正常来说你配合公安机关。查证，查明案件事实，你本身也是你一个公民应当有的义务。
0: 对。
1: 那你们两个是否是强奸这一块肯定是你们两个是自己是知道的。
0: 对。
1: 那你要觉得 不是强奸，我们两个谈恋爱，你情我愿的，他还不是一个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0: 啊？对，
1: 那你该拿证据拿证据呗，是不是？
0: 那这个事儿就是要做亲子鉴定，就要等这个孩子生完之后吗？
1: 这个属于医学上的了，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可能我电视剧看多了，
0: 对，
1: 人家后期
0: 那个时候好像都是这个，
1: 好像什么后期可以做什么羊水，
0: 对，
1: 这种
0: 好像，
1: 这好像不属于咱们探讨的范围啊。那这一块可以问一下专业的医疗机构是否能做。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你可以先做一下这个亲子鉴定，是吧？
1: 嗯。
0: 然后第二，你就是该处理就是处理，你不能说拒绝处理，拒绝处理的话，可能这事儿就大了，是这样吧？
1: 对。
0: 啊，所以就该配合就配合啊。
1: 这一块儿，这个现在这个。少年
0: 是这样
1: 的，
0: 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大家也分不清这个到底是具体是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可能就是有了这些问题之后就一定要去积极的解决，不解决的话时间久了事儿就大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别硬扛，
1: 尤其是这个公安让你去配合，你是不能不配合的，像这种的话人家已经报警了，我
0: 可以强制吗？
1: 我大概公安可以传唤你，那如果说你不配合的话，这事儿如果说人家有证据，人家是可以拘传你的，就直接就我叫你一次你不来，那第二次的话，人公安可是有执法权的呀。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且行且珍惜，知道下一步赶紧去配合啊，去处理咱们的案件啊，就即使是和不是，咱们必须得当面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啊。后续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助的话，您都可以添加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有任何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借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7: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6: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7: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6: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7: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6: 人生海海。

0: 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哎，你好，是这样的，那个我的舅舅他是一个这个个体的搭车司机。
0: 嗯，
1: 然后吧，他在跑运输的过程中，已经到这个产业园区了。然后去上厕所的过程中，就是在这个园区里走，然后吧，他这个园区里面有个叉车，是晚上的时间，可能就是灯光比较昏暗吧，然后就是把我舅舅的这个腿部左脚创三处骨折。然后我们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政策？而以及从这种误工费的角度啊，这个手术费啊，这个护理费啊，这一系列的，我们能就是因为产业园区呢想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应该不懂那个法律应该要多钱，是这个意思。
2: 首先这个要多少钱这一块儿，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你具体应该怎么走，你的大方向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一些。首先他和这个被这个叉车碰受伤了，那这一块儿毋庸置疑，叉车对他已经构成了一个侵权啊。然后他是属于给这个就是给人家开大车，正常来说他们之间形成的这个是劳动关系，那么他的受伤理应是工伤。那么这两下来看的话，你们是其实可以获得双赔的，就是这边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误工费之类的这一块，可以由这个把他碰伤的这个叉车司机来进行赔付，然后认定工伤之后，可以由他的这个雇主的这个物流公司，就是正常他不应该给物流公司开车吧，是吧？由这个物流公司来承担这个工伤保险责任。啊，明白了吧？他要是有交工伤保险的话，那他这个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来出。那如果说没有工伤保险的话，那他工伤保险的这个责任就是由他的这个用人单位来出。你这个是两个方向，你可以获得双赔。那具体多少钱，我得具体看，我得看你的伤情，我得评估出来你大约是几级，你的工伤几级，你的人身损害的伤残是几级，这一块都需要评估，评估之后来进行细化的计算，能够明确你的损失。
1: 是这样的，宋律师，那我这个具体的是需要到这个您的律师事务所拿着这个具体的照看证书，然后到你这，
2: 对，
1: 你帮我看看呗。
2: 我要看病历，我想看病历，看完病历，我能对你的这个伤情有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把控吧，看一下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叙述，你这一块人损加工伤两项可以没跑了啊。
1: 就是大概是多少费用，你预估一下吗？
2: 我预估不了啊，你就跟我说三处骨折，你每处骨折的这个级别它不一样啊，我都不知道哪儿骨折呢，我咋跟你预估啊？是不？
1: 行，好，谢谢啊。
0: 你加个微信吧。对，你加微信也可以先发过来，是不？
2: 对，先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0: 对，您是在长春吗？
1: 是
0: 在长春，您可以来线下，其实更方便。你要觉得我不想跑，但咱们这个事儿可能就是看自己上不上心。你也可以加微信，然后发图片，也没完全没问题。182945671 182945671，在微信上就可以进行搜索添加。
1: 好，谢谢。拜拜。
0: 好，再见啊，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的租房合同呢是

0: 3月31号到期。嗯，他这边呢就微信转给房东说4、5、6三个月的房东4、5、6三个月的房租，但是呢又因为噪音的问题啊，在5月11号的时候提前20天就告知房东说要在5月31号的时候退租，并且于5月31号退租并完成交付啊。但是房东呢以原合同违约条款提出了说你这个事儿必须提前30天告知为由，扣除了他的半个月的房租，再加上半个月的物业费啊。嗯，他就想问一下，他说已经起诉了这件事儿，会胜诉大吗？
1: 嗯，已经起诉了这一块儿。
0: 就是他的6月份，
1: 哎，
0: 他本来应该是4、5、6，
1: 对，我听明白了。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他提前20天通知房东的时候，房东已经认可了。
0: 嗯，
1: 如果说不认可的话，也不可能对他进行交接或者是什么。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一块，如果说他想不想胜诉，我可能需要看一下他们五月份，就是他跟他说退租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聊天记录，
0: 他们之间相互的交流的这些
1: 聊天记录
0: 啊。
1: 如果说当时这个房东在聊天记录里边已经明确表示了说可以，或者说怎么样，他们也没对其他的东西提出异议，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房东来扣他的钱可能说不太过去。但是如果说双方那个时候他只说我要那个退20天之后退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房东没有，他们之间就是对那个东西没有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或者说详细的这个沟通，那么有可能最终这事儿还是要按合同走。但我觉得这种吧，既然你已经都起诉了，我估计他可能是现在对自己的这个，我估计他也有可能是不是很占理。要不然他也不能来咨询了。他要是觉得自己
0: 占理的话，
1: 特别占理，
0: 他也不会去问这个胜诉率大不大，
1: 他也不会去问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不太占理。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你提前20天了，但是你们事先也有所约定啊。这个确实是有一点说不过去。反正具体的话，还是具体分析吧。希望也是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添加搜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奶茶店干了2个月，几天前呢，就是说因为店里啊这个量下滑了，要辞掉一个人，然后后面就给他这个消息，就是说把他给辞掉了。他说这属于违法吗？而且没有签任何的合同，可以要到赔偿吗？
1: 正常来说这种优化的话，正常来说这个跟劳动者协商一致的话，那么可以给劳动者 N+1的补偿，然后也就走了。那像他这种，他没有交任何的保险，没有签劳动合同，在劳动者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他给人家这个直接就辞了，那这一块属于单位有过错，但是又违法，这属于违法辞退。那这种情况的话，像咱们这个咨询的这位当事人，他是干了2个月，也就是不满6个月，
0: 是
1: 他的补偿的话，他的 N。总说的，咱们总说的这个 N 就是半个月的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2N，那就是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之后再离开，这一块可以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说让离职的话，你不能说我就平白无故的就离职了，你自己还得该要自己的权益，要权益，不然的话这个他也是不会给的，是吧？就是先投诉这个事儿，可能这个钱就能要回来大一点，然后最后实在走不了了，我们再进行起诉，这个可能是最好的，是这样吧，宋律？
1: 是的。
0: 好，那刚才呢宋律师也是就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来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咱们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呢，结果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呢还一顿的耍啊，咱们这头可能还一片空白呢，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进行处理的时候，就是具体这个赔偿啊，包括该要多少这些事儿特别闹心的时候，那如果您是这样的情况，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大家是需要有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只需要大家来拨通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及时的来添加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如果特别觉得不知道怎么添加，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4进行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唐女士，唐女士晚上好。
5: 你好，
0: 请讲。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一个亲属的一个叔叔，前几天在这个就是超市买东西，然后在结账就是。出这个结账的时候吧，因为可能是他那个超市地面有水，然后 就你没注意到，然后摔了一下子，把腰就摔骨折了。
0: 嗯，
5: 摔骨折了之后，然后咱自己花了那个大概3万多的一个医药费。
0: 嗯
1: 嗯，
5: 然后我们去找超市索赔的时候，超市说是我叔叔自己不小心走路摔的，和他们没关系。
0: 嗯。
1: 啊，您就想问一下这一块
0: 能不能赔，
1: 这个索赔这一块由谁来承担责任，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1: 嗯，这种案件的话，咱们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是很常见的。
0: 嗯，
1: 之前的话，咱们我记得也有一次是有过类似的情况，我当时回答的是说这个叫场所责任。
0: 嗯，
1: 就是说这种宾馆呐、超市啊、商场啊，他应当对自己这个经营的范围的场地有这个监管的责任。如果说他没有尽到位，那么视为他有过错，那他就应当承担责任。像您说刚刚这个地板上有水啊，或者说什么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那么他就是没有完成这个保障义务，那么这个赔偿主体肯定就是这个超市，他就应该赔您这个亲属的这个钱。
0: 嗯
1: 啊，那具体的费用的话可能就得经过鉴定了。
0: 嗯，
1: 那多少钱的话，伤残能不能够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这些都多少天，
0: 嗯，
1: 然后具体的来细算一下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大面上来说的话，正常来说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正常来说，那如果说真的是确实地面湿滑，是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拖地的时候没注意，然后也没有尽到这个提示义务，放一块牌子说地板湿请注意，那这个时候可能他承担的这个责任比例要很高了。
0: 嗯，
1: 你这样你加一个微信吧，然后我看看你那个病历啥的，然后再具体的，正常来说应该有监控，你们当时应该能调出来，我再看一眼监控。
0: 好，
1: 嗯，
0: 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嗯，行。那就是说，那个我叔叔这个他摔伤这个事儿，他这个超市肯定是有责任，是不？但是现在超市不认呢，
1: 不认就起诉。
0: 嗯。
1: 嗯
5: 啊，行，那我一会儿就加微信。
0: 好的，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5: 谢谢。
0: 好，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请讲。
6: 你好。
0: 嗯，你好。嗯
6: 嗯，律师好。
0: 嗯，您说。
6: 我请咨询一下，夫妻从婚期间，我把这个房产呢，改成房的名字了。
0: 嗯。
6: 去年呢，现在离婚了。
0: 嗯。
6: 离婚了，我怎么主张把这个房产，分割？
0: 嗯。这个房产怎么进行分割？
1: 分了吗？
0: 还没分。
6: 嗯。
0: 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样？
1: 现在想离婚还是已经离完了？
0: 已经离完了吗？
6: 对。
1: 已经离完了，你们是诉讼离婚还是房产，还是那个通过那个民政离婚？
6: 诉讼离婚。
1: 诉讼离婚，离婚的时候没提这个房子吗？
6: 没有。
1: 啊，那没提的话，属于这个房子还没有进行处理，那这一块你们依然可以提出一个离婚后财产纠纷。嗯，那你离婚的时候没有涉及到，可能你们双方都忽略了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提出分割的。
6: 嗯，但是那个判决书上啊有这么一句，没有夫妻没有共同房产，没有财产，没有共同财产。
1: 嗯，没有共同财产，但是你这样吧，你这说的吧有点太笼统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啥情况。你这样，你把你判决明天能不能拿过来，我给你看一眼。
6: 他就这么一句啊，其余别的就是
1: 对，我知道这是你那个判决离婚，那是你后边判决的内容。我想看看你们当时开庭的内容，你们当时双方举证的内容。
6: 没有举证，就是互相同意离婚，就判决离婚呗。
1: 啊，
6: 然后这个，
1: 啊，那就是说你们没有举证的这个过程，那就彼此都认为没有这个房产是吧？那也就是说这个房产还是没有经法院处理，是不是？那你这个是可以分的。
6: 可以分了。
1: 嗯
6: 嗯，法庭写了一句，没有共同夫妻财产。
1: 我刚才就您的这问题已经给你回答了。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你这一个房产的话，其实没有进行一个实体的处理。
0: 嗯，
1: 你可以提离婚后的财产纠纷。
0: 嗯，可以提。
1: 嗯
0: 啊，你可以提。
6: 哦，
0: 啊，
1: 嗯。
0: 你要是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处理啊，你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嗯，
6: 哎，好的。
0: 嗯，
6: 就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有时间时效吗？
0: 有没有时效？
1: 正常时效的话，关于物权的话不涉及，但是你这种离婚已经马上这个去年离的婚一年了哈，那我觉得你三年内起诉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6: 三年后，
0: 三年内，
1: 三年内，
6: 啊，三年内啊，
0: 那你得抓紧时间，
6: 三年内是，
1: 对，
0: 抓紧时间好吗？
6: 好，哎，谢谢李先生，谢谢。
0: 好，那也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后续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6: 好嘞，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北风3级，20度到14度。白城小雨转多云，西北风3级，23度到12度。松原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级，21度到15度。四平小雨转多云，北风3级，21度到10度。辽源小雨转多云，北风3级，20度到9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西北风3级，20度到11度。通化小雨，北风3级，19度到11度。白山小雨，东北风3级，19度到9度。延吉小雨转多云，西北风3级，20度到18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多云，西南风3级，17度到7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转多云，北风3级，20度到14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周一到周日晚间八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网上经常有人说，如果真的咱要是没有夏天吧，咱就别硬撑了啊，直接入秋吧。的确是这几天温度又低，雨又大，关键的呢只是一个笑话，是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啊，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农作物、我们的粮食怎么办？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明天还是有雨，全省都有雨。后天还是有雨，大后天雨上加雨，所以说忍耐着吧。明天大部分都是小雨转多云啊，风力不大，但是呢东西南北风都有，就证明这温度不是很高，一会儿刮东风一会儿刮西风的，它不准儿啊。白天最高的温度呢是吉林省白城市啊，白城市呢是-23°C，那其他地区呢是-17°C到-23°C啊，这是白天的温度。我们再看一下晚间呢，晚间最低气温7°，个位数，长白山池北区，其他地区呢是7到15°，只有是长春和松原呢是15度、14度，其他地区其实都是10°左右。当然了，这个体感温度可能会更低吧，体感温度跟实际温度得差5到6°。所以说呢，还是要记得啊，我现在要告诉你了，就是注意保暖啊。这么说没毛病吧？注意保暖了，现在开始提示你啊，也别认为说夏天了我少穿点那不行，它凉，真凉。我给你转一下这个 AI 啊，这是高端奢华美发专家，针对性的呵护你的秀发了啊。每到一到夏天闷热的时候出门啊，没多久那个头发吧就开始出油腻感粘了，是不是？有那现象吧，打绺了，然后呢扁塌的一下趴头皮上了，也不蓬松了，颜值大打折扣了，频繁的洗发吹发呢，发丝呢干枯又毛躁。去理发店呢又浪费时间，钱还花得多，所以今天给你带来了洗护界的顶流啊，就是卡诗洗发水，沙龙御用品。哎，你以为呢？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是干枯啊，还是说出油啊，啪啪的呀，哎，你找他绝对没有问题的。今天呢是618年终大促，只需要299，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

0: 花店，昨天我答应了，答应人家那个悠然了，没带，今天我给他带了啊。先说一件事啊，看我待会儿万一忘了呢，这个我今天呢接到了一封信啊，因为接到信呢，这是应该得说呢是三十四十年前啊，一般都写信。我今天呢收到了一封信，来自于我们吉林省的辽源市啊，谢老先生，我叫他谢大哥也没有毛病，他是1956年出生的啊。信中啊也谈到了他的出生啊，他的整个出身经历啊，还谈到了说节目当中的一些事情吧。所以首先呢，大哥，我很感动啊，您老人家这好像不是您写的，是不是？我看着好像是一个啊，高中生写的啊，然后他给您抄的，我应该能看出来。但是呢，你每一句话啊，表达的内容啊，你老弟我都深深的记在心里了啊。对你的这个出身呢，我也表示同情和佩服啊。还有你提到的说节目当中的这个事情呢，因为你没有在媒体当中工作。你不了解这里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啊，凯文已经，你老弟我绝对尽力了，有的时候甚至是冒着可能某一种危险吧，该做的我都做到了，也谢谢您支持和理解，好吧？
1: 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
0: 对的，周华健唱片新，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是天下收藏啊，星期一了，快啊，这是6月8号，马上进入6月中旬了呗。阿朱送你一朵花，和你那小鸟拍的真好看。今天的鸟不知道那叫什么鸟，红色的那个是不是？红色白色的，脑瓜顶带一个天线的那个。还有白俊武，晚上好，东东外公，东方，先来一包吧，别的别说了。宁静的风啊，它这几天真冷啊。这几天冷，尤其早晚啊，明天应该能差不多吧，因为今天晚间。

0: 刚刚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整个西边的天空啊已经出现火烧云了，所以我估计可能应该是没啥太大问题了。还有大海啊，周一快乐。那个岁月静好，他说的非常的有道理的，有些事情吧，咱俩遇到的这个事情几乎是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我跟你讲，到最后呢，终于什么事情都是啊，当你真正放弃了，你认了，你放弃的时候了，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就是很可怕的了。完了后来呢还是涛声依旧了啊，你不做的话也得那么做啊，就涛声依旧了。但是呢这个事情我给你一个建议吧，文叔给你个建议，不要去追求了，放弃，放弃是有好处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的翻页。你别线上买东西，你说给那个老人家，你别线上买东西啊，要买咱就是到商店正八经的小票都给他搁里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在这个买吃的这个东西啊，这里边说的挺多的啊。为什么说的挺多呢？你万一要是有毛病呢，你想过没有？所以说呢，你买东西让他知道啊，我在哪儿买的啊，小票都搁里，并不是我们想让他知道这玩意儿多钱，准称，明白吧？你就像在线上买东西的话，有很多，尤其这个在这个网络上直播卖货的啊，带货的，直播带货的，经常我就遇到了啊。你一看这退货包运费，有的商家他没有退货包运费，因为他说了我的产品质量到位了，满不满意，适不适用你，那是你的问题啊，我的产品绝对没有问题了，所以我没有退货包运费这一说。还有这样的，然后有的呢，那当然你没有退货险的话，退货包运费的话，那人家就不买了。反正这玩意儿是个矛盾，对网络，网上卖货的话来说也是一个矛盾。那么有的呢，他是呢啊，那个你穿着你不合适，三天你给我邮回来。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啊！我接着跟你说这个，就岁月静好啊，就是说你买这个东西呢。他给你发个 AB 货，明白那意思吧？说这玩意儿好，其实呢这玩意儿不行啊。然后你退了他也不说啥，既不说原因也不说理由，你退你就退呗，一般都总有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我就主张你千万不要在网上买啊，不要买东西的话你就实打实的，就是贵点也无所谓，里边有小票他知道你花多少钱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文叔跟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呢，很多事情在咱们中国，尤其东北啊，有一个特点，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反正找理由让你行，找理由不让你行，找理由让你不行，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我给你个建议，就是你把这个问题你放弃。我说这个放弃你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明白？啥应该明白了吧？好好的做着你自己啊，然后永远在自己内心树立一个树立一个目标，就是全心全意的去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真正的为老百姓去办事解决问题，这是积德，我说过吧。这是洋洋爱旅行啊，他祝我家乡的洮南的考生都旗开得胜。好的，还有袁昭来了，谢谢啊。古风说我也来了，看到你了，已经微风飘云说你发视频了，我去看看去啊，你看看去吧。 大海啊，谢谢老师啊，客气什么呢？还有他达哥，宁静的风，呵呵冷。

你刚才发的什么文字啊？你20:05发的呀？来了来了，看到了，我还没读到那儿呢。

0: 让你
1: 尽心，岁月静好你应该能明白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告诉你们，哎，你就放弃了，不再去想这事情，你怎么做都是你就可以了。什么事情吧，有一个过程啊，有很多事情可能你说出门啊，出门你就没赶上车，那你可能没赶上车，没赶上这趟车，可能呢就是怎么样啊，你这个想要这么做没做成，哎，可能就该着你现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啊实现这个愿望，要记住我这个话啊。

为这个事情请客送礼的不值，你知道吧？绝对不值。而且以后你会慢慢慢慢你会明白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悔之晚矣了啊。元气满满的，谢谢您啊，风筝水起大拇哥还有森林看到了。

0: 抬开声啊，吭哧杠下去呗。完了，前面放了你哥的歌好几首呢。这个事儿啊，先搁置。我告诉你啊，这个岁月静好，很多的问题你要永远记得，不管什么事情，你就记着这个原则啊：机会、运气、条件，三者都具备了。我们有的人说天什么天和地利，什么和了啊？你不要那么想，那个说法往往不一定准啊。你就是机会、运气和条件这三个条件，你不管任何事情，你永远把握住这三个条件。机会是不是来了，对吧？然后呢，条件你各方面也够了吧？运气不行啊。因为人家对手他三叔四婶二大爷是那啥的，你看是不是运气不行？所以说机会、运气加条件啊，条件你也具备了，那反过来呢，机会也来了，运气也够了，条件又不行，人家要求要1.62米的，你1.6米，完了又不行，对吧？所以说有很多事情往往你真的可能就要去实现的，并不一定就能实现，但不一定能实现呢，并非是个坏事儿，永远要记住这一点啊。
1: 你不如途共成千山万里。
0: 对啊，尤其我们东北啊，袁昭，就东北就这样的现象特别多，愚蠢的领导又提起了一批愚蠢的领导，就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对吧？这一个小科长提了一个下边办事员，完了这个科长就愚蠢，提了个办事员也不怎么地，完了呢，等将来这科长呢往上上变成副处了，完了这个科长这个提的小科长呢啊，这办事员呢又当了科长了，他又提起来还不如他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所以说就越来越完，越来越完。有的那个城市你看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那是有原因的。你倒查，你看看这些人他们的来路，

0: 要不在乎。
1: 可以，那我过五月节了，对吧？买点鸡蛋，买点啥都可以。鸡蛋一般都寻思五月节送鸡蛋，你咱就不送了。买两瓶酒啊，买点水果啊，都是个意思。就这样，很简单点事儿。谁啊？啊，对，白鹿那个叫微风飘云，那叫白鹿，不是夜鹿，叫白鹿。洋洋啊，他放个学生考试的曲子。

金榜题名啊，我看看有没有啊，说的太多了啊，太对了啊，哈哈，是不是那样？因为啥说啊，就是只要是咱们看到了经历了，就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慢慢这一切啊，你就都看得非常明白了。当你看明白的时候呢，哎呀，人呢就怕放弃，你知道吗？这人一放弃这个玩意儿挺吓人的呀。我们这最常见的就是麻雀呀，啊，连小燕子都没有啊啊！我看到过，你说那个喜鹊，你说它挺好吧？那喜鹊抓家巧，那真咬啊！让我上去一脚就把这个喜鹊给踢跑了，这小家巧子活了。后来我也想了，你这玩意儿我做的不对，这是森林法则吧？生态法则是不是？养养可以吧？养养。

0: 古风啊，他祝我们家榆树的考生都金榜题名啊。
1: 把你吵醒，对不起。
0: 可惜了吧，悠然，那没有办法，有乘客嘛，就是这样，你得理解，干咱这行就这样。

行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呀、啊？哎，洋洋，咱俩给考生放一首歌吧，这是给考生放的歌。看看啊，啊，这脑瓜顶带个天线，这是什么鸟啊？啊啊，这叫夜鹭，对对对，底下的是白鹭。它是孤独的。对的，对的，明白了。看它为什么在我们这儿要有呢？看，这微风说人聪明了。啊，你说的这个叫夜鹭啊？我前面还有个白鹭，你没看着吧？你是不是没看着过那个白鹭？那是白鹭，白鹭也很漂亮的。完还有那个红的，我不知道那是叫什么啊？因为这个我跟超越姐一样吗？对吧？告诉超越姐跟我学习，对吧？一只眼看世界准，换个角度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世界更准。所以凡是你想不开的时候，你就要跟摄影师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哦、你看我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俩眼睛都睁开拍那个东西。

0: 行业它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得接受。但是尤其是出租车这个职业啊，这个职业就是你要学会忍耐。我们的目的呢是把它送到地儿，把钱给我。
1: 舒舒口，洗洗脸，牛奶咖啡准备起，羊肚精神
0: 啊。洋洋说谢谢文叔放的歌，对呀，这可以吧，这送给考生的歌，送给考生这首歌你听到了吗？这是石小倩的歌，叫姐姐的话。
1: 数学和话语每个都要考第一。
2: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洋洋，这首歌怎么样？他每天都是听完你节目之后我就下班了。那你做什么工作呀？啊，雨明，他说凯文，你说现在遍地都是这个网黑网约车，我们的正规出租车纳税人养了他们啊，这不等于什么？这种形容我没法说啊，对呗。

卫，拜吴江，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那是谁呀、啊？你身后那个呀？看看啊，不是啊，在饭店上班呢。这是我俩啊，看到了，在饭店上班很辛苦的是吧？那你正好九点呗，九点打，那叫那什么呀？

0: 下有缘，你说的很对。这个磁带呢是我在88年保留的。那个谢大哥呢？那谢大哥今天没有说话呢。你看，哎呀，都一样，你也辛苦嘛。啊，在饭店也是同样，什么人都接触。另外，这个杨洋，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在饭店工作，因为这个客人嘛，他们吃饭，他都需要有一个安静的、舒适的那种就餐环境。然后呢，我们在捡碗、捡盘子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噼里啪啦什么都响。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我看到一个饭店，啊，他们家那个服务员的键盘噼里啪啦响，然后我这人反正有时候性子也急啊，我说喂，我妹儿，把你老板找来，咋的了？我找老板，你能解决，我跟你说也行啊，那我给你找去，找老板来了，我问老板，我说他今天是心情不好吗？是昨晚跟他爱人吵架了吗？他没有啊，他挺好的呀。我说啊，当时这女的站着就懵了。我说搁这吃饭都需要有安静一点的环境，你搁那锅碗瓢盆交响曲啊，我有这么做饭吃饭的吗？啊，对，哎，是以后你别整那么大声啊，小点声。我说这小点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轻拿轻放也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嘛啊。我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什么人呢饭碗子响啊？我说你想想对吧，我们小时候总看着有来要饭的啊，来要饭的拿个破板当当当直敲。我说不管你是收拾盘子收拾碗叮当响，我说这不好啊，那不要饭的吗？你那不是啊。哎呀，大哥你说太对了，真是这样，是不是啊？后来我再也没有上他家去，因为我上饭店几率太低了，哈哈。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啊，锅碗瓢盆不要让他响，不急你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一定啊，要记得，不管在家还是说我们从事餐饮啊，一定千万不要让它响。我们单位食堂二楼食堂就这样，当当当成天搁那敲啊。哎呀，吃完饭了拿那个啪的啪啪的，然后你搁这面屋子大，就那几个人吃饭咚咚那个响，这是最不吉祥的，我跟你说不吉利。所以我们在家在哪儿都是一定要记住啊，锅碗瓢盆绝对不能响。行吧，洋洋，这些歌都是送给咱们考生的吧。
1: 走过多少坎坷路，
0: 谢谢展翅高飞。哎呀，飘了，这是啊，超越姐没来啊，你再说说这鸟是什么呗，我就不知道它呀，为什么你快查一下这是什么鸟。红的，我跟你说，红的白的，小蜜蜂来了，看到了。

0: 好的，祝石玉莲的家人们都平安健康。
1: 看你自己去追逐，
0: 出家过日子也好，在单位也好啊，第一忌讳吵架，高声说话，大声嚷嚷啊。第二点就忌讳锅碗瓢盆响，你有想法你就明说，对吧？你别整那半拉磕叽的啊，能把人逼疯的一句话。
1: 走过多少坎坷路，
0: 绝对能。

0: 到什么时候一定要记着啊，能把人逼疯的那一句话不要说啊。
1: 你自己去追
0: 啊，明白了，微风飘云啊，这牛背鹿啊，还是鹿哥啊，是不是？

哪句话？我不说，就是不要说半句话。谢谢啊，微风飘云，我知道了。我明天我拍着小鸟我就发，你就告诉我啥名啊？你评论了你就说嘛啊，这个叫什么什么，我就知道了。你姐拍的照片也没给你发呀？没有，不讲究。

0: 杨儿又养新的，是不是？
1: 来了，哎，你就别说了啊，你那个我不给你读了啊。那今天呢，在这个养马岛啊，波动海玩了一天呢，啊，大海真美啊，哈哈，对呀，那海那么大，喝是喝不完的。

我爱我家，他哥你起号多少呢？我的人号是9790-6369499，9790-6369499。所以他们是在那上看到的。我以为你拍到的鸟，你都知道是什么呀？不知道那能吗？展开心，你也不知道，你不也现场？

0: 那没办法，前面你都没听着。
1: 所知单位今日照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

是不是？对，9790，春暖花开说双歌好听啊啊！我一说这个，超越姐就笑了，呵呵，谢谢啊，神仙姐送我的阳光给来了一杯咖啡呀、啊，谢谢啦。

是不是飘屏了吧？微风飘云，超越经理馋我们呢，是不是啊？但你知道我这辈子看不到大海呗？不，那不是馋你，那不是馋你，怀念那个时代呀、啊！哎呦，当年呐、啊，过去就过去了嘛。我爱我家，看到没有？你在视频号里能看到啊？不是，快手，在快手里。

谢，谢谢啊，六六六呗，那就是看看啊，我在路边等车呢，你等的哥呢，还等的姐呢？发个照片来，没，哎呀。哎呦，20:51了，21:52了已经。

0: 故事。
1: 普通话还又说明天了，是不是啊？叫什么名字？刚才我不告诉你了吗？一切靠自己呀，跳马猴啊！一切靠自己呀。啊，你想听经典的，你就晚上20点到21点锁定交通广播，绝对是经典。的哥还没来呢，哎呀，盼郎归呀，你这是急得要命呗，是不是？哎，等等。味道我爱我家。

就求个名，对，求个名。这个是什么？是台湾有一个音乐广播剧啊，叫《缘》。错，你要说天天见，好的，我爱我家的，谢谢我哥，好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Attention！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在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了。感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啊，谢谢各位。那么不管您在吉林省的哪个地方，都可以来同频锁定 FM103.8。 来吧，我们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拿出手机，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然后呢在抖音当中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起的记，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再次欢迎各位。琳琳妈妈说琳琳今天自己跟团出去玩去了，现在跟我们打电话手表，让我给他们放嗨的更久点。哎呀，咱都已经跟团出去了，咱就好好玩呗，就是一点都一期都不能错过吗？咱嗨得更久点啊啊！好嘞啊，琳琳啊，这个很，谁能想象，各位，谁能想象在互联网如此之蓬勃发展的今天啊，一位小朋友竟然用他的是小天才吗？我想问啊，正在用他的小天才来听广播，我的妈！啊，真是啊，这个充分说明什么啊？充分说明。小孩子还是会动脑的、啊、小孩子一旦要是动起脑来，整个世界都可以，是不是啊？都可以是他的了，对不对啊？别人家的小天才干嘛用啊？就是拍个照啊，跟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呀什么的啊。咱们家的宝贝儿拿小天才听广播、啊、小天才这现在营销已经这么厉害了，满大街很多很多的一些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天才的专柜，他们没有考虑过给小天才里面增加一个听广播的功能吗？啊，这你看看啊，来吧，在这里也向所有啊、咱不知道您是用什么听广播的，你看看谁能想象到啊，用小天才听广播，我的妈！来，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超常发挥啊，送给依然处于在高考状态当中的所有的朋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啊，有的人用广播听，有的人呢用手机听啊，有的人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听，有的人呢正在用小天才听、啊、要不然说怎么是琳琳是这个觉得真的小天才，就是用在你这里是真对啊，真好啊，这个手表一下这接下来可能就真的是比较爆，更加的火爆啊，很多大人可能都得要用了啊，很多大人说不定也要开始用小天才。谢谢关注啊，谢谢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到来，感谢各位啊。不是，我问一下，那个高考结束了没呢？高考结束吗？明天是明天还有一天吗？还是说怎样？我不太，因为确实已经好多年不参加高考了。对，高考我原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试是就是7号和8号啊，就是好像明天上午是不是还有一门，明天上午还有一门是考啥，我现在不太确定啊，因为昨天吧，对，昨天咱们高考第一天结束之后，语文考试结束之后，我着急忙慌的，我还在那个，我还写了个作文啊，然后着急忙慌的就交卷了啊。等我交完卷之后，发现我那个作文呢是全国一卷的作文，就是词语啊，就是词语这些年不断的变化发展啊，这个词语的变化，这些年的更新哈、啊，人们随着社会的进步啊，你对词语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体会和了解？啊，我哭哧哭哧，然后这整出一篇来啊，结果呢，后来我一看，咱吉林考的是全国二卷，我说这也太尴尬了，宝子们呢，我还自以为写挺好的啊，好多人还给我点赞了呢，就在我那圈里头啊，我就莫名其妙了，我说没人告诉我吉林考二卷啊。我看着一卷我哭哧我就开始就写上了啊。后来我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如果我们努力的方向错了，你越努力越悲惨，对吧？考的是二卷，吉林省是考的是全国二卷，你答的是一卷的作文，你写的再好又能怎样，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提了一个醒，就如果我们的方向是错的，你每向前努力一步啊，都是向深渊靠近了一步。来吧，
明天考啥呀？明天呢？咱明天考的吉林省是考啥呀？这每个地方我看考的不一样啊，怎么回事啊？还有考历史什么、考地理什么的这些东西，怎么回事？怎么现在到底是考的都什么呀？这是就整的乱七八糟。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试，那真的啊，有2021年参加，不好意思，有2001年参加高考的朋友吗？啊，2001年听起来是一个好像是历史上的一个，就是跟。感觉跟那个宋朝也没有太远，是吧？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讲，2001年应该是跟这个唐宋时期也没有什么太没相差太远啊。有2001年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吗？啊，在我们听广播的此时此刻，在当下，没有2001年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啊。这个我在想，如果有的话，其实说白了，我不是特别喜欢。证明我的听众听友群呐，这岁数都不太小，不太小了。25年前的高考跟今天的高考，那都不是一码事儿了啊！虽然它名都是一个名，但实际上已经都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吧？对不对？都已经没有办法说放在一起来比较了啊！但是确实好像这个高考明天是应该就结束了啊，很多人很多这个考生啊，很多家长啊，就是说明天啊6月9号啊就到了这个可以说是人生要开启新的篇章了嘛，对不对啊？高考结束了就爱咋咋地吧，对吧？然后呢这两天其实在互联网上也在看到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说什么数学题难啊，说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是专门为什么清北啊伪神这样的级别的人做的啊。我也不知道大家那个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啊，当然可能你也看不懂啊，反正我是看不懂啊。然后呢今天又说英语难啊，英语怎么怎么着了，然后还是什么历史难什么什么，这么难怎么到处都难呀？我是想说呀，你学啥了就是这么难呀？那说呀啊，你不是学了12年吗，对吧？12年到现在还觉得难，我的天，那看来是真难啊。那这个数学题难、历史题难、这个英语题难，我想问一下，有生活难吗？来吧，欢迎啊，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在直播间的，还有在这个互联网上，还有在广播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到现在没有人告诉我明天考啥，明天还有没有考试了？明天到底还有没有考试了？啊，明天如果有考的是什么？咱吉林省考啥？啊？有没有这个了解这个事儿的啊，过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给我们一起来普及一下啊。这咱在这块儿就是光猜是吧。大海啊，大海看到您的留言了， How are you doing 啊，李欣晚上好，周一快乐。 OK It's a good day Yeah I'm so happy today OK 好了，嘿，你们进直播间，尤其是长春的朋友啊，我因为我在我的直播间看到你们进来，能看到你们所在的地方的啊，很多长春的朋友进来了，就是咱都自己家人了，就是不要怎么搞的，好像咱俩好像陌生似的，好不好？不要跟这人谁呀、啊？这主播干啥的？吉林103.8吉林交通广播，咱不要把自己彼此间搞那陌生，好不好？啊，大胆问候啊，大胆打招呼 ，Hello， 你谁呀、啊？这都可以问，没问题啊。威尼斯了，威尼斯说了，2022年的明天考的是英语口语啊，就是说明天上午还有一门课，还有一门考试是英语口语，是吗？哦，这一门课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别人我不太了解啊，反正对于我来说就已经是相当于考完了啊。我当年在上学的时候参加高考，包括中考也是一样，只要数学考完了，那我的高考基本上就是考完了啊。你什么那个那年我们还考文科综合呢嘛，对吧？我们那时候还有文科综合呢啊，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这样的这个考试了啊，都已经变成什么小门小科了，是不是？啊，单独考的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已经都不一样了哈、啊。嗯，我记得当年我们考口语啊，我印象很清楚，我们当年考口语还特地拉到另外一个学校去考口语，结果呢，一进入到那个考场现场，发现就是因为

0: 全都是那个就是全都是属于封闭式的嘛，因为你进考场你也不知道是你面前是哪什么样的老师来作为这个现场的口语的考试，他会问你几道问题啊，所以当时我们还挺紧张的啊，说是哎呀千万那个别考一些我们不会的难的或者是说不出来的一些题啊。结果呢我那一批他分批分组，我那一组进入到那个考场之后啊，一推开门当时我就懵了，我说啊，这不是我英语老师吗？对，就是我高中时候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教我们的英语老师，然后是口语的现场的监考老师啊，然后他还那个那样，就是嘘别吵下去啊，那就赶上了呗，因为可能就赶上了，因为你有可能别的组的就可能分到是别的学校的老师，然后刚好我那组是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然后啊哈呀好啊，然后我们还有表演啊，还要表演装作我们不认识的样子。哎啊，老师好，我的考号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啥，就是体检，就是大家高考之前都要体检嘛，啊，咱不能说他就是，咱不能说他，他非得说要检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呢，一些基本的，比如身高啊、体重啊，对不对？这个视力啊，啊，学习这个什么啊，来，先过广告啊，来，
1: 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上海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来，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的点赞啊！另外刚才有朋友关注了主持人李记，再次对于您的到来，对于您的支持，对于您的点赞和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各位啊！您的点赞，您的关注是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样的一档夜间广播节目的最大的支持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夜间主持人挺不容易的，对吧？这么晚了，人家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啊，这边呢上班，这个开始上班了啊，还行啊，挺乐此不疲的啊，乐此不疲的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在平台上给我留言了，一帆风顺啊，他说明天考的是地理和政治啊，就是现在已经又回到了这个小门科的单独考试的这个阶段了，是吗？原来就是什么地理政治什么生物历史，它这都是合成一个卷啊，比如说生物和历史和政治合卷，地理和生物啊合卷，那时候是不是？现在不那样了啊，这玩意儿一天改来改去的，真是啊，都不知道考啥了。那明天地理和政治的话是闭卷考试吗？就是这个您高考应该没有什么开卷考试了，是吧？啊，可能这个中考还会有一些什么开卷考试啊，那高考应该不会有这个开卷考试啊，那应该问题也不大了啊。像地理和政治这种，只要你上课跟老师跟得上，对吧？只要你的这个背诵能力要是 OK 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问题就不大啊。相对于我对自己的评价，我地理成绩还可以，就是地理这件事情对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啊。我从初中的时候对于地理这个门科就是特别喜欢啊。然后呢，包括我自己没事在家就是地图，我家那个就是墙上必须得挂一张中国地图，左边中国地图，然后右边世界地图啊。没事我就研究这个地图。啊，吉林省在哪儿？什么北京、上海什么在哪里？啊，所以我对于这个咱们中国地图的这些一些基本的地理的定位，我还是能够一下就能定位得到的啊。所以地理我自认为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各位咱们家里面的考生啊，你们的这两门准备的怎么样啊？明天应该说上午吧，是不是就上午就考完了啊？也就是从明天上午的大概11点到11点半之后吧啊，整个的2026年的高考。考试部分呢应该就算是收尾了啊，接下来的压力呢就给到了谁呢？给到了阅卷老师。对，压力给到了阅卷老师。

祝大家依然是超常发挥，祝大家依然呢这个把这根弦儿紧绷到最后一刻啊，千万不要放松啊，明天咱们再放松怎么样？明天看看啊，明天李记叔叔高低在嗨的更九点节目当中好为你们高唱啊，高唱凯歌行不行？明天我必须要为我们这帮高考的考生家长们这个高唱几首凯歌行不行啊？刚才说一半啊，刚才说那个英语口语考试呢，这个我那考场正好赶上我自己的英语老师啊，所以说基本上老师他都不会难为我们，不管是不是自己班的老师都不会在这个地方上难为你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就是高考之前我们学校会组织那个体检啊，就是刚才不说了吗，体检它不是说真正的要给你检查出病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体检的内容，就像说的什么啊身高体重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视力的一些问题啊，就基本的一项的一些检查啊，一些外科检查。然后呢我们也是分组分批次的啊，一组一组的进那个体检的那个教室啊，一群医生呢在那个体检教室来进行挨个的啊，来第一批十个人进去啊，第二批。结果呢你知道我进到我那一批进入到那个体检的教室，然后发现体检的那个医生是谁吗？你们都猜不着。哎，你们大胆猜一猜，你们能猜到的话，我觉得一定是我的老听众。对，你们大胆去猜，给我体检的那个医生是谁？你们大胆猜，脑洞放开了猜啊！来，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兔子墨说高考都五年前的事儿了啊，刚才问一个亲戚小孩家里边小孩，我说你是考文还考理呀 啊他说我是清朝人你只能见过你只能见过对，现在都不分文理了，这事儿我是知道的啊。但是说你是清朝人多少我有点不太在我是有点不太接受的啊，因为只有我们这些80后啊，只有我们这些80后在这些10后或者20后的眼中才是见过慈禧的人。我们这些80后就是在那些10后、20后的小孩的面前说，哎呦你们这些80后你们是不是见过慈禧啊，我说慈禧那我们在一块经常在一块那个啥啊，在一起聊天啊互动啥的烤串啥的啊，别说慈禧了，秦始皇我们见过那家伙是吗？哎，你们咋猜？我说过这事儿吗？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我节目当中公开说我在高考之前的体检给我体检的人是我爸这件事情。真的就是我爸，还挺有点小尴尬。你说我总不能装作不认识吧？因为同学都认识，我还不知道咋回事呢。我还往里边低头进呢，因为体检嘛，就是大家就是在东张西望的哈。然后那个我同学就说：“哎，林大亮，谁喊我名儿？你看那谁？”我说：“啥玩意儿谁？”妈！然后，哎呦，这闹的！特别有意思啊，特别好玩。所以这哎妈，这都啥时候的事？就2001年嘛，01年高考，那就是大概我记得应该就是01年的3、4月份、4、5月份差不多啊，就那时候嘛，体检，高考之前体检嘛，对吧？哎，在那儿比划，还指挥呢。来，您几个快过来，看看站那儿，来，胳膊伸起来，腿抬起来，好，过下一组。说你能不能认真负责一点？对他们看你身胳膊能不能抬高，腿能不能正常抬，对吧？哎，就是高考有体检，因为我爸他是外科医生嘛，他主要就是看你身体啊，这个四肢啊，脑袋拧两下，抬头，对啊，张嘴看就是这些啊，这姐回家看去。所以整体反正就是那个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白城也小，白城也小啊，真正的能担当得起高考体检重任的医院和医生也没几个。行吧，这个你们可能让你们谈你们高考时候的。

0: 那些事儿可能你们都不记得了，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啊，这个英语口语考试是我英语老师，然后那个高考体检是我爸，这件事我还是记得非常清楚。哎，就这种事儿，就是你编都编不出来。真的，就这种事儿，你说，哎，主持人你是瞎编的吧？这玩意儿我真没法编。编都编不出来，就太巧了。我也不知道各位你们在人生当中啊，这些重点的时间段有没有类似于像我这样的如此巧合的事情啊？我觉得，也算是这个平淡的啊，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小的一种波澜啊，小涟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欢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在你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比较有意思的巧合的事情。琳琳妈妈说我也没有英语口语考试咋整的。妈呀，你琳琳妈妈你是哪年的？咱俩应按说咱俩应该我比你大不了几岁。但我们那年是真的有英语口语。真的是英语口语，就是他会问几个问题。啊，比如说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或者哪个学校的，就类似这样的。啊 ,OK, I am from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of Baicheng City, OK。对吧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for Baicheng，就白城市第一中学嘛。啊，哪那几年几班的？啊，我是那个什么 grade one， 不，那个什么，grade three class one， 对吧 ？grade one， 不是 grade three class one， 啊，三年级一班，高三一班。那我现在我还能记得这些东西呢啊。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啊。然后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刘德华 ，Andy Lau。啊，给我一杯忘情水，而我也不留恋。OK， 出。是103.8吗？啊，您就是说的是太对了啊，简直是不能再对了。没错，这里就是103.8。OK 啊，欢迎各位啊！明天这个吉林省呢，考的是地理和政治啊。现在这个地理咱都考啥呀？啊？现在的地理都考啥内容啊？这是跟我们那时候考的地理，我们那个时候都不考，高中好像没有地理课了吧？现在高中还有地理课吗？啊，那时候我在哨上啊，是吗？哎呦呵呵，哎呦，耍帅，这位朋友你好，现在是，是属于退伍了。哎呀哈，谢谢您啊，欢迎您。哎呀，真是哈，你啥时候哨上是哪儿？那指定是人家有岗啊，有站岗嘛，对不对？怎么也是哈尔滨？那有可能人家这个退伍之后去哈尔滨，这个老家哈尔滨的呗，对不对？现在高中还有地理吗？现在呀，啊？现在高中还上地理？我记得好像高一还有地理，但高二以后就没有地理课了，就变成生物了，好像是。啊，对。清雪呢？谁在清雪呀？啊，你说清雪呀？清雪老师现在已经不做节目了。哎，不对，清雪老师现在应该还有节目，他在健康娱乐广播啊，你可以到健康娱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啊，清雪老师的节目啊，因为在交通广播这边确实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啊，谢谢啊，哎呦我的天，当年是用对讲机听广播。哎，你看咱们就是当年是用那个不是当年用对讲机听广播，现在小朋友用小天才听广播，咱就不能整一个正规的那个就是收音机啥的吗？那玩意儿没多少钱，真的，行不行？而且那玩意儿也是一个合法的这个，就是你网上是能够凭借着你的身份证是买的这个。就咱就整个合法的收音机怎么这么是吧？啊，那是你这个你工作特殊了解啊，工作特殊了解啊，那指定是啊，这个，这咱就不解释了啊。但是你确实之前我也知道有人确实是用那个对讲机，它因为它是有频段的嘛，对吧？对讲机是一号频段、二号频段，说不定有的时候一调就调到了这个啊103.8这个频段啊，是不是？哎，谁在里边说话呢？我现在这么火吗？不止一个人给我刷到我的那个视频，是那个这个向美音乐节的那个，是不是？哎呦我天，这是吗？我现在已经在互联网上已经有这么大影响力了吗？啊？OK， 88010631给你啊。 是吗？就哎，这三个频段1038，这三个频段就是在那个对讲机上是能搜到的，是吗？天哪，真厉害！那1038可能信号最好的，因为我们是全省覆盖嘛，全省覆盖的话，它的这个发射的这个功率会更强一些。所以说，我不知道你在哪儿站这个站岗啊哨所，那这一些很多偏远一点的地方是都能听得到的啊。咱们广播，你们在哈尔滨双城咱都能盖上，昌图辽宁昌图咱都能给它盖上，对吧？是不是啊？琳琳妈妈，你是07年高考啊？哎呀，那我比你大六岁呗，就是，是不是？他出去收不到吉林台，打电话过来让我给他们放。哎呀，你们听众朋友们呢，网友朋友们呢，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有一个小，他在哪儿啊？他去哪儿玩了？跟团啊？他怎么没跟我们1038去旅行这团呢？你让他回来，重新报。他去哪儿了？各位，你们啊，广播的听友啊，互联网上的这个网友们，你们现在很难想象，一个8岁的小朋友此时此刻正在用小天才通过他妈妈的和他妈妈打电话听咱们1038嗨得更9点节目，这是什么精神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4: 我是李嘟嘟，嘟哥的姐姐。草回忆，冬草加油，金榜题名。

这个是嘟嘟的那个小天才头像。这玩意儿也就是平时能用啊，平时能用，上学啥的都不让用。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带来嗨的更九点，不管你是在哪里收听，在车上听，在家里听，在广播上听，还是在小天才上听。So welcome to my party。我做广播21年，今年是啊，到下个月到七下个就是七月份吧，到2026年七月份，我整整21年啊，做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啊，这是我人生当中头一次听说可以用小天才听广播，从来 never 啊，从来没有过。林林，咱俩也算是开辟了先河了啊，也开辟先河。就是在这个林林是哪年出生啊？一八年吗？就是在15后吧啊，在15后这个时代里，在这个年龄段时代里，林林你已经算是就是翘楚了啊。你已经算是电子翘楚了，已经。为你喝彩啊！2017年啊。来吧来吧，翘楚们啊，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何哈，你怎么小天才你也卖啊？啊 ，Z11现在多少钱 ？Z11。来吧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感谢大家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去内蒙古沙漠了，是去通辽了吗？库伦第一沙漠啊！啊，你买步步高啊？啊，什么意思？步步高是啥意思？步步高手表是吗？这手表很多，还有那个什么，反正很多些。

们这个这个怎么说呢，东北地区吧，啊，东北地区这个电子产品啊，电子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数码呀 啊等等，你可以都直接找他啊，他这边是就是批发价啊，一件也能批发。来，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那么在这里呢，还要来宣传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首先呢，就是端午节，还有十来天就端午节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吃粽子啊，赛龙舟啊。那各位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那吉林交通广播呢，这次啊，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啊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来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端午，进群就可以报名了。那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是任选搭配啊，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那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啊，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动手穿串祈福吧。那自己做的礼物呢，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回复端午，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啊。那在这里呢，我觉得特别是即将要参加高考，差不多了嘛，对不对？高考结束了之后就等成绩了，等成绩出来之后就报考了，对不对？所以说还是有这个祈福的一些这个什么呢，叫需求。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家长呢，你说指望着说他这个孩子自己能突飞猛进，成绩有点不太现实了，对吧？所以呢就采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啊，比如说给这个送上一份美好的祝福啊等等，对吧？接下来马上要中考了，对吧？中考的一些家长呢，同样的啊，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啊，这个带着孩子一起去过个端午，或者说呢穿一串手串啊，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啊！而且有现场的专业的珠宝工艺师来一对一教学，咱也不怕那个这个穿错了。而且手串这个东西还有讲究的，对不对？你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你是什么水晶啊，是吧？什么这赤橙黄绿青蓝紫，它每个手串它的这个意义都不一样，所以说看你需要什么。对吧？有的人呢是想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有的人呢希望自己的感情生活都能够啊圆圆满满，有的人呢希望能够遇到啊一个美丽的她，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很多的一些小珠珠啊，对吧？小粒粒啊，它可能就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啊。所以大家现在想参加我们端午的这个活动的话，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平台上回复端午啊进群啊。来，另外各位啊，我们甘青这条线几乎是已经成型了。啊，几乎是已经成型了，但是我就怕还有人才刚刚知道，刚刚知道我们6月14号要出发去甘青，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6月14号，也就是下周日吧，我看一下是不是啊，6月14号，是下周日，不好意思，是这周日。啊，不好意思啊，6月14号就是这周日，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第一个出行团队就要正式的出发了啊！谢谢您给我点赞啊。那么6月14号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啊一起出发去甘青。那么第一，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好啊，进行户外探索绝对是黄金时期。另外呢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因为现在还没有，毕竟没有到暑假嘛，对吧？怎么也得到6月底7月初才是暑假的开始。那这段时间呢，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对吧？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也不拥挤啊，体验的更深度，咱也干啥也不用排队啊，这才是旅行应该有的很松弛的一种状态，对吧？那么在最好的季节，我们可以带大家领略神，那么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海江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国家级的胜景啊，在我们这个6月14号的这个团可以一并看到。
6月14号专属的团期，全程八天啊，八天七晚都会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是全程陪同。原价，说到价格了啊，原价是6980每个人，那您出去到外面的

这个旅行社也好，还是说怎么样报名也好，基本上都是6000以上啊，6500左右啊，6000以上。那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享受到的是专享的价格5699啊，5699每个人，而且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OK， 啊，一共是8天7晚，那么咱能住到2晚的5钻酒店，而且呢，全程的这个通行交通呢都是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啊，乘坐非常舒服。我记得前两年我带团去那个云南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陆地头等舱，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云南，比如说从这个什么昆明到大理啊，到什么那个香格里拉的路途也很遥远，也很遥远的。这个路途上大巴车得要坐几个小时的，就是你知道我躺在那个大巴车上，半躺啊，咱说是半躺那个大巴车上，然后就看在身边的这个窗外的这些什么雪山呀、啊，那些风景啊，疾驰而过，真太舒服了。你往那一躺，然后手机那个你插着充电线，对吧？啊，一会儿看看手机，啊，一会儿看看外面发发呆。真的那种感觉真是太舒服了，尤其这个陆地头等舱，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坐没坐过啊，绝对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那种什么双层大巴之类的啊，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你坐到上面你都不想下车，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6大特色餐，包括像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肉啊，沉浸式的藏王宴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西北这条路线，我觉得啊，兔兔沫你要不要先来，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兔兔沫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等会儿我跟你讲吧。来，现在啊，西北这条线6月14号出发的这个团，6月14号8天7晚和明天一起出发的这个团啊，现在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没有知道的话，我劝你赶快，因为真的是名额不多了，因为这个一个团最多只有25个人啊，最多，而且还得刨出明天，还得那个还有导游呢，所以说可能也就是22-23个人，因为那个大巴车上它就本身就那么坐，它就不能超员是指定的了，对不对？刨出去明天，刨出去那个导游地陪什么的，是不是？所以说人数一定是非常少的，非常精致的，不可能给你呼啦整50-60个人然后一起成团，这不可能的，那种体验根本没有办法去，不敢想象啊。所以25个人的名额即将爆满，现在最后也就剩下那么2-3个的名额了，也就是一家人这么一个情况。各位，两家人，对吧？一家两口的，或者是一家三口的，基本上这团就满了啊。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在上面回复甘青啊，在上面回复甘青两个字，获取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啊，全部的一个行程海报和介绍。您可以去不去您再说，您先把这个行程的海报先收藏下来，您先了解着，好不好啊？来，吉林交通广播公号上回复甘青啊。来吧，兔兔妹儿，我要好好介绍一下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咱这位哈尔滨的听众啊，去年还是大学生呢啊，今年呢就变成了一位导游了啊，会法语啊，会法语和大连话的导游。前两天已经带团了，我看到他发到群里面一个小视频啊，一群来自南方的这个朋友的旅客的团队啊，跟我们去讲这个大美吉林啊，大美黑龙江啊，北国好风光啊，然后挺是回事的啊。虽然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种这个讲述当中还略显青涩啊，我因为毕竟我比你大嘛，对吧？虽然他的这个语言啊，这个讲述的这个内容啊略显青涩啊，但是呢能够看到这位20出头的啊，这个中国导游界的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啊，看得出来他是很热爱这份事业啊。人家是考下导游证的啊，这个你知道很多咱们中国国内的很多的一些职业资格证是很难考的，导游证啊，这个司法证、律师证啊，这个会计证等等，这都是非常难考的证件啊。兔兔沫呢，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再加上没有别的啊，对啊，现在已经是一名专业的导游了，是不是、啊、特别好啊？我真心希望呢，兔兔沫能够在这个文旅这个行业当中哈、加油努力。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要不然实在不行你来吉林吧，因为你哥我。啊，你上班了，咱俩就得叫我哥了，你就不能再光叫叔了。到工作岗位上，你还在叫叔叔，那就多少有点这个多少情商上稍微得充值了啊。

你跟我现在也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主要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了。在吉林这一块文旅事业的发展还得需要大家的大力的支持和这个帮助，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旗下的文旅的厂牌，叫跟着1038去旅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同名叫跟着1038去旅行，以后吉林出去玩的事儿咱们就跟着1038去旅行就完了。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0: 我再来一个山河。
1: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
1: 不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都想好，我装城市里的那个人。
0: 好的，此刻是北京时间的6:33，那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说说你那天气怎么样，然后也可以顺带着说一说哈，今天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呀、打算呢？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呀？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哈抖音端哈，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那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当中哈，就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啊，我看一下哈，现在呢已经有好多的小伙伴哈，就节目刚开播，然后就过来问候了。赵俊池哈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了一张图片哈，说今天高考的第三天，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最后希望各位考生像他一样超常发挥。下边还有一个就是自制的一张动漫人物的头像哈，超常发挥，看我考场之内。哎，真是哈，也是有心了哈，谢谢我们的赵俊池把这样的一份美好哈送给我们的所有的高考的学子们。浩然老弟哈，在公众号当中说，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打卡报道两次哈，这敦化今天是小雨转多云，7到17度，升温3度，报告完毕。好的，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很简单哈，在抖音端的话，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希望您呢自报一下家门哈，您是几零后，然后呢您是男生还是女生，您是哪里的听友好吗？这个算我们的灵魂三连问了，记得先说一下你是哪里的听友，哎，你此刻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得说一下收看是吧？毕竟抖音端嘛，不仅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了。好的，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6月9号了。今天是星期二，今天是农历的4月24哈。天气的状况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长春呢，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12到20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延吉是小雨转多云啊，8到20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通化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小雨天气10到19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

0: 11度，白山小雨天气9到20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9到19度。啊，今天依然是有雨的状况哈，大家呢出门记得带上雨具，啊，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外套哈。我们的盛盛哥哈，长白山土特产说了，吉林白山这嘎达的，多好哈，就是咱东北人，妥妥的东北话。高福美来了，说吉林省几月份入秋啊？正常的话就是得是9月份以后呗，9、10月份呗。盛盛哥说吉林天漏了，还行吧，也就是这两天哈，这两天就有点是连阴雨。但是呢，对于广大的考生来说哈，雨天还是相对来说比暴热的天气来说，会更让他舒适一点吧，体感上舒适一点，头脑更清晰一点，对吧？浩然老弟说敦化前两天哈漏了，刚补上。就说咱小伙伴哈，主打的就是一个幽默。咱们东北人哈，自带着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喜庆的细胞。同样的话说出来就特别特别的逗哈，特别特别的哏儿，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星空老四的分享来了哈，今天呢比较早哟，大家不用着急的 Q 我了哈。盛哥特别逗，说防火还没结束呢，提前防汛了，这不就叫无缝链接了吗？老赵头你咋那么逗呢，说你好像晚了几分钟，一天天看我看的等等的哈，没晚啊。就我不节目开始之前放点歌啥的，让大家先感受一下咱节目的氛围嘛。来吧，认真听哈，给你们的耳朵做 SPA 了啊。星空老四的分享，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我要先把这帽说上啊。星空老四打卡，迎接晨阳一道光，耳朵锁定在交广，幸福出发第一档，清脆一同已登场，一份快乐你执掌，声声不断在传扬，带走心中之惆怅，愉悦生活好榜样。还有一句，电波陈声强强强，
1: 你就说吧
0: 啊。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星空老四的这段分享啊。那好了，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对，星空老四的这段分享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在这里发送的，所以你们看不到，然后我是他的嘴替啊，然后我呢分享给大家听。在抖音端，各位小伙伴可以在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畅所欲言哈，正心正念正能量就可以了。
2: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嘞，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二出发喽。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的形式解锁我们的团购单品哈。今天团购单品依然是我们的卡诗的洗发水啊，各位洗发水家里谁都得用哈，咱们这也是算是一个日常的日护的消耗品哈。那么官网售价大概500毫升，平时400-500块钱的，咱们今天啊618美妆的狂欢购哈，只要299，而且呢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的送你一瓶500毫升的，绿瓶粉瓶你可以任意组合，加在一起足足是一升的量，只要299块钱。那这是什么呢？这个是销量冠军的洗发水，叫卡诗哈。绿瓶的呢，它主要是啥呀？它是油头的救星啊，控油效果非常好。然后那个粉瓶的呢，它呢是什么呀？它呢就是说洗完之后头发吹干，视觉上给你感觉就发量增多了，明星同款的高颅顶哈，咱也能够拥有了，好吧？除了这个绿瓶粉瓶哈之外，他家还有一款黑瓶的， 哎，这个黑瓶的呢，就是特别有名的爆款了。主要是什么呀？适合所有的发质，哎，不挑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你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但是黑瓶的呢，相对来说就比那里粉瓶、绿瓶的贵一点啊。这个黑瓶的，你想入手的话，跟大家说，咱们就是有的哈，就院线专供，哎，它是一升装的，两瓶共计两升。

0: 这个手串的制作，有的小伙伴说我不会呀，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给您做个教学。哎，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哈，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哎，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端午，哎，就可以进群了啊，就可以报名了。活动的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各种配饰啊，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咱也不用担心啊，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好吧？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啊，带上家人朋友，咱们一起动手穿一串这个祈福的手串吧，因为自己做的礼物哈，心意才最足，好吧？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手慢可就约不上喽。来吧，咱把好事一并的就跟大家说说个够哈。接下来呢，分享咱们旅行的一个好消息哈，就是说六月份哈，咱们有一个6月14号出发去大西北哈，去往甘青的这趟旅行，全程一共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的主持人赵明天哈啊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大家，原价呢6980，然后1038听众的专享福利价仅要的是每人5699，5699哈，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会免费升级2晚5钻的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哈，安排6大特色餐。六大特色餐都有啥呢？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还有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的风味，还会赠送您哈湖景航拍旅行礼包等等。各位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在这个最好的季节，哎，我们将带大家领略到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哈，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让您去感受一下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就是人类艺术盛典莫高窟哈，到时候让你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会邂逅天空之境哈，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等近10个就世界级还有国家级的盛景，邀您一起一同品鉴。所以为什么选择六月份出发，各位，这是西北一年当中的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哎，体感非常的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错过哈，避开这个暑期的人潮，当7、8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哎，咱们选择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非常的深度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所以是否您还是向往这样一场哈旅行，就是不只为了看风景，还是为了跟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哈，就会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您哈走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好吧，我们承诺啊，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还有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就在吃住行哈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的标准。反正就这样吧啊，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就可以了。好的，了解详情哈，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青啊，了解一下详情。
1: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杜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

0: 6:30到7:00，这半个小时的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哈，那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回复关键词的形式哈，去解锁我们为您提供的团购单品。比如说今天为您分享的是卡诗的洗发水，您就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洗发水，就会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了。刚才跟您分享了我们的这个旅行的一趟这个甘青的旅行哈，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赵明天会带队，还有我们专业的导游。那如果您想了解甘青旅游的情况的话，就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报了。好吧，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的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您就发送1038啊，这是我们的频率嘛，频率的这个数字哈，再加上主持人的名字，比如说我一同，那你就1038一同，你就会看到一同的个人的简介呀、个性签名啊、个人照片啊，同样的方法哈，您就发送1038，然后加上你喜欢的1038的其他的节目主持人的名字，比如说方舟啊、小齐呀、或者是爱家呀、刘念呀、雨山呐、任何人哈都可以，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照片了啊。好吧，这是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的福利哈，提醒大家。好了，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哈，在抖音端的公屏当中去互动留言都可以，抖音端去搜索一下与众不同这个成语哈，然后就能找到主播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4: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5: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6: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7: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4: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备勤，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昭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8: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4: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8: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4: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9: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4: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出

好的，那此刻是北京时间的6:46，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哈早

0: 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1: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二号员去进行收尾的工作。
2: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1: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一号员吧，我在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
0: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3: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源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0: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3: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2: 对，
3: 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3: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4: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3: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火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5: 恣意乐起无涯之上青春。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 3.6 千米，宽 43.2 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1: 好的，那此刻是北京时间的6点58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

0: 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串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1: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是在长辛街的东向西，在九台北路到北人民大街的辅路位置，当前是车辆排队偏长。燕子大街的辅路南向北方向，燕子大街快速路的辅路附近当前车多，还有在兴顺路的北向东，在河滨北路到开运街的位置也是有排队的现象。在武汉路的西向东，东环城路的辅路到实验街的位置目前车多。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目前是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青冈立交桥的位置车多，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车流量集中在东荣立交桥的位置，目前是缓行路段。北燕子大街的北向南，从长泰立交桥到台北大街立交桥当前是缓行路段，以及在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吉林立交桥的附近目前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再来关注天气，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到20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延吉阴转小雨，8到20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通化小雨，10到1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松原阴转小雨，12到21度；白山小雨，8到20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们来关注新闻。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明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助企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乡村居民放心消费。
4: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及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长春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副总经理张丽萍：
5: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3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4: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 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三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长春市商务局商贸流通处处长刘玲玲：
6: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4: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河南游客赵女士：
7: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还是比较放心的。
4: 俄罗斯游客米德利：
8: 这里特色衣服款式多，价格便宜，我买了好几件，商场里售货员们都能说几句简单的俄语，沟通非常方便。
4: 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通化市市民王伟璇：
7: 正好家里就是装修完，现在想选电器，最高能补1500块钱，两个一叠加就特别划算。
4: 通化市华生电器销售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9: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我们买赠一些活动，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4: 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汇集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2: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10: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11: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10: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11: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10: 农业现代化农机史之称，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四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
12: 最大的优点呢是作业效率高，稳定性特别高。正常一天工作10小时的情况，应该在3场地左右。
10: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方正公司2023年联合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共同组建吉林省丘陵山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中心，多款产品通过农业农村部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鉴定。
11: 因为呢，丘陵山地的玉米收获呢，主要是由于它地形比较复杂，而且有坡度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在整车的设计当中呢，进行呢轻量化的提档升级。
10: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

0: 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1: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2: 央媒看吉林。
3: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人民时评》专栏中推出以制度刚性护航基层治理，报道吉林省出台相关办法，明确工作事项清单，取消多项村社区不合理证明事项，文件夹少了，负担减轻了，服务却不减，群众居民和基层干部都满意。
4: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中今天推出基层善治咋实现，报道吉林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视居民为亲人，面对群众多元诉求，从中探索出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
3: 6月7号，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推出吉林省集四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举行，报道吉林省将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5: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5: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7: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燕之屋。
1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7: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8: 加油，我能行。
1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7: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9: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7: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4: 干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20: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1: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身，一天都精神。
22: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23: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20: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昭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24: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20: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24: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20: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25: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20: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25: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去进行收尾的工作。
26: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25: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进行扑救。
20: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23: 总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岸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
0: 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20: 那是长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

0: 最大一场火。
1: 十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的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1: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2: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真真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1: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昭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3: 恣意乐起无涯之上青春。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 3.6 千米，宽 43.2 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

0: 一条大招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1: 鸭绿江水悠悠流淌，拂过吉安这座被长白山拥抱着的边境小城。在这里，一座网红大吉他广场，一座千年高沟丽古城，相距不过数里，却横跨千年。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靠什么赢得殊荣？它又凭什么吸引游客？答案藏在千年古玉与霓虹灯的交映里，藏在鸭绿江水的低语与两岸灯火的对望中，也藏在百姓晨练晚舞的一呼一吸之间。
2: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 19.1 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辽宁游客张静熙：
3: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沟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2: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的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沟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丸都山城的断墙残垣像一册被风翻乱了的史书，将军坟的巨石垒座七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个笔画都还认得当年的铁与火。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4.6 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吉安市高沟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讲解员任凤：
4: 大吉他广场在博物馆的附近，每天有很多丰富的文化演出。看完演出后，游客也会到博物馆体验厚重的高沟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游客量。
2: 文脉传承贵在活化，重在民生。在吉安，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城市节庆活动，历史元素巧妙点缀街巷景观，文旅业态依托历史底蕴迭代升级。吉安市评剧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立民：
5: 我们结合高沟丽文化，还编排了高沟丽沉浸式表演《续屋招亲》，还有我们结合线上直播进行大吉他歌曲演唱的互动，还有巡游表演等等。
2: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沟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沟丽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沟丽、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沟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 40%。 近三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吉安市文旅局局长郭玉泉：
6: 我们依托丰富的高沟丽历史文化遗产及大吉他主题广场，实现古今共鸣，持续讲好高沟丽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吉安独特的人文底蕴、生态禀赋和边境风情，持续擦亮吉安特色边境文旅金字招牌。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8: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7: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8: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7: 详询0431-58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

0: 智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9: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8: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9: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8: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9: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0: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3: 好，北京时间的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风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4: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3: 要跟大家说啊，大乐透8.8亿派奖现在是火热进行中，单票单期满18元解锁派奖福利，3至7等奖普惠加码，一起来期待好运的降临。
14: 也提示大家啊，端午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咱们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的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那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就能进群报名了。活动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像是情侣款、亲子款或者是单人款，咱们都能做。零基础大家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大家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啊，大家也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咱们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就约不上了。
13: 没错，如果您在6月14号这个时间节点有时间的话，能出行的话，您可以来关注我们一下，关于甘青这样的一个线路的旅行团。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的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同时还赠送湖 景的航拍、旅行的礼包。那去到这样的一个甘青旅行，在六月十四号的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去到这个时间呢，正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它既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同时六月中旬出发，景点还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如果您对于甘青线路的这个景点景色，包括具体详情的内容，有想要关注或者想要具体了解的点，您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甘青加上电话这样的关键词的信息，来获取专属客服一对一的服务。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来为您做服务了。
14: 这618到年终狂欢了，我们也是有一个一价到底的活动。
13: 是，
14: 现在呢三重好礼给大家送送送，全场的品牌也是超底价的。现在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呢进入到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可以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以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而且呢是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呢，就是高端奢华的美发专家卡诗。如果大家平时洗头发吹头发觉得发丝干枯毛躁，毛躁起静电，去理发店护理呢，咱们都知道这价格很贵，而且呢非常的浪费时间。那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这款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沙龙御用品牌，而且呢是明星同款，不管大家是干枯星人还是油头扁塌党，都能找到适配款。今天呢也是618的年中大促啊，只要299元起，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就可以抢到了。
13: 嗯，官网500毫升，平时要400-500块钱呢，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的，绿瓶粉瓶任意的组合加在一起，足足一升的量，只要299。想要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算下来一瓶呢还不到200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一链溯源，限量是15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即可抢购。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即可抢购了。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3: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近年来，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目前吉林省正分批分步稳妥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让越来越多的居民获得一键直达的幸福感。
16: 日前，敦化市首个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开工建设，住建部门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要求，全力扫清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难点，落实加装电梯相关政策，确保项目顺利开工。
17: 我家是7楼的，上下楼比较费劲了，自从那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情特别的高兴，以后呢上下楼就特别方便了。
18: 好政策给我们带来好多方便，太开心了。
16: 敦化市2026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中明确，4至6层居民楼每台加装电梯可获25万元财政补贴，7层及以上每台补贴30万元。同时允许居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分摊费用，多渠道降低居民出资压力。在通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通化市今年计划加装电梯294部，将覆盖1.3万人。因老旧小区地下给排水、热力、燃气、联合通信等管线排布密集，情况复杂，为保障后续电梯井道基础主体施工安全有序开展，通化市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全力推进前期管线迁改基础性工程。
19: 正在进行管线迁移，等这个管线迁移完事以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进行这个电梯基础了，然后就可以给居民加装这个电梯了，8月末就能让居民装上电梯。
16: 在施工中，通化市严格落实扬尘治理、降噪减扰、围挡防护等举措，同时由项目监理单位全程跟进督导，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推进。为了夯实产业支撑，延吉市在去年末成功引进2家电梯及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建厂， 目前延吉市住建部门正在对83个住宅单元先行开展试点建设。
20: 今年总体有计划完成290户，计划6月30号之前所有试点全部推进，今年年底之前所有基础要完毕，部分电梯的构件要。

0: 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1: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0: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7: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7: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7: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3: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1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

0: 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6月8号，我国15-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通道的通航能力。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3: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4: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3: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的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6: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7: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6: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7: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2: 我发现呀，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洗护产品

品太多了，选不好真踩坑。之前用过一款网红的洗发水，不但洗不干净，用完还掉头发。一查才知道啊，这个洗发水里面有刺激头皮的东西，所以给大家推荐卡诗之前呢，也特意了解了一下，人家的这个洗发水确实很温和，它是零硅油的配方，泡沫丰富还不刺激，用完就是一种清爽滋润的感觉。每一款洗发水的配方都是对应不同的需求来配置的，不管你是想让头皮自由呼吸，还是让发根强韧蓬弹，还是想让秀发顺滑有光泽，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大家可以去官方旗舰店来看一看，随便拿一款买一个500毫升的都得是四五百块。那现在呢，商城618的宠粉大促让你惊喜的破价福利来了，绿瓶和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不是一瓶，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足足一升的量。如果大家有更精致的洗护需求，那么建议你冲黑瓶，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只要399，还送按压泵头，这可是618的限时福利。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洗发水即可，赶紧抢。现在很多的朋友啊都知道要活得精致，但是精致呢可不光体现在穿搭上面，咱们还要从头开始宠爱自己。一头健康的秀发绝对是活力的展现，卡诗洗发水作为高端的洗护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能够温柔的呵护咱们的头发。只要一点就能够搓出丰富的泡沫，不用过度的这种搓揉头发，也能够洗得干干净净。对于这样的一个卡诗洗发水的产品，如果您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即可了解详情。因为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给力了，500毫升的刚才我们讲了嘛，在品牌店旗舰店也要400多块，但是现在呢商城的大促啊，破价福利，绿瓶加上粉瓶买一送一任意组合只要299，两瓶是一升的量。然后呢您如果对于这种黑瓶院线专供的一升的量的大瓶装感兴趣的话，两瓶到手只要399，还送独立的按压泵头，这个量足够一家人用一年的时间。如果感兴趣，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洗发水即可来进行抢购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